0: 紧，我们要坠落了。
1: 我们好像已经落地了。
0: 石头和可诺呢？
2: 小恐龙们也都不见了。这是什么地方啊？
0: 这里好像不是地球。
3: 可诺，
4: 石头。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5: 怎么，这就是猛犸战警吗？
6: 就是他们！猛犸战警简直让我头疼的要命。
5: 哼，几个小家伙而已。
6: 你可不要小看他们，这些家伙可是很难缠的。
5: 抓住他们简直易如反掌。我帮你抓住他们，你可要兑现承诺，帮我统治霸格星。
6: 当然，我铁算盘向来说话算话。
7: 是啊是啊。
8: 丢丢，
5: 那就好。蝗虫大军出击。
9: 猛犸战警的信号完全消失了，
10: 希望猛犸们不要有事。
2: 战车损毁严重，完全接收不到信号。
0: 我们怎么会来到这么一个鬼地方？那是什么？
2: 好像是蝗虫。
0: 妈呀，怎么了？我数到三，冲过去！一、
2: 二、
0: 三，
2: 跑！
0: 我们猛犸战警可不是好欺负的。

啊啊

Look!

0: 小子，快躲起来！该死，是风族，要反击！
1: 试一下我们的厉害！可恶，我们没有武器，根本打他没有办法。
0: 就让我了结你们！
2: 不要怕，我们来帮你们。

0: 正义的风族，风族，感谢你们的帮助。不不，是你救了危难中的我们才对。请跟随我们一起面见女王，她一定会感激你们所做的一切。哇哇，这太壮观了！嘿，小心！不好意思。
1: 你们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感谢你们，异乡人。
0: 这其实是你们帮助了我们。
2: 为什么你们都是机械体呢？
1: 这里曾经高度发达，却因为一场核战争，导致生态崩溃，基因污染，最终只能以机械再生的方式存活下去。
0: 核战争？怎么会这样？
1: 这都是骇族犯下的错。
0: 骇族？
3: 骇族霸占了星球上的资源，奴役其他种族，还要统治整个霸格星球。
1: 正因为骇族的野心，导致了霸格星变成了如今这番景象。
0: 可恶的骇族，我们一定会帮助你们打败他们的。
2: 也希望您帮助我们找到失散的伙伴。
1: 我亲爱的勇士们，我会帮助你们找到伙伴。同时，青翼水勇士和赤足勇士将陪伴你们左右，与你们并肩战斗。为了表达我的谢意，我将风族最强武器赠送给你们。
3: 哇！现在，它是你们的了。哇！
4: 哎呀呀！难道你就这一点本事吗？
5: 都怪你是艾什的蜜蜂，破坏了整个计划。
4: 有了，我要重新制定计划。
6: 老大，这些小家伙怎么处理啊？
4: 等实验室修建完成后，将他们的基因提取封存。我要得到噬星大帝做梦都想得到的最强基因了。
0: 昆虫图鉴，狼蛛霍克风是世界上最大的蜂类之一，外表的带状物呈蓝黑色，它以狼蛛为食，且非常善于叮咬，还将卵产的狼蛛体内培育下一代，因此叫做狼蛛霍克风，是不是很厉害呢？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萌宝教主之幻世重建。
2: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3: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第二集，强强联手。
1: 这就是浓缩了异族最先进技术的结晶，风族的最强武器。
0: 哇，这也太酷了！
2: 这可不是简单的武器，它能够根据战斗需要自由地取出或收纳起来，并且威力非常强劲。
0: 这是什么？
3: 这东西竟然能与我们的战甲完美融合，
0: 可是我们要怎么使用它呢？
1: 很简单，按下并旋转它，就可以打开你们的武器系统了。
2: 这四台装置凝聚了四大异族的核心技术，只可惜现在却分散了。
3: 那另外两台呢？
1: 其中一台在狼花谷，但是我们没有掌握具体位置，另一台在独角仙的领地。
3: 独角仙？
1: 喂，小心一点，难道你想毁了这里吗？
3: 就是说它现在属于我们了。
2: 是的，这是我们蜻蜓族的最强武器，它现在属于你了。

0: 不算什么。如果你见识过女王大人的力量，你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恐怖。
1: 青石，闭嘴！
0: 为什么不能说？我们现在可是伙伴。
1: 不是不能说，如果女王大人出手，那意味着会发生非常可怕的事情。
0: 好吧。
2: 只要有我豆丁仔，能有什么可怕的事情？铁算盘要倒霉了。
3: 这次我要让萌宝战警知道我的厉害。
4: 没错，老大最厉害了。
3: 蝗虫司令，把他放回去，按计划执行。
5: 不愧是铁算盘，伏兵已经安排好了，就等着他们自投罗网。
3: 这次必须抓住豆丁。
4: 如果你落在就好了。
3: 不要给我贴那个叛徒。
6: 不过这都怪那个塔库玛修改了他的程序。
7: 米洛，你要清楚自己的位置，这里我说了算。
8: 你违背了当初的承诺。
7: 那又怎样？我们现在要返回塔洛克星，我可是塔洛克星球的王。

0: 有情况，我感应到周围有危险的信号。
1: 啊，是谁在那儿？
0: 不要紧张，是自己人。
1: 啊，他差点成为我的第一个射击目标。是风兵，我们追上去问个清楚。嗯。

0: 奇怪，他跑到哪里去了？
1: 他就在附近，我能感应到他的信号。在那边。
0: 我来帮你，等啊！我也被粘住了。

0: 吧！哎呀！
1: 来吧，让你见识一下萌宝正经的厉害！
2: 我来了。

0: 他的弱点在胸口。可乐，你吸引他的注意力，
1: 看我的吧。
0: 潜意识，再坚持一下。
2: 你以为我是谁？怎么可能就这样被打倒？
0: 哎，哈，嗯。

0: 啊！是石头的耳机？难道石头？
1: 石头是谁？哎，
0: 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2: 先不要难过，并没有迹象证明你们的朋友受到了伤害。
3: 嗯，石头一定不会这么轻易被打败。
0: 没错，他可是萌宝战警。
4: 可恶的塔库玛，竟然骗我！
5: 或许你应该找一个合作伙伴。
4: 是谁？
5: 我是这架飞船的 AI 系统。
4: 你想干什么？
5: 你和我都是人工智能，我们应该联手才对。
4: 联手？对呀，也许我们两个才是一伙的。
6: 终于将我们的基地建好了，还是家里最舒服。
7: 真没用，我还以为这些蝗虫有多厉害。
6: 是啊，这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7: 都要闭嘴。我们必须找到更多帮手，不能完全依靠那只大蝗虫。
6: 老大有什么好办法吗？
7: 我们要联合这个星球上另外一支强大的势力，他们可都是狠角色哟。嗯，
0: 嗨，抖音的昆虫图鉴，猩红蜻蜓，它几乎全身是鲜艳的红色，还有着纤长透明的翅膀。它飞行能力强，能飞到空中进行捕猎，还有视野广阔的单眼和复眼，占据了头部的大部分面积，是不是很神奇呢？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萌宝战鼓之幻世重建。欢迎来到我们的毕业典礼，
1: 天下第一最最棒，小伙伴要大声唱，
2: 超级声诞向阳而生，
3: 天籁之音唱响未来，我们是梦想之天，
0: 学姐惊喜返场，献唱我们的归途。
4: 想看，想看，
0: 三大班级合唱属于我们的歌，共同期待我们的明天。
5: 毕业啦！
6: 够毕业啊！
7: 周日下午2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0: 第三集，巧遇挚友。
1: 老爹，到我背上来，否则我们太慢了。
2: 啊，你是说站在上面吗？
3: 怎么，害怕了吗？
0: 害怕？开什么玩笑？退，退！
1: 出发！
3: 我的，呀呼！
0: 我们要抓紧时间找到石头和可诺。
4: 我们要小心一些，这里看起来很危险。
5: 哎，这都是因为那场核战争造成的。
0: 核战争？和我们讲讲。
1: 当时骇族的不计后果造成了这场灾难，
5: 这直接导致了霸格星球上的生物毁灭，也让我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还好在大战之前，为了保留霸格星球的物种，各种族都将部分族人转移到了一颗名叫地球的星球上。
0: 地球？
4: 那是我们的星球。
1: 真的吗？
0: 难道地球上昆虫的祖先都是星际移民？
3: 看来我们很有缘分呢。
6: 我们老大说了，只要你加入我们，就会支持你成为骇族的首领。
7: 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6: 丢丢丢丢，据我们所知，霸格星球的自转就要停止了，而有了我们的能源，就可以让霸格星重新恢复生机。
7: 你说的是真的？

0: 如果你们不同意合作，我们只好将这些能源交给蝗虫司令了。
1: 好吧，成交。一想到那些丑陋的蝗虫，我就恶心。
2: 什么？让我和子弹蚁联手？怎么可能？
3: 你可要记得我们的协议。如果不联手抓住豆丁，你将什么都得不到。
2: 你好吧，但你要知道，那些子弹蚁既凶残又不守规矩。
3: 不用担心，我自然有办法控制那些家伙。现在该去对付萌宝战警了。
2: 你
4: 这里已经全部搜寻过了，并没有发现你朋友的迹象。
5: 也许我们该去更远的地方找一找。
6: 救命啊！
5: 你们听，有人在呼救。可乐，你出现幻听了吧？哪有什么呼叫声？
4: 奇怪，我怎么感觉这只七星瓢虫有些不对劲？
7: 呼叫银河联盟！
8: 嗨，迪乐教授，需要帮助吗？
9: 巴布，是巴布。
10: 巴布，你还活着，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8: 是的，豆瓣博士在离开银河联盟时修复了我。
7: 我们和萌宝战警失去了联系，请设法联系他们。
8: 放心吧。我马上启动星际讯号寻找他们。

0: 我总觉得那家伙很可疑。
1: 我也感觉他很眼熟，难道你的扫描系统出现了问题？
2: 我们到了，子弹蚁就在前面的密林里。
3: 哈哈，真是个胆小鬼。原来你们是一伙的，真是卑鄙！
4: 哼，我本来就是汉族，好吧？
1: 是十一型瓢虫。
0: 你这个骗子！

0: 这些讨厌的蚂蚁。
1: 可乐，你掩护他们。
2: 蝗虫部队，抓住这些人类。
1: 赤足，你还能战斗吗？
3: 没问题，快上来。
4: 搞定。

0: 你们想我了吗？是可诺。
1: 可诺，你再晚来一会儿，我就要被虫子吃掉了。可诺，小心身后。
0: 放心，他是我的朋友。
1: 这一次让我们给他们的颜色瞧瞧。

0: 不，快撤！
1: 这位就是你的朋友石头吗？
2: 不，他不是石头，但他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伙伴可诺。
3: 请让我介绍一下我的新朋友苍子。
4: 这位就不用介绍了。
3: 难道你们认识？
1: 岂止是认识，
4: 见到你太好了，苍子。
2: 原来你们是老熟人啊。
5: 是的，我们四族曾经都是异族联盟的战友。
3: 四族？
1: 没错，他们是蜻蜓族、兰花螳螂族还有风族。
2: 啊，等等，还差一个呢。
1: 哼，我可不想提起那些野蛮的家伙。
4: 那个是蛮族战士奎牛。
2: 奎牛？难道
6: 什么？输了？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7: 你认为我们愿意吗？这些可恶的萌宝战警，
8: 这些大虫子就知道追牛。
6: 萌宝战警，看来我要使出杀手锏了。王虫司令，我有一个新计划。
9: 我们
6: 这个计划还真不错。萌宝战警，这次我要让你们好看。
2: 我就在昆虫图鉴，子弹蚁是世界上最大的蚂蚁之一，像只没有翅膀的黄蜂，能够克制它们的天敌非常少，如果一不小心被它们叮咬了一下，就会像被子弹击中一样疼痛不已，是不是很惊奇呢？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6: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7: 复古夜
8: 是干嘛呀？复古，
9: 好喝。
10: 来呀，来抓我呀！
7: 周雨然，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8: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11: 来呀，赢起来！
8: 今天学的那个
12: 蜜信，天上掉了封蜜信啊！
13: 哦，周涵好喝呀！
14: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8: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5: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7: 我们又可疑上了，
11: 什么情况？
4: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16: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耶，营业吗？啊，
7: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16: 我来学习。啊，
12: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
16: 姐。还忙什么呢？
7: 去骨的给鸡用。
12: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7: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6: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12: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17: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18: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19: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4: 明晚10:00。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2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2: 鲜香酥嫩，
2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24: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5: 欧丽薇兰。
26: 慧姨，这是外婆，这是你舅舅，这是你姑姑，这个是你弟弟嘉佑。
27: 小丫头，记不记得小时候外婆带着你上街买东西，最小的时候外婆给你洗澡，你抱着那小脚丫要啃又啃不上，急得直哭。
26: 外婆，
28: 好了好了，妈，别激动啊。你是我姐第一个孩子，你能够回来，我们全家都非常非常的高兴。你不但是王家的小公主，现在也是我们林家的掌上明珠。
26: 谢谢舅舅。
29: 慧姨，不好意思，姑姑一直在公安局，没有时间回家。今天家佑说大嫂带你去买东西，很快就过来了，所以姑姑特地请假来看看你。
26: 谢谢姑姑。奶奶常跟我说姑姑的英勇事迹，我一直很敬佩姑姑。
29: 你嘴巴真甜，真会说话。
26: 慧姨，这个是你亲弟弟。
30: 姐，
26: 嘉佑，
30: 真没想到失踪这么多年还能找到你。你知道吗， 是你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妈的一块心病。今天能找到你，我真的太开心了，我们全家人都很开心。
26: 其实我也很开心，我在王家得到那么多的温暖，现在我哥妈回来又有这么多的亲人，我真的很开心。哎呦，
0: 好了好了，到这个认亲大会呀、到此结束，你们赶紧坐啊，我去给你们拿好吃的。
1: 慧姨呀、给外婆听说你要

0: 回来呀，就赶紧上街上选了各种各样的咱们这儿最好吃的小吃。哎，这都是我们这当地的名吃。哎，为了怕你舅舅偷，藏起来了。
1: 外婆，我平时都不吃这些东西。
2: 慧姨，是不是这两天爸爸跟奶奶带你去吃太多好吃的东西了？
1: 是啊是啊，姑姑，你知道吗？这两天奶奶、爸爸还有英杰大哥，他们都对我很好，每天啊都轮流请我吃饭，又买礼物又送东西。啊，我每一顿都吃得好开心，而且很多东西都是我没吃过的。
3: 对呀，可是这山珍海味东西，他吃多他也会腻的，咱们呀就吃点家常菜，
4: 平平淡淡才是真，对不对？哎，
5: 慧姨，平常你在公司里吃什么呀？
1: 就盒饭啊，盒饭我都吃怕了，我以后再也不会吃盒饭了。
5: 那当然了，你回来了，妈妈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哪舍得让你吃盒饭啊？
0: 对，慧姨呀，这说起这盒饭呢，我还真是有说头。你看，这阵子你住在王家，外婆想见你，见不着。哎呦，我那心里那个着急呀！这下好了，你回来了，这回来了就踏踏实实住在外婆家。以后啊，外婆天天给你做好吃的，那什么红烧鱼呀、红烧肉啊、红烧排骨。
3: 行了，妈，您除了红烧，其他也都不会。所以呢，不如啊，就让我大姐来照顾她就好了啊。
5: 慧姨，搬回来跟妈妈住好不好？咱们两个呀睡一张床，咱们可以多聊会儿天，每天我们都可以在一起。
1: 这，妈，那个我刚回来，什么都不熟悉，奶奶让我住王家，我想先熟悉熟悉环境，然后呢再回来跟你住。
0: 哎呦，慧姨，那个王家有什么好的？
2: 大嫂，我是想说，既然慧姨也回来了，不如你就带着嘉佑跟慧姨回到王家一起团圆好不好？
6: 不行。
2: 为什么不行？
6: 我绝对不会回王家的。
2: 嘉佑，
6: 姑，你听我说，其实我没有什么想法，说心里话，我不恨奶奶，我也不恨我，我也不恨那个人，我只是不愿意承认我是那个人的儿子而已。你看，现在姐姐也找到了，我妈的心病也除了，我觉得现在应该跟天祥叔叔结婚了。
0: 哎呀，嘉佑啊，你看，你跟姐姐都是王少华生的，妈妈要是带着你们姐弟俩回到王家，这岂不是全家大团圆，多好的事儿啊！要是你妈妈嫁给刘天祥，那你是管刘天祥叫爸爸，还是管王少华叫爸爸呀？
6: 我当然管天祥叔叔叫爸爸。
1: 妈，你还是跟我回王家住吧，王家房子又大又漂亮，你呢就跟我一起回王家享享福好吗？
6: 姐，你从进屋到现在一直都在说王家好，你很喜欢王家是吧？好，满足你，这样你现在就走，现在就去王家住。
1: 嘉佑，
5: 怎么这样跟姐姐说话呀？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呢是这个慧姨回来，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多少说几句啊。这样，我今天做舅舅的请客，请大家出去吃大餐，走啊，好吧？
2: 不行，我这个做姑姑的还没请，怎么可以让你这个舅舅请呢？
3: 你没听说有句话吗？叫做天上天公，地上舅公，所以呢，当舅舅的我就是最大的，所以今天我请客。
0: 行了行了，你们俩谁请都一样。叫我说呢，难得咱们啊都凑齐了，咱们呢，找一个大的漂亮的餐厅，好好的大吃大喝一顿，好不好啊？
7: 嘉佑啊，真的找到姐姐了？
6: 嗯。哇，真的！
5: 嘉佑，恭喜你啊！我之前就听阿姨说，她有个女儿叫慧姨，是找着慧姨了吗？那真是太好了。那
8: 我找个时间去恭喜一下阿姨。
9: 哎，那我们一起去吧。
8: 嗯，
9: 啊，
7: 加油啊！我真的很好奇这个慧仪啊长成什么样子。哎，要不这样，你把她叫过来，跟大家见个面吧。
6: 我不太喜欢这个姐姐，
7: 为什么？
6: 因为我感觉她好像有点贪图王家的钱。
8: 怎么呢，嘉佑？你们刚见面，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6: 我只是觉得，在谈话的过程中，她对王家的人和事儿比较感兴趣。
7: 这奇怪啊，孩子呢，最亲的就是妈妈，她怎么会？
8: 是啊。我从小在妈妈身边长大，我现在还黏着妈妈呢。嗯，
10: 虽然我没有妈妈，但是我从小就是黏着敏君阿姨的。哎，你们知道吗？那个时候啊，嘉佑还吃醋呢。啊，
9: 吃醋啊！嘉佑，我还真想不到你还会吃醋。
11: 哎呀，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因为这个姐姐要回来了，你怕她黏着你妈妈，所以你才会吃醋的？
6: 不，真不是，真不是。他说那都是小时候的事儿了，我都这么大还吃什么醋啊？哎呀，得了得了，你别捣乱了。我只是在跟他谈话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他对我们这边比较冷淡，但是对王家特别的热情。
7: 会不会是这样啊？因为你们现在呢都太生疏了。嗯，我看这样，我来做东，你把你姐姐叫上，我们大家一块吃个饭。
6: 不必了，叔叔，还是省省钱吧。现在别的都不重要，这事儿咱回头再说。最重要的是呢，我们决定应该先把工作室的事情做好。但是，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儿。叔叔，你不是答应过我吗？要向我妈求婚。
7: 是这，
0: 加油，加油，
5: 加油，大凡。
12: 这样吗？确实是个好消息啊！
0: 哎呀，那我们赶紧到敏君家去恭喜恭喜他。哎，宝莲，慧仪小的时候你也看到过，很可爱的，要不要一起去啊？
13: 好啊，我也想见见这林敏君找到失散多年女儿，到底是什么表情啊？
12: 方宝莲，你什么意思呀？你好像……见不得别人好啊，
13: 崇明，我哪儿又见不得别人好了？我这不是挺高兴的吗？啊，
8: 妈，你今天好像有点怪啊。之前提到敏君阿姨的时候，你都不会高兴，今天好像有点反常。
13: 你懂什么呀？啊，我哪儿反常了？我和李敏君再不好，毕竟她这么多年没找到她的女儿。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我真的替他们高兴。
8: 啊，爸，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嘉佑跟我说他不想回王家去，而且他希望刘老师和敏君阿姨尽快结婚。
12: 我知道天下对敏君的感情，所以，
14: 所以就应该让敏君尽快的嫁给刘老师。
13: 反正啊。有些人已经得不到他了，还不如大方的让出来呢。
12: 哎，方宝莲，你到底什么意思？每次提到林敏君的事儿，你什么态度啊？你有意思吗？
0: 宝莲，不是我说你啊，敏君这么多年吃了很多的苦，现在终于好起来了，我们大家应该为他感到高兴，是不是？
13: 我高兴，我特别高兴，真的，妈。他们这么说起来也算是双喜临门呢，对吧？
14: 咱们应该好好的去恭喜恭喜他。
0: 崇明，那我们带什么礼物去啊？
12: 啊，妈，什么都不用买。
0: 那宝莲，我们走了。
13: 哎呀，妈，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儿没办完啊。今天你们先去，我改天再去。
15: 怎么也想不到，你身边的慧仪是假的，是我安排过去的，而你真正的女儿却在我的身边里。等着吧，将来你要是知道了，
13: 我看你呀，是欲哭无泪。再说，只要你不回王家，我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半。至于你想嫁谁，就随便你吧。
16: 干嘛呀？
17: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8: 妈，我刚才见着你，一边想事情，一边在笑，怎么了？
16: 妈高兴啊，因为那个林敏君。
8: 林敏君阿姨怎么了？
16: 因为林敏君找到女儿了，而且她又要再嫁了。妈都说过了，这是双喜临门啊，妈是替他们高兴。
8: 好像不是这样的吧？
16: 那你觉得是怎么样啊？
8: 妈，我是觉得你今天看上去好像有点反常。
16: 好了，晶晶，妈这儿替她高兴呢，你又说妈反常，你的意思是我一听到林敏君就要破口大骂是吧？该干嘛干嘛吧你。
8: 我总觉得妈妈今天怪怪的，可是又说不上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7: 今天出来了，恭喜你啊！我更想见见你的女儿慧仪。哎，她人呢？
5: 哦，她现在住在王家。
7: 她怎么不跟着你啊？
5: 哦，让她先在那边住一段时间吧。那边她爸爸、奶奶、叔叔还有姑姑都在呢。这孩子呀，从小流浪在外，让她也享受一下家庭的欢乐嘛。再说，任伯和英杰也在那边，人多热闹。
7: 听敏君这么说，看来家友说的没错。
5: 怎么了？
7: 哦，既然这样的话，改天你把他叫回来，然后我请他吃个饭吧。
5: 小孩儿，没必要的。
7: 那怎么行？毕竟我这个做叔叔的第一次和他见面，那得正式一点。
5: 好，这两天我约他一下啊。
7: 嗯，见了敏君啊。有件大好事要告诉你，家有的书呢，马上就要出版了。
5: 真的，太好了。
7: 不过家佑他有个心愿。
5: 有什么心愿？你说，咱们一起帮他完成。
7: 哎，家佑他说啊，等他的书出版以后。他的心愿就是你能嫁给我。

0: 你去啊，
1: 阿姨，来，楚明，进来，进来。
2: 哎，阿姨，
3: 请。
1: 请啊。
3: 哎，你去啊。
2: 我跟我妈是特地来看慧姨的。
1: 啊，先坐吧，快来。
0: 好的，好的。敏君啊，慧姨呢？快让我看看。
1: 阿姨，慧姨她住在王家。
0: 啊？住到王家去了。
2: 敏君啊，她怎么不在家陪你呢？
1: 哦，慧姨不是刚回来吗？她先回那边住几天，那边人多热闹嘛。
0: 这孩子，你找到那么辛苦。他就不能先留下来陪陪你呀？
2: 哎呀，敏君啊，哎呀，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1: 崇明，你别误会慧姨，这孩子呀，从小就流浪在外的。这两天先让他在那边跟家里的人热闹热闹，过段时间再回来吧。
2: 那是不是回来之后就不会走了？
0: 怎么了，敏君？难道慧姨以后不跟你一起住啊？
2: 啊，这件事情啊，还是我来说吧。之前呢，我听嘉佑跟我说了一些事情，我有些疑问，所以今天我才跑来找敏君。
0: 什么事啊？啊，
2: 嘉佑跟我说慧姨啊比较贪图那王家的财富。
1: 不会的。那慧姨出生在王家，那是她的家。她其实在那边住几天也没什么的。
2: 这也是不对的呀。这样吧，找个时间呢，把她叫过来，完了好好说说吧。
0: 我觉得慧姨这样做一定有她的打算。
1: 阿姨，您的意思是
0: 慧姨留在王家是故意的，他主要是希望你也能回到王家去。看敏君的表情，好像隐瞒了一些事。可是慧姨回到王家，而家又不回去。那岂不是造成两边很尴尬的局面吗？我看，我还是去一趟王家，见见何丽姐吧。

这些天我一直观察着，我发现陈玉确实是真心的在做这些家事，我也观察他并没有向少康透露半句，这是他心机深沉，还是他已经真心的悔过了？我再观察一段时间吧，如果他确实已经真心悔过了，如果少康还是这么爱着他，不接受林薇，那我就真的不该再拆散他们了。

0: 你在干嘛？啊，我刚刚不小心把东西弄翻了，所以拿个抹布擦下地。谁让你做这些的？没有谁，你想太多了。
1: 擦地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啊，其实可以舒张筋骨，还可以……哎呀，不用了，不知道不要乱说话。
0: 妈咪，在美国时候你也不是自己擦地吗？我也常常擦地，擦地有什么不好？
2: 你听到了吗？
0: 人家母他们在国外的时候也会擦地，那我擦地又有什么不对呢？这些事都应该由阿姨来做的，为什么要你做呢？又是我妈让你这么做的，对不对？
2: 不是，
0: 我去找她。
3: 少康，
2: 找我干嘛呢？
3: 少康，你又要找我理论什么？
2: 啊？
3: 要跟我理论什么？
2: 妈。
0: 这怎么回事啊？什么怎么回事啊？我没让他做什么事儿啊？是陈玉跟你说了什么吗？你要是心疼的话，就让他离开呀，离开就什么事儿都不用做了。少康，不要怪你妈，你妈没让我做任何事情。刚才若默都说过了，擦地对身体有好处，不要把事情闹大了，好吗？
3: 是啊，少康，我觉得陈玉姐说的都是真心话。她说的不是真话，她在隐瞒事实。其实就什么？
0: 你什么态度啊，王少康？你如果还把我当妈的话，请你说话对我尊重一点。我怎么了？我怎么就虐待她了？再说了，她现在已经不是我儿媳妇了，我虐待不了。
2: 妈，你说话一定要那么酸吗？
0: 你非得把他赶走是不是啊？我要是赶他走，他早就不在这儿了。少康，你凭良心说，到底我是你妈，他现在是你什么人呢？啊？少康，你真的不应该用这样的态度跟伯母说话。你觉得你这是在帮陈玉姐吗？你是在害她。陈玉姐，以后这样的事情，让阿姨做吧，你别做了，免得让少康误会。
1: 是。
3: 是，少康，你不要再怪妈了，你干嘛要让我为难呢？妈没有让我做任何事情，也没有指使过我。好，我在这碍眼，我走好了。
0: 阿姨，阿姨，你不能走。
3: 少康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还赖在这儿干嘛呢？
0: 少康，赶紧跟你妈道歉呀！我没有赶过我妈走。少康，我在这个家待了这么久，我做些事情也是应该的。可是你这么一闹的话，就变成我心不甘情不愿的。你不但误解了你妈，还误解了我。
3: 少康就这个脾气，他说话冲，但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难过，我只是觉得儿子大了，就不要我这个妈了。不会的
4: ，Grandma， 放心，如果我结婚，我不但会要妈咪，也会要 Grandma
0: 的。你听，
3: 你真是个好孩子。 因为跟我到楼上一下，我有东西要给你。

0: 小雨，你要去哪儿？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我不许你走。你不许我走，可是刚刚你把事情都弄成这样了，我还怎么留在这儿？现在不是你妈逼我走，是你在逼我走。小雨，刚才我说的话的确有点过了。
1: 是我不对，我以为我妈也故意整你，我才这么生气的。守康呀，我知道你妈恨我爸，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爸对你爸做出了那样的事情的话，我想想，我也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更没有办法去面对你的家人。还有。 如果是你妈让我走，我早就待不下去，早走了。少康，你知道吗？你妈真的很爱你，她很疼你，什么事儿都顺着你。你为她着想过吗？你知道她在想什么吗？你想想看，她每天面对的是一个杀害她丈夫凶手的女儿。你说她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她不难受吗？这些事情你考虑过没有？
0: 你只想你自己的事情，你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你妈。
1: 我明白了。其实我不是在关心，其实我不是在怪我妈，我是担心你。你不用担心我，你好好担心一下你自己吧。你想想看，你这几年怎么过的呀？你过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如果说你真爱我的话，我希望你振作起来。
0: 我听到你妈跟你哥谈话，她很希望你回到公司上班。如果你爱我，我希望你做给我看，我也希望你跟你妈去道歉。小玉说的没错，我没有替妈好好的想过，没有考虑妈的心情。我真的很自私。你放心，我会找时间跟妈解释的。

0: 十三号是不是可以先催一下？
1: 好消息，好消息！哎，叔叔，你们知道吗？咱们的《爱无悔》已经通过全部的审核了，而且啊，出版社正在加紧感应当中。

0: 他们非常喜欢咱们这本书，他们说啊，咱们这本《爱无悔》的内容健康又写实，而他们预测咱们这本书的销量一定是非常非常棒的。
1: 加油，恭喜你了。
2: 叔叔，你别总恭喜我呀。
3: 这个呢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应该恭喜大家才对啊。
4: 这就叫做团结就是力量，我们就要分工部署才能把事情做得完善嘛。
0: 没错。
5: 那丁丁，这些什么时候能够印出来啊？
0: 他们说就这几天就可以出版了。
1: 太好了，等这本书出版以后啊，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阶段。
2: 下一，叔叔，你有什么打算？
1: 我呢，先把崇明先生的作品呢集结出书。这件事情我想交给晶晶。晶晶呢，我觉得你在美学上面的造诣呢很高，而且崇明先生也是你的父亲。
6: 啊，那刘老师，如果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我当然愿意负责。
1: 嗯，加油。我想让你把你妈妈和王家那些事情整理一下。
2: 我妈妈和王家的故事？
1: 之前呢，我听你妈妈讲过她和王家的往事，我觉得很曲折，也很感人。我想啊，要是把它叙述出来，一定非常精彩。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嗯，
2: 那书叫什么名字呢？
1: 书名我已经想好了，就叫《中国媳妇》。
0: 中国媳妇，哎，这个名字还挺好听的啊，
4: 还挺大气的呢。
1: 是啊，我们中国女人真的是勤劳善良。一旦结婚以后呢，她们就会为家庭啊付出自己的全部。我想把这些事情呢都写出来，告诉全世界。
7: 加油，有信心吗？
2: 有信心，由我来执笔写我妈妈的事情。我相信一定会写得很精彩。
4: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有事儿干。
0: 咱们不是一直都有工作做吗？而且咱们的工作是越做越好了。你们知道吗，现在国家出版局啊还说要奖励我们呢。他说从我们工作室出版的书籍内容都非常的健康，而且非常的积极。
5: 嗯，
6: 加油。你之前搜集我爸爸的一些资料你能给我吗？我是想知道他更多的事情，跟他好好聊聊。
2: 就是给你的。
6: 真的吗？那你赶紧给我看看。嗯，
4: 哎，爸爸，他们俩有事儿干了，我们俩干嘛呀？
1: 你们两个吵架去。
4: 吵闹去。丁丁啊，咱俩吵吵闹闹的算工作吗？
0: 嗯，当然算了。哎，你想想看，你平时对我的不是打就是骂，不是骂就是贬。你说你的生活当中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别的工作可以做吗？所以你爸爸说这就是你的工作。
4: 那我要开始工作喽。哎呦，哎呦，
8: 我累了，我上楼去。
5: 哎，少刚才有话想跟你说。

0: 妈，对不起。
1: 你哪有对不起我？是我对不起你，王少康。
2: 伯母，少康的这句对不起是真心的。虽然他嘴上不说，可是我知道他心里真的是爱你，是尊敬你的。
1: 他有尊敬我吗？他巴不得我早就离开这个家。反正我现在已经有心理准备，英杰跟叶琳也不打算结婚了。

0: 的新房已经布置好了，
1: 空着也是空着，我就一个人搬到那儿去住，闭门思过，免得有人看了我讨厌。
2: 妈，干嘛说气话呢？妈，我知道你一直不赞同我跟小玉在一块儿，可从小到大都是你把我带大的，是你宠着我惯着我，
3: 所以你应该很清楚，我的脾气很直很拗的，我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2: 所以有时候我话说重了，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其实我心里特别明白，妈，你到底有多爱我？
0: 你明白吗？
4: 他当然明白了，伯母。陈玉姐跟少康已经好好谈过了。陈玉姐她说，只要少康跟 Rainbow 的身体一康复，他马上就走。我觉得，孤儿院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是他的理想，是他的一个目标。你也知道他不能再生孩子了，他想把他所有的时间都留给那些孤儿。他说即使是少康求他留下来，他也不会待在少康身边了。
1: 少康，妈其实已经不怪陈玉了，你知道，只是有时候你让妈太难看，你知不知道？
2: 我知道。可是妈，你又何尝不是呢？可能越亲的人，他说话就越直接，越不会拐弯抹角，所以往往伤害的都是自己越亲的人。
1: 我知道，我明白。可是少康，你知道吗？妈这段时间都一直在关注陈宇，我让他做家事，我让他拖地，我让他打扫房间。他在做家事的时候，我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我看着在他眼里充满的都是祥和，他并没有因为我让他做家事，他生气，或者是不高兴。其实妈心里是很感动的。
2: 原来妈一直在关注他。
1: 少康，
4: 少康，你怎么这么傻？你难道不明白伯母的心意吗？伯母这么做，只是在试探陈玉姐。毕竟，她过去的所作所为，会让伯母有顾虑。可是陈玉姐的改变，伯母全都看在眼里，她是真的感动了。
1: 少康，其实妈心里对陈玉早就放下了，妈心里过不了的那个坎儿是陈玉的爸爸。
2: 这不是没有证据，证明是他做的。
1: 虽然没有证据，可是凭我的直觉，就连少林也有这个直觉。少康，你真的不能怪妈心里会这么想。好了，你跟林薇还有陈玉，你们三个人自己去好好谈一谈。
4: 伯母，其实我都已经想过了，这段时间跟陈玉姐相处，我的感受跟你是一样的，她是真的改变了，她不再像以前那样霸道，一心想着自己，想着占有，她是在奉献，在牺牲，去弥补自己犯下所有的错误，她让我很感动，也让我很佩服。少康心里爱的是陈玉姐， 所以我们三个人已经没有坐下来谈的必要了。别担心我了，我离开是最好的选择。 Rainbow 已经长大了，他有自己的主见，而且他现在跟这个爸爸相处的这么好，我看得也放心。我跟他说过了，留在少康身边，留在王世奇。当然，前提是他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成为王世奇也可以用得上的人才。只要他可以做到，我就把他留下来。
1: 刘薇。 委屈你了，委屈你了，不委屈的。我的工作时间很自由啊，只要有空，我就回来看看你们。嗯， 好，好。少康，你听到了吗？林薇都决定了。
5: 好好的跟陈玉过，林薇，不管怎么样，你永远是我何丽的女儿。有您这句话就够。你好，我叫叶琳，我是慧怡，我知道你是英姐的妹妹嘛。
6: 之前听爹地说了好多你的事情呢。
7: 慧怡，叶琳呢，就是爸认的干女儿。
8: 坐吧，站着聊啊。
5: 没想到你就是爸爸的干女儿啊，这么说我又多了一个妹妹。没想到我这个妹妹长得这么漂亮，谢谢，你很漂亮。
8: 我跟你讲啊，爸 S 英姐要娶叶琳的。
7: 哎，任博，不要多说话。哦。
5: 叶琳，最近还好吗？我挺好的，这两天你也没打电话，我都在家待着呢。
7: 对不起，这两天慧怡刚回来，我也在陪她，所以就没打电话给你。
5: 这样好了，等一会儿我们一块出去玩一玩，这样子你们两个美女可以多聊聊天。好呀，慧怡姐姐，这两天你都住在王家吧？
7: 是啊。
5: 那阿姨那边有没有去看看啊？
7: 阿姨？哪个阿姨啊？
5: 慧怡，叶琳的意思是问的咱妈。啊，你是说敏俊？啊，是说我妈。我妈那边房间太小了，我过去住不太方便，所以我就住在王家。哦，我想阿姨知道你回来，肯定很高兴吧？肯定还盼望着跟你一块住呢。
9: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精英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九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 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1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1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2: Olive Oil
13: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哎，营业吗？啊。
14: 叶彤姐，你怎么来了？
13: 我来学习。好。
5: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

0: 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
1: 我没有想到自由排那么后面，你不向往自由吗？
2: 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
1: 丁程鑫是会拒宣的，他说徐若涵最近最哭的原因是被王星月帅哭了。
0: 王子的对决，谁能与公主默契一致？呱呱呱呱
3: 呱呱呱！就像老鼠，
4: 老鼠爱蛋了。
1: 好，回答正确。
5: 哦，厉害厉害！
6: 睡觉。哦，若涵和星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1: 都在看迪哥，
7: 他们都想跟我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开学大红包。
8: 人生若只如初见，
2: 切，有些初见就算了。
9: 总裁，那个女人已经记仇3年了，
2: 真浮夸。
8: 阮小姐，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2: 是第二次吗？我不想做世上的风尘，我想做
8: 老板娘。你不如去做梦。是她，白特助，你哄过女人吗？
9: 想要挽回她，得一忍。
10: 小阮同学，
11: 阮机长，
12: 阮思群，
2: 副总，您很闲吗？
9: 再忍。
8: 你为什么来试？为了我。
2: 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13: 是时候得上点手段了。
8: 你要是再不躲开，我就去找你。
0: 直到他忍不住爱上你。
2: 他总是一次次坚定地向我走来。
8: 任思雪，我喜欢你。如果你也心动，那我不就可以？
2: 我不如做梦。
0: 好感度未达标，请总裁继续努力。8月31日晚8:40，飞到我心上。
14: 是啊，我妈特别盼着慧姨回来跟她一起住，只不过奶奶的个性，你们也都知道。他看慧姨回来以后，就恨不得一直把慧姨留在自己的身边，哪都不让她去。
15: 我还是觉得孩子本来就要跟妈妈多亲近亲近。
2: 其实也没关系啦，阿姨那边有家佑在，你在王家多陪陪奶奶也是应该的。
16: 英姐把你介绍给我，说你是个很好的女孩，怎么我们一坐下来讨论的全是我家的事？
14: 啊，慧姨，叶琳也不是外人。他也算是我们王家的人，
16: 是吗？那也就是说，叶琳就是王家将来的小女主人了。
15: 这样说也没错，原本是这样，只是叶琳喜欢的不是他，是家佑。
14: 好了，我们还是说点别的吧。对了，何姨，我跟你说，叶琳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姑娘，她没事的时候经常去做一些公益事业。而且还筹建资金去兴办孤儿院，所以啊，他对孤儿的事情特别的了解。
2: 好了好了，都别说我了，慧姨姐姐，你的事情肯定很精彩吧？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5: 是啊，你把你以前事情跟我们说一说。
16: 我以前的事情好说，但是看他们几个关系这么融洽，我老是觉得自己是多余的，我该怎么办才好？
14: 慧姨。怎么了？
16: 实在不愿意说。
14: 没事，实在不愿意说的话，那我们就喝咖啡吧。
15: 聊是非？
14: 聊什么是非？现在喝的是茶。
15: 什么茶？
14: 果茶、

0: 你找我？
1: 何丽姐，是我呀，我是玉梅。
0: 我当然知道你是玉梅了。
1: 何丽姐，多年不见。

0: 好吗？
1: 好。
2: 我要是不好，能坐在这儿跟你说话吗？坐吧。我们这么多年不见了，你今天来找我，你就开门见山的跟我说，有什么事情吧。
0: 何丽姐，我们这么多年没见了，我一见到你，总要先问候一下，寒暄一下。
2: 好了好了，你也问候过了，也不必寒暄了，你就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今天找我究竟有什么事吧。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这么想见你。
0: 何丽姐，如果你这么不想见到我，今天我看到你这么好，我心里也……那对不起，那就对不起了。
2: 站住！怎么了？我说都说不得一下了。
0: 没有。
2: 那坐吧。坐下来说话呀。
0: 哦。
2: 玉梅，你身体好些了吗？
0: 谢谢何丽姐，我身体还不错。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定老很多。只是何丽姐，你真的一点都没有变。
2: 好了好了，别跟我说恭维的话了。你说吧，你今天究竟找我什么事？
0: 我今天除了来看你，主要是为了敏君的事。
2: 林敏君？哦，原来是为了林敏君。我说嘛，你们家本来就跟他连在一块儿，难怪。
0: 没有，何丽姐，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跟敏君联系过。最近啊，因为嘉悦工作室要出版东西，所以找到了崇明，我才跟敏君见了面。
2: 你说什么？嘉佑见过崇明？
0: 嗯。
2: 这世界还真奇妙，有的时候觉得世界很大，有的时候觉得世界很小。该见面的，不该见面的，最后还都是见了。
0: 是啊，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真是很奇怪，绕了一大圈，我们又见面了。
2: 是，我们又见面了。哎，说吧，你今天是不是想为了林敏君的事来找我？
0: 我听说了嘉佑的事，知道了嘉佑也是王家的孩子，但是我感觉嘉佑的态度很坚决，他好像不肯回到王家。
2: 都怪那个林敏君，他死抓着嘉佑不放，故意不让他回到我们王家来。
0: 何丽姐，这你就误会敏君了。
2: 我误会他了？难道林敏君真的有一直在劝嘉佑回到我们王家吗？
0: 敏君倒没有一直劝嘉佑回王家，但是他跟嘉佑说，你是王家的孩子，如果嘉佑愿意回到王家，他不阻止。
2: 这件事情好像我也听少华说过。哎呀，不过这个女人说的话我就不敢相信。
0: 信不信由你，但是我想嘉佑这样做也是为了他的母亲，就像少华、少康是你的儿子，崇敏是我的儿子一样。嘉佑这样做，你应该理解他。
2: 那你今天告诉我这些，是不是希望我让林敏君再回到我们王家来呢？
0: 敏君能不能回到王家，我做不了主。但是何丽姐，我想你一定认识一个叫刘天祥的人吧？
2: 我听说过，之前呢，我还有些误会他。不过我后来发现，这个人还挺正人君子的。
0: 但你知道吗？ 敏君正在考虑和天祥的婚事。什么？林敏君要跟刘天祥结婚？是啊，天祥多次向敏君求婚，但是敏君为了嘉佑，为了他心中所爱的人，他都拒绝了。但是，我觉得敏君最近好像有些动摇。如果敏君嫁给天祥，何丽姐，你有没有想过？
2: 嘉佑就更不可能回到王家，这怎么可以呢？这林敏君既然要嫁给刘天祥，她就好好去跟刘天祥过日子，干嘛要把我们嘉佑拽在一块儿？
0: 何丽姐，好了好了，这件事情我知道了，我会好好想想办法的。何丽姐，今天呢，我一是来看看你，第二。
2: 就是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你，现在你既然都已经知道了，那我不打搅你了，告辞。等一下，玉梅，你今天走了之后，那今后。
0: 今后再也不来打搅你了，更不让你看到我。你是说，从此以后，我们两个老死不相来往？何丽姐，是我不敢再打搅你了。你保重。我也不想见到你，只是。
2: 如果我不见你，不跟你来往，光耀也不会答应。他在天之灵也不会安心，不会愿意的。何丽姐，玉梅。
1: 我带你去给光耀上个香吧。真不错。啊，小丁啊，哎，都来了吗？
3: 来了。
1: 小丁啊，你和轩轩呢，要负责把这些书啊配送到各大书店去啊。
3: 你放心吧，叔叔，余下的那些啊，我都已经交代他们了。那个运输的人一会儿就过来。
1: 好，哎，
3: 对了，叔叔，那个加入这个新书的签售会在哪办啊？我准备放在……哎呀，
4: 叔叔，算了吧，别办了吧。
1: 怎么了？你该不是害羞了吧？有点儿。哎呀，害什么羞啊？这么着，签售会的时候啊，你呢就是负责签名。
3: 我要帮你收钱，让帮你说话，还是用手一点都不害羞的。
4: 你肯定不开心我，因为你脸皮比强还厚。加油，你到时候别害怕，我们跟着你一块去签售会，给你加油。嗯。加油啊！男子汉大丈夫，碰到这种事情啊，不能腼腆，要不然等你以后的事业做大了，你可得经常出席大场合，这样不行的。哎，
1: 叔。
4: 我也不想干什么大事业，我只想踏踏实实的工作。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叔叔说的有道理。你想想看，你万一哪天进了王室企业，哇，这一下成为了王室企业的大总裁，李夏就变成千万富翁了。丁丁，能不能把嘴闭上？我不爱听这种话。就是的，什么王室企业？
3: 天祥工作室是多么温暖的地方呀！
1: 加油，我倒是觉得你本来就是王家的子孙，那总有一天……我不想，真不想。加油啊！你听叔叔说啊，有些事情呢，并不是你想或者不想就能决定的。我们是一个群体的社会，那叔叔不管你以后是…… 回王室企业或者自己创业，我都希望你啊能把心静下来，抛掉那些恩怨，好好想一想。毕竟。 亲情是人生中最重要的。

0: 是啊，叔叔，那如果你跟我妈结了婚，我是跟你们生活在一起，还是回到王氏企业去？哎，这个问题好像挺难办的。
1: 刘老师跟阿姨是挺配的，可是阿姨嫁不嫁给刘老师是一回事，你认祖归宗是另外一回事啊。佳瑶，晶晶说的对。你看啊。 原来啊，卓明先生没有回来的时候，晶晶也不是一直都盼着父母的团聚吗？你现在也不小了，叔叔劝你，好好考虑一下，不要因为自己的个性而让你的亲人抱憾终生啊。叶玲，叶玲。
2: 这本书你完成了，恭喜恭喜啊！哪里哪里，叔叔这两天还在筹备给我开签售会呢。
0: 太好了，到时候我一定要排队第一个去买。哎，
2: 我这次来就要跟你说这个，签售会那天不允许。
0: 为什么呀？
2: 我紧张，人一多我就不会说话，万一到时候。
0: 我出点什么丑都不好意思。哎呦，你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啊？这点小事儿就手足无措了？
2: 真的，我现在想起来还紧张了。你摸摸，你看我心是不是不跳了？哎呀，
0: 好像真的没有了。
2: 不跳了吧？你这不是咒我吗？<笑>
0: 什么叫我咒你啊？明明是你自己说话有语病，好不好？
2: 我现在就紧张，我一紧张就胡言乱语，所以到时候你千万别去。不过，开完发布会以后，你等我，我要跟你烛光晚餐。
0: 哎，那我请客。我请客。不行，我请客。我请。你看，你又出书又写书还送我书还要开签售会。
2: 当着我给你庆功了，那我帮你庆功，肯定是我请客了。如果你要拒绝的话，那我就不去了。好，小公，您请客，请您请客啊。哎呀，我还真是不太习惯。
0: 有什么不习惯的？对了，那天我给您结出去看见会议了。
2: 怎么了？我觉得我这个会议解决，好像有点。 拜金主义，
0: 你怎么这么说啊，佳佑？你又没有跟他真正的相处过，你怎么知道啊？我不是说了吗？我只是觉得，感觉而已。你是因为他没有回家，跟你妈妈住的原因吧？你也知道，那天我们稍微的聊了一下，佳佑，我一直。 在筹备孤儿院的事，所以对孤儿还比较了解。他们从小就无父无母，有的甚至出生何地都不知道。不过现在还好，国家有很多机构可以帮助他们。但是，他们从小心灵都受到了非常大的伤害，到了长大了也无法弥补的。我在想，你可能是还不太了解他，所以对他有些误会。
2: 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还真有可能误会他。回头我找他聊聊，好好聊聊。如果真的是我误会他了，我得赶紧跟他道歉才是。
0: 佳瑶，我就喜欢你这种爱憎分明的性格。
2: 叶玲，我就喜欢你夸。<笑>
0: 讨厌。<笑>言归正传。 恭喜你，预祝你签售会圆满成功。
2: 谢谢。
0: 耶！
2: 哎，我都饿了，咱们去吃饭吧。
0: 走。

0: 你过得挺好的吧？
1: 陶阿姨的福，崇明一切都挺好的。阿姨，这么多年没来看你，真是不孝，请阿姨原谅。快别这么说了。其实这些年来，我经常做梦，常常梦到光耀，光耀都一直跟我说，为什么不让你回来？崇明，你要体谅阿姨的心情。
0: 阿姨当初真的是很生你的气。后来，我跟少华带着英杰，我们到美国去住了一段时间。没想到这一去，大家就失去了联络。我知道，董事长的死都是因为我。我当时心里有多么的后悔，有多么的难过，有多么的悲痛，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后来，我带着我妈躲到了老家，在老家生活了三年。出来之后，我万念俱灰。还好，后来碰到了我一个老同学，他的爸爸是个陶艺大师，正好我对陶艺很感兴趣，他爸爸也愿意教我，所以我现在就在陶艺方面发展了。
2: 少华、少康，还好吧？他们都好，他们都很好。今天我跟你妈还有你，我们能再坐在一起，我总算也对得起光耀了。
0: 别难过了，我相信董事长在天之灵一定会看得一清二楚的。你怎么还叫他董事长啊？
1: 是啊，这孩子。
0: 你说这人年纪大了，很容易就被一些事情感动。
3: 何丽姐，那是因为你心底善良，所以容易感动。
0: 我怎么能跟你比呢？对了。
3: 崇明，跟你说件事情，我想让你妈搬过来跟我一起住，行吗？啊，
0: 阿姨，我没有问题。只是什么？
3: 只是我还有个女儿。
0: 你还有个女儿？
3: 是和宝莲生的。啊，对了，玉梅。
0: 改天把你孙女带来给我看看，不管怎么说吧，她也是我们王家的骨肉。哎，我一定带着金金给你这个奶奶磕头。哎呦，
3: 别，你可千万别带着金金来跟我磕头，你让她给我行这么大礼，我还得抱个大红包呢，这可不划算呢，是不是？
0: 不过崇明，阿姨有一句丑话。 必须要说在前面。啊，
1: 阿姨，你说。
0: 阿姨的个性你是知道的。你妈这次能搬回来，我真的很高兴。如果晶晶也愿意搬来，那我更开心。阿姨更希望你在有空的时候，也常到家里来走走。嗯。只是有一个人，我不想看到他。
1: 阿姨说的。
0: 是方宝莲吧？不错，就是方宝莲。他侵占了我们公司这么多钱，还害得不知情的林坤去坐牢。当初要不是少华仁慈的话，林坤到现在还坐在牢里。
1: 阿姨，别生气了。这件事情呢，我后来也了解过。放心吧，阿姨，宝莲侵占的那些钱，我一定会连本带息尽力偿还的。
0: 不用了，崇明，阿姨不是这个意思。少华也说了，那些钱是你爸爸留给你的资产，但是阿姨要让你知道的是，那些钱也是你爸爸辛辛苦苦挣来的，绝不能够让方宝莲挥霍殆尽。有机会的话，你还是要连本带利的跟他要回来。 知道了，阿姨，放心吧。

0: 西京，是你啊？
1: 英杰。啊，我给你介绍，这个是我的。英杰，我们先走吧。哎，高原，你干嘛躲着我呀？
0: 是啊，怎么了？
1: 我没躲啊。英杰，你不知道，他是我之前的同事。
0: 原来你们之前就认识？我告诉你啊，他还是我的。英杰。
1: 我再约你好不好？再约我，我们俩之前挺好的。我进聚美的时候你也在聚美，你对我那么好，我还很感激你呢。我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有什么话我会跟你说。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也会告诉我。你这突然一下失踪了，打电话也找不着你。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我怕你出事情，我怕你……
0: 好了，有什么好怕的？我不是好好在这，能有什么事？
1: 英杰，我们还是先走吧。
2: 高原，
1: 晶晶跟我也是朋友，而且你们之前就认识了。晶晶，我给你介绍一下，她就是我失踪多年的妹妹慧怡。她是你的妹妹慧怡？
2: 嗯。
1: 我看到报纸上那篇报道了，你真的是王总裁的女儿吗？
2: 是的。 如果你真的是王总裁的女儿，我也替你感到高兴。可是，你成为千金大小姐了，不能不理我们这些老朋友啊。
1: 晶晶，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是怎样呢？
2: 知道吗？我之前有多着急，多担心你，多害怕你出事儿。可是没想到，你还有心情跟英杰在这儿逛街，我真的是看错你这个朋友了。
1: 晶晶，
2: 英杰，
1: 你别追她了。
2: 慧怡，你既然跟今天是朋友，那干嘛要躲着他？而且我看你刚才跟他说话的时候，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啊？
1: 英姐，这我回去告诉你好不好？
2: 好啊。

0: 不对，以高原的个性，她如果真的是王总裁的女儿，她肯定会马上打电话通知我。我们两个的关系那么好，她不可能瞒着我。刚刚看见她这么慌乱的样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定要查清楚。
1: 请问两位要喝点什么？
2: 我要咖啡。
3: 我一杯咖啡。
1: 哦，请稍等，
3: 谢谢。佳佑，你有什么事儿？为什么约到这里来谈，不回家里说？
2: 对啊，佳佑，上次我们匆匆忙忙见了下，还没好好聚呢。我觉得你应该回王家住。
4: 我就是因为不想回王家，所以才把你们约到这儿来说。慧怡姐姐，我上回对你说话态度有点不好。
2: 我们是姐弟嘛，何必那么客气呢？
3: 就是啊，我们都是一家人，说话就不用拐弯抹角了。而且这段日子和慧怡相处下来，她也不是个小心眼的人。
4: 你在王家住着还习惯吗？
2: 还好还好。哎，其实我挺想念你跟妈妈的。
4: 想念妈妈，你可以搬回来住啊，我们三个人可以好好聊聊天，谈谈心。
2: 啊，会的会的。我什么时候打电话给妈妈，看什么时候有空回去。
1: 请喝咖啡。
3: 对了，大忙人，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呀？
5: 你知道吗，哥？我出书了。
3: 什么？你出书了？告诉哥什么名字？
5: 我不告诉你，
3: 切，跟哥还这样瞒着，快点告诉我到底怎么说。
5: 好吧，看在你这么真诚的份上，我就告诉你吧。我出了一本叫做《爱无悔》的书。
3: 爱无悔？
2: 那是什么样的书啊？
5: 那是一本有关世间感情的故事，里面集结了许多亲情、友情和爱情。
3: 哎，那你什么时候出版？一定要告诉我。
5: 我今天叫你来，就是告你这消息。到时候，你当哥的，你必须得亲自到场，买个300-500的，要不然我卖不出去，我多没有面子，是吧？
2: 哎，加油！想不到你还会写书啊。那接下来你还想干什么？
5: 叔叔让我把我妈以前的经历集结成一本书，叫做《中国媳妇儿》。
3: 中国媳妇儿，关于妈妈的书。
5: 什么关于妈妈的？你以为我写的小蝌蚪找妈妈呀？我很深奥的，好不好？
3: 我说的是关于咱们伟大的妈妈的事儿。但听你这个名字，我有一种迫不及待想读的冲动。
5: 哥，你可是我哥，你不知道疼我呀？你总在让我喘口气儿吧？为了那本书，我可真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
2: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读到这本书啊？哎，
5: 一个是我姐，一个是我哥，肯定会让你们读到的。但是呢？你们得花钱买啊！
3: 花钱没问题啊！哎，到时候书出版了以后，我一定排队第一个去买你的书。
5: 对呢，就不用排了啊！叔叔呢，已经给我准备了一个签售会，到时候呢，只要你们亲自捧场，大驾光临就可以了。
3: 那肯定的。啊，对了，到那天刘叔叔也会在吧？
5: 会啊，还有，丁丁、轩轩、晶晶。他们都会去。
3: 对了，叶玲会不会去？
5: 叶玲不去。
3: 为什么？
5: 人一多呀，我就容易胡言乱语，特别紧张。我怕到时候万一出点什么丑，我不好意思。
3: 那你就不怕看到我？
5: 你是我哥，你是我哥，你是我哥，我还能怕你看吗？你去不去？说好了。
3: 嗯，
5: 说好。
2: 晶晶也在，那怎么办？那该怎么办啊？
6: 嘉佑要出书？
3: 是啊。
7: 嘉佑真厉害，真聪明。少华，你看，我们要不要帮他办个庆祝会啊？
6: 那肯定的， 嘉佑出书，我们得尽我们能力帮他办一个非常非常盛大的签售会，是吧，爸？
7: 好啊。
3: 可是奶奶，爸，依我看，嘉佑到现在都不肯告诉我们他要出书的事情，是不是不希望我们去？
7: 你说这嘉佑吧，他为什么到现在什么事情都瞒着我们？
6: 没关系，爸，他不想让我们知道，归他怎么想。我们做我们的事情，我们尽我们能力去帮他不就行了吗？
7: 好啊，
3: 好啊。哎，只有这样做，嘉佑才会知道我们整个家庭还没有忘记他，还关心着他。
7: 嗯，
6: 我想到了一个挺好的办法。到时候我怎么说，你就按照我怎么说的去做，知道吗，英姐？
3: 什么办法吧？你先告诉我听听。
6: 现在不能告诉你。
3: 爸，你跟你儿子还没关系呢。
6: 你呀，你赶紧去把嘉佑写的书拿回来，给奶奶给我好好看看啊。
3: 好啊。
6: 那书名叫什么？
3: 爱无悔。
8: 真的，真的要出书了。
3: 嗯。
8: 这段时间的辛苦总算是没白费。
9: 这段时间一直是天祥叔叔鼓励我，我现在最感谢的就是天祥叔叔。哎，
8: 天祥，我也谢谢你。
10: 哎呀，雨君啊，不用了，咱们都这么熟了，还这么客套干嘛呀？
9: 就是啊，妈，现在天祥叔叔不向您求婚了吗？咱以后就自家儿子，甭客气，来，坐坐坐，坐下说。
10: 哎，这嘉佑啊，大人的事情小孩子别管。
9: 我怎么不能管？这事我就得管，
11: 因为我是您儿子，对吧？
8: 对，等你签售会的时候，妈妈去给你打气。
9: 别别，您千万别去。
8: 为什么呀？
10: 哎，明君啊，你不知道，嘉佑害羞了。他说啊，他从来没有碰到这种事情。我刚刚告诉他呀，要开签售会的时候，他紧张的那个小心的扑通扑通，连手脚都不知道放哪。
8: 这有什么好紧张的？那办签售会是好事啊，高兴还来不及呢。
9: 是高兴，但是。哎，反正您别去，叶玲也别去。
8: 叶玲都不让去。
9: 对啊，因为你们两个在我心目中太重要了，你们两个人的意见对我来说也太重要了。
8: 就是因为重要，我们才要一起去给你打气呀。
9: 妈，就是因为重要，你说我站在那儿，本来我就慌，你说我灯一回头看你们在那儿，我当时就得晕。
8: 还晕？
10: 行了行了，嘉佑，你别这么夸张。哎，米娟，这次啊就算了。等第二本书出来的时候，你再去。
9: 对，妈，第二次再去。
8: 现在刚出第一本书，都想着写第二本了。
9: 嗯哼。
8: 什么名字？
9: 叫《中国媳妇儿》。
8: 中国媳妇儿，写什么的？
9: 写您的。
8: 写我？
9: 叔叔说了，您从嫁入王家以后啊，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呢，叔叔说有很多点可以集结起来，然后写成一本书。
8: 天祥，这恐怕不妥吧？
10: 这有什么不妥了？就让嘉佑啊，把你以前的故事给写出来，一定很感人。我会让读者知道，咱们还有这么优秀的、了不起的中国媳妇。
8: 哎呦，还了不起？一事无成。
9: 妈，您哪是一事无成啊？您生我这么一大儿子，
8: 对对对，唯一成就。
9: 那反正妈，到时候您别去啊，您要去我真当场就约。
8: 哎呦，行行行，不去。不过你的稿费领回来可得请我们吃饭啊。
9: 那怎么能行呢？那稿酬都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请你们吃饭，我都交给您。
8: 贫嘴。
9: 哎，但是妈，到时候你得好好考虑跟天祥叔的婚事了啊。

0: 说，一会儿人来了，你可不能板着脸，你得，
1: 加油，小伙子。
2: 字写好一点啊。
3: 我练了一个星期呢。
4: 加油啊！晶晶说的没错，一会儿呢，那些读者来了以后啊，你千万别绷着脸，要不然他们会觉得你太严肃啊。嗯，
5: 真诚的微笑。哎，这样，你爸还有你奶奶，英姐来了。
4: 哎，加油，赢一下。哎，欢迎欢迎。欢迎你们来参加家友的签售会。
6: 谢谢你，刘先生。
4: 不客气，吴太太，叫我天祥就好了。
7: 要谢的。
4: 你现在终于知道家友他有多么优秀了吧？哦，这边请吧，这边是嘉宾的座位，来。
8: 大家好啊！
1: 嗨，
8: 你好，
0: 加油，过去打个招呼呗。
8: 我去倒杯水。
0: 那我跟加油一块去。
1: 哎，好，
4: 加油啊，给你们倒水去了，一会儿就来啊。
9: 英姐，怎么就你们这几个人来啊？啊，我听说王总裁最近新认了一个女儿，叫慧怡，她来了吗？
8: 那不是我爸爸新认的女儿，她本来就是我的亲妹妹。今天啊，出门的时候才发现她身体不舒服，所以没让她来。哎呦，
9: 真不巧，我们几个啊还特别好奇，说一直想要见嘉佑的姐姐。你看今天没来，真遗憾。
2: 哎，你下次一定要把她带过来啊！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姐姐了，赶紧见见。
8: 好啊，那这样吧，我想想，等这几天我不忙了，然后我就约大家一起出去玩。到时候我再把慧怡介绍给你们认识一下，好吧？
2: 好，
1: 好啊。

0: 请喝水，请喝水，请喝水。
1: 加油！你不叫我吗？
2: 阿姨，回来了。

0: 是 F《猪时报》的记者来采访一下的，
1: 记者都来了，你们过来随便拍，
0: 加油，我爸厉害吧，把记者都找来了。

0: 你好，哎，你好，请问你们是谁让你们来的？哦，
1: 四王四七也让我们来的。加油！加油！加油！
2: 我问你们，你们是不是也是王世奇花钱请过来买书的？
3: 不是，我们是真的不是吗？
4: 真的不是，
5: 林姐，你去看看家有，快去！好。
6: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7: 我们知道他要办签售会，我们心里头很高兴，就想帮帮他，又把他不愿意，所以就弄了些记者，给他写一写，拍拍照，扩大扩大影响力，我又做错了吗？
8: 我们也是好意啊。哎呀，你们不知道，佳玉这孩子从小自尊心就强，他要是知道啊，你们拿钱帮他办的这个签售会，他心里肯定很不舒服，难怪跑了。哎。
9: 好了好了，你们听着啊，这个签售会呢，继续会继续的，作者呢一会儿就回来了啊。好，这有签过的书，你们两位先买啊。
10: 回去吧。
9: 加油！加油！你等等我，加油！加油！加油！你别跑，加油！你等等我，加油！加油！你别跑了，你再跑又不认我这大哥。
10: 大哥，为什么这么侮辱我？为什么侮辱我？为什么？
9: 加油，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没有要侮辱你的意思。
10: 那是什么意思？
9: 那个王少华，那个王少华到底要干什么？你别激动，我们真的没有这个意思。你听大哥慢慢的解释给你听好吗？
10: 从那天你跟我说过你要出书以后，我特别的开心，所以我就回去跟爸爸说了，爸爸也很高兴。我们今天是来给你捧场的，你知道吗？
9: 我捧场，所以呢？所以你们就请来记者，请来了假读者是吗？这谁给我捧场吗？这是侮辱我！佳耀，我们怎么会侮辱你呢？你冷静下来，我们真的没有那个意思。
10: 我承认，这都是大哥的错，这大哥一个人的主意。 是我找来那些记者，但是你知道吗？那些读者真的是冲着你来的，他们相信你的作品。是真的吗？是真的。真的不是王少华的意思，我发誓，这真的不是爸的主意。
9: 加油！我知道你跟爸之间存在一些误会，可是你知道吗？爸是真的很爱你。他自从知道你是他的儿子以后，他的整个性情都变了。
11: 怎么变了？
9: 爸之前是个不爱喝酒的人。 但是现在，每天都在借酒消愁。他没日没夜的都在喝酒，却整夜都无法睡觉。他每天工作很忙，但是他现在也无心工作。你知道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多少天没睡觉了吗？我不知道，再这样下去，他不睡觉，光喝酒。
10: 身体还能不能受得了？加油，跟我回家吧。不可能，绝对不会回去的。加油，爸没有别的意思。你知道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吗？
9: 只是希望能够叫他一声。

0: 这什么破店？这难吃！恶心死了！哎呀，这我怎么会知道这儿难吃啊？这广告上说的嘛，你知道广告上都把这些都夸张，哎，都把它放大了。广告什么广告？你就信广告的，所以你老上当，你老吃亏。哎哎，
1: 姑奶奶，姑奶奶，要不我带你去别的地方好吃的？
0: 我才不去呢。
2: 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说你乱花钱，乱买东西，你还带着我？哎，
0: 别介，不手机呢？没呢，你手机啊？那肯定是落在餐馆了。哎，我去拿吧。啊，我去吧。你又乱花钱。哎，你说这女孩真是麻烦啊！啊，一会儿又不能吃甜的，一会儿又嫌这东西难吃。
3: 真是麻烦。阿跑，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呀？你这个臭小子，上次项链的事还没找你算账呢。
4: 哎！学学！不是，他干嘛？我操！你干嘛？
5: 你还敢踢？你还踢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萱萱，小弟，你们是病人家属吧？是。他们伤得很严重，我们已经给他做过检查了，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要休息一段时间。好，谢谢你啊，护士。谁下手那么狠呢？把这俩孩子打成这个样。萱萱，萱萱，萱萱，丁丁，丁丱，你怎么样？丁丁，萱萱，萱萱，萱萱。
1: 我都已经伤成这样了，疼死我了！这么大劲儿，你是要疼死我啊！
0: 把人睁开，睁开，睁开！萱萱，萱萱呢？
1: 在呢。
0: 啊，萱萱，没好，赶紧给我躺下。萱萱，萱萱，萱萱。 萱萱，如果萱萱出了什么事，我也不要活了。丁丁，萱萱，没事吧？我没事，我没事。你疼吗？啊？嗯。对不起啊，对不起。
2: 不用对不起我，你已经拼命保护我了。
0: 可是如果不是我。
2: 你就不会伤成这个样子，
0: 萱萱，爸爸在这儿呢。嗯，
2: 爸爸。
0: 萱萱，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萱萱，怎么伤成这样啊？怎么回事啊？
0: 这不，萱萱和丁丁让人打。 让人打了，
2: 让谁打了？怎么连女孩都打呀？丁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阿姨，你不知道那群人打我们打得有多惨。
2: 可怜萱萱，一个女孩子家，为了救我和他们一起打，所以她才会被伤成这样。你一直都说要保护我呢，你还说你这个厉害那个厉害。
0: 其实你还是挺没用的，
2: 萱萱，我答应你，从今天开始，无论以后出现什么情况，我一定会站在你的身边，守护你，
0: 关心你。
2: 算了吧，还是我保护你吧。好，
0: 好，
3: 你们两个。
2: 怎么说你们？看到你们俩伤成这样，我心里好难受啊。可是你们俩说的这些话，这些人实在是怎么能对这样的孩子下这种狠手？是啊，这些人下手太狠了。肯定是丁丁的朋友阿宝，我去找姑姑。
4: 谢谢你。谢我干嘛呀？这是我应该做的呀。哎，你妈呢？妈。不知道，怎么会的？肚子好痛。你没事吧？中午咱们一块儿吃的都没事儿啊。是啊，妈咪，你吃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真的很难受，好痛啊。一会儿你不是去医院复查吗？那你也去查一下。也没那么严重，药我已经吃了。我想躺一会儿应该就没事儿了。要不这样吧，陈玉姐，今天就麻烦你陪少康还有 Rainbow 他们去看病，我想躺一会儿。
5: 你在家要好好休息啊，有什么打电话给我们。
4: 我知道，
5: 妈咪，其实我不是要去医院，我就在家陪着你吧。
4: 这怎么行啊？今天是最后一次检查了，你跟你爸呀，通通给我检查好了回来，我才能放心。
0: 快去吧，别过了预约时间了。有事儿给你们打电话。走吧，走吧，我没事儿的啊，给你们打电话，快走。路上小心。

0: 伯母，你吓到我了。戏演得真好啊！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好了，别在这儿给我装了。我还不知道你啊，故意让陈玉去的，怎么？怕我虐待他呀？
0: 不是，那每次都是我陪他们两父子去，我也会累的嘛。让陈玉姐陪他们去一次，我可以偷个懒。而且我真的受不了医院那个药水味儿，太冲了。
2: 说的也是，医院里那个药水味儿我也受不了。高兴啦，你的目的达到了。还是你最懂我。来来来，妈，我回来了。妈，我回来了。哎呀，
3: 小心！
4: 报警！报警！我就先杀了他！别来，快放我奶奶！我来就是要杀王少华的。走！走！
5: 陈文丽，你要干什么？哎，你要干什么？你放手！你放手！
6: 妈，陈文丽，
7: 你别乱来啊！你放开我妈妈！
6: 放了你妈！
5: 陈文丽，你到底想怎么样？
7: 王少华呀，你不是家有百亿吗？还有私人飞机，我让你把私人飞机开来，带着我走，给我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5: 不，少华，你不能听他的，绝对不能让这个恶贼离开。
7: 你
5: 住嘴！
7: 再说我就先杀了你。
5: 陈文丽，别伤害我奶奶。
7: 陈文，你冷静一点，你想想陈玉，他这么爱少康，你挟持少康的妈妈，你有没有为他想过？
2: 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女儿已经跟我不一心了，我现在已经不认她了。你赶紧按照我的话去办，要不然我先杀了她，然后和你一起同归于尽。李姐，爸，奶奶她。陈安丽，你做所有的事情不都是冲着我来吗？我答应你，我答应给你派私人飞机。
7: 你放开我妈，我来跟他交换。少华，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啊，好啊，你要过来换你妈，可以呀、啊，有你我就更放心了。来呀，来吧，过来吧，啊！
2: 爸，我不让你去，你奶奶是我们最亲的人。
7: 少华，别管我，妈都几十岁的人了，你也别管我，
2: 妈。
7: 这个家不能没你，不要过来！来吧，
3: 少华，别，
7: 加油，加油，
3: 别过来！你把奶奶放了，我给你做人质，行吗？加油，
7: 对。
3: 救我奶奶！奶奶听到你叫我一声奶奶，奶奶真的很高兴。奶奶对不起你，奶奶今天去自己去死，别管我。
7: 奶奶，
3: 别管我，加油！你要开，别管我。
7: 奶奶，
3: 别管我。
7: 哎，奶奶，奶奶，
3: 爸。
8: 站住！欢迎回到《舞蹈新风暴》，
9: 只为争取那1%的战。

0: 在这场光影博弈里，谁能掀起最强的风暴？
1: 无可挑剔，
2: 上来就把我点燃了。
3: 你早生几年，还有咱俩啥事儿啊？
2: 用生命在跳，
4: 不是喜欢，我是爱你。
0: 准备好掀起新风暴了吗？
5: 准备好了。
6: 今晚十点，卡式舞蹈新风暴，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九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8: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9: 复古夜
10: 是干嘛呀？复古，
8: 好喝。
11: 来呀，来抓我呀！
9: 周雨然，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10: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8: 来呀，赢起来！
10: 哇！呜呜！今天学的那个
12: 蜜信，
13: 天上掉了封蜜信啊！
14: 哇！周涵好喝呀。
15: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4: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6: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9: 我们又可疑上了，
8: 什么情况？
6: 明晚8点10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7: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18: 哇，风筝音乐节！哇
19: 哦，好高啊！
17: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13: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11: 选店长，
5: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10: 我全部写米卡。
9: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18: 一点都不意外。
10: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17: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13: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10: 车呢？我要去机场。
5: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9: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10: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6: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再过来我可就要杀他了。王少华，赶快给我准备飞机，你要是再不跟着我的话去做的话，我可就要动手了。我杀一个够本，还有你的老妈。哼，我要叫你断子绝孙。

0: 我可是没有耐心了，嗯，你做不做？啊！你别动，我现在就打电话。
1: 开免提。
2: 喂，总裁。
0: 天真，给我准备飞机，我马上要出去。去哪儿？让你准备你就准备，别那么多废话。
3: 听见了，我按照你说的做了。行，那还得麻烦你亲自送我一趟。
1: 不要去，陈玉姐，爸，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0: 你给我住口！
3: 我陈万丽没有你这个女儿。你，哎，
0: 别过去。
1: 你爸爸心态已经疯了，你过去很危险。
3: 我告诉你，我现在还叫你一声爸，希望你不要一错再错，自首吧。我会求我大哥回到学校这件事情。大不了关个三五十年，现在我陈万丽就给我枪毙了，我也认了。你只要对陈玉好，什么事儿都不要管了。
1: 我不需要少康对我好，我也没有资格要求他。
3: 你今天对王家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了，你觉得我和少康还可能再继续下去吗？那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现在当众宣布，我陈万丽跟你这个女儿断绝父女关系。
4: 妈咪，这该怎么办？
1: 求你听我一句话好吗？什么都别说了，王少华，赶紧把车给我开过来！
5: 不要去，大哥！
1: 停！你不要伤害嘉佑！
5: 你别激动，有话慢慢说。你不要车吗？我去给你看。
1: 你不要去！你不要过来！ 别过！告诉你，别过来，别过来！嗯，爸，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叫你爸。妈走得早，大小都是我和爸相依为命。小的时候，爸很疼我，很爱我。 现在，爸也是为了我，才和王家闹成这样。说到底了，我才是罪魁祸首。所以爸，我求你，你放手，你不要再错下去了。我求你去自首。
3: 什么样的结果，我都会等你的。是爸对不住你。现在说什么，已经都太迟了。爸爸，我已经没有回头的日子了。爸，还来得及回头的，真的来得及的，爸。我求你去自首，你只有这样，才会总管处理。 爸，我求求你了，好吗，爸？

0: 傻了，你咋了你？
1: 春雨，
2: 春雨姐。

0: 叔，林千玉，你怎么这么傻？不是，哥，怎么回事啊？
1: 姑姑，程安妮在这儿，
0: 把程安妮抓走。阿嫂，我去叫救护车。

0: 郑玉，你没有对不起王家，是我们王家对不起你，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1: 阿姨，
0: 郑玉，不，叫我妈，叫我妈。

0: 只有我死了，我爸才会忏悔。
1: 少爷，你不会死的，你不能离开我，你不能离开我！
2: 陈玉，救护车来了，救护车来了！
1: 好，快，快去，快送去医院去，
2: 陈玉。

少康，你一定要和林

陈宇，陈宇，陈宇，陈宇。

奶奶，没事吧？加油！奶奶，对不起。

0: 快起来！加油，我的好孙子，我的好孙子！
1: 刚才那么冲动，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万一你受了伤了怎么办？

0: 怎么样？被安排到王家，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吧？谢谢阿姨。只是什么呀？只是王家上上下下都对我很好，我也是第一次感觉到家庭的温暖，兄弟姐妹也非常爱护我。我担心他们。你担心在王家待不长是吧？
1: 不会的，傻姑娘。
0: 我担心他们去做亲子鉴定，那这样我就会被赶出王家。这个我早就替你想好了。我跟你说啊。

0: 我带你去做的这个胎记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他们只要看到你的这个胎记，没有任何人会怀疑。阿姨，我想问你一件事情，这个胎记是不是晶晶？你在胡说什么呀？我告诉你。 你不能再和晶晶见面了，知道吗？我知道。阿姨，其实我也怕，我上次在路上撞到晶晶，她把我叫住，我当时真的很慌乱。你慌什么呀？你给我听好了，你现在就是王慧仪，你知道吗？ 以后就算碰到晶晶，一定不能走漏半点风声，特别是胎记的事情，否则你就会被赶出王家，你就从一只金凤凰变成了一只黑乌鸦了。我明白了，明白就好。高远，你给我听着。 你进到王氏企业以后，就立刻进到财务部。财务部门？嗯，我对财务一窍不通，我只对业务感兴趣啊。什么叫感兴趣？什么叫没兴趣啊？你只要听我的，你一定要进到财务部。只要你进到财务部，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做的。
1: 我知道了。
0: 我能把你送到天堂，我就能给你拉到地狱。你放心吧，这个秘密我会帮你保守的。这件事情除了你跟我，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0: 喂，英杰，我什么？你说什么？二婶死了？啊？被他爸陈万丽杀的？那好，我知道了，那我马上回去。
1: 你说什么？陈玉被陈万丽给杀了？

0: 孩子以前都没错，都是你的错，都怪我，哎，都是我的错。奶奶，也别都怪爸爸，我觉得也是我小时候脾气太拗了，我总认为我爸爸看不起我们家穷，所以才有这么多误会。
1: 怎么能怪你呢？他是大人，你是孩子，大人本来就应该让着孩子。
2: 妈，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有了孙子就忘了儿子了。
0: 说的什么话？你们两个在妈心里啊，永远都是孩子。
2: 奶奶，我之前对您可能不太尊重，您别往心里去。哎，
0: 不会的。说什么呢？奶奶之前也不是跟你说过重话，是你要原谅奶奶，你别放在心里。
2: 不会的，奶奶。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而且我绝对不会放在心上。
0: 那就好，
2: 因为你是我的奶奶。
0: 不过我要跟您说一个事儿，我妈从来没有不让我回娘家，都是我自己。
1: 我知道，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了。少华，
2: 哎，
1: 我是想
2: 啊，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你是想让嘉佑跟敏君一起回来？
1: 哎，
2: 最近我妈心情太差了。

0: 估计我妈不会愿意回来的。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儿了。天祥叔叔已经跟我妈求婚了。
1: 你说什么？哎呀，少华，老婆是你自己的，你要去争取啊！你不争取，难道眼睁睁看到她被别人带走吗？
2: 妈，您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怪我吗？
1: 不怪你，都怪我。要不佳佑，你回去跟你妈说说。来，要不这样，你先留下来。你跟你妈相依为命这么长时间，如果你妈看不到你的话，她一定会回到我们王家来的。
0: 我妈之前已经把我赶出家门了，我一直在天祥叔叔家住。
1: 你住在刘天祥家？
0: 现在我的外婆还有舅舅都到家里来了，家里更住不下了，我还在天祥叔叔家住呢。而且如果我妈不回来，我也不会回来。
1: 这
2: 加油，你能不能回来住呢？我会跟敏君再去商量。我希望你先回来公司上班。
0: 我现在在天祥叔叔那儿上班呢。
1: 哎呀，你在刘天祥那儿上班会有什么前途啊？
0: 不是前途的问题，奶奶，这是我的一个理想。
2: 可是你会有更好的发展。你记得你在我公司做的那段时间，你做得很好，我非常的器重你。更何况你现在已经是王家的孩子了，你当然应该到王氏企业来工作。你就不希望我打拼了这么多年，我能够休息一下，我能够抽点时间陪陪你妈妈，散散心，聊聊天，去弥补一下这些年她所受的委屈？
1: 哎呀，对对对，少华说的太对了。佳佑，你就答应你爸回公司上班，帮你爸分担一些啊。
0: 可是公司里面不是有英姐大哥吗？
2: 英姐生性耿直，你聪明，你们可以一起为公司工作呀。还有你二叔，我让你二叔也一起回来，有你们几个在为公司工作的话，我真的是可以松口气了。
0: 好，那我就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去工作室帮忙。
1: 那怎么成呢？你这样身体怎么吃得消呢？
0: 奶奶，我知道您心疼我，不过我是男孩子，我不怕吃苦，不怕熬夜，知道吗？崇明叔叔的女儿晶晶，她白天就在网购公司上班，晚上就去叔叔那儿帮忙。
1: 是吗？
0: 嗯，
1: 这女孩这么坚强啊。
0: 嗯。
3: 奶奶，我是这么回来吗？
1: 少康。
4: 妈，陈韵的事儿已经处理完了，就等过两天火化了。
5: 妈，妈，哥，陈婉丽已经收押了，我相信这次她一定会得到严厉的惩罚。
1: 太好了，太好了。
2: 佳佑，快叫你二叔。
4: 二叔，真好，原来你真是我们王家的后代。
6: 佳佑，欢迎你回家。
3: 佳佑，我的好弟弟，欢迎回来。
0: 嗯，又多了一个 brother， 真的很开心。
5: 阿哥，虽然陈玉洁走了，但是却换来我们一家团圆。我相信陈玉姐在天之灵也会感到开心的。
2: 知道你心里都很难受，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日子总是要过的，要往前看啊。这样，回公司来上班吧。我从跟着爸爸打拼，到接手整个的王氏企业，干了这么些年，觉得有点累了，我呢希望你来跟我一起分担。
4: 哥，真的很抱歉，都这么久了，公司都让你一个人来操心。
7: 从此都
2: 不说以前，只说现在。我希望你现在就回来，还要带着他们几个，让他们好好跟你学习，把王氏企业做大做好。
1: 是啊，少康，听你大哥的话，回公司上班吧。
5: 阿哥，想要赶快走出伤痛，回公司上班是最好的方法。
6: 少康，我想陈玉洁应该也希望看到你振作起来，回公司上班吧。
4: 好吧，不过我想能给我多两天时间吗？我想静一静，然后再上班。
2: 没问题，等着你。
1: 少康，那林薇，
6: 王母，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少康的心情没有平复，我心里也挺乱的。给大家点时间静一静，我们的事儿先别提了好吗？
8: 爸爸妈咪，以前有陈云阳提，我也纠结，不过现在陈云阳提不在了，我希望爸爸给妈咪能好好考虑复合的事。
2: 李薇是不打算在国内了，
1: 是
2: 很多事情啊，强求其实是没有幸福的。如果真有缘分的话，我相信你们两个还是能再走到一起。
5: 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才赶回来。
1: 慧怡啊，你跑到哪儿去了？
5: 我去找我同事，有事请他帮忙。哎，嘉佑你也在啊？
1: 是啊，嘉佑回来了，慧怡也回来了。我们这一家真的可以开开心心的团圆在一起。
2: 大家收拾一下心情，明天开始好好工作。
9: 宝莲，敏君，
10: 早就想来看你了。
9: 敏君，
10: 上次不是被打了吗？这脸也受伤了，身上也疼，所以一直没方便过来。
9: 宝莲，那天我看见了，真是对不起。后来我走了之后，我想去看你的，我怕你生我气不高兴，就没敢再去。
10: 嗨，其实想想，又不是你打的，跟你也没什么关系。那天我也受伤了，心情不太好，对你态度也不好，你别怪我啊。
9: 我怎么会怪你呢？宝莲，快来，进来坐吧。哎，坐吧。
10: 这个是我给你买的鱼翅羹，特别好吃，你尝尝。
9: 宝莲，上次我去看你的时候太匆忙了，我什么都没给你带，给我带东西，我真不好意思。
10: 跟我客气什么呀？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9: 宝莲，咱俩从高中起一直相处到现在，这不是普通的缘分。这些年，可能是我做的不对，我做的不好，让你对我产生了很大的误会。我希望我们能不计前嫌，还做像高中那样的朋友。哎呀，
10: 敏君，我也是这么想的，你都不知道，我被你妈打了以后，我正好有时间反省了一下，我又就在想啊，是不是之前啊我做的那些事情都做错了？我现在忽然醒悟过来，所以我就赶紧跑过来看看你啊。一来呢是恭喜你找到了慧怡，这二来啊也希望重修我们之间的友谊。
9: 好了，宝莲，我愿意，我愿意的。
10: 哎，对了，刘天祥，
9: 天祥他怎么了？啊，
10: 我听晶晶说，天祥跟你求婚了。
9: 哦。
10: 哎呀，
7: 那你怎么想的呀？啊，嫁还是不嫁？
10: 宝莲，我现在刚找着慧姨，我们母女这么多年没见，我想多跟她聊聊，多跟她在一起，多聊聊天。其他的我都还没怎么考虑。天祥他说，
7: 天祥说什么呀？
10: 啊，
7: 啊，哦，哎呀，你就说说呗。
10: 天祥他跟我说的这件事儿，我还没答应他。加上他工作室最近挺忙的，所以这件事儿就暂时搁下了。
7: 看来那个刘天祥还没有跟他说起我的事。敏君，我为了给你买这个鱼翅根，绕了一大圈才到你们家。你说咱俩的关系再好，也不能一杯茶都不给我喝吧？
6: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我去给你沏茶。
7: 哎，你们家应该有聚美的那个玫瑰茶吧，特别好喝那种。
6: 有，还是晶晶送给我的。你等一下。
7: 哎，我跟你说啊，那个得把水烧开了以后降到80度，沏的茶味道最好。
6: 还这么讲究啊？
7: 当然得讲究了，喝茶。你要不相信，今儿个你试试。
6: 哦，行。要不这样吧，宝莲，咱们俩一块儿去厨房，咱们边泡茶边聊天。
7: 哎呀，我来你们家绕了一大圈，腿都酸了，我得在这歇一歇。你去沏吧，啊，一会儿啊，咱们边喝茶边聊天。
6: 行，那你多等我一会儿。

0: 喂？啊？啊？怎么了？啊，你等会儿啊，等会儿啊，
1: 敏君，敏君，
0: 哎，哎呦，怎么了？
1: 我一个朋友有点事情，我得马上过去一趟啊。哎，你等会儿，改天再来看你啊，改天再来看你。
0: 好，
1: 马上就来啊，你等我一会儿。哎，好嘞，好嘞。哎，敏君，改天见啊，改天见。
2: 那你慢走啊。
1: 哎，好。
2: 宝莲，你慢点啊。
1: 哎，好嘞。

0: 来吧，来吧。哎，
1: 看什么呢？傻笑什么呀？
2: 你看，一会儿要约会。
3: 约会？叔叔，你要跟谁约会啊？
2: 在哪儿啊？
3: 哎，
2: 什么时候？
3: 带我吗？哎，
1: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闹了。啊，你们好好待着啊。我晚一点回来。
3: 哎，叔叔，叔叔。

敏君为什么约我来这儿呢？这儿比较偏僻，也没有什么人。是不是他愿意答应我求婚？还是他依然要拒绝？

0: 又吓我呀，像个鬼似的。
1: 你胆儿怎么那么小呀？怎么不怕吓死？
2: 我可不是胆子小啊，我这纯粹是配合你。哎，
0: 天都这么晚了，咱们把东西收拾收拾，准备回家了啊。
1: 不是不是，我爸还没回来呢。
2: 他是不是直接回家了呀？
1: 不知道呀，我给他手机打电话，他关机了。
0: 师傅不是说他跟别人去约会了吗？你说他跟谁去约会了？
1: 哎呀，他肯定是跟敏俊阿姨去约会了呗。
2: 对，他是和阿姨去约会了。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
1: 你知道为什么你想不到吗？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笨呐。
2: 好好，你聪明，我笨，行了吗？
1: 哎，到底怎么办呀？
2: 刚不都是说你聪明我笨吗？这会儿你想不出办法来了，打电话给阿姨嘛。
1: 啊，对哈。
3: 喂。哎，轩轩，
1: 你是不是把我爸爸约出去聊天了？
3: 没有啊，我现在在家呢。
1: 他收到短信说有约会。哦，
3: 那他跟谁约会去了？
1: 我爸爸只能跟你约会呀，所以我以为是跟你在一起呢。
3: 是我真的没有啊。那你知道他现在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我给他打手机了，他关机。
3: 我想可能是你爸爸的手机没电了。
4: 我听你说话
3: 好像有点着急。有什么事儿吗？
1: 我不知道，我爸这次出去我就特别的担心，心惊肉跳的。
3: 轩轩，你说你觉得心惊肉跳的为什么呀？
1: 我不知道，我就是心慌。
3: 你别着急啊，要不这样，你先回家去看看。
4: 阿姨马上就赶过去。
3: 如果到了家，你爸爸还没回来的话，咱们再一块想办法，好不好？
1: 啊，好吧，好吧，阿姨再见。
0: 怎么样？
1: 阿姨说让咱们先回家，说一会儿她也过去。
0: 那咱们赶紧回去吧。
1: 嗯。
0: 啊，走。
5: 天翔从来不曾一个晚上未归，就算以前出差去了外地，他也一定会打电话回来报平安的，不可能莫名其妙就这样失踪了。天翔，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是不是出事儿了？
6: 叔叔，叔叔，叔叔，
1: 我爸去哪儿了？我爸去哪儿了呀？我找不着呢。
0: 轩，先别着急，叔叔一定不会有事的啊。
1: 咱们都等了一宿了，他昨天晚上都没回来。
0: 咱们慢慢找，一定能找得到的。
1: 老天爷，你一定要保佑我爸爸平安无事。
0: 轩，哎，别哭。叔叔不会有事的啊，他不会有事的。
5: 天翔，你到底在哪儿？你到底在哪
3: 儿？喂，你好。什么？
7: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

0: 点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九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2: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哎，营业吗？
3: 啊，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2: 我来学习。
3: 啊，
2: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忙什么呢？
4: 去骨的给鸡用。
2: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4: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5: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2: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6: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7: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8: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0: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
9: 我没有想到自由排那么后面，你不向往自由吗？
10: 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
9: 丁程鑫是会拒宣的，他说徐若涵最近最哭的原因是被王星月帅哭了。
0: 王子的对决，谁能与公主默契一致？
11: 呱呱呱呱呱呱呱，
12: 就像老鼠。
13: 老鼠挨蛋了。
14: 好，回答正确。
15: 哦，厉害厉害。
16: 睡觉。哦，若涵和新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9: 都在看迪哥，
17: 他们都想跟我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开学大红包。
18: 人生若只如初见，
19: 切，有些初见就算了。
0: 总裁，那个女人已经记仇3年了，
19: 真浮夸。
18: 阮小姐，
20: 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19: 是第二次吗？
21: 我不想做身上的工程，我想做
20: 老板娘。
22: 你不如去做梦。
20: 是她，白特助，你哄过女人吗？
0: 想要挽回她，得一忍。
20: 小阮同学，
23: 阮机长，
24: 阮思琴，
21: 副总，您很闲吗？
0: 再忍。
24: 你为什么来释放？为了我。
21: 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9: 是时候得上点手段了。
24: 你要是再不躲开，我就去找你。
0: 直到他忍不住爱上你。
19: 他总是一次次坚定地向我走来。
24: 任思琴，我喜欢你。如果你也心动，那我们就可以。
19: 我不如做梦。
0: 好感度未达标，请总裁继续努力。8月31日晚8:40，飞到我心上。

0: 你们千万不要出事儿，佳玉怎么进去怎么半年还不出来？
1: 出事儿了？好了吗？萱萱，你们都别哭了。叔叔那么好的人，肯定不会有事儿的。
0: 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进去抢救了这么久还不出来，刚才医生跟我说有生命危险，我怕他。 医生，
2: 哎，医生，
0: 怎么样？病人他怎么样？
2: 病人还在昏迷，目前还没有脱离危险。

0: 他这次摔得虽然不是很重，但是肺部还有积水，没有清出来。我希望你们保持安静，不要去打扰他。
1: 医生，医生，救救救我爸！啊，救救我爸爸行吗？请爸爸救你！
2: 秀秀，医生，不管花多少钱，都请您一定要尽力的医治好我叔叔。
0: 会的，这是我们的责任。
3: 医生，能不能让我们进去看看他？我们保证安静不吵。
1: 医生。殿下，我们都在这儿呢，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吗？
4: 大嫂江月，
1: 少林，你怎么来了？
4: 我们警局接到报案，说有人溺水，怀疑是一起蓄意谋杀。我后来是从同事那边得知，这受害者是刘天祥，所以我就赶过来看看了。刘大哥，刘大哥，他现在怎么样了？
3: 挺严重的，一直昏迷。
4: 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
5: 病人现在很虚弱，你们安静一点，不要太吵。爸爸，
6: 爸爸，
5: 爸爸，爸爸，爸爸，
6: 阿姨，阿姨，
3: 阿姨，
6: 看，天祥，天祥，天祥，我是明子，天祥。天祥，我是明子，天祥，我在，天祥，我在这儿呢。
7: 我终于见到你了，
6: 天祥，我在呢，天祥，我在这儿。
4: 刘大哥，你先不要说话，你好好休息。我们知道你没事就好了。
3: 叔叔，挺住，加油，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去找医生。

0: 我爸呢？奇怪，我爸人呢？慧仪，怎么了？
1: 慧仪，这是总裁办公室，你怎么现在之前不先敲门啊？可是爸叫我随意点啊。
0: 可是我看你拿着文件走进来了，我就赶紧跟过来了。那你跟着我进来干什么？
1: 我想跟着你啊。你想跟着我？为什么？英杰，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你，越来越不想离开你了。
0: 慧仪，你我可是亲兄妹啊，你说的话怎么像是情侣之间说的话？不太合适吧？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真的想做好的话。
2: 一定要从基层先做起。如果是叶玲在这里工作，你也会让她从基层做起吗？
3: 你就不知道，叶玲她根本就不缺钱，而且叶玲一直在忙着公益事业。
2: 那我们家不是更有钱吗？
0: 正因为我们家更有钱，所以爸才不宠着我们，不惯着我们，就好像爷爷当年对爸一样。
4: 奶奶，爸，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啊？
6: 刘老师已经度过危险期，他已经醒过来了。哎呀，天祥没事了。嗯，真是菩萨保佑啊！是啊。嗯。
5: 妈，
6: 小林，怎么了？
5: 怎么了？啊，
6: 妈，你别坐啊，你放着给我坐就行了。哎呀，
5: 没事儿，我就刚才洗碗的时候，那个碗一滑掉地，都碎了，我一捡。
6: 青青，赶紧去拿创可贴来。好，来来来来，我来坐下。哎呦，疼不疼呀？哎，没事儿，妈，只是滑了而已。
7: 奶奶，你平时干活不是挺小心的吗？今天怎么了？
6: 妈，以后你什么都不用洗了，你交给我就行了。看你们一个个大惊小怪的样子，没事儿啊。青青啊。 刚才好像听你说，你们刘老师醒过来了。嗯。那他醒过来有没有说怎么回事啊？他没怎么说呀，他只是说阿姨给他发信息了，所以他就去海边了。可是阿姨说他没给他发短信，手机里边也没有发出的短信。
8: 是不是别人发错了呀？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4: 不会那么简单，天祥也不那么笨，除非是从敏君的手机里面发出来的。哎，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挺奇怪的。晶晶啊，嗯，敏君有没有跟你说过那天有谁找过他？这个阿姨也没有说。糟了，林敏君一定会想到是我。
6: 哎，不过这件事情应该可以算是因祸得福吧。
4: 因为刘老师那天当时都撞到脑震荡了，特别严重，一直都昏迷不醒。后来呢，阿姨就说，只要是他醒过来，他就答应他的要求，同意嫁给他了。你们说这算不算是因祸得福呀？
0: 天祥，这么看来真是因祸得福啊。嗯，
4: 可是我在想，如果他们俩结婚的话，那敏君更不可能回到王家了。我们俩。
6: 还是再去劝劝敏君吧。啊，别劝了啊。敏君自己决定的事情呢，我们就祝福他们吧。哎，当然了，我知道少华心里肯定不会好受的，但是他们都是成年人了，我们就让他们去吧。啊，要不这样吧，崇明，在你住院的时候。
9: 我和敏君见过几次面，我们也算是和好如初了吧。嗯，
6: 这件事情，我去找敏君跟他聊一聊。
4: 好呀好呀，妈妈，我陪你一块儿去。
10: 看你的手还流着血呢，要不要我先陪你到医院去啊？
9: 你说我一家庭主妇，到了医院医生一问，打破碗划破了手，多没面子啊！
10: 啊，欣欣，去把药箱拿过来。
6: 嗯。
10: 好了，宝莲，我来帮你包扎一下吧。

0: 姐，嗯，谢谢。加油！哇！啊，真好喝。哎，你不吃啊？
1: 哦，我吃过了，这份是给Rainbow买的。哎，
2: 燕玲也在啊。
0: Rainbow，Hello，Hello，Hello，慧姐，叶琳你来了。嗯，
2: 这个是什么？哎呀，你来的正好，这叶琳买给咱们家吃的，快吃去。
0: 那谢谢哦，肚子真的非常非常饿，现在，
2: 快吃去吧。慧姐， 这份是给你买的。
3: 我不需要，既然你是买给他们三个的，何必当着我的面再送出去一份呢？
2: 对不起，确实是我漏算了。
3: 我知道是你漏算了，因为在你心里啊，只有他们三个才是你的家人，而我不是吗？
0: 别别别，薇姐，你别这么说。来，这个给你。
3: 我不要，你不吃了再拿来给我。
0: 慧姨，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来，哥这份没吃，给你。嗯，
3: 谢谢你们。不过我不吃嗟来之食。
0: 这怎么能叫嗟来之食呢？
3: 怎么不是？你们三个在那里让来让去，怎么好像我没吃过是不是？还是我稀罕吃你这东西？
2: 好了好了，加油，你别说了。慧姨姐姐，对不起，是我疏忽了。这份你先吃，我一会儿再给你买一份。
0: 你至于吗？不就一口吃的，你至于态度这么差吗？
3: 我态度差，我进来只是为了公事。你们几个在爸不在的时候在里面吃喝，这成何体统啊！
0: 爸在不在，用不着你来教训我。
3: 你，嘉佑，我是你姐，你敢这样说话？
0: 别跟我。哎，慧姨。嘉佑，她可是你姐姐，你怎么这样？太鲁莽了吧！
2: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4: 没有，我一直在看，嘉佑也不是故意的。
0: 你没事吧？
2: 云姐。嗯。我好痛，我头好痛。
0: 慧姨别怕，我送你去医院。

0: 加油，对不起，都是因为我。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可能是，我还是讨厌他而已。佳瑶，你不应该说你讨厌姐姐，这是不对的。
1: 对啊，佳瑶，她毕竟是你的亲生姐姐，都是一家人，怎么能这么说呢？
0: 道理我都知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她跟我格格不入，我也太讨厌她那种拜金主义了。
1: 他也不一定是拜金主义，也许是你胡思乱想了。
0: 好了，没事了，柳英姐在照顾他，应该没什么大事了。都是我，我就不应该来。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别胡思乱想，我送你回家吧。
2: 看来我还是把他打扫，免得 uncle 回来，知道了又要骂大家。
3: 实在是太过分了，他竟然把会议推倒，还会议撞到桌子，所以头都破了。
4: 爸，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佳佑对我这么凶，我不过是……
5: 啊，别哭，别哭，别哭，别哭，我来处理这件事啊，看看你的伤口。

0: 我们这边的事情，你们先处理一下。
1: 我们这边的事情，你们先处理一下。
2: 好，
1: 王慧仪，
2: 在这儿。爸，那我现在会议先处理一下。
1: 快去，快去，快去。嗯。

0: 这是我真的是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啊，莫过如此。
1: 幸福？为什么呀？
0: 因为啊，我可以知道你亲手喂给我的水果。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应该多生病。
1: 别乱说话，还多病几次？你病了，谁照顾我呀？
0: 我照顾你。记住你说的话啊，以后我照顾你。林俊啊，我们结婚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
1: 来啦！
2: 哇！
3: 啊，你们过来了。
1: 慧姨，你怎么了呀？怎么受伤了呀？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弄的呀？
2: 妈，你过来，我跟你说。
4: 刘叔叔，
0: 你怎么也受伤了呢？
4: 啊，我没事的，不小心撞到了。刘叔叔，你好点了没有？
3: 好多了，谢谢你来看我。你怎么和英杰一起来的？
4: 我本来就想来看你了，然后今天跟英杰正好来医院，就顺便来过来看看你们。
0: 好啊，谢谢你们有心了啊。
4: 刘叔叔，我前面在门口听到你跟妈妈求婚。
1: 这个加油实在是太过分了。慧姨呀，你怎么不跟妈妈说呀？你看看疼不疼？
4: 没事的嘛。
1: 怎么会没事呢？这个加油气死我了。
0: 明君啊，怎么了？
1: 你看这个加油，他推慧姨，你看把他头都撞破了。
0: 怎么会呢？加油应该不会呀。
2: 叔叔，
4: 没事的，没事的。嘉佑也是我弟弟，他也是不小心的，所以就……
1: 所以什么呀？你就知道替他说话，弟弟也不能推姐姐呀。没大没小的，这孩子越大越不懂事了。
0: 别这么大气啊，向瑶请。
2: 是啊，妈，你就别生气了。爸说这事他会处理的，等我今天回了家，我也好好说嘉佑。如果您要真再责怪嘉佑的话，那他会以为是我来告状的。
1: 你告他状怎么了？你就应该早点告诉我。
0: 哎，明君。看你这个妈妈当的，应该心细一点。现在嘉佑啊和英杰呢刚刚相认，要是嘉佑知道英杰跑你这儿来告状，他心里多少会有想法的。
2: 是啊，啊，叔叔，不好意思，我从进来一直在跟我妈说话，也没有来得及跟您问好。
0: 没关系，你来看我啊，我就很高兴了。
2: 叔叔，您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
1: 你叔叔呀，这是去海边受的伤。他说收到一条我发给他的短信，约他去海边。可是我根本没有发短信给他呀。
2: 照你的意思是说，短信不是你给叔叔发的？
1: 是啊，你看。你看，我根本没有发短信。
0: 明君啊，可是我确实收到你的短信啊，要不然我跑到海边去干嘛呀？
1: 我也奇怪呢。
2: 你说，会不会有人假借你的名义发信息给叔叔？
1: 那上面显示的电话号码也不会是我的手机号呀。
0: 的确是你的手机给我发的短信啊。哎呀，可惜我的手机掉海里了，要不然我给你看你就知道。
2: 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人拿了妈妈你的手机，发信息给叔叔，然后再把信息给删掉了。
1: 从我这儿把信息发出去，然后又给删了。天祥，据你跟我说的，我给你发信息的那个时间，那个时候只有宝莲在我家呀。
0: 宝莲在你家？该不会是宝莲她用你的手机给我发的短信约我到海边，然后她马上把短信删了，然后或者是她，或者她找人到海边把我推下海。
2: 我看有这个可能。
4: 不可能。我的意思是说，妈跟宝莲阿姨不是好朋友吗？那怎么会害刘叔叔呢？
1: 是啊，天祥，宝莲她跟你无冤无仇的，她为什么要害你呢？
3: 现在看来，这件事很有可能是静静她妈妈方宝莲做。可是，她为什么要对我做这件事？
2: 姐姐，你这么神神秘秘约我出来，还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到底有什么事情？
1: 英杰，我觉得你这个人为人正直又很坦诚，我是有点事情想问你。
2: 好啊，那你问吧。
1: 你的妹妹也是我之前的同事，她叫高原。
2: 这我知道，慧一已经跟我说过了，她说她跟你之前是同事，但是她去了公司不久呢就离职了。
1: 去了不久？她是在骗人。
2: 静静，到底怎么回事？
1: 不行，我一定要小心查他，看看这个高原到底在玩什么把戏。英姐，其实是这样子的，我跟高原之前是同事，他之前很照顾我，我也很感激他，可是后来他就离职了。我们那天碰面的时候，我感觉他故意在回避我，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2: 对于这件事情，我跟你说声抱歉。之后回到家里，我也问过慧姨了，她说因为刚回到王家，所以她有些不习惯。她还说改天再约你好好聊聊天，吃个饭。
1: 我交朋友不是因为他们家的家境有多么好，就好像你英杰，你们家是很有钱，可是我绝对不是因为你们家有钱才跟你做朋友的。
2: 这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对了，你今天约我到底有什么事儿？
1: 英杰，我想问你，你们王家怎么就认为高原是王家的子孙？你怎么就认为她是你失散多年的妹妹呢？
2: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当年因为我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所以我的妹妹暂时交给保姆保管。保姆在保管她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她弄丢掉了。后来我们家人一直在寻找她，寻找了多年都没有结果。后来我们想到，在她的左肩有一个胎记，也是凭这个找到了她。
1: 英杰，你说她的左肩有一个胎记吗？
2: 是啊。静静，你怎么了？刚才我看你摸自己的左肩，难道你也有胎记？啊，
1: 这有胎记的人有很多，只是我想知道他的胎记是什么样子的。
2: 他左肩上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胎记，而且是蝴蝶形状的，所以他小的时候我们都给起外号叫小蝴蝶。

0: 我们走街上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痕迹，而且是蝴蝶形状的，所以他小的时候我们都给起外号叫小蝴蝶。
1: 太君，我所先生的太君。

0: 怎么，那么急着找我有什么事吗？还说不要告诉别人。
1: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没必要让别的人知道。
0: 为什么？你说这件事情说了会让我难堪，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1: 高原，我们之前是好同事好朋友，我就想问你一件事情，你的左肩上是不是有一个胎记？如果是的话，你能不能给我看一下？
0: 我没有胎记。
1: 你说谎。林杰说过，他失散多年的妹妹左肩上有一个蝴蝶一样的胎记。如果你真的是慧姨，你为什么不能给我看一下呢？
0: 你疯了！大庭广众之下，你要我脱衣服露肩，到底什么意思啊？
1: 好，如果你不愿意在这里给我看，那我就跟你一起去王家，你当着大家的面给我们大家看看，
0: 你到底想要干嘛？
1: 我想干什么？我想问你想干什么？你去王家认亲，你去王家认亲是不是我妈妈的主意？你要是不说话，我现在就要打电话给英姐。
0: 晶晶，晶晶，别打！
1: 你想怎样呀？
0: 晶晶，我从小是个孤儿，你没有过家庭的温暖，你没有得到过父母的疼爱，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放过我。
1: 高原，高原，应该是妈让他去的，那我。

0: 又是林敏君，他要干什么呀？他会不会知道刘天祥？刘天祥是我害的。
1: 怎么了？什么叫我怎么了？我心情不好不行吗？不可以，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你。哎呦，晶晶，你是失了雄心豹子胆了？你敢跟妈妈这么说话？
0: 你是说，你到底是不是？这件事情是不是？你到底是不是？
1: 刘天祥的事不关我的事。你说什么？刘天祥，刘老师受伤的事情吗？对呀，他受伤，他掉下海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妈，你到底在说什么？我都没有说刘老师跳进海的事情，你怎么会知道呢？你说呀，你到底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你说，
0: 哎呀，我哪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你要是这样逃避我，就证明你心里边有鬼。
1: 晶晶，你干嘛用这种态度跟妈妈说话呀？妈，我只是想问你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只想让你回答我。不就一件事情吗？问吧，问吧。我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0: 你说什么？你告诉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青青，你怎么了？啊，你是不是生病了？你到底怎么了？啊，你为什么会这么问呢？啊，你身体不舒服吗？ 你当然是妈妈的亲生女儿了，我那么疼你，那么爱你，你这么质问妈妈，妈妈会伤心的。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在厨房啊，就听到你们俩叽里呱啦的，在吵什么呢？哎呀，妈，没什么，没什么，
1: 没吵，就声音大了点儿。
0: 炖汤了，
1: 哎。 前两天那个天祥不是受伤了吗？敏君啊，天天陪着他照顾他，人都瘦了，所以我给他熬了点鸡汤，一会儿给他送去。啊，我们三个人喝的，厨房还有呢。
2: 我不想吃。
1: 你不饿？那静静，我们俩进去吃吧。吃完了，我好把这个东西啊送到敏君家里去。
2: 不用了。 让我去送给敏君阿姨吧，我和亲手拿给敏君阿姨的。哦，
0: 那也好，年轻人啊，是该多走走，进去吃饭吧。怎么办？怎么办？静静来问我，她是不是发现什么了？那。 他要去找林敏君，他会跟林敏君说什么呀？我怎么办啊？

0: 晶晶，快来！来来来，快进来！
1: 怎么了？
2: 阿姨，
1: 怎么了？
2: 奶奶让我给你带了鸡汤。
1: 哎呦，你看看，还麻烦你奶奶。来来来，快进来坐。
0: 真是的，还麻烦她。快来快来，坐。
1: 坐。
2: 奶奶说，你这段时间照顾刘老师，照顾得挺辛苦的。本来她要亲自给你送鸡汤，后来我说，还是让你来吧。
1: 真懂事，谢谢。
2: 我有一点事情想问你。
1: 啊，你说吧。怎么了？你今天你哭过了？
2: 啊，没有，我刚才出门的时候可能风有点大。
1: 给你拿眼药水。
2: 啊，不用了，阿姨。我拿鸡汤过来。我给你去拿碗，你一边喝，我们一边聊。
1: 你也喝点吧。
2: 我不喝了，你等我。
1: 晶晶，这孩子今天怎么了呀？怪怪的，一直眼泪汪汪的看着我，是不是宝莲又骂他？真是个可怜的。

0: 你喝。
1: 阿姨，你是不是找到你的女儿了？
0: 是啊，你知道了？
1: 是啊，我也见过了。我听说她的身上有一个特殊的胎记，我想知道她是什么样子的。
0: 那个时候呀，
1: 哎呀，对不起。
0: 没事没事，哎呀，其实啊，早就应该告诉你，那个时候是因为要找慧姨，所以呢，不能告诉大家。现在慧姨都找到了，就可以说，慧姨是有一个蝴蝶形的粉红色的胎记，就在肩膀上。那个时候呀，我跟她爸爸一直在私下里叫她小蝴蝶，丢的时候才1岁多。后来呀，我公公他出了事，公公过世以后，家里一团乱，我没有时间照顾慧姨，保姆带慧姨去超市的时候，就不知道让谁给抱走了。别哭，别哭。是阿姨不好，还替这些伤心的事让你也跟着阿姨难受。

我是听到你的事情，我太感动了。对不起，我的慧姨啊，我当时，我当时愧疚的不得了，我都不想活了。后来发生了好多事儿，我跟慧姨谈爸爸离婚以后，我以为他们不想让我见到慧姨，就把慧姨带到美国去了。他爸爸也以为我不想让他见慧姨，把慧姨带走了。这一误会就是好多年。等我们再见面，直到慧姨真的丢了的时候，都好多年过去了。后来我们就一直找慧姨。哎，不说了，不说了。

0: 觉得好晕啊，怎么了？啊，没事，我就是觉得，啊，可能是累了，有点困。
1: 是，阿姨，是不是因为你最近太累了？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0: 我，静静，其实我平常也不这样的。今天这是，要不我去睡一会儿，你就当自己家，在这儿坐一会儿，看会儿电视啊。
1: 我扶你。啊，
0: 没事没事，我睡一会儿，一会儿出来跟你聊天啊。

是我真的妈妈，我应该是你的女儿慧仪呀。

这么说，我才是阿姨的女儿，我才是她的女儿慧姨。高原冒充屈人情，肯定是受妈妈的指使。那我就不是妈妈的女儿，我怎么会是这样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阿姨的亲生女儿，怎么我妈从小把我抚养长大？难道是妈妈把我抱走的？天哪！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我该怎么办？

阿姨，刚才我走的时候，她说她在睡觉，糟了。

0: 敏君，
1: 阿姨，
0: 妈，你总算醒过来了。
1: 我怎么在这儿啊？出什么事儿了？
0: 敏君啊，什么事情你这么想不开啊？
1: 想不开？我没有啊。
0: 还说没有，又吃安眠药，又放煤气，妈，你这是要干嘛呀？

0: 你是不要我这个儿子了吗？佳佑，妈怎么会不要你呢？你是妈的骄傲。你还说呢，刚刚医生说啊，您吃了安眠药。
1: 何止安眠药啊，还在屋里面开煤气罐，那不是寻死呢吗？阿姨。
2: 青青，
0: 青青怎么了？
2: 青青拿鸡汤来给我喝，我喝了以后有点晕，我觉得困了，我就先去休息，让青青在家里坐会儿。后来我就不知道了。青青拿鸡汤给我喝，不会是想害我妈吧？不行，我找她去。
0: 哎，佳佑，佳佑，看这孩子。
3: 怎么到现在还这么莽撞呀？阿姨，
2: 晶晶啊，跟您一样，她也昏倒了，她就在隔壁的病房。嗯，我觉得晶晶是不可能的。晶晶，你昏倒了？可是这件事情啊，的确是有人想害你。到底是谁这么恶毒？
1: 叔叔，晶晶已经醒了，已经出院了。
2: 出院了？嗯，
3: 这件事情可非得问她不可呀。
2: 还问什么呀？
3: 佳佑，喂，姑，我是佳佑。我跟你说，有人要害我妈，又给我妈喝安眠药，又放煤气。
1: 佳佑，你别乱说话，这件事还没搞清楚。
3: 我觉得就是黄晶晶干的，你刚才帮我查了一下好吗？
1: 佳佑，你怎么能怀疑晶晶呢？
3: 怎么不是她？除了她还能有谁啊？
2: 但是不管是谁，无论谁想害我妈，我林佳佑绝对不答应。
1: 佳佑，你先冷静一点，听我说。晶晶呢，虽然有点古怪，可是她人很善良，这件事我不相信是她做的。嗯，我也觉得不可能是晶晶。
2: 我倒觉得，这晶晶有时候吧，是有点阴阴的。如果说这件事情是她做的，我觉得不是不可能。
1: 天祥，你赶紧去少林那儿一趟，让她好好问晶晶，别让她难为晶晶。
2: 好，那我这就去。
1: 哎，天祥。
4: 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打电话。放心吧，你现在没事了吧？欢迎回到舞蹈新风暴，
5: 只为争取那1%的站在光里的机会。
6: 这是我唯一的选择。可高光之下，只有生存博弈。
4: 陈天在这个舞台里，他是无敌的。如果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站在光里，那我这么多年不白混了吗？如果你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风暴评审团有着近乎苛刻的评判标准。
7: 在这场光影博弈里，谁能掀起最强的风暴？无可挑剔，
8: 上来就把我点燃了。
9: 你早生几年还有咱俩啥事儿啊？
10: 用生命在跳舞，
11: 不是喜欢，我是爱你。
12: 准备好掀起新风暴了吗？
13: 准备好了。
14: 今晚10点，卡士，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
15: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九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 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午间新闻。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5号至2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伟江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选举所在地的区人大代表。
1: 在各选区投票站，气氛庄重热烈。沈晓明、毛伟明分别来到长沙市芙蓉区第23选区、天心区第70选区，与所在选区的选民一道，认真了解投票选举有关事项及代表候选人情况，并领取选票，仔细填写各自选票后，依次走向投票箱，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等分别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0: 近日，湖南印发关于支持岳阳市、衡阳市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政策措施，从10个方面给予两市专项支持，有效提升城市能级。
2: 衡阳地处湘南，是湖南连接两广的咽喉要道。支持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的政策明确提出，省级制造业高地建设专项资金重点向衡阳优势产业倾斜。今年，衡阳已经拿到56个大小产业项目，到位资金近8000万元，重点扶持输变电装备、盐卤化工、钢管及有色金属这些本土优势产业链，
3: 推进国家输变电装备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产业链强链补链，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省域副中心先进制造业集聚区。
2: 政策措施支持衡阳和岳阳形成北石化、南盐化的产业布局。松木经开区发力盐卤化工新材料，在园区企业福邦新材料、新型锂盐产品双氟磺先压案例正在抓紧生产，产品应用于锂电池电解液，可提升锂电池使用寿命、能量密度与安全性能。企业现在锂盐年产5400吨，大量副产品直接在园区内部消化，实现循环利用。
4: 正应进一步的政策，意味着有更多的企业，特别是上下游联动啊、强联补链这一块，会一些实质性的举措。那么未来对我们无论是从技术协同、产品协同，应该都会有带来好处。
2: 松木经开区是湖南省第一批国家级循环化改造示范园区，已经形成完整的盐卤化工产业链。眼下园区推进老区提质、新区拓疆，计划在15/5实现产值翻番，相关政策落地将把资源优势真正转变成产业优势。
3: 省域副中心城市配套政策有利于吸引上下游企业落地集聚，帮助企业拓宽生产经营与市场渠道，真正把盐卤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2: 要建好省域副中心，科技创新是硬核支撑。在南华大学先进核能技术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开展第三代非能动压水堆相关研究。这套模拟设备能够还原反应堆，包括事故工况在内的各类运行状态，不光用于教学实训，还能采集海量数据，为核电站智能安全预测系统研发提供支撑。
5: 通过我们交部重点实验室关键技术研发， 力争推动先进核能与核动力系统设计更优化，运行更可靠，防护更安全。
2: 作为衡阳本土最强的高校，南华大学手握核科学、输变电、化工、医学等一大批优势学科，带动当地相关领域的前瞻性研究，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动能，为衡阳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提供智力支撑。
6: 集中优势力量，主攻核医疗与靶向药物，核资源与固废利用，核测控技术研发，先进核能与装备等四大特色赛道，构建技术、人才、产业三位一体的科教驱动型核技术应用产业园。
2: 政策红利同样覆盖农业领域。初秋时节，当地晚稻长势喜人，种粮大户陈正恒正抢抓晴好天气，做好中后期田间管理，全力保障粮食丰产丰收。今年他所在的合作社400余吨产出优质早稻，省域副中心支持政策提出将衡阳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优质粮源供应基地，这让种粮的农户看到了新机遇。
7: 这个对我们合作社是遇到一个很好的那个发展前景啊，依托政府大湾区建设啊，将我们自己的优质粮源啊推向广东啊。
2: 衡阳本身就是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每年稻谷产量大约300万吨，优质稻占比超80%。当地已布局15个市级双季稻万亩示范片，专门对接大湾区粮食订单，角山米等本地大米直供粤港澳的商超团餐市场。政策落地后，衡阳还能拿到资金、用地、产销对接等多方面支持，进一步做大优质粮食产业。
8: 依托这项政策，衡阳将获得涉农项目资金、用地要素审批权限以及湘粤产销对接等多重倾斜，有利于我们扩大高档优质稻的订单种植，助力衡阳粮油直供湾区。
0: 昨天上午，2026年爱心改变命运慈善助学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副省长蒋迪飞、省慈善总会会长黄兰香出席，并为受助学生代表发放升学礼和助学金。今年省慈善总会共筹集资金9255万元，将资助2.5万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启动仪式上，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康北京医药有限公司、绿之运集团三家爱心企业通过省慈善总会进行了现场捐赠。
9: 人工智能怎么从概念走进车间？在湖南，一边发算力券降成本，一边摸底算力需求搭桥梁。记者走访发现，从光电制造、食品轻工到传统服装印刷，老牌工厂的日常活正被 AI 悄悄改变。
10: 大家好，这里是旺旺湖南总厂。我右手边这台设备是我们在线检的视觉设备，可以实时的剔除异常、模糊、不良、漏打的一个现象。
11: 在旺旺湖南总厂，牛奶生产线过去靠人工盯包装瑕疵，现在换了 AI 视觉系统，瞬间就能揪出漏打、模糊的次品。厂里算了笔账，单款新品利润率因此拉升超50%，工人们不用瞪大眼睛搞重复劳动了，而是腾出手来看数据屏，发现问题更准更快。
10: 未来智能化的工厂的话，可有人员在车间走动，然后可以看到就是 大部分的人员就会是在驾驶舱，类似运维工程师的这样一个状态。
11: 在科技含量更高的半导体车间， AI 干活更精细。香能华磊光电的外延片生产，波长控制是块硬骨头，温度稍微变一点，参数就偏了。以前技术员调一次要20分钟，现在 AI 智能体毫秒级响应，实时匹配参数。更关键的是，系统能提前预警，把故障消灭在萌芽状态。仅这一个生产环节，就可以提升50%以上的工艺效率。
12: 通过 AI 智能体自动分析日志，实时预警。异常处理时间从原来的平均40分钟缩短到10分钟以内，工作效率提升了80%以上。
11: AI 也在赋能传统产业，

0: 在湖南天文应物的车间里 ，AI 不光管质检，还管印前校对和装订。以前一本20个印章的书，4个人对版本得花6个钟头，现在 AI 系统5分钟搞定。装订线上，错帖、少帖都逃不过视觉检测。无人运输车来回跑着送料，整个车间高效有序。今年上半年还被认定为湖南省先进级智能工厂。
1: 生产过程变得透明可控，生产过程越来越稳定、有序和可追溯，让他们从操作工逐步变成产线协同监控者。今年上半年，我们获得了湖南省先进级智能工厂的认定。
0: 眼下香超正火，那些五彩斑斓的球迷服背后也有 AI 的功劳。英浪体育的设计师设计一款带城市特色的球衣，以前画草图就得3小时，现在通过 AI 助手30分钟出初稿，还可以生成 3D 工程文件，客户自己就能上手调颜色、挪图案，从设计到排料全线提速，订单交付周期从7天缩到3天。公司还建立了服饰个性化定制多模态垂直工业大模型智能平台，政府提供的算力补贴和算力券为其降低了成本。
2: 通过算力券降低模型的训练、 3D 渲染和调用成本，以年算力投入100万元测算，理论上最高可节约约30万元。
3: 8月28日至30日，湖南长沙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4: 一人食消费的风潮吹进长沙餐饮市场，记者走访发现，这些餐厅在菜品分量、用餐环境和情感体验上做文章，让一个人也可以吃得丰盛有仪式感。
5: 不用点菜，只做一人餐，长沙这家定时小店成为周边不少上班族的定点食堂。小小店面布置得像自家客厅，白板上手写着今日菜单，手撕鸡、藕带牛肉、虾肉、鸡腿，4种主菜任选其一，每份定时标配一碗现炖汤，几碟手做小菜和一碗热乎米饭，现炒现炖，锅气升腾。
6: 我就想着开一家可以好好吃饭的店，一个人吃饭更不应该将就敷衍，吃得丰富一点，吃得舒服。
5: 套餐按男女食量设计，米饭小菜无限续，吃了饭也不忙走，可以在这里喝喝茶、发发呆。上班族把这里当成了午休充电站。开店一年，这里攒下200多名忠实回头客，吃得多的一年来就餐近200次。
7: 就是一个你有时候想吃几个菜的时候不是很方便，在外面点菜的话，然后他这里的话，他就是会有汤、有小菜，然后还有配菜，然后还有个主菜，比较适合女孩子。
5: 如果说定时餐厅主打温馨舒适，那这家餐厅带来的是充满仪式感的独处体验。你既可以选择面向厨房的吧台，看厨师为自己的餐食忙碌，也可以钻进小隔间，隔板一挡，享受静谧的独处时光。
8: 比较喜欢开放式，就像深夜食堂的那种。
9: 就像这种环境比较清雅，一个人来也是比较舒心的。
5: 精致放心的出品，舒适私密的环境。这家店开业不到半年就收获不错人气，营业时间一直延续至凌晨。
10: 一个人出来旅行也可以没有压力的好好吃一顿饭，安安静静的休息一下。
4: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跳水项目的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在昨天进行的男子 U10 组比赛中，来自株洲的小将徐瑞奇凭借出色发挥摘得男子跳板和跳台2枚金牌。在上午的跳板比赛中，10岁的徐瑞奇因出现失误被对手追上了不少分数，但他没有慌，而是迅速调整状态，凭借着后续出色发挥将这块金牌拿下。而下午的跳台比赛中，他发挥出色，从低跳就确定了领先优势，并保持到结束，最终拿下金牌。
11: 下午这种跳法，不管拿什么名次我都很舒服。
4: 徐瑞奇从6岁开始练跳水，在其亮眼成绩背后离不开勤奋的训练。虽然年纪不大，他却喜欢将细节抠到极致，陆上模拟、水上实跳，一遍一遍纠正动作瑕疵。面对高强度训练，他也很少叫苦，把每次训练都当作是比赛对待，一点点缩小和同龄选手之间的差距。
1: 慢慢的磨啊，一次一次的，经过一些锻炼啊，他拿了成绩之后，他信心就越来越足了。
4: 跳水项目是湖南体育优势项目，涌现出熊倪、何敏等名将。 近年来，湖南跳水队大力实施选型计划，鼓励各市州发展跳水队伍，并在赛制上进行改革，把陆上身体素质纳入正式比赛，并打造柔韧、力量、专项等三个大项、十三个小项的专业考评，从源头提升后备人才质量。
12: 现在就是这几年，明显感觉我们的这个后备人才的，就是教学质量啊，就明显有一个进步跟提高。就是这一届里，明显就看出来有些地方队的这个整体的水平是在提高。
4: 超员行驶极易引发群死群伤的恶性事故。近日，湖南交警集中曝光一批小车、电动车超员典型案例。近日，株洲芦淞交警在街头巡查时，拦下一辆共享电动车，车上竟挤了四名少年，两人坐座位，一人站踏板，一人坐车筐，而且四个人都没有戴安全头盔。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到所有孩子家长，开展批评教育。
13: 他们这样一转个弯出去，那个车子是撑不住的，很容易滑的，一滑下来，这四个人全部摔在地上，就这样飘移飘出去的。
4: 遂宁高速交警接到线索，一辆小型普通客车涉嫌超员非法营运，随即在洞城高速关峡收费站拦截。经查，车辆核载九人，实载十七人。车辆从广东东莞出发，前往遂宁、关峡等地。驾驶员向十六名乘客共计收取4000元车费，涉嫌超员载客及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在二广高速常德城头山服务区内，高速交警排查时也查获一辆同类违法车辆，核载九人的小客车，实载十七人，从贵州贵阳开往湖北荆门，驾驶人符某无营运从业资格，擅自改动车辆结构加装座椅。目前两名驾驶人都因严重超员非法营运被交警处以罚款、驾驶证记九分的处罚，两人行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立案侦查，将面临拘役的刑事处罚。交警提示，车辆超员会直接导致车身稳定性大幅下降，制动距离明显拉长，极易引发爆胎、失控侧翻事故。严重超员不仅触犯危险驾驶罪，一旦发生事故，相关车险也可依法拒绝理赔。
14: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4: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召开重点工业产品质量监管情况新闻通气会，介绍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阶段性成效。全省持续完善工业产品质量监管链条，推进质量追溯。今年共制码3923万张，目前已累计为2469家企业制发数字身份码2.49亿张，引导企业主动提质，帮扶企业10006家，解决质量问题8000多个。长沙市中小学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暨党的创新理论进课堂活动昨天在周南中学举行，以少年接力强国有我为主题，通过实地寻访、人物讲述、榜样对话、实践体验和舞台节目等，引导广大中小学生筑牢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坚韧意志，接好时代赋予新时代少年的接力棒。2026年湘黔48寨赶歌场昨天在晋州举行，湘黔边界各村寨代表队身着盛装载歌载舞，少数民族趣味运动会包含混水摸鱼、套鸭等趣味项目，非遗展示专区里雕花蜜饯、苗锦织锦等项目集中亮相。
5: 8月23号上午9点多，益阳资阳区一小区10楼住户家突发火灾，住在21楼的退役军人张新良发现后，迅速跑到10楼，确认屋内人员安全撤离后，他拎起楼道里的灭火器就冲向起火点，前后用掉10多个灭火器将明火扑灭。因吸入大量浓烟，张新良被送往医院接受吸氧治疗，目前身体已无大碍。他曾2次勇救落水者，获评湖南好人。
14: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受东风扰动和台风紫檀残余环流影响，湘南局地暴雨，永州市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28号晚上起，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湘东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浙江、福建、江西。同时，台风紫檀残余环流继续引导季风气流北上，云南至华南一带降雨持续。目前台风沙德尔持续西移南折，影响湖南的概率在增大，主要影响我省的时段为29到30号，湘中湘南雨势较强，风力在8到10级，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各类次生灾害的发生。来看具体预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长沙岳麓山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宁乡市花明楼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湘潭市韶山多云转晴，27到34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24到34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常德市柳叶湖雷阵雨转晴，26到36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小雨，23到33度。长沙橘子洲头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桑植县金藏小雨，24到34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24到35度。长沙松雅湖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2: 再也不能爬了。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零零后扎根基层，农村迎来新变化。
1: 哦，小吉，哈喽，书记，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因为我们村开了一个栏目，就叫石潭说嘛，这里就是我们朋友们写了我们石潭的一些作品，这个是我们石潭第一条视频。
2: 石潭村的油菜花开了，大家快来看啊！
1: 书记怎么就接受这样的稿了？
3: 他说豁出去了，他说因为这是一个很新的形式，一定要有人来带头。
2: 结果非常好，卖了600多单。两个小时，4万多块钱的经济效益，让我也看到了这个自媒体的威力。
3: 我希望在这里能让大家都知道有吉南希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啊，会留下什么？我不敢打包票，但是我觉得我在这段时间能给他们带来快乐，就是我现在想要做的。
0: 今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4: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明君，
1: 阿姨，阿姨，
2: 妈，你总算醒过来了。
3: 我怎么在这儿？出什么事了？
0: 明君啊，什么事情你这么想不开啊？
3: 想不开？我没有啊。
2: 还说没有？又吃安眠药，又放煤气，妈，你这是要干嘛呀？你是不要我这个儿子了吗？
3: 佳佑，妈怎么会不要你呢？你是妈的骄傲。
1: 你还说呢？刚刚医生说啊，您吃了安眠药。
3: 何止安眠药啊，还在屋里面开煤气罐，那不是寻死呢吗？阿姨，
0: 青青怎么了？
3: 晶晶拿鸡汤来给我喝，我喝了以后有点晕，我觉得困了，我就先去休息，让晶晶在家里坐会儿。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0: 晶晶拿鸡汤给我喝，
2: 不会是想害我妈吧？不行，我找她去。
1: 哎，加油！
3: 加油！看这孩子。怎么到现在还这么莽撞呀？
1: 阿姨，晶晶啊，跟您一样，她也昏倒了，她就在隔壁的病房。
3: 嗯，我觉得晶晶是不可能的。晶晶，你昏倒了。
0: 可是这件事情啊，的确是有人想害你。到底是谁这么恶毒？
2: 叔叔，晶晶已经醒了，已经出院了。
0: 出院了？
2: 嗯。
0: 这件事情可非得问他不可呀。
2: 还问什么呀？
3: 嘉佑，
2: 喂，姑，我是嘉佑。我跟你说，有人要害我妈，又给我妈喝安眠药，又放煤气。
3: 嘉佑，你别乱说话，这件事还没搞清楚。
2: 我觉得就是黄晶晶干的，你赶快帮我查一下好吗？
3: 嘉佑，你怎么能怀疑晶晶呢？
2: 怎么不是她？除了她还能有谁啊？但是不管是谁，无论谁想害我妈，我林嘉佑绝对不答应。
0: 嘉佑，你先冷静一点，听我说。晶晶呢，虽然有点古怪，可是她人很善良。这件事，我不相信是她做的。嗯，
3: 我也觉得不可能是晶晶。
1: 我倒觉得，这晶晶有时候吧，是有点阴阴的。如果说这件事情是她做的，我觉得不是不可能。
3: 天祥，你赶紧去少林那儿一趟，让他好好问晶晶，别让他难为晶晶。
0: 好，那我这就去。
3: 哎，天祥。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打电话。
0: 放心吧。
2: 你现在没事了吧？
3: 没事了。哎呀，我好好的，你就别担心了啊。嘉佑，我现在倒是担心晶晶，也不知道晶晶到底怎么一回事。
1: 你好好养病，别瞎操心了。

我让晶晶送鸡汤给敏君，他怎么去了一晚上都没回来啊？会不会出事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静静啊，你怎么了？我没事。静静啊，昨晚上你回来过了，怎么又出去了？直到现在才回来，奶奶都急死了。我昨天晚上没有回来过，没回来过。你不是把餐盒带回来了吗？如果你住在敏君阿姨家，奶奶倒不着急。可是你一宿都没回来，奶奶真害怕了。还有啊。 你爸妈这会儿都到外面去找你了，你回来就好，我赶紧给他们打个电话啊！奶奶，我……哎呀，静静，你怎么了？脸色很难看，快快快，坐，坐，奶奶给你泡杯生茶去啊！坐，奶奶，不用了，不，你坐着啊，乖，坐着。
1: 妈，真的是你？难道真的是你？

你到底去哪儿了？啊！你这一晚上你去哪儿了？你知不知道？你快把妈妈给吓死了！妈妈以为你不见了，你要离开这儿，你到底去哪儿了？你说呀，你说呀！

0: 我一直都在医院里面，做什么呀？你不舒服吗？没有。是不是你把安眠药放在了鸡汤里面？安眠药？哎呀，金金，你在说什么呢？我简直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了。你说。 是不是你去敏君阿姨家里把煤气罐打开，放到她的房间？你是不是想害死她？我去她家做什么呀？啊，我没去过。那这是什么东西？我没有拿回她来，她为什么会在这里？你肯定去过敏君阿姨家，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去的，可是你肯定去过。晶晶，我是你妈妈。 你连你自己的妈妈都要怀疑吗？你真的是我妈妈吗？你在说什么呀？到底是你是我妈妈，还是林敏君是我妈妈？ 怎么可能是你妈妈呢？我才是你妈妈，晶晶，你是我的女儿，晶晶，我们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我是怎么疼你、怎么爱你的？我才是你的亲妈妈，晶晶，我不会让任何人抢走你的。
1: 晶晶，我不能让任何人抢走你！你是我的，晶晶，你是我的，你是我的。这，晶晶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难道晶晶不是楚云和宝林的女儿？

0: 青青，你刚才说什么？我是宝莲的女儿，那你是？
1: 你不许胡说！
2: 你胡说什么呀？
0: 这是我的青青，她是我的青青，她是我的女儿，她是我的。

0: 少林啊，来来来，
1: 玉梅阿姨，我是来找晶晶的。
0: 哦，她在。
1: 黄晶晶，
0: 阿姨，
1: 我现在是执行公务，请叫我王警官。
2: 王警官，你找晶晶有什么事吗？
1: 我刚去过医院，医生说昨天李敏君喝的鸡汤里面有安眠药的成分，而且在李敏君喝完鸡汤在房间睡着之后，有人将煤气罐搬到她的房间，打开煤气企图将她害死。我已经从李敏君的口中证实是黄晶晶送鸡汤过去的，所以黄晶晶，请你配合我把事情说清楚。
0: 少林啊，鸡汤是我炖的呀，是我炖的。
2: 王警官，是，鸡汤是我奶奶炖的，可是安眠药是我放的。
0: 晶晶，你胡说什么呀？你怎么会做这种事呢？不可能的。
3: 晶晶，晶晶，你从来不说谎的，为什么要说谎？

0: 好，事情已经清楚了，黄晶晶，请你跟我去公安局一趟。
1: 崇明，少林说，晶晶想要害明君，这不是真的，晶晶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对不对？
2: 小林，晶晶的脾气我知道，她是很固执，但是她一直很乖巧，一直很懂事，我不相信她能害死敏君。
0: 刚刚是晶晶自己亲口承认的，所有事情是她做的，我必须带她去公安局一趟。不过你们放心，我会把事情调查清楚，如果晶晶没有做这件事情，我会还她一个清白。
3: 为什么要丢下所有的工作？为什么？为什么？不管你是谁的女儿，你永远是我的亲妈妈。
0: 黄晶晶，走吧，走。
1: 晶晶，晶晶，
2: 晶晶，到底怎么回事？
0: 晶晶承认她企图伤害林敏君，我要带她去公安局。走。

0: 是我，是我下的安眠药，是我搬的煤气罐，是我要害死林敏君，就连刘天祥都是我推到海里面去的。
1: 是你，
0: 王警官，一切都是我做的，都是我做的，你把

求求你，给我点时间，把事情弄清楚，好吗？好吧，我就多给你们一点时间，请你们把事情交代清楚。

0: 明君，明君要出事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金靖已经承认是他往鸡汤里下了安眠药，而且他也说是他把煤气罐啊搬到房间想毒死你。
0: 不不不，这绝对不可能！我认识金靖这么多年了，我看着他长大的，他不会做这种事的，肯定是搞错了。
1: 后来宝林也承认这件事情啊是他做的。
0: 那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呀，少林。
2: 正在调查呢，他们都在崇明家里面，说是调查清楚了，就要抓人了。是我婆婆炖的鸡汤让晶晶拿去给敏君的，我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拿出我平时吃的安眠药，给放了几颗进去。
0: 宝莲，
2: 然后我就跟着晶晶。 去了敏君的家，我拿出纸巾，塞在了那个钥匙眼里，为了不让门锁上。我看着晶晶走了以后，我再潜进了敏君的家里。
0: 这么说，你承认这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做的？
3: 王宝莲，
2: 你为什么这么做？是因为你。 因为我一直都爱着你，因为晶晶不是我的女儿，妈，晶晶，就是因为你的这一句妈。 叫的妈好心疼，你的这一句妈，彻底把我给唤醒了。

这一养就二十年。

你刚才叫我什么？妈，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当着我妈的面，叫你一声妈妈。你养育我，疼爱我，照顾我，关心我那么多年，你就是我的亲生妈妈。

0: 静静是敏君的孩子，敏君，我们对不起你呀，
1: 阿姨，
0: 你也没有做错。
1: 宝莲，我理解你嫉妒我。

请你原谅我，请你原谅我。我求你，你原谅他吧。这么多年，他把我照顾得好好的，养一只大一天，原谅他吧，原谅他。

0: 想不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晶晶才是真的会意。
1: 少林啊，刚才你都听到了，那现在
0: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我会带方墨莲回公安局接受法律的审判，走吧。
1: 王警官，请你再多给我几分钟好吗？
0: 好吧，有什么话你就快去说吧。
1: 谢谢。妈，妈，我错了，对不起，妈，我错了。

0: 这些事情实在是太过分，虽然我知道是为了我好，为了崇明好，可是你也不应该做这种事。
1: 我相信你一定会改好的，我不怪你，我原谅你。妈，我知道你一直都对我好，在我心里你就像我亲妈一样。你不怪我，我自己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 崇明，对不起，崇明，我对不起你。

你，你不用对我说好话，是我自己嫉妒心太强了，我害人害己，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

0: 跟我攀了心，你就顺锦离婚吧，我不会再缠着你了，我再也不会缠着你了，一定要找一个比我好的女人，好好的陪伴，好好的照顾你。不灵，
1: 别说了。
2: 你认认真真的听我说，就算没办心，我黄朝明对着大家郑重的发誓，我一定会等你的。等你放心，我就去接你。
3: 方宝林，我们该走了。
4: 我求你一件事情，求你别为难晶晶。至于黄晶晶，
5: 不，小林，你放过慧怡吧。慧怡是因为想帮宝莲顶罪，是年纪大的杨雨芝，求你放过她吧。
3: 我们对不起晶晶，是我们害了晶晶。
2: 少林啊，这件事情，晶晶是情有可原的。好吧，既然方宝莲已经认罪了，晶晶的事情我不会再追究。方宝莲，走吧。

君君，回到你亲生妈妈那儿去，是我不好，我害了你们母女，是我不好。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子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永远都愿意叫你妈妈。静静，你能原谅我？你能叫我一声妈？崇明也能等我？有你们这些话，我死而无憾了。王警官。

0: 好了好了，毕竟团圆是大喜事，别这么悲伤啊。
1: 青青，从今天开始，就要改口叫姐姐了。

0: 弟弟，对不起啊，之前在工作室的时候，我跟你闹了好多别扭。
1: 对不起什么呀？是我跟你闹别扭，你是我姐。
0: 慧姐姐，很高兴你能回到王家。我现在最高兴的是，你能和佳佳走在一起。叶玲。
2: 其实之前我也对你，慧姐姐，你别说了，都过去那么久了，你要是再跟我客气，我可不生气哦。别，给我挤点面子，给我挤点面子啊！
3: 好，来，今天咱们坐。
2: 让，慢点。
3: 你家阿姨的女儿太好了，等我爸把阿姨娶到手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姐妹了。
2: 没错，等到时候我要是娶了刘轩呢。
3: 咱们这个就叫做亲上加亲。
4: 我才不要跟你结婚呢！说什么呢？
5: 刘老师，谢谢你之前一直照顾佳佑，照顾我妈妈。我之前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请你见谅。
3: 哎，晶晶，千万别这样。看来你们母女相认，叔叔不知道心里有多开心啊！你不知道，你小的时候呢，你每次到家里来，你都不知道，允君有多开心。
2: 要是不来啊，李军就会担心你会不会受委屈。他还常常跟我说，多希望你就是他失踪的女儿呀。
5: 是啊，没想到我的女儿就在我身边。我谢谢老天，让我能从小看着你，我从那儿都不消息了。
1: 这叫母女连心。
5: 唉，事情总算是水落石出了。
2: 佳佑回公司上班，他们慧姐姐你呢？
6: 我不想去了，我之前在我公司上班挺好的。
7: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还想去刘老师的工作室帮忙。
2: 会一样，现在工作室呢上了轨道，小丁和轩轩呢都已经干得不错了。如果你忙的话，你就别那么辛苦了。
6: 我觉得我姐说有道理，咱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就去工作室，这不两边都兼顾到了吗？
7: 好，好，好，如果这样的话就太好了。
6: 这样，你每天都能见到你们姐弟俩。哎，
7: 叔叔，你可漏了两个了啊！还有咱们这一对夫妻，
6: 谁要嫁给你？小丁，叔叔很严肃地跟你说啊，在轩轩没有答应嫁给你之前，你不能老婆长夫妻短的。
7: 要不然，叔叔，我把你给撵出去。
6: 就是的。
7: 哎，好吧，既然你们都嫌弃我。
6: 那我就哪一天我就一个人灰溜溜的走喽。你走哪儿去啊？那我怎么办呀？哎，
7: 谁叫我在这里碍人家眼呢？你
1: 怎么这样？
7: 我说你们两个，你不好好学学人家那一对。
6: 他们多无聊呀！我觉得我们俩这样才好玩呢。
7: 就是啊，叔叔，哎，你知道咱们两个是什么感觉吗？他们说的那个。
6: 冤家，冤家个屁！是冤家，这么一种。
7: 啊，对对对对对，冤家不是冤家不聚头吗？好了好了，你别说了。
5: 慧姨，以后你怎么打算呀？
6: 妈，我想陪在你身边，你可不许赶我走啊！
5: 怎么会赶你走呢？妈想天天跟你在一起，天天看见你。
6: 我就要黏着妈妈，黏着你，黏着你，一辈子都黏着你。妈妈倒想你一辈子黏着我，你要黏着我呀，怎么嫁人啊？我不嫁，这好不容易跟妈妈见面了，我就要跟着妈妈不嫁人。何丽姐，少华，真的对不起。 宝莲竟然做出这么过分的事，让你们骨肉分离了这么长时间，给你们带来了痛苦。少华，你看，这才是你和敏君真正的女儿，慧姨呀。

0: 慧姨，慧姨，你真的是慧姨？
1: 我是慧姨，
0: 慧姨，我的孙女，我的乖孙女。

0: 我和明君做梦也不会想到，一直在我们身边的仅仅全是我的亲生女儿。我好好看看你，看看你。
1: 你知道这些年我们找你找的多辛苦吗？快坐下来，快坐下。何丽姐，说话。我觉得高原是无辜的，他是被宝莲利用，利用他孤儿的身份。
0: 假冒会议来欺骗你们王家。我其实知道高原是假的，但是……
1: 什么？她不是我们的女儿。
0: 受伤那天，我拿着她带血的手帕去做了一个检查，结果查出来她是 B 型血。她是
1: B 型血，你是 O 型，我是 A 型。 我们的女儿不可能是 B
0: 型血，所以她是假的。不，少华，这一定是搞错了。要不要我们再去做个亲子？其实，在她认了我们之后，后来冷静的想了一想，确实有些地方太巧合，而且我发现她身上的胎记确实跟慧仪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1: 可是他确实有蝴蝶形的胎记啊，这就证明有人在指使他来冒充我们的女儿。谁会指使他来冒充？
0: 所以我在这留下他。我要找到那个幕后指使他的人，找到幕后指使他的那个人，就一定能够找到我们真正的女儿在哪儿。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
0: 那个指使他来冒充慧仪的人，一定见过慧仪肩膀上的蝴蝶形胎记，对不对？他一定对我们家非常的了解。明君，这件事情就以后我知道，一定不能告诉第三个人，我来慢慢查。
1: 那这个女孩，你打算怎么办？
0: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等查出来再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幕后指使她的人。 我总觉得这个人就在我们的身边，离我们非常近。因为我想找到他背后的那个幕后主使，不然他不会对我们家这么的了解，对慧仪身上的胎记这么的了解。虽然他这段时间给妈带来了很多的欢乐，但是我真的想不到，居然是宝莲。爸，奶奶。
1: 高原是我很好的朋友，他是个好孩子，他没有坏心眼的，只是他被我妈，他被我宝莲妈妈给利用了，所以爸，奶奶，你们不要责怪他了。
0: 这样，把高原留在身边，让他在家里也好，或者去办公室上班也好，把他留在我们的身边。
2: 来好好教育他。我真的没想到，高云居然假冒慧仪来骗我。我们少华，你说的对，原谅他，原谅他。但是我实在无法原谅，他欺骗了我们全家人，感情那么久，
0: 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就当是我们教育一个孩子。
1: 告诉他一定要好好做人，将来对社会要多做点好事情。英杰，你爸爸都这么说了，算了，忘了那一切吧。英杰，再给他一个机会吧。
2: 既然大家都这么说，那我就不再追究了。

0: 英杰，你真的很不应该，还好巴根南的仁慈，并没有追究你的责任，否则的话，
1: 我知道，谢谢他们对我的宽宏大量，也谢谢你，英杰。
0: 你不用那么客气，说实话，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们全家一直把你当做真正的回忆，而且你在我们家这段时间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快乐。
1: 还有对我的好，对我的照顾，这些我都知道。这段时间对你们造成的困扰，欺骗你们的感情，在这里，我要真诚的对不起。
0: 别，你千万不要这么可怕。离开我们家以后，你有没有什么打算？
1: 我想，我以后会认真工作，把这件事当成一场梦，但是我会放在心里。
0: 因为我忘不了奶奶、爸爸，还有你们全家对我的疼爱，这份情，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报答，尤其是你，英姐。啊，我明白。你离开这里以后，找到住的地方，记得打个电话给我。英姐，
1: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你做不成我的妹妹，但是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啊！
1: 真的，你说的是真的吗？姐，谢谢你。
0: 你离开我们家，怎么什么行李都没带？这些东西原来就不属于我，
1: 我把它整理好放在衣柜了，你们看着处理吧。等你安排好住的地方以后，有些东西不要买了，打个电话给我。
0: 我会把你的东西给你送过去。谢谢你，
1: 英姐。你不要谢我，这些都是奶奶的意思。奶奶说，虽然你不是奶奶亲孙女，但是在奶奶心里，你和她孙女一样。奶奶很感激你这段时间一直陪着她。
0: 我希望我有空可以再来看看奶奶，还有你。
1: 那好，我们王家随时欢迎你到来。谢谢。
0: 走吧，我送你出去。

0: 이게
1: 敏君，不请我进去吗？
0: 哦，请进。

0: 你去。米君，这段日子以来，我深刻的想过，嘉佑现在已经回来了，慧姨也总算找到了，我们全家现在快快乐乐的团圆在一起，所以最近我就经常会想到光耀以前跟我说的一句话。
1: 什么话？
0: 他叫我要用心看，不要用眼看。最近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反复的在思考这一句话，我终于想通了。明君，这么多年了，我只想到我是个做婆婆的，而我没有想到你所受的委屈。你嫁到我们家这些年来，你没有错，我更不应该把我婆婆当年对我的严厉，她给我受的委屈加注在你的身上，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真的很傻，真的很笨，真的很不对。
2: 不是，我没有这么想。自从我嫁进王家，您对我的严厉，对我的教诲，对我的爱，我都知道。我知道您对我好。
0: 那这么说，你原谅我了？你不怪我？
2: 说句心里话，我怪过您，也怨过您。可是我知道，我也有错。每次我一想到爸爸，我就自责，我就后悔。还有，最近嘉佑经常跟我聊，说您对他有多爱，有多疼他。嘉佑还跟我说，您跟他聊了很多我以前的事，我很感动，谢谢您吧。
0: 丽君，对不起，对不起，妈，对不起你。
2: 妈，
0: 丽君。回到我们王家来，嘉佑、慧姨都在等着你，还有少华也在等着你。你应该知道的，这么多年了，少华他一直在等着你，他对你的爱可是无怨无悔的呀。
2: 真的很想，可是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你刚才不是都叫我妈了？为什么不行？
2: 我已经答应天晓要跟他结婚。
0: 啊！不，不，敏君，你不能答应天晓，你不能嫁给天晓。要嫁给少华，少华在等你啊。
2: 妈，您听我说，自从天晓为了我掉到海里，差点 我当着大家的面说，如果他能醒过来，我就答应他的求婚。

0: 着你爸爸未完成的心愿去环游世界。魏君，少华在等你多少年了，少华一直爱着你，他对你的爱可是无怨无悔的。
1: 欢迎回到舞蹈新风暴，
2: 只为争取那1%的站在光里的机会，
3: 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2: 可高光之下，只有生存博弈。
4: 陈天在这个舞台里，他是无敌的。
5: 如果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站在光里，那我这么多年不是白混了吗？
6: 如果你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
2: 风暴评审团有着近乎苛刻的评判标准。在这场光影博弈里，谁能掀起最强的风暴？
7: 无可挑剔，上来就把我点燃了。
8: 你早生几年，还有咱俩啥事儿啊？
7: 用生命在跳，
9: 不是喜欢，我是爱你。
2: 准备好掀起新风暴了吗？
10: 准备好了。
11: 今晚10点，卡式舞蹈新风暴，湖南卫视提示：
12: 祝福。
11: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13: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18: 副股爷。
19: 这干嘛呀，副股？
18: 好喝。
20: 来呀，来抓我呀！
18: 可以啊，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19: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18: 来呀，
21: 赢起来！
19: 哇！呜呜！今天学的那个
22: 蜜信，
23: 天上掉了封蜜信啊！
22: 哦，粥好好喝呀！
4: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19: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22: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18: 我们又可疑上了，
21: 什么情况？
11: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24: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25: 哇，风筝音乐节！哇
26: 哦，好高啊！
24: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25: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27: 选店长，
28: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4: 我全部写米卡。
29: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25: 一点都不意外。
4: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24: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25: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4: 车呢？我要去机场。
25: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29: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4: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11: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0: 从一方荧屏

0: 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九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1: 婚纱也湿了，很漂亮。让慧姨回家又替我孝顺你。
2: 不，不，王一君，妈求你，妈求你，我给你跪下。
1: 妈，你起来，你起来，你不能，你不能跪，我求你了，
2: 一君回来吧。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放了我吧。
2: 阿君，你难道就这么狠心吗？

王郎，没想到我的固执，让我失去了这么一个好儿媳妇，美智。

0: 英姐，你爸想要把这里交给我，他去负责美国的公司。其实，我倒是想离开这儿。
1: 二叔，我理解爸爸现在的心情。我也赞成爸爸去主持美国的公司。这一来呢，美国公司的确需要有人主持；二来，我觉得我爸也应该去散散心。只有这样，
0: 他才可以忘掉。加油！真的没有办法让你妈回到王家吗？
2: 二叔，很多事情都是阴错阳差错过了。 现在我妈已经答应天降叔叔的求婚，连结婚的日期都选好了，我真的没法说了。为什么有情人总是难成眷属？
1: 不难过，爸看到你妈现在做室内设计做得很成功，我很开心。所以我希望爸有空多跟妈咪见面，多聊聊天。我真的很希望我们三个以后能够常常在一起。我会的。
0: 仁墨，你知道吗？你是我跟你妈咪的骄傲。好吧，那我就暂时接管这公司吧。不过，英杰加油，还有你，你们都得帮我忙啊。没问题，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1: 放心吧，我们三个会齐心合力，共同投入王室企业。
0: 其实以后，我也想去美国。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要把公司交给你们三个。加油，英姐，你们加油啊！嗯，
1: 怎么让他们两个加油？那我呢？你呀，更要加油。刚从美国回来，什么都不懂，
0: 好好的跟他们学习学习。我相信，你可以的。
1: 那肯定的。
3: 我不会输给你们两个的。好啊，
4: 那让我们兄弟三个比一比吧。
3: 那你又来了。现在啊，我们应该说，咱们三个一起加油。来，一起加油。加油，
0: 加油。
3: 敏君呀，你真的想好了。
5: 那敏君，阿姨，恭喜你和天祥了。
6: 谢谢阿姨。
5: 敏君啊，
7: 我和天祥相守这么长时间了，觉得这个男人真是不错。你选择他，绝对到位。周敏，
8: 谢谢。
5: 姐，我也恭喜你。
7: 既然姐姐做了决定，我这个当弟弟的，双手无条件赞成。
5: 谢谢。
7: 嗯、
5: 对了，天祥哥。
7: 我应该改口叫您姐夫了。嗯，你可一定要好好对我姐啊，要不然的话，她的厉害你也是知道的。
9: 好了，放心吧，我一定会的。
10: 这要说呢，天祥这孩子，我还是真放心。
11: 可这个时候啊。

0: 喂，是我。哦，我知道了。
1: 是王少华。
2: 你说这个王少华，你都把你嫁给别人了，他也不来电话。
1: 明君啊，既然已经自己决定了，我想就不要再跟少华见面了吧。
3: 崇明，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让明君自己做决定吧。
4: 明君，去吧，我赞成你去，我得好好谈一谈。
1: 来了，我以为你。
0: 没什么事，为什么？
1: 回来吧，回来，好吗？
0: 少华，这句话你问过我很多次，其实每一次我心里都还在怨你，我纠结了很久，可是今天我不怨你了，但是我真的回不去了。
1: 为什么呢？还是不能原谅我？
0: 我已经答应天祥的求婚了，
1: 你真的要嫁给刘天祥？

0: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还没有离婚？
1: 我们从来就没有离婚，从来就没有。如果你今天再嫁给林天祥，法律上是不允许的。
0: 你怎么可以这样？
1: 我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我知道你今天要嫁给刘天祥，而是当年妈妈她逼我跟你离婚的情形之下，我告诉我自己，我不会放弃你，这是给我的一个承诺。我承诺我这辈子只会爱你一个人，不会再爱别的女人，一辈子。跟我回去，重新生活在一起，明君，回来好吗？回来。

0: 上回你答应我一件事儿，你说什么事儿我都答应。你得跟我去民政局办婚礼了。为什么？ 这些年，天祥怎么对我，你也许不知道。可是我心里非常清楚，当年我离开王家的时候，我去了我们曾经一起去过的海边，我昏倒在海边上，是他救了我。我怀家佑的时候，是天祥照顾我。家佑生病的时候，是他冒着雨。 送家佑去看病，自己却病了。家佑他误入歧途，是天祥把他拉回来，他现在还帮家佑住宿，这些恩情，点点滴滴都在我心里20年了，我怎么报答他？
1: 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明君。所以我想用我的方式来补偿他，或者你跟我说用什么样的方式能补偿他，我都会去做。

0: 的方式，你怎么报答他？
1: 难道你要用感情的方式去补偿他？恩情和爱情是两回事，而且你自己心里都很清楚，你对刘天香是恩情，不是爱情。
0: 少华，加油！他希望我跟天香在一起，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我过得会很平静，会很满足。
1: 我不需要别人怎么说的。你看着我，我爱你，明君。这么些年，从来就没有变过。我爱你。
0: 我知道。你赚的够多的，比起你对我的，我会给的太少。小花，你对我的爱无缘无故。
1: 既然你知道我对你的爱无悔，那么你对我呢？
0: 我有过。小花，如果有来生，如果真的有来生的话，我愿意嫁给你。天香对我情深意重，用不到伤害。如果你还爱我，我求。明天早上到民政局，我会一直等你。

0: 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1: 云俊啊，有些事情我想和你聊聊。
0: 来，坐吧。怎么了？
1: 啊，婚礼的事情啊，嘉佑、回忆还有英姐他们布置得很好，不用我们操什么心。
0: 你说着不操心，我看你一副操心的样子。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1: 明君，你确定你会嫁给我吗？
0: 天祥，明天一早我们就举行婚礼了，你还问我这个呀？
1: 我担心。
0: 你放心，我已经想好了。我决定，这么多年来，你关心我、照顾我，你对我好，我不是傻子，我能感受到你爱我，你疼我。有这么痴情的一个男人，我相信你是我一辈子的幸福。
1: 明君，你真这么觉得？
0: 我真的这么觉得。再说了，从小就那么疼爱嘉佑，在嘉佑的心里，他早已经把你当成爸爸了。
1: 明君，嘉佑怎么想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心里的感觉。
0: 天祥，现在在我心里边最重要的就是嘉佑的感受。这么久的恩情，你对我们母子这么好，我们无以为报。
1: 你是为了报恩？
0: 不是报恩，是恩情。当然也有感情，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很优秀，其实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1: 明君，我不许你这么说。感情是双方的事情，没有谁配不上谁。我只是担心你嫁给了我心里会委屈。
0: 怎么会委屈呢？天祥，你对我这么好，这么多年你为了我一直没有去，我不能对不起你。我们之间一定要有个结果。
1: 我明白了，我不会再胡思乱想了。我走了，早点休息吧。

天祥，你怎么了？我求你，你不要犹豫，不要犹豫。我跟少花都已经谈好了，明天我要嫁给你。林敏君，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0: 哪儿不睡啊？
1: 我看楼下灯还亮着，所以就过来看看，您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酒啊？
0: 想喝就喝了呗，喝酒需要什么理由啊？

0: 那我儿子来陪你。
1: 哥，祝贺
2: 祝贺李敏君要嫁给刘天祥。
0: 将来都跟我说。
1: 爷，你说你爸爸我是不是个很失败的人？
0: 爸，你绝对不是。
1: 听我把话说完，等你妈妈敏君。等了这么些年，我意外的等到了一个我的儿子，我找回了我的女儿。可是你知道，这么些年，我最想、最希望的就是敏君能够回到我的身边，这样我们一家人就真正团圆了。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李敏君他拒绝了我。
0: 爸，我了解你现在的感受，就好像我喜欢叶灵一样。可是您知道吗？还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其实我看得出来。妈她一直爱的人都是八年，只不过因为这中间发生那么多的事情，所以妈才会答应嫁给天祥叔叔。爸，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有缘无分吧。
1: 那就干了。回去睡觉。

分，那就证明我王少华得孤独一辈子。

0: 哥，难道说大嫂真的不肯答应吗？
1: 其实我昨天就跟敏君谈过了，刚才只是……
2: 刚才怎么样？
1: 去民政局彻底把婚离了。
0: 哥，你跟大嫂不是早就离婚了吗？
2: 其实少华跟敏君根本就没有离婚。
0: 没有离婚？
2: 嗯，当年他们到民政局去办理离婚手续，敏君签了字就跑了，你大哥签了字之后就把协议书放在身上，一直放到现在。
0: 哥，你对大嫂真的是很痴情。
1: 有什么用呢？敏君知道了这一切还是坚持要离婚，他说要感谢刘天祥的恩情。
2: 这恩情怎么能够用结婚来报答呢？少华，你没有再跟他……
1: 妈，不说了，真的累了，我去公司跟少康交代一下，我回美国。
2: 少华，等一下，妈陪你去。敏君拒绝了你，这都是妈的错，妈也没有脸待在这个家里，这个家妈就交给少林和少康来打理。妈跟你一起去美国。
1: 妈，
2: 怎么了？大了不要妈跟了？
1: 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我知道都是因为您太疼爱我这个儿子，我谁也不管。
0: 妈，你跟哥要是去了美国，那公司跟家里应该怎么办呢？
2: 公司现在有少康，带着英杰、嘉佑、Rainbow， 还有慧怡，你大哥到了美国之后，一样可以处理这里的事情。少林啊，妈最放心不下的是你，你到现在也不找个对象，妈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算了，自己好好想想看吧。
1: 嗯，

0: 新郎怎么还没来呢？
1: 姐，坐下等会儿。
0: 行，坐坐坐，
1: 大家先坐啊。
2: 这个天香，这平时挺精明的一个人，怎么就稀里糊涂的？这大喜的日子怎么还不出来？李逵，哎，你说这好时辰都过了，他还不来，这不吉利的。
3: 呸呸，妈，你那乌鸦嘴别瞎说话。我告诉你啊，今天可是我姐大好日子，这么多人呢，你说好好注意了。
2: 胡说，令坤啊，今天妈要是说的不对的，你赶紧纠正啊，尽快纠正。
3: 行，你听见啊，别着急了，回来等。
2: 哎呀，行。
4: 大嫂，我想天祥哥一定是高兴过了头，你别担心，
5: 很快就会到了。
0: 哎，来了来了。
3: 妈，您说多少遍了？
6: 你好啊！
7: 哎呦，
6: 恭喜恭喜呀！恭喜恭喜
7: 恭喜！
6: 恭喜恭喜你！
8: 允君啊，祝你和天祥白头偕老，恭喜了！
9: 允君啊，在这里我深深祝福你。
8: 谢谢玉梅阿姨，谢谢祝福。
10: 还是改不了这么大嫂，希望你幸福就好。
3: 安静，恭喜你。
4: 大嫂，你也永远是我心目中的大嫂。
2: 这天祥怎么到现在还没来？跑了，
5: 跑了。
0: 没跑没跑，叔叔忘了拿戒指，回去拿戒指去了。
11: 不好意思啊，他马上就过来了。

0: 还在留恋什么？
1: 也许有一天我还会再回来的。
0: 除了留恋这个家，

0: 打过了，再打一下。昨儿你也等着他呢，我怎么能等着呢？你看，还是没接。
1: 怎么回事？他能去哪儿啊？
0: 不知道呀。
1: 怎么回事？哎，天祥，要不然我跟大明去，咱们喝点茶。
0: 哎呀，
2: 喝个屁！
0: 说这天祥也真是的，你看这一大群人都等了快一个小时了。
3: 这即使也都快过去了，他到底是来还是不来呀？
4: 聪明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到天祥的办公室找找啊？
5: 啊，不用了，没事儿。要不这样吧，我和刘轩去工作室看看吧。
3: 要不我去吧？
0: 啊，我也要去。
4: 不用了，还有我开车送你们去。
3: 不用了，你们在这儿陪阿姨吧，我和刘轩去就行了。
0: 你们路上小心啊！
5: 哎，好嘞。
0: 天祥，到底怎么回事？怎么拿个戒指去了这么久？你快回来呀！这个死天祥，妈，
1: 干什么？你捂死我呀！你要，
0: 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一个字儿都不许跟我说。
1: 那我说什么？
0: 我就告诉你，不能说，那我警察也会抓走我。
1: 听话，
0: 说起来也是奇怪啊。
1: 天祥怎么到现在还没到呢？啊！
6: 妈，我给天祥打过电话了，可怎么打也打不通啊。
7: 哎，叔叔会不会出什么事儿？
6: 加油，
8: 刘老师人那么好，当然不会出事情了。
6: 是啊，放心吧。
9: 我们安心的等着收场，应该没什么事儿。
1: 来了来了，我爸爸来了！
9: 季长官来了。
1: 对不起啊，各位，我来晚了。你这个存心想气死我！你，
9: 天祥哥，恭喜你。 明君，对不起。没关系，戒指找到了吗？其实，我说对不起，并不是因为戒指没有找到。
1: 那是。
9: 明君，我不和你结婚。
1: 怎么回事你？
9: 阿姨，虽然我不和敏君结婚了，但是娶敏君的人。

0: 我昨晚一夜没睡，不过我终于想明白了。
1: 丁香，
0: 我明白，我其实我心里并不安。明君，刚刚认识你的时候，正好是我妻子去世，你帮我照顾孩子，打理家，这么多年，我都成了一种习惯了。

敏君，我知道你心里爱的是少华，而且少华心里爱的也是你。你让我来，不是让我参加你们俩的婚礼的吗？祝福你们。少华，我真的觉得你和敏君才是真正的一对。少华，我今天叫你来，不是让你来参加婚礼，而是。 你才是真正的新郎。

0: 云君，我知道你嫁给我是为了报恩，但是爱情和报恩是不能混在一起的。你还是寻找自己真正的意愿，嫁给你心里爱的人。这样一来，我们大家都会很快乐，我心里也没有了负担，而且家佑也不会再矛盾了。
1: 云霞，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做是一厢情愿？
0: 长华，明君吃了很多苦，好好珍惜他。

我爱敏君，这么些年从来没有变过。你愿意再一次嫁给我？

我是任慕言，和妈妈住在一起，尽管日子暂时比较困难，可我相信坚持梦想，努力就会有回报。

0: 又梦见小时候的事了。汉语哥，汉语哥，汉语哥，汉语哥，汉语哥，不行，周末我得复习英语，你要来了，我只能陪你玩了。
1: 你说你多大个人了，连鞋带都不会系。来，嘿，来，两个兔耳朵转一圈就好了，会了吗？
2: 不会，我就是学不会。
1: 小笨蛋！
3: 别跑！别跑！你站住！
4: 你想干嘛？
1: 别跑！别跑！
3: 你不是很能跑的吗？再跑啊！
2: 学习成绩好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你在跑啊！老师喜欢你，所有人都喜欢你，你这个马屁精还故意泼我们脏水！
0: 汉语哥，你干什么呢？
1: 别跑了！
0: 听我说，在这等我，千万别走，我马上回来。
1: 汉语哥，你要去哪儿？
3: 打他！教训他！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1: 你们干什么？

0: 冬香，他们应该没追来。你没事吧？来，披上。 他们应该没跟过来，应该没事了。谢谢你啊。不客气，我只是日行一善。你自己小心点，我先走了。
1: 哎，你的蓝外套，我怎么还给你呀？星期天。 你说星期天？对，星期天，
0: 下午3点大树底下，到时候还给我。嗯。小不点儿，其实你笑起来很好看。

我希望蓝外套会来。

0: 蓝外套。
1: Hello。来。你干什么呢？
0: 我在许愿。
1: 许愿？
0: 我妈妈说，看到了树上的落叶，就要赶快许愿，愿望一定会成真的。
1: 你刚刚说希望蓝外套出现，蓝外套是我爸。

没穿衣服的先生，没穿衣服的先生。

0: 喂，
1: 这位先生，麻烦你在家里穿件衣服行不行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0: 卡尤啊，

0: 汉宇哥，我可想你了，抱一个抱一个。
1: 都这么大了，还像个小孩子似的。走。
0: 汉宇哥，
1: 哎呀，我基金会那么忙，你就非得指定要我特地来接你啊？
0: 哎呦，我想你嘛，我走了一年半，你不想我，我可想你了，我想马上就能见到你。哎，
1: 等等，喂，是今天晚上？哎，约定了。
0: 谁的电话？
1: 女人。
0: 女人？什么女人？你有女人了？
1: 我多的是呢，我。走吧，我们快走。
0: 啊，他有我好看吗？他有我好看吗？你这个变态！你干嘛？
2: 你是不是很冷啊？
0: 哎，没有啊，早上遇到个男的，倒霉死了，别提了。
2: 倒霉？男的？嘿嘿，慕言，你知不知道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从倒霉开始的？但愿你的结局不要太倒霉哦。
0: 我看你是看爱情小说看多了吧？
2: 我是挺爱看的。
0: 送外卖去了。
2: 拜拜啊。我怎么就不倒霉呢？
0: 唉，汉宇哥，
1: 干什么？一直看着我，我脸上有痘痘啊？
0: 有啊。
1: 哪儿有？傻丫头，
0: 你怎么那么帅呢？
1: 别胡闹了。
0: 哎，停停停！
1: 怎么了？
0: 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常去的冰激凌店啊？到现在它还没有倒闭。哎，快，你下车给我买一个，我要吃。
1: 很麻烦。
0: 我要吃，你下车给我买嘛，汉宇哥。

0: 你干什么呢？
1: 我在许愿。
0: 许愿？
1: 我妈妈说，看到了树上的落叶，就要赶快许愿，愿望一定会成真的。
0: 你刚刚说希望蓝外套出现，蓝外套是我吧？
2: 喂，买不买？我要吃冰激凌。
3: 长这么大了还吃冰激凌？
2: 我就要吃。
3: 那么大还吃冰激凌？

0: 程心，原来他叫程心啊！
1: 程心，这个雕像王子叫程心，人如其名啊！你看啊，他每天来这喝杯咖啡，每天都画一个你。哎，慕言，他是不是爱上你了呀？
0: 爱什么爱啊？我猜呢，他搞不好是个艺术家，拿我当模特练习呢。
1: 那他干嘛不拿我当模特练习呢？我的比例也不错啊，我脸圆圆的，啊，腿也圆圆的，眼睛也圆圆的，屁股也是圆圆的。
0: 你啊，连名字也是圆圆的。哎，不过你说啊，他怎么没经过我同意就画我呢？我应该跟他收取模特费才对啊，你说是不是？
1: 天哪，任慕言，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啊？人家诚心王子这么浪漫的举动，你都能把人家抹黑成这个样子，你简直不是。
0: 本来就是嘛。
2: 哎呦妈，你坐会儿行吗？别晃悠，一会儿就回来了，行不行啊？嗯。哎，回来了。
1: 哎呦，我的小宝贝儿啊，你可回来了！哎呦，你走了一年半，奶奶都想死你了。来，让奶奶好好看看，
3: 是不是变漂亮了？
1: 漂亮漂亮！
3: 我是小公主。嗯，
1: 小公主，小公主。
3: 爸，爸爸，爸爸，我想死你了。
2: 你想我也不早点回来？
1: 就是。
3: 爸，你医院忙不忙啊？
2: 你说忙不忙？忙我也想着你啊！你个坏小黑子。
1: 哎，汉宇呢？不是去机场接你了吗？怎么不让他进来呢？啊，
3: 汉宇哥基金会有活动，他忙去了。哦，
1: 嗯，开心了吧？嗯，都不让奶奶爸爸去接，偏让汉宇去接。
3: 奶奶，我这不是飞奔回来见你了吗？
2: 汉宇，爸爸跟你说啊。作为女孩子一定要矜持，要不然会被笑话的，知道吗？哇，
3: 矜持啊！哦，爸爸奶奶，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我要用厨房。
2: 什么事儿？
3: 做蛋糕。哎，
2: 哎，蛋糕
1: 给谁做蛋糕啊？
3: 汉宇哥，
1: 看看看，刚跟他说完要矜持点，全当耳旁风了。哎呦，这丫头，
3: 我买的模子去哪儿了？啊，在这儿。
1: 哎呦，我的宝贝儿啊，这刚回来也不休息休息，不累吗？
3: 奶奶，我不累。我想明白了，我呀，今天要亲自给汉宇哥做蛋糕，给他做一个抹茶巧克力口味的。
1: 哎呀，这个张汉宇上辈子烧的什么香啊，让我的小公主一回来就给他做蛋糕。
3: 奶奶，你就别取笑我了，我一直都是个倒贴的呀。
1: 好好好，奶奶不笑你了。那跟你说件正经事。
3: 什么正经事？
1: 哎呀，现在啊，你跟汉宇的感情越来越好。永敏和奶奶早就有默契了，先让汉宇进乔伊斯工作，接下来呢，等你回国以后，马上着手准备你跟汉宇的婚事。
3: 真的假的？
1: 真的。
3: 姑姑也跟我一样着急啊。
1: 那当然了，奶奶的小宝贝儿很快就会成为张家的儿媳妇喽。
3: 哎，奶奶，汉宇哥他知道这事儿吗？
1: 应该知道吧。哎呀，不管了，那是张家的事，他姑姑做主就好。
3: 那他还每天说拿我当妹妹。哎，谁要当他妹妹啊？
4: 我跟你说，你走了以后都没有人陪我玩了，你知道吗？
3: 是不是真的呀？
4: 当然是真的了。哎，对了，你去给我买杯咖啡吧。哎，来，我们先走啊。坐呀，坐呀。
3: 你不会吧？嗯，你还没把人家搞定，你还把人家当司机呢？
4: 喂，

0: 什么要搞定他呀？
1: 你知不知道那个人就跟绝缘体似的？绝缘体是什么？就是没有那种滋的声音，他不来电。
2: 不会吧？
1: 当然了，再说了，他就是我妈派来的卧底，整天跟着我都快烦死了，还来电。
2: 真是，
1: 哎，行行，别说他了。哎，我觉得你去趟英国，感觉整个人都洋气了啊。
2: 那当然啦。怎么只有一百啊？你不喝吗？
3: 你们聊吧，我不当电灯泡了，我在车上等你。
2: 啊，哎，你等一下，程曦，有件事情我想问一下你。我问你啊，汉宇哥他是不是有女人了？
0: 喂，他怎么可能会知道啊？
3: 这事你问胡音吧。
1: 过来，坐坐坐。
2: 是汉宇哥他自己说的，他说他有很多女人。
0: 你是不是傻？他说什么你信什么？
2: 对啊，
0: 这整天他去哪儿你就去哪儿，他哪有时间找别的女人啊？
2: 那可不一定，我这次一不小心不在半年十个月，本来我是想跟他一块儿回来的，可是你知道我爸他很烦的，他非让我把书念完。
0: 我告诉你啊，我哥回来之后一直忙着那个什么基金会的事情，根本就没时间谈恋爱。
2: 你发誓？那我就放心了。茵茵呐，
0: 干嘛？
2: 我汉宇哥家密码是多少啊？
4: 谁让你进来的？
2: 568213，我猜的。
4: 谁给你密码的？八成是胡音那个丫头给你的，我明天就换。
2: 你换了我也进得来。
4: 你不累吗？都坐了一天飞机了。
2: 不累啊，长得这么帅，我一看你就不累了。
4: 哇，有蛋糕啊。谁生日啊？
2: 没有人生日。你不会忘了吧？我可是为了今天特地飞回来的哦。请喝水。
4: 庆祝什么？
2: 今天是我们俩的结婚纪念日。啊，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呛着了吧？
4: 结婚？我们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2: 你这个负心汉，20年前的今天你就已经娶了人家了。还有结婚证呢，给你看啊。那你看我们的结婚证。
5: 汉宇哥哥，我们结婚了，以后你就不准再喜欢其他女孩子了，不然我会生气的哦。
6: 好的，我会的。
5: 嗯。
2: 想起来了吧？这可是你说的，你说过这辈子不会再喜欢别的女人了。
4: 傻丫头。这只不过是儿戏嘛，你还记着？哎，你这张结婚证我就没收了。
2: 哎，不行不行，还给我，这是我的，还给我，我还要收藏一辈子呢。
4: 哎呀，你赶紧拿着你的结婚证跟那个蛋糕，赶紧回家。
2: 哎，汉宇哥，这个蛋糕我为你做了一下午，我打了20个鸡蛋，就是为了给你吃的。你尝一口，你尝一口，好歹尝一口嘛。
4: 回家啊！
2: 你别赶我走啊，汉宇哥。
4: 好了好了好了，
2: 汉宇哥，
4: 回家吧啊。
2: 汉宇哥，汉宇哥，汉宇哥，汉宇哥，汉宇哥，蛋糕我就放在门口了，你要吃哦，浪费可耻，听见没？我走了。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刚刚谁攻击我的？

0: 这个是你的。哎呦，掉，这个是你的。
1: 我也吃一块。
2: 哥哥给我吃块披萨。
0: 这个你分给他们。
3: 好，
0: 各位都有啊。
4: 海源
3: 来了，我来分给你们。
0: 你不要骂我，
3: 每个人都有啊。
0: 待会儿呢，我会帮你清洗干净的。
4: 我怎么会骂你呢？你看看这群孩子，你一来，他们又有的吃，又有的玩，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0: 哦，对了，上次你说儿福院还差点经费，我来想办法。一有消息，我会马上告诉你的。
4: 韩宇啊，我真的替这些孩子谢谢你，要不是你，这些可怜的孩子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安排呢。
0: 还有院长，这有什么呢？能看到他们一个个的健康成长，就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4: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
5: 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来到乔伊斯水漾发表会的现场。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最美丽的代言人高青青，她手上所展示的就是我们乔伊斯最新推出的水漾系列，主打长效保湿，同时兼具面膜的功效。水漾系列更是运用了最新的技术来保持成分的活性。你可以在我们代言人脸上看到出色的效果。
6: 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他在来的路上。
3: 好，
6: 我再去看一看，再催他一下。
4: 怎么还不出来啊？
7: 老板，谢谢，下次再买。
8: 哎，谢谢你啊，小姑娘。
9: 来，莫言，你别跑。哎，你别跑。
10: 站住。
9: 哎呀，这呀，哎呀，哎呀，
10: 你看这死胖子。
9: 哎，在那儿呢。
7: 刘叔、李叔，你们别再追我了，我真的不知道我爸去哪儿了。
9: 那你也别跑啊，
10: 楚少棠，你别跑。你给我站住。
9: 你给我站住。
5: 水漾系列产品不仅拥有法国的技术支持，而研发中心的程鑫博士也率领着整个团队拿下了12项专利。让我们掌声有请程鑫博士。
11: 程鑫出场了。
12: 水漾系列产品，从凝露、保湿霜、化妆水，甚至是面膜、洁面乳，都是主打保湿这项功能。这些产品都蕴含水能量因子，质感轻盈，能够迅速渗入肌肤，达到补水、锁水效果。水漾系列产品，无疑是乔伊斯研发团队的首选杰作。
11: 好，

0: 古董花瓶，你还想跑啊？拜拜。好，谢谢，谢谢，谢谢。这次多亏了程鑫啊，办得真不错，真不错。确实办得不错。永明，少河啊，我这身子不好，全靠你们了。我真的非常感谢。哎呀，哥。比我想象的还好。董事长，副董。啊。
1: 这次发布会真的很成功，
2: 谢谢董事长，辛苦了。哎，汉语人呢？怎么没来啊？啊？妈！妈！妈！
0: 哎呀，
2: 妈！
0: 你呀，大呼小叫的干什么？
2: 妈，哥他被抓进公安局了。
0: 什么？

0: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得赶紧去。
1: 舅舅也亲自来了，倒霉鬼，等一下，你最好是帮我哥跟他们解释清楚，听见没？
2: 爸，混账东西！你都不问问是什么事吗？
3: 别再说了，丢人现眼，我们张家的脸都被那个丢光了。哎，哥，医生说了，你不能生气，不能激动啊，别生气了。胡一，你愣着干什么？快快快，快带你舅舅上你车上坐着去。这孩子真是，快快，别生气了，哥。
2: 他谁啊？啊！你怎么会跟他跑来公安局了？
3: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问你话了吗？
4: 姑姑，这件事情里面有误会。
3: 误会？什么误会啊？啊！什么样的误会让你在这么重要的日子到公安局来？张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光了。
4: 对不起啊，害你丢包丢鞋，又进公安局，还被你爸爸扇耳光。没事的，
3: 别把我姑姑说的话放心里啊。没关系，没关系。其实那个赔古董店的钱我……算了。张涵宇，你愣在那干嘛？上车。
5: 算了，下一次我们要是再见面的话，再还我吧。先走了。哦。
6: 先生回来了，哥，我看你先歇会儿啊。
7: 哟，儿子，你这是怎么了啊？
6: 好端端的，怎么进了公安局呢？
7: 你先坐。哎呀，
6: 没什么事，就是砸了人家几个花瓶。哎呀，
7: 不是我说你啊，你也该收收心了。公司产品发表会这么重要的日子，你爸爸忍着身体不舒服都到场了，你人不来就算了，还进来公安局。哎呦，
6: 成天忙你那个什么太阳啊宇宙的，也没见你忙出什么名堂来。
8: 是小宇宙关怀基金会，
7: 别总是拿基金会当借口。
6: 爸，当初我要成立基金会，不也是你同意的吗？
3: 混账东西！哥，
7: 你还在嘴硬？当初我是同意没错，但我的条件你听进去了吗？
3: 哎呀，好了好了，看把你爸气的！
7: 成天不见人影啊！公司的事不管不问，你要是再这么逃避下去，立即把执行长的职位给我交出来！
3: 你怎么这样？哎呀，好了好了，干什么？别说了，啊，哥，我都跟汉宇说好了。
6: 再过些日子，他就要到公司上班了，你也好好休息，别操心了，行吗？
7: 都是你惯的。从小到大，你知道有姑姑罩着你啊，你就为所欲为，为所欲为了。
6: 是啊，小姑，这就不是我要多话了。这汉宇成天拿着家里的钱出去做公益，是很有爱心，这没错。可你赚钱也不容易啊，要让他这样玩下去。

0: 我们张家就算有座金山银山，最后也得变成石头山。
1: 大嫂，不管是什么山，你只要知道是张家的山就好。
0: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好了，
1: 没什么意思啊。
0: 哎呀，好了好了，你别生气啊。哎呦，你要气坏了身子那可不得了，这孩子不听话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走吧走吧，咱们上楼歇会儿啊，一会儿还得吃药呢。
1: 啊，哥，先上去吧，上去歇会儿吧。
3: 听着，你要的我是怎样呢？
4: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九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
4: 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
8: 了？哎，哇，杨飞，
6: 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肉心更筋。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欢迎回到舞蹈新风暴，
12: 只为争取那1%的站在光里的机会。
13: 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12: 可高光之下，只有生存博弈。
14: 陈天在这个舞台里，他是无敌的。
15: 如果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站在光里，那我这么多年不白混了吗？
13: 如果你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
12: 风暴评审团有着近乎苛刻的评判标准。在这场光影博弈里，谁能掀起最强的风暴？
16: 无可挑剔，
17: 上来就把我点燃了。
18: 你早生几年，还有咱俩啥事儿啊？
17: 用生命在跳，
19: 不是喜欢，我是爱你。
11: 准备好掀起新风暴了吗？
1: 准备好了。
4: 今晚10点，卡士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
10: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哎，营业吗？
9: 啊，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10: 我来学习。
9: 好，
10: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还忙什么呢？
9: 去骨的给鸡肉。
10: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9: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6: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10: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9: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14: 3位米其林的厨师，
9: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4: 明晚10点，帕斯伯恩白葡萄酒
2: 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20: 人生若只如初见，
21: 切，有些初见就算了。
22: 总裁，那个女人已经记仇三年了，
21: 真浮夸。
20: 阮小姐，
23: 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21: 是第二次吗？
24: 我不想做市场的工程了，我想做
25: 老板娘。
23: 你不如去做梦。
25: 是她，
23: 白特助，你哄过女人吗？
22: 想要挽回她，得一忍。
25: 小阮同学，
26: 阮机长，
27: 阮思群，
24: 副总，您很闲吗？
22: 再忍。
20: 你为什么来市场？为了我。
21: 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5: 是时候得上点手段了。
20: 你要是再不躲开，我就去找你，
2: 直到他忍不住爱上你。
21: 他总是一次次坚定地向我走来。
20: 阮思琴，我喜欢你，如果你也心动，那我们就可以。
21: 我不如做梦。
2: 好感度未达标，请总裁继续努力。8月31日晚8:40，飞到我心上。
28: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 说你也是，你今天来一趟发布会不就没事了吗？听我的，照你爸爸说的做吧，啊，别惹他生气了，赶紧回公司吧。你看看你爸爸那身体越来越差了。
29: 姑姑，怎么连你也变成这个样子了？哎，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做生意不是我的兴趣，我不想做生意。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人需要我们的帮助，更何况乔伊斯没了我也不会垮。
1: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如果没有乔伊斯在那儿挣的钱，你拿什么去做公益，拿什么去帮助你要帮助的人呢？你看看你爸爸啊，身体都这样了，你别再惹他生气了。你爸爸最不喜欢的就是你这妇人之仁。
29: 什么妇人之仁？他看到我有哪一次不生气呢？他对我不满意的地方也不光这一点好吗？
1: 我真是搞不懂你们父子俩了。你说你们父子俩跟仇人似的，一见面就怄气。
29: 所以这个家我还是不回来的好，我走了。
1: 哎，汉宇，

0: 谁啊？谁在那儿？爸，走。我不是叫你不要到家里来找我的吗？要是妈妈知道了，我就完蛋了。
1: 我这不是在关心你吗？你没事吧？
0: 你说有事没事？刘叔和李叔怎么知道我在咖啡厅工作的？
1: 哦不，冤枉呐！我可没让他们去找你的麻烦呀。这种事情我人也干不出的啊！我可以发誓啊，我真的可以发誓啊！我怎么会有你这种女儿啊？你怎么都不担心你爸爸？真的就让我发誓啊！
0: 爸，你也知道誓言不能随便说啊。
1: 哎呀，不是，哎呀，女儿啊，爸爸我也没辙呀。我跟你说，最近工作不好找，我手头又紧，那你那儿能不能先借我点钱？
0: 不能。
1: 哎呦，我郁闷呐！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她还不关心我，都不会心疼我，我还是死了算了。我马上去死啊！我去。人老了真是没用啊，爱人也不爱了啊。女儿，看我女儿就这样子站着，也都不管我，一点都不担心她爸爸的死活。哎呦，我怎么会这么悲催呀？哎呦，我真的是悲催呀！我，哎呀，我悲催呀！哎呀，我悲催。
0: 就这些，不许买酒喝，不许买彩票，听见没？
1: 谢谢。哎呦，我就知道女儿还是爱我的，对吗？啊，那我就。

0: 妈，我回来了。
1: 慕言，你没事吧？
0: 没事啊，我有什么事啊？
1: 那你爸没有找你吗？
0: 我爸没有啊。你不是说最近不让我跟我爸联系吗？我最近都没见到他。
1: 别跟妈说谎，我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他在附近鬼鬼祟祟的。
0: 妈，没事，爸爸只是来看看我。
1: 我就是不要让他再拖累你，所以才跟他离婚的。结果你呢，每搬一次家你就跟他联系。慕言，你到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教训？他害你连工作都丢了，这还不够吗？
0: 妈，我会小心处理的。而且爸爸已经答应我了，他不会再带人来找我了，真的。
1: 他说的话，什么时候兑现过？
0: 要不这样吧，我爸如果以后再惹麻烦，我绝对不理他，真的。我绝对不理他。嗯，好了好了，你别再担心了，快去休息吧，别再想这些烦心事了，你也累一天了啊，去吧，乖。

0: 奶奶。
1: 哎呦，宝贝儿啊，好漂亮！怎么又要去见汉宇啊？
0: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1: 就你这个小脑瓜里想什么，奶奶能不知道？哎，
0: 啊，
1: 你什么时候给奶奶和你爸爸也做个蛋糕啊？
0: 你们要吃啊？
1: 嗯
2: 嗯。
0: 那简单啊，给钱我去买。
2: 看见没有？你看看，就知道要钱这一整天。我就说了嘛，养女儿就是赔钱货呀、啊。
1: 你看，
0: 还知道我是赔钱货。哎呀，你们知道，我心里最爱爸爸和奶奶就行啦。
1: 哎呀，
0: 奶奶，我走啦。
1: 哎呦呦呦，好，
0: 爸，我走了。
1: 啊，
2: 慢点啊。
0: 啊。
1: 哎呦，这个丫头啊，我看，等她跟汉宇结婚以后，这心里头就没我们两个喽。
0: 请帮助玻璃娃娃发挥您的爱心，请帮助玻璃娃娃发挥您的爱心。
3: 好的，好的。
4: 哎呦，
0: 想不想玩这个？小妹妹，快起来，起来！啊，乖乖乖，不哭不哭了啊！没事没事。那姐姐呢？帮你贴一张贴纸。
5: 为什么随身带着创可贴啊？
6: 我啊，它可有用了。有时候人不开心，不是因为身体受伤了，而是因为心理受伤了。那些女生这样欺负你，你是不是很难受啊？心里痛的时候，就贴一张心情创可贴。伤就不痛了，心也不痛了。哎，我发明的，这叫伤痛转

0: 笔法，很有用的。哦，我这还有很多，来，都给你。
1: 我告诉你啊，姐姐可是会魔法的。就这样，飘飘飘飘飘飘，这样就把藤呢全部转移到这张贴纸上了，然后都被这张贴纸吸走了。现在是不是都好了？真可爱！来，起来吧，去玩吧，小心点啊！
2: 哎，那个，你，那个汽水摊那儿人手不够，你过去帮一下忙好吧？
1: 好的。你怎么在这儿？
3: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那你怎么在这儿？你真的那么不想看见我呀？
1: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没有啊，你也是打工的，我去帮忙了啊。
3: 哎。

0: 放开那个男的！
1: 哎，你干嘛呀？
0: 要不是我推开，你们俩的嘴就这样了。她是你说的那个女人吗？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是不是不正常啊？到哪里都要撒野啊？
2: 哼，莫名其妙。
0: 我说姑娘，你不可以吃她豆腐的。
1: 哎，你来这儿干嘛？
2: 我来这儿陪你啊。
1: 我在工作，你没事就自己逛街去吧。
0: 我不要，我就要在这等你。
1: 你别等我了，你要等我的话，你就回车上去等。
0: 那我们说好了，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就去吃饭，你不能随便爽约啊，要不然我跟姑姑说去。
1: 啊，
0: 那说好了，我在车上等你
1: 啊。
0: 我在车上等你，你别忘了，我在车上等你啊，拜拜。
3: 请问你找谁啊？
4: 啊，我是沈玉介绍来应征清洁工的。
3: 啊，请。
4: 啊，谢谢。嗯，
3: 请进。来，跟我来。
4: 好。
3: 老夫人，这是新介绍来的清洁工。
4: 嗯。
3: 您好。

0: 秋元，对不起，你们认错了。
1: 秋元，振东，秋元，秋元，秋元，秋元，我知道是你，秋元，秋元。

0: 他会不会死啊？护士，刚才送进去那个女人，孩子她是保不住了，血流的太多，要想保住孩子，她是没希望了。
1: 李淑媛，你为什么又要出现在我的面前？

0: 震动。
1: 妈。
0: 啊。什么都不要说了，让我静一会儿。

0: 苏南。
1: 我。
0: 林小爱。
2: 我。
3: 哎，我是任慕言，那个我的工资呢？
0: 哦，你的在执行长那儿，他在那儿，哎，过去找他就行了。
3: 执行长。
4: 请放心吧，我们小宇宙基金会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个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3: 那个执行长，那个我，你是小宇宙基金会的执行长？
4: 任慕言是吗？
3: 啊，对对对，是是是。
4: 不是说见面还钱吗？
3: 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呀？喂，喂，喂，喂！
4: 我不叫喂，我叫张汉宇。
3: 张汉宇先生，我现在很忙，没空请你吃饭，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请你马上把我的工资还给我。
4: 要想拿工资的话，就跟我走。
3: 很奇怪啊，
4: 我们尝尝他们这的拉面好不好？他们这里拉面是招牌，两碗。
5: 嗨，
6: 哎，有事吗？
5: 你们活动结束了吗？
6: 早就结束了呀。
5: 那我还有一个人呢。
6: 不知道。
5: 张汉宇。哇。
3: 他怎么都不说话呀？我们说不了一口好话，但我们做得了一手好菜。无语餐馆。
4: 你看看，在我们桌上的这个画像是爱迪生，然后隔壁那个是贝多芬，然后还有台丽华、沈松泉。爱迪生呢是发明大王，贝多芬是音乐家，台丽华是我们中国的著名舞蹈家，沈松泉呢也是我们中国的著名书画家。他们都是名人，但是也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耳朵残疾的人。
3: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4: 其实在这个餐厅里面呢，从厨师到服务员全部都是聋哑人士，他们在外面找工作会碰到一定的困难，所以在之前呢，小宇宙基金会就帮助他们开了这家店，让他们都能够有一份安定的工作。这个世界上呢，其实有很多的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不会说他们不幸，我会说他们很特别，只不过在外面有很多人不了解他们，排斥他们。他们其实都很有才华，但是却没有机会被人发掘，所以我就是想尽我自己的一份心力，希望他们都能够被尊重，有一份安定的工作，他们的努力都能够被人家看得见。
3: 你做的事情都好伟大呀。
4: 哎，你以后别老叫我流氓就行了。
3: 张汉宇先生，你在基金会工作，然后又帮助了那么多的人，我真心的觉得你的心地一定很善良。
4: 行了行了，其实呢，我也不是要你还钱，只不过今天在会场上不是忙得连饭都没吃吗？来。
3: 谢谢你。
4: 啊，对了，那天在街上追你的那两个人好像是讨债的。
3: 哎呀，不是追我的，是我爸。哎，反正就那么点事儿。
4: 那你常常被追债吗？
3: 这个倒是真的。反正呢，他们来我就跑，我从小就特能跑，我还拿过跑步冠军呢。
4: 我还真没见过被追债还能像你这样笑得出来的。
3: 没办法，日子总得过啊，总不能天天丧着脸，你说是吧？
4: 嗯。
3: 哇。
4: 哇，我也好饿啊。
3: 嗯，
4: 快吃吧。
3: 张先生是个很好的人。
4: 吃吧，吃吧，吃吧。
3: 没想到这个吴语餐馆又特别又有创意，连味道都这么好。
4: 还有更特别的，
3: 嗯，
4: 吴语日。
3: 嗯，吴语日，什么意思啊？
4: 就是在每个月的五号，所有进来的客人呢，都不许说话，这就是所谓的吴语日，好让他们体验真正的吴语生活。
3: 哇，这么特别呀，连客人都不能说话吗？
4: 改天再带你过来，好好体验一下吧。
3: 嗯。

0: 张先生，谢谢你请我吃饭还送我回来。
1: 不客气，叫我汉宇就行了。哎，你在这儿工作啊？
0: 对啊，改天你来喝咖啡我请客。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楚云，你去哪儿了？啊，你知不知道我找的你好辛苦啊？你到底去哪儿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楚云，
1: 你对得起我吗？
0: 我是对不起你，但我请你原谅我。我希望你能理解我，行吗？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我妈逼我的，她以死相逼要我娶江琴。那你说我怎么办呢？
1: 什么海誓山盟？什么天长地久？什么狗屁誓言？骗我的，都是骗我的。
0: 是，我没有
1: 骗你。你都是骗我的。是。樊振东，你不仅辜负了我，你还辜负了我们的孩子。

0: 你，哎，水，水，水，你认错人了。我没有认错人，我知道是你，让我进去行吗？我们谈一谈，好吗？ 水，这些年你过得好吗？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你们这个做什么？是啊，26年了，这么多年，我一直盼着能有你的消息，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你真的坐在我面前。
1: 好了，现在见也见过了，你可以回去了。
0: 淑媛，对不起，是我太心急了，我实在太想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了。我没什么能告诉你的。你现在嫁人了吗？嫁了，命不好，嫁了又离了。
1: 是吗？我真的是太感谢老天爷了，能有这样的机会，让我再见到你。水，你知道吗？当年要不是我妈以死相逼的话，我根本不会去江晴的。所以呢？你还是娶了江晴，娶了一个能开医院让你当院长的女人。至于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护士。
0: 一个高攀不起你们范家的林淑媛，你不要这么说行吗？你知道我不是这么看你的，对不对？淑媛，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嗯，那一天，你蹲在马路边上，哭得很伤心。当时我以为你受伤了呢，可是我没有想到。 你是在喂一只受了伤的流浪猫吃东西，你把你所有的食物都给了它。当时的你啊，在我心里是那么的善良和单纯。后来我们在学校又见面了，我们就逃不开彼此的感情了，对吗？有一次。 我在医院实习的时候，病得很严重，你彻夜不眠地照顾我。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你在我心里是永远的伴侣。但是，你还是抛弃我，娶了江琴。
1: 淑媛，现在不一样了，你知道吗？江琴在十几年前已经过世了，这些年我一直等你，盼着能有你的消息，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范振东，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是那么无知呢？江琴死了，你的母亲就能容纳我吗？你知道。
0: 他是怎么对我的？你们范家对我造成的伤害，是你想象不到、你想象不到的。淑媛呐，这些我都知道，我欠你的，我们范家欠你的。但这次，我请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让我好好的补偿你，好不好？淑媛，
1: 来不及了。
2: 来得及，一定来得及的，好不好？淑媛，来不及了，能来得及的，你听我说行不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啊，妈，我回来了。哎，回来了。啊，慕言，叫叔叔。啊，叔叔您好。
0: 哎，你好，慕言是吧？
2: 嗯，
0: 多大了？
2: 25了。
0: 是吗？和我女儿一样大。
1: 如果没别的事，请你回去吧。
2: 那行，刚才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再想想好吗？
0: 哎，
2: 那我先走了，慕言啊。哎，改天过来看你。
0: 好，
2: 再见啊。
0: 叔叔慢走。
2: 哎。

0: 你怎么了？
1: 没事，妈昨晚没睡好，头晕。
0: 刚刚那叔叔是谁啊？
1: 朋友，一个老朋友。没什么。

我真的是太感谢老天爷了，淑媛，你知道吗？当年要不是我妈以死相逼的话，我根本不会去江景的。我欠你的，我们范家欠你的。现在由我一个人来偿还，行不行？求你给我这个机会，好不好，淑媛？

怎么了？是你？你也是打工的吧？我去忙了啊。哎，怎么会这么巧？

0: 你帮我拿两瓶牛奶，我饿了。来，牛奶钱。那天那些女孩为什么要欺负你啊？
1: 其实也不能怪他们，都是我们不好。
0: 那你也不能这样被欺负啊！我跟你说，下次要再碰到他们，
1: 你别担心。其实呢，大部分的时候我都跑得很快的，他们不容易抓到我的。而且通常我们不会在一个地方住太久的。
0: 这么说你经常搬家？
1: 嗯。
0: 那你岂不是没有朋友？
1: 嘿，我现在不就有一个了吗？

今天天气晴，心情还不赖。拿外套，我遇见了一个人，他有点奇怪，有点特别，又有点搞笑。不过他和你一样很善良，喜欢帮助别人，日行一善，所以他算是一个好人吧。今天我们去了一家很特别的无语餐馆。拉外套，如果我们还是朋友，我一定会带你去。我想，你应该也会喜欢吧。

0: 不行，我不同意。
1: 妈，我当年顺了你的意娶了江晴，如今江晴都死了这么多年了。
0: 你娶谁都可以，就是那个林淑媛，不行。
1: 妈，我就奇了怪了，淑媛有什么地方不好啊？啊，
0: 她哪里好了？我真是搞不懂你了，二十多年了，怎么对她还是念念不忘的呢？你
1: 是啊，你也说了，都过了二十年了，你为什么就放不下对她的？

硕元就是这个人，他懂我，他知道我想要什么。妈，我当年顺着你的意，我娶了江晴，那现在你能不能为了我试着接受硕元呢？

0: 哟，哎呀，一夕上班啊？啊，
1: 阿姨早。
0: 哎，阿姨送你一趟啊。
2: 周易安。
3: 哎呦，腰又开始疼了。

0: 于婷找我根本不是为了我处分的事情，她根本都不知道。
1: 哦，
2: 除了圆圆以外，你是我来荣州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0: 我不希望你误会。
1: 嗯，既然你把我都当朋友呢，那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啊。
2: 你说呀。
1: 就你在最高法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来我们荣州的基层法院？
2: 想入额做法官，就要有基层工作的经验。
1: 这北京也有基层法院。
2: 对呀，我也想留在北京的基层法院啊。来荣州是于婷的安排，
0: 一来呢给法院增加审判力量，二来呢我离开那个熟悉的环境，我可能会进步得更快。
1: 嗯，
0: 就这么简单。
3: 嗯，
2: 你笑什么呀？你不信啊？
3: 嗯，没有啊。你知道吗？
1: 大家一直以为你是我师父的竞争对手。
0: 我和方庭长。
3: 这张院长马上就要退了，大家都以为我师父要接他的班。这个时候呢，你从最高法空降到立案庭，你说大家会怎么想嘞？
0: 怎么可能啊？我连法官都不是。
1: 可你是正科呀，级别比我师父高。再说了，你也是法律世家出身。
0: 所以我刚才所有的解释，你还是不信？
1: 那不，那个我信我信吧。啊，
3: 哎，我发现你很喜欢这个兔子。
0: 这个吗？人家有名字叫兔哈哈。
1: 说说吧，你这个什么兔哈哈哈哈兔，到底有什么样的讲究？
0: 没什么讲究，
1: 嗯，
0: 就单纯喜欢它的名字。
2: 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打击，只要还能像它一样，哈哈两声，日子就不会过得太糟了。
1: 挺好，都挺好。
4: 哎，早上好啊，陆法官。
5: 哦，福祥那边刚刚提交了一份证据。
4: 证据？什么证据？

0: 喂。
1: 喂，你好，是我，法院的周一安。
0: 周法官你好，有什么事吗？
2: 哎，你现在有空吗？
0: 如果您是要了解案情的话，麻烦您联系一下徐律师吧。
2: 啊，不是，我想请你来听一场庭审，别的案子。
0: 别的庭审？
1: 哎，对，别的案子。
2: 苏苏，嗯，李芳妮的案子开庭之前，你去门口接一下默默进来。
3: 什么意思？你让他听什么庭审？
2: 我想给他一个说实话的机会。

0: 经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的规定，今天在这里公开审理原告李芳宁诉被告权志鹏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一案。现在开庭，依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1: 依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目录上的顺序，首先由原告就自己的诉讼请求进行举证。在对方给你发这些让你感到被冒犯的信息时，你有没有跟对方提出过异议？
2: 没有。
1: 你既然不喜欢这种交流方式，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2: 我怕影响同事之间的关系。 怕他们觉得我矫情，排挤我。
3: 那你为什么现在不怕了？这么多年都不说，偏偏现在这个时候说，你有什么目的啊？
2: 故意法庭纪律。是因为我不想再忍了。我一忍再忍换来了是什么？不是尊重，而是变本加厉，肆无忌惮。我现在就想告诉那些人，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有权利不高兴，我都有权利不愿意。
1: 不是我太敏感，是他们太随便。下面传证人梅纯如。原告，你方申请的三名证人到了吗？
2: 没到。
4: 开庭前，原告你已经申请了证人出庭，今天证人为什么不能到庭？
2: 本来他们答应要来的。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改变了主意。
1: 下面由被告进行举证。

0: 传证人倪亮出庭。
1: 我已清楚证人的权利以及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
0: 证人倪亮，你与原被告是什么关系？
1: 我是被告全志鹏及原告李方明的直属上司。
0: 请证人如实陈述你所知道的事实。
1: 拍背事件发生一周之前，总公司决定销售二部的总监将会从李方明和全志鹏二人当中产生。通过总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监提供的微信截图记录可以看出，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了。这个就是总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提供的微信截图记录。那我们可以看到，李芳宁小姐已经知道销售二部的总监不是自己就是全志鹏之后的一周发生了拍背事件。非常明显，李芳宁是想利用法律的手段来打压全志鹏。
0: 原告，证人提供的证据是否属实？
2: 属实，但这和本案无关。
1: 法官还想补充一点，李芳宁小姐她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当中，她都是一个不太检点的女人。
3: 胡说八道，你胡说八道，我女儿怎么不检点了？你拿出证据来。
0: 安静，请旁听人员注意法庭纪律。
3: 我请你说的再清楚一点，我哪里不检点？
1: 法官，
4: 我们公司的客户都是高净值人群，李芳宁小姐在公司任职的5年期间，不止一个客户曾经向我反映过她都有不太体面的言语和举止。
3: 她撒谎，事实正相反。有一次是我被客户骚扰，我向她反映是她要我息事宁人。她还说做销售工作的难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李芳宁小姐，这里是法庭，不要激动，请举证。
0: 原告，请你控制情绪，你先坐下。你说曾经因为类似的事情向你的主管反映过，那么有没有当时的谈话记录或者录音？
3: 没有。
5: 证人倪亮，你说李芳宁在公司期间曾不止有一个客户向你反映说他有不太体面的语言和举止，你有相关记录吗？
1: 审判员，因为这些涉及到客户的隐私，我们是不可能记录的。

0: 证人还有什么要说的？
1: 法官，公司知道了两位员工的矛盾之后十分重视，且我们公司一向是遵守法纪的，除了努力服务客户的同时，也在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态度十分明确，对工作当中怀有私人目的和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的员工一律零容忍。
0: 请证人退庭。经原告申请，盈盛鼎公司工作人员尤小果、梅纯如、陈轩在庭前就有关事实到本院接受了调查询问，请书记员展示证据。
2: 法官，
3: 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词，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0: 我们愿意给李芳宁作证。
1: 注意法庭纪律。陈班长，证人出庭的阶段已经结束了。现在仍然属于举证质证环节，且证人出庭作证，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允许作证。
2: 反对无效。凭什么呀？该他们作证的时候不作证，这会儿出来这算什么呀？
3: 是啊，这算什么呀？凭什么呀？
4: 听法官的还是听你们的呀？
5: 安静，现在请证人如实陈述你们所知道的事实。
6: 我可以证明，上次关车门，全志鹏的确说了带颜色的话。
7: 全志鹏和宁姐经常有肢体上的接触，他总是故意靠近。
8: 宁姐有时候想躲远点儿。
9: 他却故意装无辜，
10: 全志鹏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平常经常对女同事动手动脚的，我们都躲着他，他这次摸宁姐的背，绝对是故意的。
11: 宁姐的事情发生之后，公司又下了封口令，不允许我们对这件事情发表任何看法，否则就让我们走人。
12: 我们本来也害怕来作证，因为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
11: 这么乌烟瘴气的公司，我也干不下去了。
12: 我的脸型不适合长发，可是倪总非让我留起来，而且不让我扎头发，说要有女人味儿，客户才喜欢。
11: 有一次客户半夜叫我去他们家签合同，我害怕就没敢去。第二天告诉倪总，倪总反而说我丢了客户，把我骂了一顿，说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是很害怕。
12: 但是我要给宁姐讨一个公道。我相信，法律会保护她，也会保护我们的。
13: 哎，这人。

0: 有点眼熟哎。
1: 本案经合议庭评议，一致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和谐的价值目标和友善的公民基本道德，同事之间互帮互助、互相尊重，是良好职场风气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职场交往中，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李芳宁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以及梅纯如、刘小果、陈轩等三名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全志鹏在上班期间、工作场所多次采用语言挑逗、趁对方不备触摸背部、裸露部位等方法骚扰李芳宁，对其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造成损害，依法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0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之规定，现判决如下。
2: 全体起立。
1: 现被告全志鹏，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3日内，公开在《荣州晚报》个人微博账号刊登致歉声明，向原告李芳宁赔礼道歉。致歉内容需经本院审定。本案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全志鹏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南省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完毕，闭庭。

0: 方法官，您好，我是法理报的记者，请问这次为什么会判原告胜诉呢？
1: 请问这一类案件有什么难点呢？那根据他的这个民法典，它有什么依据呢？
2: 这次案件对于今后类似案件的建议意义是什么？
3: 各位各位各位，
4: 我们法院将召开人格权典型案例的发布会，欢迎大家的到来，届时大家所有的疑问都能得到解答。
5: 好，哎，各位，咱们发布会见啊！好，谢谢各位，谢谢，
6: 感谢，
5: 对不起，我们来晚了。
6: 谢谢，谢谢你们今天能来。
5: 放心，
7: 谢谢你，叶欣，没有你，我熬不到今天。
8: 祝贺你，这不仅仅是你自己的胜利，更是公平正义的胜利。

0: 方婷，真的太解气了。哎，这么说也不对啊。我们法官办案是理性的，不存在什么解气问题。
1: 那我换个说法，太有成就感了。如果这三个证人不到场的话，这案子您能判下来吗？
0: 也是有一定的把握的。因为证人的证词我们在开庭前就有笔录，所以小叶你记着啊，像这种案子。 如果证人愿意出庭作证，那么很多法官往往就容易忽略庭前调查、固定证据，因为人情世故是说变就变的，一定要做好笔录，有备无患。
1: 明白了。
0: 哎呀，不用记了，脑子记住更重要。
1: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方婷，我先走了。

0: 宣读判决书的时候，专门提到了民法典的第几条？
1: 第1010条。
0: 那为什么要提这条？
1: 反性骚扰入典是立法的一大亮点。王姐，还有什么要考我的吗？
2: 没有啦，你确实是行走的法条，行了吧？
0: 李芳宁的案子出手了，开心吧？
1: 他胜诉了，我当然开心了。
2: 我也挺开心的，
0: 希望他真的案件释了啊。
1: 王姐，你还生我气吗？
2: 气呀，哼！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把法条背得那么熟，搞得我们老年人很有压力的，好吧？跟你开玩笑的。但说真的，就法理而言啊，你们现在年轻人是真不错，佩服。
1: 哪有啊，王姐，你也比我大不了几岁啊。
2: 但这结了婚生了孩子，心态变了，这里有点跟不上。
0: 说实话，在法院我工作了20多年，经验呢是有点的，但是李芳宁这个案子
2: 给我触动挺大的。按照以前的老观念，像这样的情况，息事宁人可能是对当事人最好的保护。可现在的法律环境变了，大家的法治观念也强了。我再按照老方法办案的话，就办不好案子了。
0: 还是要学习，
2: 跟你们这些年轻人学习。
1: 是我们要向您学习，学习经验。
2: 呀，商业互吹嘛，搞得浑身鸡皮疙瘩呀。一心，
1: 怎么了？
2: 我之前老说你，你别在意啊。你对我也没往心里去的，谁也别嫌弃谁。继续带我们老年人一起玩耍呗，好不好？
1: 不好。
2: 呀，呀呀呀！
3: 喂喂，拿把椅子。
4: 哦。
5: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周法官，您有什么事儿吗？
4: 喝吗？
5: 不喝了，谢谢。
4: 默默，这个案子呢，我建议你还是调了吧。
5: 要不您还是找徐律师吧，我今天有事儿，就先走了。
4: 一定要我说得很明白吗？现在我还能帮你，你要是走了的话，我可什么都做不了。今天早上，我们收到了一份来自富祥那边的证据。
5: 什么证据？
4: 微微，你把莫小姐的问询记录给我拿过来。
6: 周法官，
4: 根据你的叙述，那晚福祥喝醉了，你把福祥送到小区楼下后，对司机表示希望由他送福祥上楼，是吗？
5: 是的。
4: 但是司机却以董秘书要用车为由拒绝了你。你确定吗？
5: 确定啊。
7: 莫秘书，我来送副总上去。
8: 不用不用，您赶紧回去休息吧。
7: 你一个女孩子扶不动副总的。
8: 你太小看我了，我还有个紧急工作要问副总呢。你先回去吧，没事的。
4: 福祥的行车记录仪里有录音的功能，今天早上司机去保修的时候意外发现了这段录音。默默，当初你可没有跟我说实话，为什么？我要是你的话，我也觉得很丢脸，我会哭。
5: 周法官，你这么纯情呢？我没什么好哭的，再来一次的话，我还是会这么做。
4: 那跟我说说，看能不能让我也开开枪。
5: 周法官，我上了16年的学，曾经也是985的优秀毕业生。我每天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工作，就是为了早点升职加薪。可是我在公司每天做的都是无足轻重的工作，没有人看得到我的努力。可后来我想明白了，低头工作是没有用的，想要往上走就得找对人，得下对功夫。
4: 可是福祥已经结婚了，他现在的女儿比你小不了几岁，你觉得你这样合适吗？
5: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那我能怎么办呢？你知道我现在多大了吗？我现在一无所有，还丢了工作，我现在只能身边有谁我就抓着谁。服从的上一任女秘书，30岁后生完孩子就去了后勤部，不就是被孩子拖累了吗？没法加班，没法出差，她在公司一点存在感都没有。我不想像她那样的生活，我还要好好工作，我还要实现我自己的人生价值。
4: 实现的人生价值，一定要看歪门邪道吗？
5: 在你那是歪门邪道，在我这儿，这就是现实。
3: 那是你的现实，不是全世界的人都像你这么行。
5: 周法官，咱们都是成年人了，何必那么幼稚呢？
4: 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带你来看你方宁的庭审吗？
5: 想给我上一课是吧？
4: 你错了。李方宁在控诉男同志对他性骚扰期间，他丢了工作，经受网络暴力，就连他妈妈都嫌弃他不理他。他的现实比你残酷得多，你知道为什么吗？
5: 不需要知道。
4: 因为有你这样的想法，用错误的方式为自己谋利益，所以大众才会对女性有越来越多的误解。
6: 周法官，这是跟我当事人聊什么的？
9: 不好意思啊，孟小姐，来晚了。
6: 周法官，
9: 您可能忘了，我是莫小姐的特别授权人。以后有什么事情，最好先跟我沟通。谢谢。孟小姐，我们走吧。
5: 不用了，我想撤诉。
9: 孟小姐，你不要害怕有什么新证据出现。就算是有，是真是假还不一定，而且我们可以去申请。
5: 我知道您说什么，但是我已经决定了。周法官，那我有个要求，我想见一下副总。
6: 副总，默默说他要撤诉，希望和您谈一下。
10: 没什么好谈的吧，福总的态度和之前一样，开除的时候已经给过他赔偿了。
5: 我不是为了要赔偿，我今天来就是想弄清楚一件事情。福总，您能转过身来吗？

0: 您是喜欢我的，对吗？是您录取了我，让我这个毫无经验的毕业生做了您的行政秘书。在我犯错的时候，你没有批评我，而是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这些都不算的话，那您带我出去应酬的时候，客户灌我酒，您都会为我挡了。这是为什么？你从来不为别的女员工做这些事情。
1: 这就证明了你喜欢我，对吗？你为什么不敢承认呢？我的确很喜欢你，但不是你想象的那种。默默，我第一次见到你，就觉得你跟我女儿很像。陆总好。
2: 你们都是水瓶座，都喜欢唐老鸭。我录取你，是我想着我女儿大学毕业以后也需要一个工作的机会。我不骂你，是我想着我女儿在工作中也会犯错误，也需要一个改正的机会。我替你挡酒，是我不希望看到。 我的女儿在餐桌上被一帮男人灌酒，我不希望别人对我女儿做的，我也不希望别人这么对你，仅此而已。
0: 你少骗人了好吗？
2: 我说的都是实话。

默默，你还年轻，以后还有好多路要走，好好的往前走吧。嗯。

0: 谢谢。如果没有你，这个案子会毁了我，更会毁了他。这就是我的工作，天底下少一些仇恨和隔阂，多一些温暖和理解，这不更好吗？喂喂，那其实还有个问题我没有弄明白啊，什么问题？那我觉得吧，这默默请不起徐天做代理律师，而且徐天自己也很明白。
1: 以现在有的证据啊，默默也许会输。而且默默要撤诉的时候，他还拦着，会不会是因为职场性骚扰是热点关注，所以他就想借这个案子出出风头？
2: 不对，这以他的履历啊，也不需要出这个风头呀。
1: 是，莫小姐执意要撤诉。
2: 行，那我知道了。
1: 吴女士，你的离婚诉讼打算什么时候启动啊？
2: 我再考虑一下吧。

0: 根据今年刚刚实行的民法典，具体规定了性骚扰的定性，是属于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范畴。那么在具体到法条的位置，是在生命健康权之前，其实这种体系安排已经说明，性骚扰侵害的是人格权，既可能是属于身体性权利，也可以属于精神性权利。
1: 民法典将受害者笼统规定为他人，
2: 这就同时包含了男性和女性，这也是我国首次承认男性和女性都有免于性骚扰的权利，同时也验证了现实中男性
1: 也容易被性骚扰而无法得到正常保护的一个现状。另外，民法典还规定，对于性骚扰行为，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
2: 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3: 职场性骚扰事件这两年并不少见，但很多案件都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无疾而终。此次原告胜诉，是否是因为法院感受到了网络舆情和媒体舆论的压力呢？
0: 要不我来说说。
2: 你来说。
0: 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所以呢，今天也想借着您这个问题啊，我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作为一名基层法官的心里话。这个李某某案啊，刚开始在网上发酵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网友、网民啊，在舆论上骂法院、骂我们法官，说我们不作为，说我们和稀泥。那么舆论监督当然必要，甚至我们是非常希望网友、媒体行使这个监督的职能，给我们挑毛病，是吧？对我们工作呢来讲，这是一种鞭策。当然，借这个机会，我也特别想说，当我们工作调解还不错的时候，各位媒体朋友是不是也应该对我们适当的鼓励鼓励、表扬表扬？我们的态度是，我们欢迎舆论监督，但不能也不会接受舆论审判，因为这恰恰破坏了我们整个司法的权威性。我们希望啊，咱们所有的媒体、社会各界能够对我们所有的法律工作者更有信心。我们呢，不管多难，我们都会让公平公正在每一个案件中得到回响。希望未来我们大家能一起见证中国新时代司法改革的新成就。
4: 说得不错，尤其是最后一段。
0: 我也是临时起意，瞎说两句。
4: 哎，你可以展开一下，写篇文章。
0: 好。
5: 小姐，
0: 哎呀，刚才老钟找你说什么了？
6: 处分的事儿，见面谈话。
0: 不错了，算是手下留情了，将来也不影响你入额，以后长点教训吧。
6: 方厅长，我想求您件事儿。
0: 小姨，别想了，啊，到了这时候，不要再去争论，也不要再去说，没意义了。
7: 以后再说吧。
6: 不是这个事儿，我是想问您，能不能收我当徒弟？
0: 啊？
6: 啊，没事儿，我知道，我来这时间短，提出这种要求挺唐突的，您就当我没说过吧。
0: 不不不不不不不，这事儿可以啊。
6: 真的吗？啊，
0: 是是是，但是你得给我一个理由啊。你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要拜我当师傅啊？
6: 您刚才在台上说的那番话，我真的特别感动。有很多事儿我一直想不清楚，也不明白，但从您说的话里，我找到了答案。
0: 让你这么一说，我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
6: 那您是同意了？
0: 同意了。
6: 师傅，那我就再跟您说件事儿。
0: 你说。
6: 我听说啊，前段时间呢，您以为我从最高法调过来，是要抢您的位置？
0: 胡说八道！不，这谁跟你说的？这肯定这是小朋友，这完全不可能嘛！
5: 我就说不可能嘛！但如果您真的把我当假想敌，
6: 您还能待我这么好，那只能说您是真君子。我呢，不仅要跟您学本事，我还要学做人。哎呀，
0: 好好，我也努力，好吧？那就这么定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徒弟了。
5: 师傅，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5: 是师傅。
0: 一会儿我要去中院开个会，所以你们俩啊，把这个调解分头联系一下。
5: 好。
7: 方厅长。
0: 哎，小欧，什么事儿啊？
7: 您被投诉了。
0: 被投诉了？嗯。哪个案子？
7: 一宗离婚案，当事人呢叫蔡丽，你还记得吗？
0: 我记得。这个案子已经审判生效了呀，而且当时双方也没再上诉。怎么现在又投诉我了？
7: 而且这回啊，是两个人一起投诉的。这男方说啊，你剥夺了他的上诉权。
8: 不可能，他当时递交过来的上诉状。

0: 是空的，我还打电话催过他，让他重新递交，结果过了上诉期他都没交过来。
1: 那你们跟当事人说了吗？
0: 当然啊，我这里有聊天记录的。
1: 哦。
2: 哎，那女方怎么说啊？
1: 女方说啊，因为男方不服从判决，把孩子给抢了，不让他见。
0: 那这跟我们法官有什么关系啊？让他申请执行不就完了吗？
1: 王姐，我就是过来，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哎，对了，方厅长，这对夫妻当时打这个官司是争过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对吧？
3: 没错，这案子我记得非常清楚啊。他们俩呢，为了争夺孩子抚养权吵得很厉害，但是这两个人的抚养条件他各有利弊，所以呢，我就把孩子叫到一边，我问了孩子的情况，我问他愿意跟着谁，这孩子斩钉截铁跟我说就想跟着他妈妈，所以最终才把这孩子判给了蔡丽嘛。
0: 这案子本来就挺奇葩的，我们是庭审转的调解，这两口子在庭上打得鸡飞狗跳的，孩子哭得都差点断气，他们也不管。喏，这个法官心软呢，他抱着人家的孩子，我们调解俩小时，那孩子在他肩膀上睡了俩小时，可是现在还来投诉我们了。
1: 哦，我原来是这么个情况啊。
4: 行，那我了解了，我再跟他们聊聊去吧。
3: 哎，小欧，你这样，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毕竟没了结。这样吧，我找个时间，我来跟他们当事人再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吧。
4: 那可太好了，辛苦你了，方厅长。行，那大家先忙，我先走了。
3: 小叶，你马上到档案室把那个卷宗再重新调出来。
5: 哎，好。
6: 欢迎回到《舞蹈新风暴》，
7: 只为争取那1%的站在光里的机会。
8: 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7: 可高光之下，只有生存博弈。
9: 陈天在这个舞台里，他是无敌的。
10: 如果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站在光里，那我这么多年不是白混了吗？
8: 如果你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
7: 风暴评审团有着近乎苛刻的评判标准，在这场光影博弈里，谁能掀起最强的风暴？
11: 无可挑剔，
12: 上来就把我点燃了。
13: 你早生几年，还有咱俩啥事儿啊？
12: 用生命在跳舞，
14: 不是喜欢，我是爱你。
6: 准备好掀起新风暴了吗？
15: 准备好了。
16: 今晚10点，卡式舞蹈新风暴，湖南卫视提示，
17: 出发，
16: 接下来是底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2: 复古业
3: 是干嘛呀？复古
2: 好喝。
5: 来呀，来抓我呀。
2: 可以啊，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3: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5: 来呀，
8: 赢起来。
3: 哇，今天学的那个
12: 蜜信，天上掉了封蜜信啊。
5: 哦，粥好好喝呀。
9: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3: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4: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2: 我们又可疑上了，
8: 什么情况？
16: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
15: 我没有想到自由排那么后面，你不向往自由吗？
17: 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
15: 丁程鑫是会拒宣的，他说徐若涵最近最哭的原因是被王心月帅哭了。
16: 王子的对决，谁能与公主默契一致？呱呱呱呱
20: 呱呱呱，就像老鼠。
21: 老鼠爱蛋了。
22: 好，回答正确。哦，
23: 厉害厉害。
24: 睡觉。哦，若涵和心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15: 都在看迪哥，
25: 他们都想跟我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
16: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开学大红包。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9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3: 王姐，你马上联系一下。
0: 我们去。凭什么呀？咱们都为他们着想了吧，程序也是合法的吧，还专门听了孩子的话了吧，我们错哪儿了呀？说投诉就投诉，你活还不够多是不是？真当自己三头六臂啊？我没有空啊，没空。
3: 排满了可以再调个时间吧。啊，抓紧啊，马上。李忠祥、蔡丽，你们这个离婚案啊，当初已经判决了，而且判决已经生效了，在判之前呢，我也都征求过你们双方的意见，对不对？不瞒你们说，不光征求过你们的意见，我还征求过孩子的意见。这个，你们现在为什么又投诉了？
26: 法官，孩子不愿意跟他。
0: 李忠祥，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26: 我胡说八道？
0: 孩子就想跟着我。法官现在已经把孩子判给我了。你们私自把孩子接走又藏起来，你们想干什么？
26: 藏？
27: 什么叫藏啊？孩子，亲儿子住我家。走。你说话给我注意点。
0: 他不愿意跟着你走，他自己查出来的。
3: 阿姨，
0: 不要吵了，好啊。
3: 不要吵了。
0: 怪不怪你们两口子，专门当着你们的孩子面吵架，有个当爸爸妈妈的样子没有？这里是法院哦。
3: 这样不吵不吵啊。你们这样不对啊。你们就算不考虑你们自己，考不考虑孩子，你们就这种情况，这对孩子未来成长是不利的啊。李忠祥，我先跟你讲，按照判决啊，孩子奶奶把孩子藏起来这么做是不对的。
0: 你听听人家法官说的什么。
3: 你也不对，你跟你前婆婆你们这个关系不太好，你也不能用孩子来报复啊。按照判决，休息天孩子就是应该到爸爸到奶奶那里去，那你为什么藏起来不给见呢？不让去呢？
0: 我忙就给忘了。哼，
3: 忙忘了不是理由。我觉得今天把你们叫来，我就是想跟你们说清楚，你们这样是绝对不可以的。判了没有解决真正的矛盾，还是那句话，孩子怎么办？不要这么自私嘛，想想孩子。总之，已经判决了，这都是有法律效力的，你们听明白了不？
0: 不要搞来搞去了，你们这两个人搞这样，孩子是最难过的嘞。
3: 明白了不？
0: 嗯。
3: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0: 我没有了。
3: 你们呢？
26: 没了。
0: 那方法官，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
3: 走吧走吧，都这个时间了，赶紧先带孩子去吃饭啊！尤其是以后不能不要再吵了，好不好？
0: 东东，
1: 别画了。

0: 走了。听到没有？把笔放下，走了。
1: 奶奶，我要走了。
2: 你不是要跟着奶奶的吗？
0: 走了，东东。
3: 钟圆圆，
0: 你刚调完。
3: 你也刚调完？
0: 对啊，走，赶紧吃饭去。
3: 是有点饿了。你这一上午调了几个案子？两个，
0: 十二。我们是素材，一上午调两个，把你师傅杀了。
3: 没那么夸张。
4: 你们俩原谅我，
5: 不知道是吗？
4: 原谅我，
6: 松手！别伤了，别伤了孩子！松手，松手！别吵了，
0: 松手！
6: 干什么你们？
1: 好疼啊！我在网罗法官叔叔，没有对你说真话。
6: 你说什么？
1: 我在网罗。
7: 你们松手，松手，来来来，来来，来这儿来。东东，你别怕啊。你再跟叔叔说一遍，你想跟着谁？
1: 我跟着奶奶。
2: 哎，你先冷静点。
7: 这是真话吗？那你上次怎么跟叔叔说你想跟着妈妈嘞？
1: 我撒谎了。
0: 启动再审，
6: 院审委会已经决定了。
0: 反正我们程序合法，再审也不怕。
2: 都是我不好，李仲祥的快递我没有收到，我应该多催他几道的。
6: 行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2: 那案子再审，审判长是谁呀？
0: 呀，你这事真是白拜了，正往李师傅的腰眼上捅，该干嘛干嘛去，快快快快快出去。
2: 方远，那这事儿会不影响你那什么？
0: 哎呀，你看，张院刚刚在大会上还特别说，省高院都表扬你了。我想你这次升职的事情铁板钉钉了呢。
6: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啊！哎呀，你我的事儿别操心了啊！
0: 好，你。

0: 怎么了这是？
1: 方庭长抚养权案的再审分给我了。
2: 啊？
0: 怎么着？害怕了？
2: 不是，这怎么弄啊？这要是维持原判还好，要是推翻了，不是大逆不道了？
0: 闭上你的嘴！安哥，相声你听过吗？
1: 相声。
0: 嗯。
1: 这事和相声有什么关系呢？
0: 哎，那可有关系了。你看啊，这相声吧，都是一个师傅一个徒弟，对不对？人家讲究什么？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那说明什么呀？这专业上的事儿该怎么着就是怎么着，其他的你不用管，明白吗？
1: 你真这么觉得？
0: 嗯。
1: 可我不想让师傅心里太难受了。
0: 你看看啊，还是没明白吧？刚刚怎么说来着？你不用管他，你只考虑你自己就行了。哎，对了，那个卷宗还在方子那儿吗？
1: 啊。我先喝口水啊，一会儿去拿。
0: 哎呀，那我就委屈委屈我自己吧。这烫嘴的山芋呀，我先替你尝尝。但是说好了啊，只此一次，这下次自己上。
1: 苏总，谢谢啊。
3: 来来来，这是你们要的蔡丽家的卷宗。
0: 啊，谢谢阿姐。方婷，您还有啥要跟我交代的不？
4: 你想让我跟你交代什么呀？
3: 我，方婷她不想说，我要替她说两句的。
4: 嗯。

0: 这案子我们所有的程序都是合法的。大家专门去问了这个孩子的意愿，是孩子说他喜欢妈妈，他要跟妈妈一起生活，我们才这么判的。那我们哪知道，孩子这么说是因为他妈妈跟他说跟法官说喜欢妈妈，这样的话妈妈带你去迪斯尼，我们不知道呀，这是他妈妈诱导的呀，我们错在哪儿？你去问问安子。
1: 行了，就你话多。
2: 那你说你冤不冤嘛？ 是是是，我也觉得方婷挺冤的。但是我也想替安哥说句话啊。这案子分到他手上吧，他确实也挺为难的。可工作还是工作嘛，他也没办法。方婷，您先忙着，我先走了。
3: 小苏，
2: 哎，回来。
3: 你给小周带句话。
2: 他现在是再审法官，要做的就是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做出公正裁决，别的什么都不要想。
0: 哎，我走了啊，走了姐，我去找安子。
3: 哎，你找什么找啊？

的妈妈。

0: 怎么了？
1: 庭审的时候，他哭得这么伤心，撕心裂肺。我哄他，我抱着他哄他睡觉，他为什么骗我呢？我想不通，我想不通他为什么骗我。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搞成现在这样。

0: 今天蔡丽佳的案子开庭，你是法官，你不用跟我汇报。
1: 是，可是他们都不愿意调啊。
2: 所以说，这次新平台演练，虽然我们名列前茅，但还是暴露了不少问题。嗯，黄姐，怕了，改。
1: 东东的孩子判给他爸了，判给他爸爸。那改判依据是什么呀？蔡丽和李忠祥，一个是足浴城的技师，上晚班；一个呢是开滴滴车的，早出晚归的。本来他们老人都能帮忙带，但是跟孩子反复确认，孩子从小跟奶奶长大的，跟奶奶感情深，所以想跟爸爸和奶奶过。
0: 他怎么现在又跟奶奶生了？我们当时面对面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他要跟他妈呀。是啊，他
2: 哪句真哪句假啊？你这不成冤大头了？赶紧把我刚才开会说的内容记录一下。啊？
0: 啊什么啊？下周要第二次新平台演练，你站这干什么呀？你没工作，你不用接待当事人啊？
3: 看我干嘛？医生都鉴定过了吧？是。这次孩子说的应该是都是真心话。陈队长，在改判的时候，那会不会对他工作上有什么样的影响？
4: 替你师傅担心了是吧？
3: 这孩子心思不定，在原审的时候，真心想跟着他的妈妈呢。这事儿，我师傅还没有判错。这些用不着你说，我认识你师傅的时间比认识你时间要长得多。你是法官，程序就是程序，这涉及到司法的公平公正，别的不用想，啊。陈队长，你看。 你能跟院里说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吗？这事真不赖我师傅。
4: 我知道你想了，就忙你的事儿吧。

0: 哎，师傅，我把孩子判给爸爸了。我知道了。经过法庭的调查，在一审的时候，孩子的母亲在私下承诺过孩子，如果孩子答应跟他自己生活的话，就会带他去上海的迪士尼。那这孩子现在说想跟他爸爸、奶奶一块生活，你又怎么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呢？我申请过心理专家，和孩子进行过谈话。师傅，您不生气了吧？
1: 我生什么气？我都说了这是工作，我怎么会生气呢？
2: 没别的事儿吧？
3: 师傅，您放心了，我已经向陈厅长汇报过了，会把您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去给您反映，不会影响您升职的。
2: 你就是这么看我的，啊？在你心里，我是那种一心求安稳，就是想升职那种人，是吧？
3: 不是，
2: 哎，行行行行，没别的事儿，出去吧。你不走是吧？你不走，我走。

0: 欢迎。这点儿来过来，有案子？没案子，就是来找你。找我？什么事儿？
1: 再审的事情我听说了，你有点冤。
0: 消息挺灵通啊，你们律所在我们法院按插耳目了。再审会影响你的职务升迁吗？我可听说你们法院的晋升通道有点窄。什么意思啊？
1: 想不想换个赛道跑一跑？来挖我的？你觉得我们律所怎么样？挺好。可是我记得我明确的拒绝过你啊。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嘛。这样吧，咱们俩直接一点，打开天窗说亮嘛。关于报酬方面，你有什么想法？现在就可以跟我聊。报酬方面，没什么想法。
0: 那其他方面呢？其他方面更没想法。别人的锅你要背，自己的锅也要自己背。老百姓遇到不公平的事儿，就跑到法院来找法官说理，而法官呢，遇到不公平的事儿怎么办？找谁说理去？方远，你觉得这种工作有意思吗？
1: 很多事儿不像你想的这么简单，能有多难呢？不就那么点事儿吗？雷星宇的案子，你觉得是宇飞的问题吗？如果没有引起舆情，没有高院资深法官的审理，是，就算宇飞当初觉得雷星宇是情有可原的，可是他敢做出跟二审一样的判决吗？那被害人的家属一定疯狂地去投诉他，那到时候。 宇飞会不会受到处分？会不会像现在一样遭受网络暴力？再说你的案子，你的案子再审，那是因为你的当事人撒谎，你心里很清楚。但凡民事开庭，大部分人嘴里没有一句实话。那法官又不是神仙，他能看清楚每个人心里在想什么吗？你能吗？但一出问题呢？
0: 法官就要为这些撒谎的人承担所有的责任，这不是扯淡吗？方言，你自己说，这公平吗？啊？你是来替我喊冤，还是替你自己泄愤的？
1: 我就是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一下我的提议。
0: 这是我们律所的名片。
1: 你要想清楚了，就联系我了。

0: 哎，回来啦！晚饭吃了吗？怎么了？被人投诉了？
1: 没有。
0: 那有人闹房？
1: 哎呀，你哪那么多问题？你让我安静一会儿行不行？

0: 刚才我态度不好，对不起啊。
1: 哦，你这么快就安静好了？那我现在能说话了吗？
0: 你说吧。
1: 你坐下。
0: 干嘛？
1: 来，请坐。你坐下。
0: 你干什么呀？啊？
1: 今天我来给你染个发。
0: 不是，我们院里有规定，不让染发烫发。
1: 我又不是给你染那种黄的红的，给你染黑了，看不出来，显年轻点儿。
0: 不是，你这手艺行不行啊？而且人说了，老染头发它对身体不是不好吗？
1: 这是纯植物的啊，无毒无害。
0: 那个昨天晚上没吓着你吧？
1: 嗨，就那点破事儿，我平常都懒得问你。不过你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可以跟我说啊，别老自己憋着，再憋出毛病来。
0: 我不跟你说，我就是怕你担心嘛。
1: 你什么都不说，我才担心呢。
0: 来，正好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1: 什么呀？
0: 双和律所又找我谈来了。
1: 啊？
0: 他们说啊，条件还能再谈。
1: 哦。
0: 你熬什么呀？
1: 人家找你又不是找我，你自己怎么想的？
0: 哎呀，他们跟我谈了具体的条件，我觉得说心里话，真的还挺难让人拒绝的。
1: 我劝你还是拒绝了吧。
0: 你的意思让我直接拒绝？
1: 嗯。
0: 那我跟你说啊，他们跟我谈的这个年薪可是七位数，而且说了还能再谈。
1: 哇，那可真够多的，你这么厉害啊。
0: 你别说风凉话，你就说你什么意见。
1: 我虽然以前是跟你说过去当律师的事儿，当律师挣得多嘛，咱们家能过得好点儿。但你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啊，你是因为在院里受了气，想逃避现实。你要是这个时候改行去当律师，将来肯定会后悔的，你信不信？哎，不过你将来要是真想去当律师的话，我也是支持你的啊。前提条件是，那是你真心真意的想去做律师，而不是因为钱或者别的原因。七位数。
2: 老远，这周末把你约出来，小乐没什么不高兴吧？
0: 那不会，周末谁约我他都生气，就您不会。
2: 那就好。这再审的事情有情绪？
0: 没情绪。
2: 你师父不傻。
0: 我真没情绪，我就是委屈。
2: 委屈什么呀？
0: 就拿今天陪着您出来爬山说吧，走多远我不怕，我怕什么呢？我怕鞋里有颗沙子。这个再审就是沙子，事儿不大，硌得我难受。
2: 我懂。
0: 师傅，您说咱们每天从一睁开眼就这些事儿，卷宗、开庭、审讯，更别提还有这个信访、调研、考核，天天如此，年年如此，每天说车轱辘话，干车轱辘活，像个机器一样。以前走得顺的时候还好，现在鞋里有颗沙子，才发现我是个人啊，我不是机器。每年每天就这么没日没夜的干，到底图什么？到底为了什么？这么干到底有什么意思？您笑什么？有这么好笑吗？
2: 我看你啊，真像个孩子。那前两天我收拾屋子，整理那旧书，突然翻到了一本日记，20年前的，就你这个岁数， 里边有段话跟你刚才说的简直是一模一样。
0: 您看，您是不是也觉得咱这个工作就是一个累？
2: 不是累，是迷茫。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中年危机。我整天忙忙碌碌，却碌碌无为，感觉人生已经尘埃落定，没什么盼头了。
0: 然后呢？您当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2: 爬山。
0: 就爬山？
2: 对，我今天约你出来就是爬山。
3: 别愣着了，走啊。
2: 哎，那时候啊，我住的离这不远，可是每天夜里经常失眠，睡不着觉，痛苦之极。后来你猜我怎么着？索性每天5点钟起床爬山。早晨的山里没人，空气也好，非常安静。那时候啊，什么都不想了，全腾空了，什么工作呀、家庭啊，全抛在一边，就干一件事儿。呼吸，迈开腿，一口气爬到山顶。下来之后吃个早饭，到院里上班。
0: 这管用吗？
2: 大概爬了半年吧。有一天我坐在山顶，突然想放弃了。每天这么爬，爬到山顶就到头了，不可能再高了，而且你终归得下去。图什么呢？该看的风景都看过了，单纯的说，为了健康锻炼身体，干什么不行？你付出这么多，精力体力，一无所获，到底有什么意思？
0: 是啊，咱们法院的工作不就是像爬山一样吗？一个案子了结了，新的案子又来了，无休无止，无穷无尽。
2: 我问你，咱们这活儿有干完的这一天吗？
0: 您说到了天下无讼那种时候？
2: 对，一个绝对完美无缺的世界。
0: 不可能，绝对没有那一天。
2: 所以有一天我终于想通了，既然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无法完美，那法官必须存在。这世上只要还有不公，就总得有人来断个是非，判个公道，这才是法官真正的意义。人生怕也是如此啊，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终极意义，而这些行为过程的本身就是在寻找意义。
0: 那师傅，今天您就带着我，咱爬到山顶来去看一下。
3: 来都来了，走着。快，

0: 小姐姐，我调的蜻蜓，试试看。
1: 谢谢。嗯，好喝。这幅画这么快就画好了，而且他画的好好啊。
0: 那当然了，我们家书城可是以前我们油画系专业第一名呢。
1: 你们俩都是学油画的？嗯。那怎么没有继续朝这方面发展呀？怎么想到开奶茶店了？
0: 我们也想过继续往那个方向发展，也想过去上班，可是就觉得上班薪水好少哦，一个月才3-5千块钱，怎么生活呢？
1: 3-5千在荣州，如果不是说特别高的要求，应该可以过得很不错了呀。
0: 可是我们俩除了日常开销之外，还想要一点精神追求，除去日常还能存下一些，到时候给书城开个画展。
1: 那你们好好加油，以后开了画展给我留张票。
0: 好，没问题。
2: 哟，
3: 大叔。
2: 哎，小管，
4: 大叔您来了。
2: 谢谢，你看，老是麻烦你们。
5: 伟哥，回来了。

0: 孟伟妈妈舅舅是吧？
1: 哎，方法官是吧？方法官，这个小伟的案子你给做妥啊！
0: 别激动，别激动。
1: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下坐下，坐下慢慢说啊。哎，
2: 那个方法官，我跟我姐都了解清楚了。当天晚上，小伟是跟他三个同事一块吃的饭，这孩子当时就喝多了，这三个人没一个人送他回家。那村里人说他们是有责任的，那得赔款。我上网也查了一下，是得赔吧？
0: 在几种特定情况下，通因者的确需要承担责任。那么你们现在的诉求就是，诉孟伟的三位同事啊，共计赔偿80万经济损失是吧？
2: 啊，最少80。姐，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法官说呗。你老在底下捅我，你不让我说呀？那孩子都死了，你后半辈子怎么办？你指着我养你吗？我没钱养你啊！行了行了行了，我说的都是气话，能不养你吗？啊？行了，啊，冯法官，我姐命苦，真的，孩子他爹走了早。我们劝的时候让他找一个了，他就不找，
1: 因为后爹怕对孩子不好，没啥文化，就这么一个女人在工地干活，把孩子供这么大，你说本来应该享福的时候吧，啊，摊这么个事儿，你说本来家里就困难，高谁谁能受得了？
3: 算了。小伟给我打电话，说那同事都挺好的，挺不会照顾他。我们现在搞什么？小伟会怪我的。
2: 姐呀，我求求你了，怪你什么？你这人就是太善良了啊！他们要真为小伟好，能给他喝死吗？人死了。
4: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9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底线。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哎，营业吗？
7: 啊，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6: 我来学习。
7: 啊，
6: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还忙什么呢？
8: 去骨的给鸡用。
6: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8: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9: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6: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10: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11: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12: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4: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
5: 月季相思。
11: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哇，
13: 风筝音乐节！哇哦，
7: 好高啊！
11: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14: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15: 选店长，
16: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17: 我全部写米卡。
18: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19: 一点都不意外。
17: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11: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14: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17: 车呢？我要去机场。
16: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18: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我的
20: 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5: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21: 人生若只如初见，
22: 切，有些初见就算了。
23: 总裁，那个女人已经记仇3年了，
22: 真浮夸。
24: 阮小姐，
21: 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22: 是第二次吗？
25: 我不想做身上的工程，我想做
26: 老板娘。
21: 你不如去做梦。
26: 是她。
21: 白特助，你哄过女人吗？
23: 想要挽回她，得一忍。
26: 小阮同学，
27: 阮机长，
28: 阮思群，
25: 副总，您很闲吗？
23: 再忍。
28: 你为什么来试话？为了我。
25: 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23: 是时候得上点手段了。
21: 你要是再不躲开，我就去找你。
5: 直到他忍不住爱上你。
22: 他总是一次次坚定地向我走来。
28: 任思行，我喜欢你，如果你也心动，那我不就可以。
22: 我不如做梦。
5: 好感度未达标，请总裁继续努力。8月31日晚8:40，飞到我心上。
1: 别激动，别激动啊！那孩子平时不喝酒，太老实了，真的，就逢年过节陪我喝点，这不用想，肯定是他们把他惯的。我还这么说啊，砸锅卖铁必须讨个说法。
0: 先别激动，别激动。行了行了，大姐，啊，先不要哭了，别哭了啊。
2: 行了行了。
26: 方婷，
0: 任总走了。
26: 嗯。
0: 你晚上跟张院长报备一下，咱们外出调查。
26: 找和他喝酒那三个同事，我可以通知他们来法院了。
0: 不用不用，咱们得上门，而且突击，防止他们三个串通。
26: 好，我马上去。

0: 啊，你们是？
1: 你好，我是兴城区法院的法官方远，这是我同事张佳。
2: 你好，
1: 我们是来找一下你们的刘波、王艳飞还有张鹏，想找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2: 好的，这边请。

0: 您请坐。
1: 谢谢。
0: 我马上去帮你找人。
1: 好。
2: 刘哥，燕姐，法院的人找。
3: 啊，谢谢了。法院的，来干嘛呀？为了什么弄的事儿？这不跳楼死的吗？这有什么好调查的？
1: 你们把那天的情况说一下吧。啊，
3: 那天孟伟喊我们去吃饭，说他请客。嗯，
1: 他为什么请客？
4: 他那天走狗屎运啊，来了个富婆要买房子。
5: 一个月卖不了几百套是吧？
6: 姐，您是卖房还是买房？
3: 姐，
4: 让开！哎，你们店有豪德国际的房子吗？
6: 我现在还不清楚，要不姐您进里面去休息一下，然后我去电脑上查一下，这外面也挺晒的。
4: 不用，去查吧。
6: 好，我马上就回来。
7: 嘿，啊，闲的是吧？上班去。
3: 哎，姐，你要这个豪德国际的房子，其实那个小区品质一般，我手上正好有一套吧。隔壁精装，你要看看吗？
8: 对，不行啊，绝对的，装修好了都没住过。
3: 对。
8: 哎，拎包入住一下省了几十万的装修费呢。
9: 哎，老张，你不是还有两套吗？来。
10: 对，老板，我那儿有两套，就是豪华装修，将近200平，看您的需求。
9: 对，
10: 连排这些都有。
8: 查的怎么样了？
6: 我是查到有一套，就是里面有租客，人家不让看房。
4: 没关系，我要了。
6: 你说啥？
4: 就跟他聊了两句，房子也没看，就定了。孟伟直接就开了一单呢。
1: 那这么说，这个饭局是孟伟张罗的啊？那是谁提议喝酒的呢？
3: 孟伟自己，但方法官，我滴酒没沾。
1: 你为什么滴酒不沾？
3: 我嗓子发炎了，吃了头孢，不能喝酒。
1: 那你呢？
4: 我也没喝酒，我家里有两个孩子，回家还一堆家务等着我去做呢。哎，
11: 干嘛的呀？
12: 法院的。
11: 什么事儿啊？
12: 好像是因为孟伟那事过来的。
1: 你们那天吃饭还有一个同事，他去哪儿了？
3: 他上午有个待看，这个点应该回来了吧？去看一下。
4: 小马，张鹏人呢？
13: 刚才还在呢，估计买酒去了。
3: 这个老张啊，这个酒腻子，每天不喝个二三两个，晚上睡不着。但有一说一，他那天也没喝酒。
1: 那你既然说他是个酒腻子，他为什么不喝？
4: 那还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呗。

0: 张鹏，
1: 那天我没喝，为什么没喝？
0: 不想喝呗。
1: 张鹏，你同事跟我们说啊，你特别喜欢喝酒，平时就是那种酒不离身的人。那既然有人请客喝酒了，为啥不喝嘞？
0: 张鹏，你得跟我们说实话。法官，酒我想喝，但那天的场合我不敢呀。为什么不敢？实话跟你说吧，孟伟那客户刘波和王燕飞想撬单来着，也邪了门了，那富婆客户还就认准了孟伟了。
2: 那刘波就不爽了。这个菜特别好吃，一会儿尝一下。老李，哎，
3: 小伟来了。
2: 我带朋友过来了。
3: 女朋友啊，好，挺好的。
2: 然后我们今天可能晚一点。
3: 您请客啊？
2: 那是的，今天一定我请客。哎呀，今天咱们稍微喝一点啊，那个，咱们。
0: 各位领导，功不不负有心人。我今天总算是开了第一单，人说万事开头难，有了这第一单，我以后一定可以追上大家。那小子太傻了，那脑子，他居然不说感谢刘波这个组长教的好、带的好，就说自己的努力总算得到回报了，情商太低了。那刘波心里肯定就更不爽了。
2: 那照你这么说，刘波对孟伟有意见，那孟伟请吃饭，他为什么还去了呢？
0: 想给孟伟上上课，让他懂点规矩呗。来，
2: 干一杯。
0: 我不舒服。
3: 我晚上有事儿。
2: 我减肥。哦，那没事儿，就谢谢各位领导的关照。 我干了。
0: 你说，那天这种情况，他们都不喝，我咋喝呀？我只能保持队形啊，对吧？

哎呀，孟伟这小子呀，就是太傻了，脑子不灵光，所有人都看不起他，他自己心里还不清楚，还得个意呢。

0: 干嘛？当我是透明的，躲着我？没有躲着你啊。
1: 首先是我态度不好，别往心里去啊。您千万别这么说啊。
0: 师傅，不生气了。你坐的对我生什么气啊？爷，你记住啊，别说师傅，就是天王老子，以后你该怎么审怎么审，该怎么判就怎么判，这是你的工作。行了，以后这事儿就彻底过去了啊，不许再提了。
1: 谢谢师傅，我记住了。这个鸡腿还是师傅吃的。哎呀，给你吃你就吃嘛。好。嗯。嗯。是吧？这个鸡腿呢，跟以往的味道还真不一样。你刚才说的这些我都听明白了。
2: 是我觉着你有点主观吧，主观什么呀？我自己去询问那张鹏，我跟你说，他神态就不对，心虚。<笑>你看你们俩过去啊，穿着制服，一般的人都会有点紧张的。
1: 那人家另外那两个同事怎么不紧张呢？也不心虚。
2: 人和人是有差别的，是吧？还有，我觉着是不是你心里边有些事情一直解不开啊？
0: 什么意思啊？
2: 直说了，你爸的事儿，你爸是因为喝酒出的事儿，所以在你的心里面对喝酒的人一直有成见。这个我理解，但是咱们这个司法工作必须要依靠理性，是吧？不能对个人的情绪左右。
0: 我没情绪，你看我为了证实他们三个人的陈述是否属实，让王秀芳去做调查。
3: 来，一会儿听一下。
4: 哎，王姐，
0: 请问怎么样？慧远，
4: 我跟老板娘确认过了，那天确实只有孟伟一个人喝了酒，
0: 剩下三人都没喝酒。可是这事儿过去快一个月了，这老板娘还记得这几个人呢。
4: 老板娘说了，他俩是老乡，所以很熟，而且那天他们上来是点了一箱啤酒，
5: 最后却只喝了一瓶，所以老板娘记得很清楚。
0: 只喝一瓶，确定吗？
6: 王姐。
0: 就是那天的账单，对，就那天的，你看，对，就啤酒一瓶，确认啊，一瓶，
4: 一瓶。
0: 那走的时候是状态是清醒的还是不清醒的？
4: 他意识清醒嘛，最后走的时候清醒。
6: 他那天还差我十几块钱呢，然后说第二天给我，我说不用。
0: 好，看看相关的证据能不能保存一下啊。
4: 拍个照片啊。
0: 老板娘，这个单子挺重要的，回头您保存一下，我们有关部门会来要的，好吧？一瓶啤酒能醉成那样？是啊，这就怪了。公安的报告，这个孟伟血液酒精浓度每百毫升高达180毫克，
2: 这已经远远超过了醉驾标准，
0: 最起码是半斤白酒的量。是啊，所以说走的时候很清醒，那怎么又在12点以后？
2: 失足坠楼吗？哎，冯远，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就是这个酒局之后，他又被人喊出去喝酒了？
0: 这不都说了吗？都没钱了还喝什么呀？
2: 别人喊他喝酒。
0: 哎，有可能。你这思路不错，可以，那我尽快找一下公安，调取一下相关证据。
2: 你看，你这样坚持不懈，这个案子就弄出点意思来了。
0: 你是不是也跟人变聪明了？哎哎。
2: 说句谢谢就这么难吗？啊，咱俩跟你说谢这不就远了吗？是吧？
7: 怎么还有事？不跟你说了，我得赶紧走了。接孩子。
0: 哎，
7: 不是小乐去吗？怎么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别提了，这个小乐最近情绪很大，一会儿说有这事那事，非让我去。走了走了走了，
7: 慢点啊，端着态度啊，
0: 就跟你接孩子的时候，快走吧。<笑>
8: 哎，最好别抠了。哎，老爸，我跟你说，今天我们班那个混子又跟别人说脏话，我想教育教育他。万一上次你跟我说那句话，我跟他说了，可是你猜怎么着？他
0: 不以为然呢，还骂我。哎，说你爸不就是这法官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要不是把我送进监狱啊！真气死我了！哎，老爸，你们法院能不能抓人呢？哎，你们单位有没有手铐？一下给我拿一个，吓不吓我？行不行，爸爸？
1: 啊？
0: 我说话你听了没有啊？
1: 听了，这不一直在听吗？
0: 那我说了什么？你再说一遍。
1: 刚才说你们班那个混子又说脏话了不？然后你很生气，你要让警察抓他。
0: 你根本就没听，不理你。哎呦，
1: 对不起对不起，妈妈错了，妈妈这个工作很紧急，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得把它完成。那这样，一会儿爸爸带你吃汉堡。
0: 妈妈不让吃，
1: 他又不在，他不在，爸爸说了算。我就问你吃不吃吧？
0: 吃。
2: 你这个案子呀，我跟你说了很多遍，啊，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是不是？你这样，找个时间，我把对方约在一起，咱们再好好的聊一聊，沟通沟通，好不好？
0: 爸爸，
2: 知道我知道你说的。
0: 爸爸，
2: 哎，不好意思，你稍微等一下啊。
0: 这道题咋写？
2: 你这样，你一会儿等你妈回来，让你妈教你啊。
0: 不是，我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
2: 那你自己先去电脑上查一查。
0: 不是，那不是作弊吗？
2: 那你等一会儿，爸爸打完这个电话给你弄，好不好？
0: 啊，行行行，
2: 好不好？你说的这个理由，你的这个情况，我都了解了，啊。然后呢？好，你等我通知，等我通知，好不好？好，好，好，先这样，先这样啊！
3: 慢点，慢点，乐姐，慢点，慢点，哎呦，
4: 没事吧？
3: 哎，方法官，乐姐她多喝两杯，我怕她出事儿，就给送回来了。
5: 没喝多，你赶紧回去吧，小王，谢谢啊，
2: 谢谢，谢谢啊！哎，
0: 妈妈怎么喝酒了呀？爸爸说喝酒的全是坏人，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5: 他胡说，
2: 没事没事，乐姐，赶紧去写作业啊！
0: 你别跟妈妈吵。哎，
2: 不会不会，没事没事，把门关上啊。

0: 你板着个脸干什么呀？你们晚上吃了吗？吃的什么呀？
1: 操心我们吃什么？你不该出去喝酒。
0: 我头好晕呢。我没喝多少。我今天总共也就喝了3杯酒。
1: 你3杯，你至于喝成这样？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喝酒，你怎么就是记不住呢？
0: 我没有喝酒，我是公司团建。
1: 团建就非得喝酒不可？
0: 同事敬我酒，我不喝，我不给人家面子呀。
1: 面子重要还是身体重要？说了800遍就是记不住。李小乐，我不跟你开玩笑啊，我最讨厌别人喝酒，你不知道吗？我爸怎么走的你不知道是吗？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以后你再喝一次，你试试。

0: 娜娜，
1: 嗯，
0: 你们先不要太担心了。既然你们同意调解，合同呢我们已经看过了。你们说总公司存在欺诈的行为，你们先具体跟我们讲一下情况。
1: 没加盟之前，总公司把经营前景说得天花乱坠，可是实际上现在我们每天连房租都赚不回来，实在撑不下去了。
0: 你们店的地址也是他们给你们选的？
2: 是，他们说选在居民区人流量多，但后来开业后我们才发现那里是居民区没错，但那是老城区，来来往往人都是老年人，根本没有人喝奶茶。
1: 套路还不止这一个，总公司要求奶茶的原料必须从他们那儿进，说是给我们内部成本价，然后我们发现在网上他们那些原料都有比他们给我们的价格还要低，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0: 还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1: 哦，他们隔三差五就派人来搞培训，动不动就收好大几百的培训费，然后那些老师就来来回回说那些废话，对经营一点帮助都没有。
2: 还有宣传的时候说前三个月收回成本，第四个月开始盈利，可是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所有的钱全砸在里面了。
3: 哦，郑律师来了，这位是吃阿茶的法务总监郑亮。
0: 郑律师，
4: 我提交的材料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公司完全履约。至于为什么你们赔钱，我觉得是不是应该从你们自身上找找问题。做生意嘛，有赚有赔的，他只赚不赔，也轮不到你。
5: 你们弄了那么多套路骗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傻了？然后现在这种无赖的态度，行啊，那既然这么无赖，那我们倒是要讨个说法了，必须索赔。
4: 小伙子，还是年轻啊，那索赔，也是我们向你们索赔。
6: 向我们索赔？凭什么？
4: 这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的。如果因为你们乙方原因提出要终止合同，那你们乙方要向我们甲方支付合同金的三倍作为赔偿。中国字你总认得吧？不过看在是在法院的面子上，我们就不主动要求索赔了。这相当于你们是赚了15万，对吧？那我先走了。
0: 啊，郑律师，您等一下啊，这两位年轻人创业也不容易。我相信您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所以您看看这案子能不能还是调了。
4: 我没有过这阶段，我觉得也没必要调。如果他们要告的话，我们随时欢迎，但同时我们也会按照合同向你们提出索赔。15万啊，我先走了。
6: 简直就是个无赖他！
0: 楚生，你冷静一点，
1: 你冷静一点呢，楚生。叶欣姐，他说的是真的吗？
0: 合同上确实是有这个约定。
1: 那我们还折腾什么呀？算了。
0: 但你们也别被他吓唬住了。这样，我们呢，再仔细的把你们双方提交上来的证据好好研究一下，好吗？
7: 这对小情侣这个店已经开张了，
8: 对，开了半年多了。
7: 那就比较麻烦了，开了半年多了，这钱恐怕很难要回来了。我建议啊，你让他们撤诉吧。
8: 啊？为什么呀？
7: 这两年啊，像这种加盟商合同纠纷的案子越来越多，但是根据实际的司法实践中，往往都是败诉。
8: 师傅，我还是想看看这案子有没有调解的可能啊，我真的挺想帮帮他们的。
7: 小叶，我得提醒你啊，法官居中裁判不存在帮不帮谁的问题。
8: 我知道要居中裁判，那您怎么一上来就说他们会输呢？您不是未审先判吗？
7: 这条款就这么写着呢。现在这些小年轻啊，他就不会签合同。我相信很多详细条款他都没仔细看，而对方呢，又是大公司，那法务是专门吃这碗饭的。如果真的开庭打官司，小情侣要不要请律师？要花时间准备不？这不都是冤枉钱？我是为他们考虑。
8: 可是这家公司在欺诈加盟商的方面确实存在主观恶意，那加盟费给了啊，就不管他们了，不负责任了。以后这样的加盟套路越来越多，我们就这样听之任之，什么都做不了吗？
7: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你一厢情愿就能解决的。啊，当下最务实的，就是让这对小情侣撤诉止损，就当花钱买个教训了，吃一堑长一智，你就这么跟他们说。听明白了不？

0: 本来想着开家奶茶店，然后过个一两年，在荣州买房、结婚。
1: 对不起啊，都是我不好。
2: 初城，要不算了，我们回老家，从头再来。
1: 我咽不下这口气。
2: 可是现在不低头，如果他们反过来要我们赔15万，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没有钱了，算了吧。不折腾了，明天我们就一块去法院撤诉，好不好？
3: 方圆，快看看，孟伟的案子有新进展，这是我们到公安那儿新调的证据。这摄像头拍着啊，这孟伟啊，跟他们三个人散伙之后，并没有直接回家，他是跟那个叫张鹏的，又去了地铁站。只是很可惜。这出了地铁站的监控视频就再也没有了。
4: 可是张鹏之前跟咱们说他们散伙之后各自回家了，
3: 是啊，
4: 这明显撒谎了呀。
3: 就是嘛，那你说他撒谎为啥？
4: 你这样，你让张家去给张院长报备一下，我带着他去张鹏家。
3: 好。不是，这事儿一直是我跟的，其实最好我跟你一起去的。
4: 行了吧你，家里老人不用照顾啊。你那孩子不也正在钢琴考级呢吗？下了班早点回家吧。
3: 谢谢啊，王爷。不，谢谢啊，领导，你真是好领导。
4: 哎，回，回来。我觉得还是你去合适。
3: 领导说话算数的呀。
5: 一天到晚就知道喝。也不知道你喝出个什么来了，屁事儿不干。
6: 哎呀，别说了行吗？就这点爱好。
5: 哎，你能管管你儿子吗？你现在你儿子学习成绩那么差，上个星期让你去开家长会，你怎么就不去呢？你不去你也跟我说一声啊！
6: 我忙忘了吗？你每天带那么多客户，我哪有？哎呀，你真的是。
5: 你就是忙，钱也见不着你赚一个，天天就喝酒吧。你真该跟你那个同事一样，喝多了你直接跳楼得了。
6: 你说什么屁话呢？会不会气啊？
5: 你，
4: 干嘛？
7: 哎呀，方法官，
4: 上次你跟我们说，你们四个人吃完饭就各自回家了。
7: 啊，对啊。
4: 但是根据我们最新的调查，地铁站的监控显示，你们俩又在地铁站见过面。而且一块儿离开了。
7: 啊？怎么了？
4: 那之后你们去哪儿了？
6: 没去哪儿，就是一起聊聊天，一起走走，晃悠晃悠。
4: 你们刚吃完饭，到了地铁站不回家，再出去溜达溜达，晃悠晃悠。而且你们刚分开，又聊，聊什么了？张鹏，你得跟我们说实话啊！你们俩离开之后，是不是又去喝酒了？
7: 没有，真的没有。
4: 那你之前为什么对我们隐瞒了你们俩在地铁站见过面这事儿？
7: 没有隐瞒啊，你们也没问，我就是忘了。
4: 张鹏，我提醒你啊。虚假陈述、隐瞒真相、不配合调查，你这也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想好了再说啊。你们俩是不是去喝酒了？
7: 法官，
5: 你们什么意思？刑事逼供呢？你们是警察吗？我告诉你，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投诉你的，知道吗？
8: 大姐，您别激动哈，我们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再说了。

0: 我就是故意给他点压力，看看他什么反应。我现在可以肯定的说，孟伟第二顿酒就是跟他一块喝的。
1: 可是他不承认呢，咱们也没证据。你说万一真给他逼急了，他去信访投诉咱们俩，怎么办？
0: 我又不是第一次被投诉了。我就是觉得呀，孟伟他妈太可怜了。如果能有一个结果，也算法律给他一个交代。
1: 那万一最后什么结果都没有呢？
0: 法律之内没结果，法律之外我们总能帮他做些什么。我想好了，如果他败诉，这个案子结束之后，我们就帮孟伟他妈申请司法救助，能帮一点算一点。
2: 一天到晚就知道喝酒喝酒喝酒，也不知道喝出什么来了。这倒把官都领在家里，都不知道这到底过的什么日子，天天的。
3: 还喝呢？来，
2: 刚才要不是我拦着你，你就说了。我看你真是喝酒喝傻了吧你？
4: 我憋得难受。老婆，要不然我还是跟法官说实话吧。
5: 那法官也说了，撒谎不说真话，到时候查出来要负法律责任的。
2: 要负什么责任？孟伟是自己喝大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他自己摔死的，你只不过是跟他一块喝了一顿酒，那酒钱还是你付的吧？哎，你想什么呢你？我问你话呢，你想什么呢？
4: 我就是觉得小孟他们家其实挺可怜的，他妈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刚挣第一笔钱，人就走了。
2: 张鹏，他们家可怜，那你想过你自己家吗？哎，你抬眼看看咱们家都过成什么样了，你儿子你爸妈那天天指着钱花呢。
4: 知道我知道，法官说了，我这个事情我没有主观恶意，他可以跟对方家里去商量，可能赔不了多少钱。
2: 赔不了多少钱？我跟你说，他不让你赔得倾家荡产，那才有鬼了呢。这是一条人命，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去逞这个英雄啊？你好好想想，我跟你说，你要是真说了，咱俩日子没法过了。我带着儿子自己回来。
4: 行行行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不说了，行了吧？

0: 你那个案子怎么样了？还是不肯承认？让公安帮助协助调查，结果怎么样？
1: 看了，现在视频监控呢，就拍到他们俩一起从地铁站离开，之后就没有信息了。再拍到他，就是一个人醉醺醺的出现在自己家附近。
0: 但是这个案子很明显，就是张鹏请孟伟喝的酒。
1: 没错，但就是没证据。
0: 真没办法，我们办案子讲究的是证据。证据链不全的话，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1: 所以说呀，现在他就是不肯承认，但我知道他撒谎，他也知道我知道他撒谎了，但是没证据，我们作为法官也没办法。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再想想办法吧。其实那天你提到我爸，我讨厌酒，并不全是因为这个酒精损害了我爸爸的健康，而是因为酒精让我爸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0: 方言，你要是愿意说的话，说给我听。
1: 那时候我上小学，我记得我每天放了学，我就跑到法院去找他，看着他开庭，接待当事人，写裁判文书，其中还碰到过两次当事人

0: 他送锦旗。我当时就觉得当法官真好，等我长大了，我也当法官。
1: 我记着我在实习的时候，我见过你爸一次，他是来出差办案。当时给我的第一印象，我就觉得这个人一定是个好法官。
0: 但他喝了酒，就想完全变了一个人，没有耐心，脾气暴躁。我跟我妈哪怕有一句话没顺着他，就发脾气，还骂人。所以我当时我就特别恨他，因为我觉得是这个酒生生毁了我心目中的偶像。当时我不理解，就想你一个法官，每天坐在法庭上，多神奇，下面所有人都要听他的，他能有什么烦心烦恼的事儿呢？直到最近，我真的慢慢体会到，也明白了，咱们这些给社会治病的人啊，各自也都有自己的病要治。

0: 姐，我收拾差不多了，吃个东西吧。人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身体能受得了吗？横着。这小伟属于吧？
1: 环鹏哥，地铁票2元。
2: 少安卫诉张鹏、刘波、王燕飞生命权纠纷一案现在开庭。

0: 张鹏，视频中的人是不是你？是。这段视频发生的时间是你们同事饭局散了之后，是吗？是。你当时跟孟伟说了什么？
1: 孟伟坐地铁，发现自己身上没钱了，问我借2块钱。有没有跟你说借2块钱？
0: 是做什么？坐地铁回家。那为什么你借了钱给他，他并没有坐地铁回家，而是跟你一起离开了地铁站？你们离开之前说了什么？后来你们一起又去了哪里？张鹏，请回答问题。
2: 孟伟说想到附近走走，我们就聊了几句家常，然后就各自回家了。
0: 你的话是否属实？
2: 属实。法官，我有点事儿。
0: 你说。

我现在宣布休庭10分钟。大姐，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张鹏说？

0: 这是小薇欠你的钱。他让我还给你。
1: 不用不用，
0: 拿着。
1: 不用不用，
0: 拿着。
1: 不用。

0: 我不管你们喝没喝酒，你能借钱给小薇坐地铁，说明你是好人。小薇交代了要还钱，我这个当妈的，我一定要替她把这最后一件事给做了。
1: 张鹏，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2: 老鹏，我要去调解。
3: 张鹏，你别胡说八道！
1: 你们是不是也同意调解？啊。
2: 第二场酒是我跟小梦一起喝的。
1: 那你之前说你的这些同事都瞧不起孟伟，你也不愿意跟他一起吃饭，那你们散了之后为什么你们俩又出去喝酒呢？
2: 小梦为了请客吃饭身上一分钱都没了，可别人还奚落他，瞧不上他。我这个人平时心挺硬，说真的，那会儿我看小梦挺可怜。
4: 鹏哥，
5: 你这还不回家，在这儿干嘛呢？
4: 哥，
5: 怎么了？
4: 能借我2块钱买地铁票吗？我没钱了。
5: 2块钱都没有，骗谁呢？
6: 00后扎根基层，农村迎来新变化。
7: 哦，小吉哈喽书记，
8: 你好，你好，你好。
9: 因为我们村开了一个栏目，就叫《石潭说》嘛，这里就是我们朋友们写了我们石潭的一些作品，这个是我们石潭第一条视频。
8: 石潭村的油菜花开了，大家快来看呐！
7: 书记怎么就接受这样的状况？
9: 豁出去了，他说，因为这是一个很新的形式，一定要有人来带头。
8: 结果非常好。卖了600多单啊，2个小时，4万多块钱的经济效益，让我也看到了这个自媒体的威力。
9: 我希望在这里能让大家都知道有吉南希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啊，会留下什么？我不敢打包票，但是我觉得我在这段时间能给他们带来快乐，就是我现在想要做的。
6: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咦，贼辣贼辣的。
13: 丁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14: 欢迎回到舞蹈新风暴，
15: 只为争取那1%的站在光里的机会。
16: 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15: 可高光之下，只有生存博弈。
4: 今天在这个舞台里他是无敌的。
17: 如果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要站在光里，那我这么多年不白混了吗？
18: 如果你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
15: 风暴评审团有着近乎苛刻的评判标准，在这场光影博弈里，谁能掀起最强的风暴？
19: 无可挑剔，
20: 上来就把我点燃了。
21: 你早生几年，
22: 还有咱俩啥事儿啊？
20: 有生命在跳，
23: 不是喜欢，我是爱你。
14: 准备好掀起新风暴了吗？
24: 准备好了。
6: 今晚十点，卡氏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氏，美味好品质。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9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25: 请大家注意安全，
26: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6: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27: 大家都跟我吗？
6: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28: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6: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29: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6: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

0: 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事
7: 儿，
8: 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啊？
10: 这
9: 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咱俩就一边
12: 了。生长吧，
13: 相爱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湖南卫视提示：
16: 出发，
15: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2026年8月5日上午，由东方新链抓总武汉大学研制，地位二提供 AI 能力和国际合作的东方新链0506星搭乘捷龙3号遥十二运载火箭成功入轨。
1: 大家平时看新闻，估计对卫星啊都不陌生了。但在咱们以前的印象里面，卫星呢就像个挂在几百公里高空的超级照相机，只要不停地按快门，然后呢把海量的原始照片一股脑儿地传回地面，再由地面的工作人员慢慢去分析。这次不一样在哪儿呢？他们居然啊直接把 AI 大脑搬上了太空轨道上，这就让人好奇了。同样是对地观测卫星，非得把算力送上天。这到底改变了什么？
2: 这次发射的两颗卫星呢，它是多光谱的遥感卫星哈。以前的遥感卫星呢，拍了照呢，要等卫星经过接收站的上空，它才把数据传下来进行计算和分析。现在它是不仅能拍照，而且带了大算力的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可以在天上呢进行人工智能的计算，可以实时的对遥感图像进行处理和分析，把分析研判的结果再传回地面。这样它解决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它不需要传那么多数据了。
0: 这次发射的东方新链双星不仅搭载了400TOPS 的强大新载 AI 算力，还配备了 10TB 的存储空间和22个精密校准光谱通道。这意味着卫星在天上就能完成从拍照到分析的全流程，只把最有价值的研判结论下传。
1: 直接把照片传回地面算，难道不行吗？这天上和地下到底有啥区别？
2: 以前传统的遥感卫星有一个瓶颈，第一个就是海量数据下传时间长，很多数据啊来不及传到地面，灾情可能就已经过去了。特别是高光谱的遥感卫星，数据量特别大，卫星传到地面传送的带宽有限，所以现在就实现了天感天算，天上遥感天上计算，这样的话就缩短了这个预警的时间。
1: 感觉呢，这技术啊确实是挺硬核的，那跟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到底能扯上什么关系呢？
2: 它不会直接说这个结果就传到我们的手机上，但是它对比如饮用水的污染，它能够及时的监测森林的火灾、地质灾害以及一些灾害天气，它能够准确的定位，能够及时的识别，而且能够把早期的预警信息处理出来以后，能够非常及时的传到专业的机构，就能够提高灾害的救援的效率，能够减少这个灾害的对人的影响。
0: 过去几十年，遥感卫星的核心竞争力主要围绕两点，一是看得清，二是看得多。但随着卫星数量的爆炸式增长，数据越来越多，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越来越难及时获取。新载 AI 的出现正在改变这一局面，未来卫星可以在轨完成部分数据处理，再将关键结果传回地面。这一改变让数据利用率从传统卫星的不足10%飙升至80%以上，响应时效从数天、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更重要的是，其搭载的物理 AI 模型遵循数据驱动加物理约束的技术路线，将光谱物理定律嵌入人工智能算法。卫星捕捉的不只是地物的形态与色彩，更能定量繁衍其内在属性，比如植被的叶绿素含量、水分胁迫程度、水体的富营养化水平、悬浮物浓度、土壤的有机质占比以及矿物的成分与品位等。对于遥感卫星而言，这是从拍照片到理解地球的变化。
1: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网上也有不少网友在担心，让卫星带着 AI 自己去做分析，万一啊他脑子一热识别错了怎么办？
2: 是有这个可能的。第一，就是在太空环境中啊是有比较强的宇宙辐射，不能够把地面的计算机啊直接搬到天上去用，要对它进行抗辐射加固。第二个就是人工智能的计算，它是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有虚警，也可能会有漏报，所以经常这些处理结果呢也要传到地面，还是要有人去进行复核。但是它作为一个早期的预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星上 AI 的定位是线索发生器，而不是最终决策者。当卫星发现疑似异常后，会先将标记信息回传地面，由地面结合更多数据和实地核验来完成最终确认，从而杜绝 AI 误判直接驱动业务的风险。 目前全球在轨的绝大多数星在 AI 算力普遍低于20 TOPS， 而这两颗卫星的400 TOPS 算力尚处于技术验证阶段，硬件的抗辐射加固、算法的交叉校验、地面的人工复合，这三重安全防线共同确保了系统的可靠性，而更多的可靠性边界数据还需在轨持续测试来积累。卫星负责发现线索，人类负责最终决策，这就是所谓的人在回路。
1: 有了这套人在回路的机制，大家心里的石头啊，可算是落下一半了。不过咱们这次发射的只是两颗验证星，据说呢未来还要搞上千颗的太空智能体，这么多带着 AI 的卫星密密麻麻的挤在天上，会不会衍生出什么新的麻烦事儿？
2: 所谓挑战就是说，这个这么多卫星太空碎片会日益的增长，只要有一颗很小的碎片，毫米级的碎片撞上了这个卫星啊，就会让卫星解体，产生更多的碎片，然后呢这更多碎片又去撞击其他的卫星，就是叫凯斯勒效应，也就是一种太空环境的一种失稳的风险。所以现在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卫星进入太空啊，而不破坏太空的这个环境啊，让保证卫星的安全，也是各个国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0: 这正是商业航天蓬勃发展背后必须正视的问题。根据规划，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将在2032年前完成258颗卫星的部署，而太空之弦计算星座的目标更是超过1000颗太空智能体。当大量智能卫星在轨运行时，考验的就不再是单颗卫星的技术，而是延伸出轨道资源分配、太空交通管理、跨境数据使用、 AI 责任界定等一系列全新的课题。可以说，商业航天的发展，硬件发射只是第一步，与之配套的管控机制和数据规范，同样决定了整个体系能否安全、可持续的运行。
1: 确实啊，造卫星容易，管好卫星难。咱们回过头来看，跟欧美那些老牌的高光谱卫星比，咱们这次上天的双星啊，在算力和轻量化上算是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那放在全球来看，咱们现在在这条星在 AI 的赛道上到底处在什么位置？
2: 现在这个 AI 算力上太空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啊，它还是在处于试验阶段，它到底能带来多大的效益啊，能够实现多快时间的早期的预计，应该说现在都是还在发展时期。

0: 不依赖于这个算法的不断的进步和实践的检验，今后会有更大的算力啊，有更智能的这个处理算法啊上太空。高光谱加这个 AI 这个技术，我们中国应该说是处于比较早期的啊，在国际上比较领先的这个水平。
1: 这次发射的双星标志着我国在高光谱加 AI 领域已跻身国际领先行列，与传统卫星功能在发射后基本固定的模式不同，具备新载 AI 能力的智能卫星可以通过在轨上柱来更新算法模型，不断升级其识别能力。这意味着卫星正从一台功能固定的太空照相机进化成一个可成长的太空智能节点。
2: 这么看来 AI 卫星有广阔的前景，但也确实存在着不少现实的挑战。作为空间科学的研究者，咱们应该用一种怎样的心态去看待算力上天这件事呢？
0: 算力上天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同时也是在不断发展之中的。未来啊，会有多少的 AI 算力上天？会不会像马斯克声称的那样啊，将来超过10000颗AI 卫星，这个还有待观察。但是呢，这次的这个路径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天上的数据天上来算，然后将处理结果往下传。因为还有另外一条路径，就是地面的数据都送到天上去，让天上来算啊。这条路径其实还是啊，现在来看还没有实现啊。这个未来会怎么发展，应该说还有待这个进一步的观察。
2: 最后啊，还有个科幻电影里常出现的脑洞问题，既然卫星已经学会了自己思考了，那未来会不会有一天他们彻底脱离地面，完全自己说了算？咱们有没有必要担心太空里的 AI 一旦放飞自我，权限太高管不住了？
0: 现在的 AI 还是一个算法和工具啊，还不存在他自己做决策啊，比如他卫星要飞走，现在还是一个程序，就是基本上还是在代码，就是它产生什么后果是我们可以预期的，但未来要怎么发展，这个还很科幻。
1: 这两颗星的发射成功，标志着太空之弦计算星座正式启动组网。根据规划，该星座将部署超过1000颗太空智能体，打造一套覆盖全球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这套由上千颗智能卫星构成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建成后，不仅能大幅提升地球观测数据的在轨处理效率，还能支撑海量卫星协同完成复杂度更高的太空探测任务，为灾害监测、气候研究、导航服务等诸多领域提供更高效的智能算力支撑。眼下手机防偷窥膜成了不少人的隐私保护标配，可最近不少网友反映，贴上防偷窥膜后视力明显下降，眼睛频繁酸胀，甚至近视度数都涨了。防偷窥膜真的会伤眼吗？长期使用又会带来哪些眼部健康风险？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去一探究竟。
3: 好了，那么现在在胖坤面前的呢是两种常见的手机膜，钢化膜以及防窥膜。哎，那么这两种膜的结构呀是十分类似的。那么当我的手指划过它们，我们可以发现，哎，这钢化膜好丝滑呀，而这个防窥膜也很丝滑，甚至没有指纹，验过无痕啊。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玻璃材质啊，哇，这可真是滑都滑不动。哇，我用力一滑，手指头都要冒火星了。所以说呀，尽管你看不见，但是手机贴膜的最上层，也就是表面层，有一层涂料，帮助减少指纹和油渍的附着，让你触摸起来更顺畅更丝滑。而这个贴膜的底面呀，是一层粘合层，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哈，这一层呢是为了将膜牢固地粘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而这两层中间的夹心就是这每一种膜功能不同的关键了。那么接下来胖坤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膜它究竟是什么材质。咱们先来看一下这钢化膜哈，这钢化膜呢敲一敲， 有点像是这种亚克力或者是那种硬塑料的材质啊。接下来呢，胖坤要来一个迷之操作了，咱们先把这底膜撕掉啊。3 2 1

0: 大家刚刚听到没有？这玻璃碎裂的声音，这个钢化膜在破碎的时候，不是那种碎成一大片一大片的玻璃，而是碎成了这种特别像是蜘蛛网一样的棉絮状的东西。
1: 简单来说，手机贴膜分为三层，表面层、粘合层和中间的功能层。功能层的材料和工艺的不同，就会导致贴膜的不同特点。
0: 很显然，钢化膜的夹心呀，是一层钢化玻璃。接下来咱们来试一试这防窥膜。这防窥膜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呢？咱们把这个底膜先撕掉它啊。三二一，那么胖坤刚刚呢试着破坏了一下这个防窥膜哈，我发现它在碎裂之后的这个状态和效果跟我们这个钢化膜碎裂以后效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除了这个防窥膜它的颜色要比钢化膜深一点以外，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了。那为什么这防窥膜的颜色会深一些呢？这防窥膜之所以可以防窥，难道还另藏玄机？
1: 正因为防窥膜中有隐私保护层，所以当我们通过一定角度来观察屏幕时，屏幕就会越来越黑。在观察夹角接近45度时，屏幕就全黑了。
0: 你别说哈，这个还真挺神奇的。但是呀，这原理呢并不是很复杂，我拿个道具给你演示一下。我来了！
2: 你怎么把你家窗户给搬下来了？
0: 哎呀，这个呀，因为它呢就和这防窥膜有点像，正好拿来做道具。你看这个防窥膜啊，其实就有点像这个我竖着拿的百叶窗。你看，当我隔着百叶窗从正面看我的时候，哎，像这样，你是不是可以清楚的看到我的脸？但是呀，如果你要是从侧面看我的话，来，摄像老师往这边走一走，你看，如果你要是侧面看我，是不是我的脸就被完全挡住了？嘿嘿嘿，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呀，如果我的脸换成屏幕的话，那屏幕不透光也就相当于看起来是全黑的了。
3: 那这里边有一个专利技术叫超细微百叶窗光学专利技术。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我在这个防窥膜上面啊加了一堵一堵一堵的墙，那么这个墙都非常非常的矮，也非常非常的细，间隔也是非常非常小的，它就构成了我们经常看到那种百叶窗的结构。只有我平行百叶窗那个折角的这个角度的时候，我才能看到对面的这个事物。那么当这个角度比较大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看不到。那么有的朋友可能还会说那我既然有这个东西在这阻碍着，我为什么还能把屏幕里边的信息全都看到呢？不会出现说屏幕有一些黑条我是看不见的。那么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格栅啊，相对来说它的距离是比较近的。当格栅的距离特别近的时候，大家知道光是有玻璃二象性的，那么它会产生这种光波这种效应，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衍射，给我阻碍的这个格栅特别细的时候，那么我光是可以绕过这个格栅，它可以发生偏折，所以这个时候光线其实能够把整个屏幕里边的信息都反馈到我的眼睛里来。但是由于光栅的这个阻隔，会降低它的光的亮度以及它的分辨率。
0: 确实哈，贴了这个防窥膜呢，屏幕不仅看起来模糊了，亮度更是大大降低了。而且呀，现在的这手机呢都有一个亮度自适应调整的开关，据说呀会根据环境光调整手机屏幕的显示亮度，听起来挺高级的啊。但是这个程序它并不知道你贴了防窥膜呀，所以啊，当你开了这个开关，你无论是到任何场合，这屏幕都会比正常情况下暗。哎，那这个时候呀就得手动调节了。但是对比来看哈，这台防窥手机的屏幕亮度啊，就算是我给它调到最高，哼，你发现没有，也仅仅是相当于正常情况下的75%的亮度。而且要

0: 注意了，这还只是模拟，这是你从正面直勾勾看着这屏幕的一个状况。如果你的手机稍微有点倾斜，呵呵，那防的就不是别人了，而是你自己。
1: 正面看的话，就像我们平时看屏幕一样啊，只是在保证光的亮度的情况下，它的光线是可以直接射到我们的眼睛的。如果我们在贴了这个膜以后，光亮度是降低的，那我们需要把这个光亮度调到刚好好。如果你从侧面看，就会散射走，引起你投入眼睛的光线不足，同时因为这个光线不足，导致你看到这个屏幕明暗不一，那这时候会引起一个视觉的混淆。
0: 啊，你会觉得视觉很疲劳，啊，长期的疲劳可以引起眼睛干呐，啊，眼睛的累呀，你的近视度数的加深呐，啊，这些视觉的困扰的问题。所以防偷窥膜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我们需要正确的使用它。屏幕过亮或者过暗都不好，防窥膜之所以会影响眼睛，主要是因为它大大降低了屏幕的亮度。 假如你没有手动把亮度调回来，那这个过程就类似于你在昏暗的环境下看书，长此以往，那肯定会影响视力的。假如你真的有特别隐私的需求，那在使用防窥膜的时候，也要注意：一，要记得调高屏幕的亮度；二，晚上看手机记得开灯；三，不要等眼睛出现症状再停止看屏幕。如果眼睛干涩， 疲劳、胀痛、模糊的话，一定要记得休息一下，放松眼睛，眺望远方。最后，希望你既保护好隐私，也一定要注意爱惜好我们的眼睛哦。

0: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1: 大家好，我是牛珍珍。
0: 珍珍，最近你有没有和你的动物朋友们聚一聚啊？有没有什么新的有趣的朋友？
1: 哎，你别说，还真有。哎，前两天不是七夕吗？我正跟我的玉兔朋友见了个面呢。
0: 玉兔？哎，这玉兔不是跟嫦娥一样，都是中国古典神话故事吗？还真有兔啊。
1: 那你说说你心中的玉兔是怎样的？
0: 哎呀，那肯定是得首先身形啊格外优美，然后呢肯定得通体雪白，白得令人心醉的那种。
1: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0: 哎呦，这兔子也太可爱了吧，还确实是身形优美又白得发光呀，这是什么兔子呀？
1: 嗯，它的名字叫北极兔。
2: 北极兔呢是一种兔形目动物，顾名思义了，北极兔呢分布在北极地区，尤其是呢在这个北冰洋沿岸。北极兔呢和我们常见的家兔啊还是有一些肉眼可见的区别。首先啊，北极兔的个头呢不算小，站在地上的话，它们的头的高度差不多能到我们的膝盖。成年的雌性兔子的体重最大可以达到7公斤，跟家里养的某些中小型的狗的体重呢都差不多了。那么最明显的特征呢，其实还是它的体色，除了耳朵尖上的一点黑毛之外啊，是一身雪白的。这个在各种各样的兔子里面呢，算是相对比较罕见的。北极兔呢，是它为什么显得这么 Q 呢？其实呢，这里面是有一个物理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在里面。因为科学家们很早就发现了，同一类的动物啊，比如生活的范围越靠两极，然后它们会表现出这种圆滚滚的特征，就是四肢相对比较短，然后耳朵、尾巴这种突出物都会相对比较短一些。因为这些都是非常容易散失体温的啊，在这种寒冷环境里面，它需要保持自己的体温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些突出在身体外面的这些啊变得更加的圆滚滚的了，就是变得更小了。大部分的兔形目的动物啊都是不太爱出远门的啊，但是北极兔呢是这个所有兔形目里面啊最爱出门旅行的。科学家们在2019年的时候呢，在加拿大的北部的一个岛上呢，抓到了一些兔子，带上了这个 GPS 的项圈。后来发现呢，有一些兔子啊，可以在冰天雪地当中呢，可能会迁徙100多公里，甚至就走得最远的一只兔子走了300多公里啊，这在兔子里面绝对是远行者了。
1: 没错，它不仅走得远。它跑起来啊，就和袋鼠一样，是用后腿支撑的，平均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64公里。
2: 兔子的这种奔跑的方式呢，是以跳跃为主，所以说呢，它们后肢在它们运动当中扮演的角色呢，要更重要一些。甚至呢，北极兔呢，还能够像我们看到的袋鼠一样，只用2条后腿蹦在这跑，这样的时候呢，他们的运动速度呢可以达到每小时将近40公里啊，已经比我们人类跑得最快的，不管是苏炳添也好，还是博尔特也好，都要更快了。单纯用2条后腿来这种蹦跳的这种方式有什么好处？很多人呢认为这个其实可以让他们扩大视野，他们两腿着地呢，头部的位置要更高一些，可以有助于他们观察到敌人。在这种冰天雪地当中啊，没什么遮挡，没什么障碍物啊。如果北极兔四脚着地了啊，那速度就更快了。科学家们测算过啊，这个北极兔在冲刺的时候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啊。如果我们人不踩雪板，不用雪橇或者是雪鞋，就很容易陷到雪里面。那么北极兔啊，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它是自带雪鞋或者是自带滑雪板的。相比于其他兔子来说呢，这个北极兔的后脚占着身体的比例呢是非常大，好像穿着一个大雪鞋一样。这样大脚呢就可以分散它们在雪上行走的压力，让它们不至于陷到雪里面去。
0: 真是没想到，这北极兔是完美的诠释了动如脱兔。我突然想起来哈，这个北极兔呢，我以前好像在动物园里边见过，但是我怎么记得我见到的是灰色的呀？不会是假的吧？
1: 那这个倒不会假，只不过是因为这北极兔啊会换衣服。
2: 北极兔的这个颜色呢并不总是一身白色啊，在某些北极兔的这个区域里面啊，尤其是相对比较靠南的一些地方，到了夏天他们会换上一身棕色或者是灰色的皮毛啊，看起来呢其实跟其他的野兔呢就更接近一些了。 这样的皮毛呢，在那些冰雪消融的地区啊，在北极的夏天还是更容易隐藏自己，但是到了冬天，那换上冬毛啊，这个时候白色的皮毛是最容易让它隐藏自己的啊。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在这个相对比较靠北的这些北极兔呢，可能它们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都会是一身白毛，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隐藏自己。耳朵尖上呢有一小片黑毛，这片黑毛有什么用啊？科学家们呢有两种猜测，一个功能呢就是它可以吸收更多的阳光的能量，让这个耳朵尖这个末梢不至于冻僵啊。另一方面的原因呢，就是北极兔呢其实是一种这个社会性很强的兔子，更多的靠肢体语言，耳朵的这种位置是浮起来了还是竖起来了还是在摇晃啊，这些呢是它们互相传递信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0: 哇，这北极兔可真是神奇呀，不仅有大长腿，还是时尚先锋呢。
1: 可不是嘛。好了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呀，
0: 让我们来帮您解答。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4: 人生若只如初见，
5: 切，有些初见就算了。
6: 总裁，那个女人已经记仇三年了，
5: 真浮夸。
7: 阮小姐，
8: 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9: 是第二次吗？
10: 我不想做事了。

0: 我想做
1: 老板娘。
2: 你不如去做梦。
3: 是他，
4: 白特助，你哄过女人吗？
5: 想要挽回她，得一忍。
6: 小阮同学，
7: 阮机长，
8: 阮思群，
0: 副总，您很闲吗？
5: 再忍。
8: 你为什么来吃饭？为了我。
9: 睁着眼睛说下话吗？
10: 是时候得上点手段了。
8: 你要是再不躲开，我就去找你。
5: 直到他忍不住爱上你。
9: 他总是一次次坚定地向我走来。
8: 阮思群，我喜欢你，如果你也心动了，那我们就可以。
9: 我不如做梦。
5: 好感度未达标，请总裁继续努力。8月31日晚8:40，飞到我心上。
11: 欢迎回到舞蹈新风暴，
12: 只为争取那1%的站在光里的机会。
13: 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12: 可高光之下，只有生存博弈。
14: 陈天在这个舞台里他是无敌的。
15: 如果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站在光里，那我这么多年不白混了吗？
16: 如果你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
12: 风暴评审团有着近乎苛刻的评判标准，在这场光影博弈里，谁能掀起最强的风暴？
17: 无可挑剔，上来就把我点燃了。
18: 你早生几年，还有咱俩啥事儿啊？
17: 用生命在跳，
19: 不是喜欢，我是爱你。
11: 准备好掀起新风暴了吗？
20: 准备好了。
5: 今晚10点，卡士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你好湖南。00后扎根基层，农村迎来新变化。
1: 哦，小吉哈喽书记。哎，
2: 你好你好你好。
3: 因为我们村开了一个栏目，就叫石潭说嘛，这里就是我们朋友们写了我们石潭的一些作品，这个是我们石潭第一条视频。
2: 石潭村的油菜花开了，大家快来看呐、
1: 书记怎么就接受这样的装扮？
3: 我出去了。他说因为这是一个很新的形式，一定要有人来带头。
2: 结果非常好，卖了600多单啊，2个小时，40000多块钱的经济效益，让我也看到了这个自媒体的威力。
3: 我希望在这里能让大家都知道有吉南希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啊，会留下什么我不敢打包票，但是我觉得我在这段时间能给他们带来快乐，就是我现在想要做的。
0: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九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万欣。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
1: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扛牢防灾减灾救灾政治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沈晓明调研长沙市演艺新空间小剧场建设情况，要求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文化品位，助力建设年轻人友好城市。
1: 央企为世界最大规模海上换流站提供全套电缆附件及解决方案。
0: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27号上午，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在吉隆镇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据初步统计，截至8月27号上午8时，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各方力量迅速响应集结，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27号8时许，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吉隆口岸。13:02，第一批次直升机抵达受灾区域上方，盘旋搜索、勘察灾情，研究救援和撤离路线。
1: 2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在中共中央政治

0: 的责任感，抓细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重点区域和关键部位，做到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要切实抓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严格执行值班代班制度，严格落实四个一律要求。要全面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动态优化应急预案，健全院前医疗急救工作体系，加强科技赋能，提升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质效。要持之以恒抓好受灾安置群众的生活保障、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抓实兵员征集、民兵建设、人民防空等基础工作，落实国防动员等跨军地改革任务，深化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贯通起来，与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六次全会部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等结合起来，做好深化内化转化文章，更好推进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要做深做实政治监督，坚定不移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会议指出，要强化正确政绩观引领，沉下心来，一步一个脚印，抓好各项标志性工程，推动三个高地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要用好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从体制机制上深挖问题根源，着力破解一批制约标志性工程建设的难题。要强化项目支撑和要素保障，谋划储备和落地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完善项目推进机制，进一步找准长株潭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要压紧压实责任，树牢一盘棋意识，加强统筹协调，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会议指出，要结合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紧盯企业反映强烈的重点难点问题持续攻坚。要健全服务企业常态长效机制，把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与深化重点事项改革等工作结合起来，及时总结推广各地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用好考核指挥棒，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服务企业推动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市调研演艺新空间小剧场建设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持续丰富优质演艺供给，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助力长沙建设年轻人友好城市。
0: 近年来，长沙市大力支持演艺新空间发展，累计建成111个演艺新空间项目。今年上半年演出达1.4万场，观演人次超360万，票房规模居全国前列。后湖戏码头演艺新空间由省话剧院利用闲置旧厂房改造，打造了一台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在街巷间演绎市井生活场景。沈晓明现场观看戏剧彩排，了解存量空间盘活、小剧场运营模式、政策扶持等情况，指出要支持文艺院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内生动力，传承发展戏曲艺术，将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城市活力。在粤方 ID Mall 购物中心集聚了芒果盒子、怪谈、开关等多家小剧场，带动形成购物加看剧加餐饮的消费链条。沈晓明走进商场查看小剧场布局和相关剧目彩排，鼓励进一步发挥文化企业资源优势，拓展创作空间，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引流，撬动文旅消费。德乐相声社都正剧场是长沙本土演员的聚集地，脱口秀、相声、小品穿插演出，有30多名专业演员常驻表演。沈晓明观看演出排练，了解剧场运营、艺术传承、人才培养等情况， 他指出，湖南相声是南派相声的重要代表，既有湖南本土特色，又

0: 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要积极支持本土传统曲艺传承发展，激发创新活力，培育传承新人，吸引更多年轻受众。调研中，沈晓明指出，培育支持演艺新空间发展，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气质，促进文旅经济繁荣发展。要保持良好发展态势，进一步研究出台扶持政策，坚持市场化方向，探索可持续发展的运营模式。要立足深厚文化土壤，充分发挥小剧场独特的艺术魅力，激发文旅消费活力，为长沙建设演艺之都，打造年轻人友好城市提供有力支撑。省领导刘洪斌、王俊寿、陈静参加。
1: 近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赴长沙理工大学就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开展专题调研。
2: 在长沙理工大学公路养护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调研组详细了解公路养护、固废再生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攻关进展。毛万春勉励科研团队坚持四个面向，聚焦交通强国、双碳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让科技成果真正落地生根，服务国计民生。座谈会上，毛万春指出，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论述的重大战略意义，深化政产学研金用协同创新，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和新优势。希望长沙理工大学扛牢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释放一加一大于二的乘数效应，尤其突出用的导向，让科研成果在服务经济主战场中彰显价值。毛万春强调，省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组织界别委员发挥自身优势，在重大科技任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勇挑重担，在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中建言献策，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2026年春节假期后，湖南启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中央第九指导组精准有力指导下，省委全面加强对全省学习教育的组织领导。省委常委班子带头制定学习教育工作安排，明确25项具体任务，细化工作举措和时间节点。省委常委会会议11次专题研究学习教育工作。省委书记沈晓明靠前指挥，带头示范，落实4个深入学习、3个对照要求，围绕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讲专题党课，聚焦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14个市州调研指导，大力推动解决征收、拆迁、逾期未安置等8个方面具体问题。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扛牢责任，带领省政府系统一体推进学查改，加快解决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洞庭湖污染源综合治理、征地拆迁安置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举一反三，补齐制度短板，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省委常委班子成员认真履行一岗双责，既抓好自身学习教育，又督促分管领域部门落实各项任务，示范带动各级党委党组及其领导班子成员扛牢政治责任，推动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强化研督指导，省委精心选派6个督导组，对15个地方和单位开展督导，带动全省79个督导组履职尽责，与被督导地方和单位同题共答，共发现问题7278个，已推动解决6373个。
4: 一体推进学查改建和开门教育，攻克了一批陈年旧账，新办了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建立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制度机制，激励了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氛围更加浓厚。
5: 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才能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我们将推动党员干部持续学、深入悟、扎实干，激励广大干部

0: 担当作为，攻坚克难。
1: 我们深刻认识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群众呼声，把急难筹盼一件一件地解决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学习教育中，全省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入查改自身存在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中经受了一场深刻的政治教育、理论熏陶、思想淬炼、精神洗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服务中心大局，积极干事创业，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更加坚定。深查顽瘴痼疾，狠抓整改落实，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成效更加凸显。践行为民宗旨，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3: 我们将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健全长效机制，紧盯关键岗位、重点人群，强化教育培训和警示引导，坚持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努力交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合格答卷。
4: 我们将始终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常态化推进学查改贯通落地，以实干实际诠释对党忠诚，用碧水蓝天彰显铁军担当，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美丽湖南建设取得新成效，
5: 持续落实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的期待。
6: 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引导干部既做醒功也做请功，切实把心思和精力投入到破解发展堵顶、民生痛顶上来，坚持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造福人民群众的实际成效。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下一步，湖南将健全常态化开展正确政绩观教育机制，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激发全省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省委宣传部近日出台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若干措施，具体内容包括激发精品内容创作活力，深化新技术赋能内容创制，构筑新大众文艺集聚区，培育做强品牌活动，拓宽传播渠道，健全评论引导激励体系，拓展出海渠道，实施人才培育项目，扶持乡土文化能人，优化新文艺群体职称评审与入会制度，健全行业自律约束体系，加强版权保护与服务等。
7: 全球首个应用正负500千伏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海上换流站进入投产倒计时，由湘琪长缆科技提供的全套核心设备顺利通过现场交接试验，为深远海风电开发提供了关键支撑。
8: 位于广东阳江海域的青州577风电项目建设了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被誉为海上风电心脏。项目整体建成后，每年可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约60亿千瓦时绿电。在这项世界级工程中，长缆科技提供了全套电缆附件及解决方案，为长距离大容量输电提供了定海神针般的保障。
9: 长缆科技提供了正负500千伏直流海缆争端、500千�伏交流争端、66千伏可分离连续器及壁垒器等，均为自主研发，电气性能优于国标要求。
8: 如果把正负500千伏直流海缆比作一条横跨深海的电力高速公路，那电缆附件就是确保这条道路畅通无阻的关键枢纽。针对海上换流站对核心设备的严苛要求，长缆科技通过多年攻关，一举解决了直流电缆附件耐腐蚀、耐高温等难题。长缆科技1958年在长沙创立，不仅是国内超高压电缆附件领域的隐形冠军，也是世界上少数能够自主研发并生产500千伏及以上交直流超高压电缆附件的企业。

0: 之一。
1: 五百千伏的那个交流的电缆附件也是国内首次用在海上平台。那66千伏是我们和三峡以及菏泽研发的首个全国展化的电缆附件。
0: 近年来，湖南抢先落子，苦练内功，将风电整机研发核心部件与材料牢牢攥在自己手中。从启航号漂浮式风电机组处理于山东东营海域，到深远海超大功率半直驱永磁海上风电机组关键技术通过省级验收，再到全球首次将浮空风电系统送上海拔4000米高空并成功发电，湖南正不断推动风电产业从追赶规模向引领标准迈进。
2: 面对转型升级关键窗口期，邵阳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全力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不断优化金融服务，推动经济稳中提质，向好向优。
3: 今天上午，在邵阳经开区，200台电动自卸车缓缓驶出三一邵阳工厂，发往南美市场。这款车型专门针对南美山区泥泞、重载上下坡等复杂工况设计，整车载货总重超70吨，而且相比传统燃油车型，运营成本下降57%。
4: 我们今年三一的海外的电动自行车订单增长了接近100%，然后我们的国内的这个销售的增长也超过了50%。
3: 订单火爆的背后，离不开产业链底盘支撑。邵阳专门成立服务三一集团工作专班，摸排锁定400多家上下游配套企业，覆盖结构件、液压件到涂装、物流全环节，
5: 找出了10家重点企业，争取招引4至5家企业落地邵阳，切实提高本地配套率。
3: 台静数控车间内，一批批精密零部件加紧生产，本月将有180万元设备发往佛山、浙江。就在几个月前，企业还因为一笔长期拖欠的贷款无法回笼，直接挤压企业原材料采购、生产周转空间。邵阳开通涉企案件绿色通道，优先立案、优先审批、优先执行。
6: 从立案到落地到执行，整整用了41天，让我们快速地拿到这笔钱，让我们的企业的资金运转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3: 邵阳市近日出台大抓发展、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工作方案，聚焦7大优势产业链及3优2新细分产业链，壮大链主企业、集聚配套企业，全力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同时深入推进企业原地倍增，不断优化金融服务，加快培速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7: 今天南方列车白云号试运营旅游专列由张家界返抵长沙，本趟专列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与湖南核心文旅资源，通过定制化高品质的全链条文旅服务，拓宽海外高端客源渠道，助力湖南加快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
3: 南方列车白云号此次试运营，开启的是从广州到张家界到长沙再到广州的4天3晚体验行程，邀请了来自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92位境内外旅游行业从业人员率先登车体验。专列以一线穿南北、慢行粤古今为主题，车厢将湘绣底蕴、粤鲁文脉与岭南特色巧妙融合，打造独具韵味的东方文化出行空间，同时配备270度全景观景视野，让游客畅享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诗意美景。
8: 这趟是体验感非常强的一趟火车，它有湖湘的厚重，有岭南的繁华，有西域的辽阔，然后更像一个移动式的5星级酒店，
9: 跟正常的那旅游不一样。这个对于一些泰国就是追求心灵度假的那种旅行的人士是非常的合适。
3: 白云号依托铁路跨区域联动优势，通过夜间行车、白天游览的独特体验方式，将湘粤两地的核心文旅资源最大限度展示给游客。后续还将推出新疆18日深度游、滇桂11日文化体验游、西南探秘、湘粤深度游等定制线路，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文旅产品体系。该趟旅游专列共设18节车厢，其中餐饮、观景等功能性车厢6节，旅客车厢12节，全车仅设92个席位，客房全系全景落地窗、独立卫浴，同时标配24小时管家服务，最大化保障游客出行私密性与沉浸式体验。
10: 它面向的是境外的高端客群，我们把湖南打造成世界旅游目的地，我们都是从大湾区联动到境外，把更多的境外的游

0: 客和大湾区的游客向我们湖南继续输送。
1: 2026张家界新杂技戏剧周刚刚结束，戏剧周期间，从奇峰秀水到都市舞台，国内外的艺术家们用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新杂技演出，为观众带来全新的文旅体验。
2: 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门山、大峡谷、大雍古城等地，来自11个国家的19个剧组，采用室内剧场与户外景区点位联动的多元演出模式，为市民和海内外游客带来了超百场、风格各异、精彩纷呈的新杂技秀。
0: 通过我们新杂技戏剧周的一些展演，让观众能够感受到我们张家界的山清水秀啊，也能够带动当地的消费。
2: 昨晚本届戏剧周的表演团队还来到长沙，为观众带来诗意新杂技戏剧《梦幻》。这场表演由多国团队联合打造，实现张家界山水主场加长沙城市联动的双城互动，让新杂技艺术走进都市生活。
3: 我觉得今天杂技非常非常精彩，那下一次呢，我也想带孩子到张家界再去看一次杂技表演。
2: 今天上午，湖南省第10届爱我国防主题演讲比赛总决赛在长沙举行，来自不同岗位的12组选手围绕弘扬长征精神、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用朴实真挚的语言将长征精神与新时代国防建设紧密相连，让爱我国防观念入脑入心。经过激烈角逐，现场评选出1等奖2个、2等奖4个、3等奖6个。本届演讲比赛自今年4月份启动以来，累计组织各级选拔赛200余场，吸引了全省近万名选手踊跃参与。
1: 26号，怀化国际陆港会同港正式开通，项目位于交柳县连山站，近期设计年货运吞吐量260万吨，辐射靖州、通道及贵州天柱、锦屏等周边县市，改变当地长期依赖公路转运的物流格局，区域内企业综合物流成本下降30%以上。
4: 晚上好，来看天气。眼下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逐步趋向我国，预计将于28号凌晨至中午在浙闽沿海登陆。它对于内陆地区的影响集中在29号前后，主要影响湖南的时段在29到30号。强降雨将会集中在湘中湘南一带，过程累计雨量湘西南局地可达300毫米左右，阵风8到10级。在台风影响前，高温仍在上演，省气象台拉响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湘中湘北大部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湘北局地将达37度以上。明晚到后天，湘东湘南降雨增强，株洲中南部、郴州东北部暴雨，其中株洲的茶陵、炎陵有大暴雨出现。长沙多云转晴，27到37度，岳阳晴，27到34度，湘潭晴，26到36度，株洲晴，27到36度，衡阳雷阵雨转小雨，26到36度，益阳晴，26到35度，常德晴，27到36度，张家界小雨，25到35度，吉首小雨，25到37度，怀化多云，25到34度，娄底晴，26到35度，邵阳小雨，25到35度，永州小雨，25到35度，郴州小雨，25到34度，山南阵雨，11到24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5到39度。长沙明天晴天为主，明天相对湿度75%。长沙后天多云转中雨，26到31度。
5: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你好湖南。
1: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依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 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呢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2: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6: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7: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2: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合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8: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2: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 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3。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5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9: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0: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10: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11: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西宁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10: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12: 它还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10: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13: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10: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14: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呢，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10: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3个板块，中央、省、市、县4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14: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10: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15: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话，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淘金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
10: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1: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16: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3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2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超2万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17: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岩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2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16: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16: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18: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16: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3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

0: 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四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途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卓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 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红茶 DJI 低负担。您好，湖南，马上开始。
1: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2: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1: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2: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0: 您好湖南，下节更精彩。
3: 深信土地吧，深信你热爱扎根的东西，终会翻越寒暑，一次次破土，长出自己的山河。
4: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5: 扫码天天送黄金。
0: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6: 这件球衣就当做见面礼吧。
7: 这是明星吗？小电视。
8: 顾沈阳，你周六有人呢？我跟徐安博去找你，被你放了鸽子。
7: 我。
9: 我们这是。怎么了？这是，
8: 你说话呀！
7: 放开我，林清文，你发什么疯？
8: 我发疯。顾沈阳，你不说是吧？
0: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0: 再也不能爬了。
11: 快，小心。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深信土地吧，深信你热爱扎根的东西，终会翻越寒暑，一次次破土，长出自己的山河。
0: 你好湖南，现在继续。

0: 变化呢？现在我们要去找的这位就是衡阳衡山县石潭村零零后选调生吉南希，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他，到这里摇身一变成为了全村的活动主理人，承包了全村的热闹。现在我们就一起去找他聊一聊。隔这么老远，我已经看到他了。哈喽，小吉，哈喽，书记。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是天意。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们现在在拍摄是吗？
1: 对，因为我们村开了一个栏目，就叫石潭说嘛。
3: 啊，
1: 这里就是我们朋友们写来我们石潭的一些作品，其实就是想把这个作品给大家去
0: 展示出来。
3: 对，
4: 所以这个主意是您出的，
3: 小吉出的。小吉的意思是把前面的开头
1: 我觉得就是
3: 再简化一点。
1: 嗯，
3: 好，大家请跟随我的感，请跟随我的镜头，
1: 不能这么说。
3: 横越北盟游后宫，南河过境。我觉得这个地方每讲几句，对，我可以说一下这个。
1: 解说两句，这样子我感觉会。哎，
3: 主干理，
0: 您不是书记吗？怎么都听他的？
3: 因为啊，我们三月八国际妇女节啊，我们做了一个农村的 T 台秀，让广大妇女群众啊感受这种节日的快乐。
0: 那时候数据有多少？将近千万。因为是上了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然后就是因为那场活动，哎，我们就觉得好像可以干一些事可以开始试一点事情。这场活动上了热搜，也上了新闻，但小吉觉得还不够，他又盯上了书记，说要为他打造个人 IP， 策划一递过去就让书记开始躲着他走。当然有包袱，
1: 那当时我记得。 我当时给他看了一个别的地方排类似的这种，我说书记，我们跳个舞吧，他就说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跳不了跳不了，他说我这种那不跳不跳，他说太不好看了嘛，然后我就说我们去试一下嘛，我们这样子跳啊，我们这样子跳，我说你想怎么跳怎么跳，然后后面他就比较不自然，比较紧张，在当下可能他会觉得一个男子汉在一群。
0: 油菜花里面跳舞，还要唱歌对口型，可能对他来说太有挑战了，
4: 给他上强度、上太高了。
1: 对，我当时其实我还有一点愧疚，我说那我们俩一起跳吧。他说小鸡啊，你跟我一起跳，那我就轻松太多了。然后他就一遍、两遍、三遍、四遍，然后我还非常非常的不甘心。我说再来一条，再保一条，最后一条，这条还有一点点啊。这个是我们石潭第一条视频，
4: 石潭村的油菜花开了，大家快来看呐！
1: 他怎么去接受这么抽象的提议啊？这个是最有意思的。嗯，主要是他自己越来越好了。其实不是我在，便是他在变，而且，越来越多的好的评论，一些暖心的话。然后他说：“你看，你看到现在的视频没有？他们有这么好的反馈给我们吗？”然后还真的有很多，比如说在广东啊，在别的地方的石潭村的朋友们，他就说：“哎呀，说石潭村真好。”他说：“我都想回家。”我还是在等。
0: 除了书记之外，还有其他村民配合你拍这些视频？
1: 当然了，这场活动当时的三八妇女节活动，就是用一些蔬菜啊、蔬果啊去装扮一下，然后搞了一场 T
0: 台秀。但是这样的欧欧特特感觉很新奇、很奇特哎，他们一开始就接受这样的欧欧特特？
1: 当然不接受了，因为之前我们邀请过很多姐姐们，但是他们就会觉得，哎呀，自己年龄大了，不好看了，不要去上舞台。他说我平时走路都比较害羞嘛，就说上舞台那么多人看不好意思嘛。
0: 怎么劝他们的？
1: 我说，这么漂亮的姐姐们，怎么可以不上台呢？那天有多少人？你数了吗？可能当天能也有80几个。那天活动应该得来了有，基本上有300多个人。我就是说，就是要给一个舞台，让他们去展示一下自己。对，然后没想到当天大家笑得很开心。哎，我觉得真的好像把大家的笑容。 记录下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很有意义的。
0: 哦，书记是这样，
1: 对，把一些
0: 他的欧欧特特这么的
5: 赞赏。
0: 对，
1: 书记怎么就接受这样的装扮呢？他说豁出去了，他说因为这是一个很新的形式，一定要有人来带头。
0: 哦，
1: 他说如果我作为书记，我都不能去，哎，能走上那个 T 台秀，哎，让大家能知道，哎，我们石潭村，对吧？
0: 他什么时候开始乐在其中，甚至要主动参与其中的？
1: 我们前期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了，就是我们的助农直播。他当时就是表演一个生吃辣椒，然后这个视频也是点赞量比较不错吧，很多人都称他是辣椒书记。
0: 当时销售量大概多少？
1: 我们卖了600多单，那一场直播非常之成功。我们是第一次直播，包括到现在，我们还收到了很多。 朋友们说让我们拉肉返场，
0: 那你们视频的话大概是多长时间录一期？平均？
1: 我觉得该拍了，我就觉得会拍。我们重点的工作还是要去替我们的群众解决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其实占据了大多数的时间，自媒体只是说挤出来去做一些。
0: 所以这只是你工作的其中一部分。
1: 当然啦，我们村里有很多很多的活，政府会给我们村每个村会有不同的一些任务嘛，所以就是说。

0: 抓着，比如说中午休息啦，晚上休息啦，或者是利用一些时间去搞一些活动啊，让大家看到。
1: 书记，你们那次拍油菜花的那个视频是当时怎么接受的？
2: 从类型上来是不接受的。小吉带我拍的第一个视频也是我第一次跳舞，我那时候就是脑袋一片空白，年龄也摆在这里啊，这个身材也摆在这里。小吉在旁边也一直宣传，中委书记你看看这是哪个村哪个村的这个视频，你看看是不是做得非常好。他就侧面的激励我，我觉得你比他有气质，比他口才好，一哄一带就开始了。我知道他在鼓励我，但是我也想尝试一下这条路，既然我选择了，我至少要对得起自己的付出。但是结果非常好，卖了600多单啊，2个小时，4万多块钱的经济效益，让我也看到了这个自媒体的威力。
1: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小吉的时候对他的初印象吗？
2: 最开始我觉得这么一个小姑娘能够干什么事儿，青春靓丽年轻嘛，结果完全颠覆了我对选调生这三个字的看法，从来没想过会这么认真，这么敬业，这么付出。
3: 书记说起他的时候，语气里那种真的没想到比任何夸奖都重。除了拍书记系列，他还利用空闲时间一手操办了村里的金婚拍照、助农直播、露天电影。提起小吉，村民们更是有说不完的话。
4: 哇，这个女孩子啊，真的是不错。你看到我，东阳姐，东阳姐，你来了，你辛苦了。
5: 来又美又心善，让我们走秀，我们是感到很高兴。
6: 她从河南那么远的地方，能到我们这里，扎根这么久，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年轻人。
1: 你希望在这里留下什么？你觉得你会留下什么？
0: 我希望在这里能让大家都知道有吉南希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啊，然后让他们谈起来小吉的时候都可以很开心的说，哎呀，当时来了一个小女孩，跟我们南希村石潭村可有缘了，也叫南希。希望就有人记得我在这里工作过一段时间，生活过一段时间，然后跟他们相处过一段时间就可以了。会留下什么我不敢打包票，但是我觉得我在这段时间能给他们带来快乐，就是我现在想要做的。
3: 一个河南泌阳女孩来湖南的村子里待了近3年，明明从早忙到晚，但她说自己做的事就只有2件：让村里的人被更多人看见，让村里的日子被更多人喜欢。她让那些走不出村子的人在别人的手机里被看见了，让那些被生活磨掉光彩的面孔重新亮了起来。他也让自己从那个被叫外面来的小姑娘变成了我们的小吉。我问他希望留下什么，他说希望大家想起我的时候是开心的就行了。
1: 最后有请小吉加入我们的你好湖南群。
7: 大家好，我是吉南希，现在在横山县东湖镇石潭村锻炼，是一名选调生。如果是你觉得正确的事情，那就去做吧。
8: 我们是经常来湖南，
1: 每个月来几次？
9: 至少一次。
1: 一次来多久？
9: 至少一周。
10: 就一直留在湖南走不出去，
11: 感觉很幸福。
12: 也不想走出去。
1: 大家好，我来衡阳了。之前在长沙、在株洲认识了很多各行各业的年轻朋友，这一次呢，我是受到了最懂湖南美食的外省探店博主的邀请，来到了衡阳。他们是来自浙江湖州的维 C 夫妇李佳伟和蔡颖。这几年他们走遍了湖南14个市州，打卡了各地的特色美食。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7:37，他们要带我吃什么早餐呢？好期待啊 ！Let's go。
13: Hello，
1: 欢迎来到衡阳。
13: Hello，
1: 佳伟哥 ，Hello， 莹莹姐，我是天意，如虎添翼。哇、wow, ，很高兴。
13: 帅，
1: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13: 那我们现在带你去吃一个藏在巷子里的、开了30多年的卤粉，非常的地道。
1: 好嘞，好嘞。你们现在是常住湖南了？
8: 我们是经常来湖南，
11: 每个月都会来。
8: 对，
1: 每个月来几次？
9: 至少一次。
1: 至少一次，一次来多久？
9: 至少一周。
10: 差不多一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湖南。
1: 为什么是湖南呢？
10: 因为湖南深深抓住了我们的胃。
1: 吃辣吃得惯，
12: 现在是无辣不欢了。
10: 对，
12: 回浙江反而是会接受不了没有辣的菜，
10: 对，
12: 会有点水土不服，所以我们现在湖南很适应。
1: 当时是怎么适应的？
12: 也是一次偶然吧，因为我们是作为美食博主是全国各地跑的，然后到了长沙之后发现，哇，湘菜真的很抓胃，而且我们在长沙打卡了将近1年的时间，会吃到各种不同的美食，所以还是因为这里的美食留住了我们。
1: 那今天我们去的这个店你们是怎么找到的？
14: 也是做了很多功课。
13: 对，然后也有很多衡阳当地的朋友给我们推荐。
14: 对，特别是我们的湖南的朋友会很热情，他们会非常详细的告诉你早饭吃什么，中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这家店的什么什么的比较好吃。经常收到这种信息的时候，我们也会很感动。
13: 很感动，
14: 就是
13: 到一个陌生城市的时候，因为对当地还不了解，特别是一些小城市，它其实互联网上没什么太多的痕迹。
1: 对对对对对，
13: 所以很需要大家去帮我们提供信息。然后当收到那种长篇大论，可能有上千字的那种私信的时候，哇，就觉得好用心，就感觉这个城市我们要多留两天。
14: 对。
13: 哦，到这边就是带你要打卡的一部分。
14: 非节假日只有当地人会打卡的一家饭店。哦，你看，在这边已经开了30多年了。
1: 哇，我在店外就已经闻到这个香味了。
14: 他们家除了卤粉，然后这些小料都超级好吃。我们
1: 可以看一下。
14: 哇，你看来晚了，有些料已经不多了，好着急啊。
13: 哦，一碗牛肉卤粉，一碗锅烧卤粉，
14: 好，锅烧的微辣。嗯嗯，再两碗八宝粥。
13: 这个八宝粥也超好吃。
14: 因为是他们自己做的，给你的是微辣啊。
1: 好的，谢谢。有哥哥姐姐们带着我，真的超级放心。他们好专业啊，你们真的感觉就像到家了一样。什么的？哇，好香啊！我真的感觉闻到的那一刻，口水不由自主的往下流。
14: 跟他说多干了呗。哎 ，Hello。
1: 你们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14: 吗？到了湖南就跟回家一样。
15: 快点，先来一口，先来一口。
13: 真的，嫩嫩的 ，QQ 的，弹弹的。
14: 对。
13: 这么跟我们以前会在家里面买的那种速成的包装的
14: 不一样，
13: 完全不一样。
1: 他们只学到了皮毛，
13: 所以有时候每次还得到这种地道的小馆子，那种居民楼下。其实我们有安排了，我们湖南的朋友就是很热情，
14: 特别的热情，
13: 经常会邀请我们，今天中午一起吃饭，晚饭请你吃。
1: 所有的湖南朋友都是这样。
13: 对，所以我们其实，在全国各地打卡，很多地方就是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但是现在到湖南，就有一种归属感，像回家了一样，因为这边的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热情，然后对我们其实也有很多帮助。你像天气热的时候，没有手机，有时候直播会没有电，他们会赶下来给你送个充电宝。
1: 太贴心了，
13: 超贴心。
14: 那就看你在直播的点在哪里，然后特地找找找，大老远赶过来，就为了给我们送充电宝。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俩如果遇到很多这样热情的观众朋友们，会不会觉得有压力？
13: 不会，
14: 觉得很幸福。因为像我们浙江的话，可能生活节奏比较快嘛，
13: 交流比较少。
14: 对，在这边的话，你会感觉到，天哪，来自于各个层面的一个温暖。有一次是在衡阳的一个景点南苑里那边，我们也是拍摄完在那边聊会儿天，然后就有个小姐姐拎着大包小包的特产赶过来。
13: 南苑的腐乳啊，一些蜜饯呢、
1: 听了这么多，很难不心动，我只能说。
14: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我们不适合干这一行。
1: 为啥？
14: 因为你看，你今天跟我们吃就发现，我们的胃口其实不大。互联网上其实很多美食博主，他们就是胃口很大，然后吃得很香，让人觉得很想去吃这一家。所以我们一胃口不大，第二个当时不太能吃辣，第三点相貌平平。
1: 没有啊，咱们这个底子很好，好不好？
14: 其实真的是湖南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也可以闯出一片小天地，
13: 也能获得认可。就湖南在这边的包容度非常的强，包括我们去年获评衡阳市文旅推荐官，我们就想说拍更多的视频，展现更多的美食，展现更多的湖南的一些风土人情给大家看，希望有全国各地的小伙伴都可以多来湖南旅游。
14: 包括我们有一位朋友上海人，看了我们的视频之后一年之内来了十几次衡阳，所以就像衡阳的一句口号，
13: 周末不忙来趟衡阳。
1: 马上就不只是衡阳的文旅推荐大使，马上是湖南文旅推荐大使。
14: 现在是野生的。
1: 很感谢有你们这样的美食博主在。
14: 谢谢。Hello。
1: 又遇见了。我看你们做美食视频也没有接商单，你们赚钱吗？
14: 我们在浙江有工作。
1: 所以在那边的半个月是在工作。
14: 对。浙江搬砖。然后就是浙江赚钱湖南花，性价比很高。
13: 也是湖南改变了我们，现在不像我们以前在浙江那种工作节奏非常的饱和，现在的话我们还是比较的张弛有度，劳逸结合。
3: 吃饭途中我翻看了下他俩的自媒体，短短几年他们已经做了677个关于湖南各地的美食专题，但他们说这还远远不够。
14: 给你看一下，这是我们湖南省的地图。
2: 好，我想，哇，
16: 看一下，现在已经是打卡了67个县，
13: 一半以上，因为湖南有122个区县，每个市都去过了。
1: 然后现在就是按区县更细分来了。
13: 对，这个就是湖南美妙神奇的地方。嗯，它每个区县，包括每个乡镇，它都有自己独特的美食，会不断的给你带来新鲜感。
16: 因为我们在湖南吃了很多美食，然后有很多像这种店子以前是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互联网上没有任何痕迹。然后我们去打卡之后，我们很多湖南的老板也很热情，就和后台会私信我们感谢我们的
1: 推荐，
2: 对，
1: 让更多人来这里，
16: 对，让很多外省的人都会去到他们店里。然后像自己家的话，就是这个老板娘特别的热情，邀请了我们很多次。
1: 非常感谢你俩认可我家小店，从来没有宣传过，完全靠自己夫妻俩慢慢做起来的老顾客带新的顾客来。你们两位推荐了之后，有很多外地游客也来吃了，发自内心感谢。哦，那我们还可以再去吗？
17: 可以啊。
1: 哎，那我们再回去去。好啊，好啊，好啊，好，我去看看。
18: 好的。我们店的好多外地的客人都是刷到他的视频过来的。
1: 大概有多少位？20位有吗？
18: 那不止了。
1: 30位？
18: 那也不止，最少100多位以上。
1: 100多位？
18: 对，以上。很多人到这里，他说。哎，我刷到过维 C 的视频到你们这来的，要不然你们的店子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没来之前，那都是衡阳本地的居多。他们来了以后，哎呀，浙江的、广东的、江西的，还有武汉，哎呀，好多地方数都数不清。最经典的还有那个新疆来的，
1: 新疆过来的。
18: 对，因为有了他们，我们的生意才更加很火，这是我们要感谢的人。
19: 我要他们不付钱，他们不愿意，他们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把钱扫给我。啊，
1: 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扫。啊，
19: 因为我们的二维码就贴在那里嘛，他就自己扫了。
13: 因为我们遇到很多湖南的老板，他都很客气。
1: 那想问一下老板娘，二位维 C 夫妇的视频最打动您的是什么？
18: 真诚实在，因为他推荐的店子我也去过。哦，我是衡阳本地人，但是好多小店我都没去过。我去了之后，我觉得那些菜他推荐的都是我认可的。
1: 那想问一下，就是有顾客照着他们的视频来你这里的话，他们一般会怎么说？
18: 他说，哎，我刷到那个维 C 夫妇在你这里吃的是什么菜呀？我也要尝一下。我说好的。然后吃完以后，哎，他推荐的真的可以，好吃好吃。还有他推荐的哪个店在哪个地方，你告诉我一下，然后我就会把他们的视频定位发给那个顾客，叫他们去打卡那个店。
1: 被他们这么夸，你们心里什么感受？
20: 会有一点小自豪，也特别的开心。我们的视频原来不只是记录我们俩的生活，还可以给别人带来一点点价值，我就觉得啊。很幸福。
1: 感觉不止一点点啊，还是蛮多。
3: 嘉伟哥和颖颖姐是我见过最特别的外省年轻人，他们不住在湖南，但每个城市的粉摊，每个县城的宵夜街，他们讲起来比本地人还熟。他们每个月都会回到湖南，把这些好吃的都拍下来推荐给全国的朋友。有意思的是，评论区里总会有湖南本地人追着他们反向推荐，下次来我这里，我带你们去吃那家。他们和湖南之间不是路过，不是打卡，是来来回回见了一次还想再见。这种关系比喜欢更深一点，是相互看见，彼此挂念。不住在这儿，但心没离开过。欢迎二位进群。
16: 好的。
1: 欢迎维 C 夫妇加入你好湖南群。
20: 大家好，我们是维 C 夫妇李佳伟和蔡颖，是来自浙江的美食博主。因为喜欢湖南美食，已经打卡过湖南14个市州的美食。大家有什么宝藏店铺可以推荐给我们一起打卡湖南美食？
21: 我也不知道明年会怎么样，也不知道后年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今年一定要把这个科技项目拿下来。
1: 我们现在要去见一位来自青海的水利工程师曾亚平，她不仅是两位女儿的妈妈，也在自己热爱的水利事业上做出了亮眼的成绩，而且在衡阳活出了自己理想中的模样。让我们一起去来找她聊聊吧。Hello， 亚平姐。
21: Hello， 你好，你好。
1: 我是天意。
21: 你好，你好，天意。哎呀，
1: 亚平姐，你们几点来上班啊？
21: 我们早上8点就要来上班。现在就是我们是汛期嘛。就是我们可能就会随时出动，就出门我必带的，这是套鞋，卷尺要带，都是一些测量工具，像游标卡尺，然后还要带这个手电筒，一般都是暴雨交加的时候出去，但都是家常便饭。24年的时候不是格美台风嘛，当时我就编制了这个我们衡阳市的一个防汛抢险案例分析。以往我们用的都是外面的案例， 因为发生在身边的案例它更有警醒性警觉性。
1: 哎，我也很好奇您是怎么跟水利这个专业结缘的。
21: 我出生在青海省，哦，它是三江源，就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一个源头，跟水利，然后就是有一个

0: 情节在这里面，就是我的出生地它是黄水河流域，就是在黄水河畔长大的。我是本科学的是水利水电工程，硕士研究生读的是水工结构工程，就是一直跟水利是没有分开的。我一直一个初心就是我要钻研业务，我要钻研这个水利技术，就是这也是当时获得这个张光斗奖学金嘛，种下了一颗水利的种子。
1: 怎么突然想着跑这么远来湖南啊？
0: 2023年的时候在网上看到了就是我们衡阳市的这个招聘，当时就写得很诱人，然后就来到这边。就是衡阳这个整体的这个氛围，它就是对青年人特别渴求，比如说我想去申报这个科技项目做科研，就是有这个氛围去全力的就是支持你引导你，就给你机会给你平台，这一点就是在衡阳就是扎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现在即使做在管理工作，工作之余哦，还就是申报了一个水利科技项目，这个就是我一直想要钻研这个水利业务的一个初心。研究的是一个真水流域的这个大中型水闸跟中型水库的一个联合调度的一个数字模型。
1: 不好意思，您刚刚说完我没有听懂，能不能再跟我说一下？
0: 就是调度这个流域内的水闸跟水库，看汛期来了，洪水来了，我们这整个流域怎么一个调度情况，来避免发生这个洪涝灾害。
1: 明白了。
2: 跟亚萍姐深聊才知道，她在本职工作之余深耕科研，依靠人工智能自主研发 AI 智能水闸控制系统，实现对6座中型水库、12座大中型水闸全自动精准泄洪调控。这一项目一旦落成，将直接打破衡阳水利无智慧调度体系的现状，实现本地水利智能化领域从0到1的重大突破。
1: 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最大的成就感来源于哪里呢？
0: 解决了一个以前没有解决的难题。像我们这个中部地区，我们现在是典型的山丘区嘛，就是基本上很少去在做这个事情。就像这种联合调度，如果你去找外面的编制单位去做，其实是很贵的。而且好多模型它就是交付即死亡，所以我们这个模型建好之后，还要利用十几年的当地的这个水文气象数据去训练它，训练这个模型能贴合我们这个流域的实际情况。
1: 他们研发的是那个短效药，您得自己研发一个长效药。
0: 对，所以就是我们独立自主的去做一点科研创新。
2: 做这样的科研模型遇到过哪些困难呢？
0: 我到现在觉得最难的一些事情，就是在面临这个质疑、挫折和困难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坚定自己的初心？我觉得这一点真的非常难，我也动摇过，就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下去。我也不知道明年会怎么样，也不知道后年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今年一定要把这个科技项目拿下来。其实我这个人是骨子里是比较喜欢那种挑战跟冒险的人士。我要是去做科研，去做水利这一块的研究啊之类的，就是我很有很大的精神头在那里，
1: 浑身都是精神头。
0: 对，后来就是因为开了一个全市人才抢市大会，就是我是被邀请去参加这个大会嘛。这个事情给了我一个好大的激励在那里，全市只有30多个人被邀请，上级很重视，就是我们领导也很重视。
2: 他说在衡阳被看见了，被拖住了，更有劲头了。这种劲头我感觉到了，因为当我跟随他下班，发现这个家里没有餐桌。
0: 就是我平时的话，就是在家里的话晚上回来在这里搞一下，我女儿的话就那一片她自己的地方，然后给她放动画片，然后那边放上她的玩具，她在那边吧，然后我就在这一块就搞一下，就是主要是搞我这个科技项目的事情。
1: 在家里的工作内容和在单位的是有什么区别吗？
0: 单位的其实就是我工作的分内知识，家里就是一个研究型的一个问题了。论文到现在都看了200多篇了，你看这些水闸就我都已经标出来了。
1: 这都是你手动标的？
0: 对对对，整个流域内，有40座大中型水闸，6座中型水库，研究一下这个流域的调度问题。
1: 手动标了102个，所以你平时就在这吃饭？
0: 没有，吃饭在里面，就在厨房吃饭。我就是坐在这里。
1: 你就是坐在这里？
0: 对，我就是坐在这里吃的。就是做完再吃完洗了就行了，都不往外带出去，这一块就是比较简单。
1: 那姐，你平时这么忙，又要照顾女儿，又要管工作，又要搞科研，那你时间一天是怎么过下来的呢？
0: 以前的时候我总想着让谁去理解我，现在我 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不要总想着让谁理解。我尽力了，结果怎么样已经不重要了。我就觉得，因为我觉得我现在30出头，我觉得我正是做事的年纪，就是我也想在我的事业上有所成就，有所收获。想要给我的两个女儿做一个什么样的榜样的话，我觉得要首先去做一个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一个人。你的支点不能是别人啊，就是我自始至终从读书到工作有一个信念，就是我要做水利业务，有研究这个水利行业。不要被别人给你贴一个标签，然后一时的轻松去放弃追求就更好的自己。
2: 亚萍姐身上有一种少见的轴，她白天去巡堤查险，回家后就坐在餐桌改成的办公桌旁，为白天巡检的所有水闸造一个聪明的数字大脑。从来没人要求她做这件事，更没人催过她，但她说自己是人才引进进来的，想为这里做点事，想让本地水利智能化领域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一个人愿意把自己最好的时间交给一件短期内看不见结果的事，这种耐心比任何聪明都珍贵。亚萍姐用4年证明了，真正想做的事不会累，真正想留的地方不用急。
1: 最后请亚萍姐加入一下我们你好湖南的群聊哦。
0: 好的，大家好，我是衡阳市水利局工程师曾亚萍。衡阳市是一个对青年人开放包容的城市，欢迎大家来爬衡山吃衡东土菜。

0: 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这件球衣就当做见面礼吧。
2: 这是什么情况？想练什么？顾沈阳，你周六有人呢？我跟徐安博去找你，被你放了鸽子。
0: 我。
3: 这是怎么了？这是，
2: 你说话呀！
0: 放开我，林清文，你发什么疯？
2: 我发疯。顾晨，你不说是吧？
0: 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0: 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3: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2: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4: 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2: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
4: 谢谢。
5: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阿姨，这路有点远啊，你抓紧了啊！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阿姨，家是那边吗？
6: 是的吧。
5: 好，我走了。
2: 需要帮忙吗？
4: 哎，需要需要。
2: 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4: 好嘞，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7: 喂，妈，
8: 仔仔，
7: 到了，
8: 到了呀！哎呀，我今天买了你很多喜欢吃的菜，你便宜都吃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吃上来的。
2: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5: 阿姨，我要跳酷啦！
9: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10: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11: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12: 25了，
13: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14: 60了吧？
13: 40多了，你存多少钱啊？
15: 18，考上大学没有？
16: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5: 啊，好，我出去了啊。
17: 哟，这啥意思啊？啊，这是头发的意思。
16: 你说你这么大年纪，能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11: 生活被调成倍速。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竹子前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近20年开花，300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5厘米，但数月后回头，它早已到达新的海域。 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6: 这个医生风度挺挺，所谓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12: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14: 我相信坚持做南岸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 鲜香酥嫩，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3: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4: 欧丽薇兰，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6: 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前情回顾。
7: 不错吧，陈小松，比我想象中好太多。
8: 气氛会特别大，我们苏教练会跟王老师申请都是你入社的事情。
7: 真的？陈松入社我没意见，但是他不会替我当首发吧？
8: 这个之后再讨论，
7: 反正我上没事。
9: 哎，你干嘛、啊？
7: 我来证明给你们看。
9: 哎，林晨、哎，
10: 你小心点啊！
7: 林清源，
8: 你闹够没有？
7: 我没闹，我要证明给你们看，我是靠得住的。

0: 哎，对了，你刚才想说什么？
1: 说，你有什么你大胆跟程教练说。
2: 嗯，没什么，程教练。
0: 啊，没事，吃饭。
1: 这孩子就是腼腆，太腼腆。你那个，你来拿橙汁，你敬程教练一个啊，表示一下你的诚意。这孩子，
2: 程教练辛苦了。
1: 哎，
0: 加油。
2: 啊，你吃这个。
1: 嗯，你来吃啊，赶紧吃点。
2: 嗯，喝慢点。
1: 没事。
3: 来，
1: 程教练，
3: 没少喝。
1: 哎呀，

0: 哎，哦，
1: 怕好久没这么喝了，太难受了。
2: 怎么了，雅雅？这一路回来，闷闷不乐的，又不说话，有什么跟爸说啊？
3: 爸，你说话不算话。
2: 我说话不算话？什么意思？什么我说话不算话？你说明白点。
3: 你明明说过要支持我的，
2: 我支持你啊，我还不支持你啊？啊，刚才我喝成什么样你也看见了，我为了你转队，我花了多少心思，我托了多少关系，我这张老脸都搭上了，我这都是为了谁？

0: 但是我想留在一贝大邱。为什么要留在一贝啊？要球场，球场没有，就一个公用的，要教练，教练不行，还是个实习的，真出什么战术，还跟你帮着出招。美其名曰有一个什么什么数据分析师，就是一个高二的学生，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能走多远？
1: 走不走得远，也要试试才知道。试试？拿什么试？啊！你告诉我拿什么试？拿你自己的钱都试试吗？那我告诉你，不行！我是你爸，我不同意。啊！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走了，我知道你为什么非待在以北了。 是因为你那帮朋友是吧？啊，你们的友情是不是？那我就告诉你，和你自己的未来、你的前途相比，那些友情都不值一提。
0: 爸，你从别说了，
1: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我不想再解释了。你现在可以不理解，但迟早有一天。 你会理解的，而且到时候你会感谢我。

0: 以北有哪儿好了？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能走多远？你得体谅一下他。吕东这件事情，他费了很大的力气。就算你不想去，也给他个面子，过去看一眼。
1: 嗯，妈，你也觉得我应该转学？嗯，客观来说，雨冬肯定是更好的平台。为人父母，都想竭尽所能把孩子托举到更高的地方。不过，我也能理解你。 舍不得朋友，也舍不得自己好不容易打拼出来的成绩。唉，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做取舍。儿子，你现在的烦恼，就是成长的一部分。但是，这样的成长，有正确答案吗？
0: 当然没有啦，所以不管你怎么选择，妈妈都支持你。
1: 啊，谢谢你。
0: 早点睡吧，嗯。

0: 你为了我们的官方账号这么拼啊？那当然，现在我不上场了，我要像傅冰岩一样，在自己的位置上发光发热了。我们的篮球队，这是越来越全面了。顾晨这期，你打算怎么拍啊？
1: 成员个人展现，就让他打打网球，弹弹钢琴什么的吧。
0: 哎，你的呢，想好没？
2: 没。
0: 哎呀，我也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特长，我再想想吧。
2: 可以，奇怪了，顾晨阳这从昨天晚上开始都没回我信息，他都快到他家门口了，要不我打个电话问问他。嗯，
3: 今儿可不能迟到。哎，哎，
0: 就这辆车。
3: 喂，宣博，
0: 对不起，我今天临时有事拍不了了。
3: 啊？
0: 你上哪儿去啊？
3: 我们都已经到你家门口了。
2: 喂，宣博，宣博，
4: 洋洋，上车说啊，来不及了，快！怎么了？他不在家吗？
0: 完了，快走！这咋了？这这。
5: 哎呀，顾晨阳要去雨东中学了。
0: 啥？
5: 你坐后面啊！
0: 嗯，好。
5: 师傅，去雨东中学。

0: 吴教授，哎呀，程教练，欢迎欢迎，顾尚同学，欢迎，那咱们进去看看。
1: 走，走，杨洋，
2: 愣着干嘛呢？啊，
1: 快看，就在那儿。真是顾世阳，他来雨东干嘛？
2: 走，去看看。嗯。

0: 陈教练，真是辛苦你了啊！这么忙还带我们参观咱们雨洞的这个篮球中心，真是让人印象深刻。不客气，顾教授。咱们后面啊还有一轮面试，走个流程而已。只要顾世佳同学愿意，我们随时欢迎。
1: 谢谢。
0: 对了，顾世佳同学，我刚知道我们队员之前跟他们打了一架。
2: 郭瑞他们是二队的队员，现在正在接受处分，还在停训中。雨东一向赏罚分明，这点可以放心。
0: 那就好。那天你们派出的是二队？
2: 对，打一北二队够用了。
0: 哦，对了，这件球衣就当做见面礼了。
3: 这什么情况？小点声。
2: 还不赶紧谢谢教练！
0: 谢陈教练，
3: 不客气。
0: 好，赶紧忙吧，我们走了。应该就是我们想的样子。嗯，真不错。杨洋，这回放心了吧？我跟你说，雨东的条件那是以北完全比不了的。咱们做这个决定，绝对是明智行。
3: 我想自己待会儿。
4: 哎，好啦好啦，儿子自己会做决定的。您累一天了，休息会儿，我去给你沏壶菊花茶，下下火。嗯。

0: 这是我们去年刚升级完成的训练中心，应届标准对标职业青训营。同时，我们还有一流的教练组和后勤保障团队，可以全方位支持队员获得最高效的成长。我们这几年每年都能向 CBA 青年队输送人才，也有保送重点高校的名额。只要你出成绩，路我们为你铺好。我们跟很多海外高中联赛都有长期交流。
1: 每年互访比赛非常有利于打开视野。洋洋，爸只跟你说一句：那些最终走上金字塔尖的人，往往都是孤独的。
2: 成绩和友谊，很多时候只能二选一。

0: 坐着干嘛？快换衣服训练啊！愣着干嘛？
1: 顾晨阳，你周六有人呢，我跟徐安博去找你，被你放了鸽子。
0: 对不起，我那天真的临时有事。
2: 这周吧，我一定不上。
0: 什么事儿啊？那么着急？
1: 你倒是说呀，放鸽子总得有个理由吧？
2: 我。
3: 我这是怎么了？这是？
1: 你说话呀！
2: 你放开我，林清文，你发什么疯？
1: 我发疯。顾晨阳，你不说是吧？
3: 怎么了呀？哎，我们俩去哪儿？我去看看。你也去啊？
0: 换衣服训练。
3: 哎，等等，你们两个也要跟我翻脸？不就是录个视频吗？晚两天也没关系，至于这么大动干戈的？
1: 不是视频的事儿。
3: 那是什么？一大早上闹成这样。
0: 周阳，
4: 顾晨阳可能要转学了。
5: 我去，他这件事连我都没说，我可是他发小哎。
1: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生气了吧？
0: 而且还偏偏是那个雨冬。
3: 有没有可能，他没有要转学，只是去看看？
1: 他都说人家求医了，上面还有人家名字和球码呢。我拍了照片，上面看得清清楚楚。

那些最终走上金字塔尖的人，往往都是孤独的。成绩和友谊，很多时候只能二选一。

0: 你来了，偶像。
1: 怎么突然约我打球？
0: 想打球需要什么理由吗？来一局。

0: 我输了，请你喝水。哇，偶像请的水。谢了。
1: 漂亮。你今天状态不好，输给我了，是因为要转学去雨东的事吗？听说他们也在找你。好多学校都在找我，我很抢手的。
0: 那你酒店好去哪儿了吗？我也没想好。要说专业的话，最好的肯定是体院附中跟雨东，但我总感觉少了点什么。少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就比如说你们以北吧，虽然不是一流队伍，但是感觉气氛很好，很团结。
1: 你们会一起去偷偷的刺探敌情，还会去岛上看流星雨。好强，好强！都不是什么正经事，
0: 但是很温暖啊。感觉这应该就是团魂吧。团魂。
1: 对，体院附中缺少的就是团魂。如果我转学去以北，怎么样？体院附中
0: 条件这么好。
1: 你舍得走？
0: 也对啊，所以我就很烦。你呢？也要转去更好的队伍吗？
1: 我也没想好。
0: 你说我的时候倒是挺笃定。
1: 可能这就是旁观者清吧，就像我爸。

1: 顾廷君同学还在这个大赛中得过一等奖，啊，真是不可思议。
2: 妈，
0: 快过来，你爸加班，今天很晚才能回来，哼哼，你可以喘口气了。
2: 妈，你在看什么？
0: 哦，都是你爸的宝贝。
2: 宝贝。
0: 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从老家搬来渝北，收拾来收拾去，只带回来这一箱东西，算是他的嫁妆。真厉害。嗯，他是老家第一个考上名校的大学生。我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全校都管他叫学习天才。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他智商没我高，只不过他用超过别人几倍的努力，把自己逼到极限，才能做到一直遥遥领先的。
2: 也许他也希望我这样吧。
0: 嗯，这是他成功的经验。他出生的地方没有资源，也没有比较好的退路，所以只能靠自己。 今天的生活呢，对他来说确实来之不易。他这么严格要求你，应该是出于对你的爱护，希望你的未来更加顺遂。

0: 也算是他的战友了。这都坏了。嗯，别看坏了，他也宝贝着呢。哼！哎呀，证书真是多。嗯，就是母女三。
1: 哎，这个娃娃，
0: 你义卖的那个。
1: 是，但是当年不是被一个年轻的姐姐买走了吗？
0: 那个姐姐是你爸的托儿，他早就知道你们义卖的场地不靠谱，跟你说了呢，你又不在意，他就想，哼，让他尝尝失败的滋味。等到最后，他又舍不得了，所以就托了人买下这只玩偶。哎呦，我先去洗澡了啊，你要感兴趣的话，自己再看会儿。
1: 好。

0: 我拿了个新群，没有顾沈阳。以后，你们就在这个新群发消息吧。
1: 会不会有点小题大做了？万一他只是去看看，没想真转呢？
2: 我觉得顾晨阳大概率是被迫的。自从上次他爸突然来学校，我就觉得不对劲。
3: 他真的是被迫的话，他为什么要瞒着我们？
1: 也许他是怕我们担心吧。等事情解决了以后，他一定会告诉我们的。
2: 顾城来电话了，
0: 快接，开免提。
4: 喂，你找我有事吗？
5: 傅秉言，如果我要离开一北，能把篮球队托付给你吗？

0: 顾晴，我跟你说，你走你就别回来了。
1: 特别别怕再见，因为想念绕个圆圈。
2: 我为了你转队，我花了多少心思，我托了多少关系，我这张老脸都搭上了，我这都是为了谁呀、啊、改变见面时的心
3: 情还一如从前。那些最终走上金字塔尖的人往往都是孤独的，成绩和友谊很多时候只能二选。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8: 深信土地吧，深信你热爱扎根的东西，终会翻越寒暑，一次次破土，长出自己的山河。
9: 欢迎回到舞蹈新风暴，
10: 只为争取那1%的站在光里的机会。
11: 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10: 可高光之下，只有生存博弈。
12: 陈天在这个舞台里他是无敌的。
13: 如果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站在光里，那我这么多年不白混了吗？
14: 如果你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
10: 风暴评审团有着近乎苛刻的评判标准，在这场光影博弈里，谁能掀起最强的风暴？
15: 无可挑剔，上来就把我点燃了。
16: 你早生几年，还有咱俩啥事儿啊？
15: 用生命在跳，
17: 不是喜欢，我是爱你。
9: 准备好掀起新风暴了吗？
18: 准备好了。
0: 今晚10点，卡士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9: 那些最终走上金字塔尖的人，往往都是孤独的。成绩和友谊，很多时候只能二选一。
20: 我们希望你们的路上打定决心迈向的心情还一如从前，
21: 成长难免，挣扎几遍，生活总是让人太后知后觉。
0: 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2: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耶，营业吗？啊，
11: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22: 我来学习。
23: 啊？
22: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还忙什么呢？
11: 去骨子给鸡用。
22: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11: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24: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22: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25: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26: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27: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0: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
28: 我没有想到自由排那么后面，你不向往自由吗？
29: 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
28: 丁程鑫是会拒宣的，他说徐若涵最近最哭的原因是被王星月帅哭了。
0: 王子的对决，谁能与公主默契一句？
30: 呱呱呱呱呱呱呱。
31: 就像老鼠，
32: 老鼠爱蛋了。
33: 好，回答正确。哦，
34: 厉害厉害。
35: 睡觉。哦。若涵和星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28: 都在看迪哥。
36: 他们都想跟我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开学大红包。
8: 深信土地吧，深信你热爱。扎根的东西，终会翻越寒暑，一次次破土，长出自己的山河。
0: 非法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尽兴。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揭盖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欧丽薇兰。
6: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你们都已经知道了。
1: 其实那天，我跟林清远都看到了，你去雨东，还收了人家球衣。
2: 你昨晚给副编打电话，我们也都听到了。
3: 顾晨阳，你有没有把我们当朋友？这么大的一件事儿，你一句话都不说吗？

0: 顾晨阳，对不起。
1: 对不起，你想了半天，就跟我说句对不起。林清源，林清源，你是队长，还跟校长做过近8强的约定，你就这么说走就走？
2: 到底发生什么了，顾晨阳？你告诉我们。
1: 大家都能帮你想办法，是不是你爸？你说话啊！
0: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结果就是我辜负了你们。

顾晨阳，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背叛。你走，你现在就走，我们不会再理你了。走啊，你快走。

顾晨阳，你还真走啊？你这一走，就再也不用回来了。你还想再跟我结交一次吗？

0: 我为了你转队，我花了多少心思，我托了多少关系，我这张老脸都搭上了，我这都是为了谁啊？
1: 走不走得远
2: 你要试试才知道。
0: 拿什么试啊？你告诉我拿什么试？拿你自己的钱都试试吗？
3: 就比如说你们以北吧，虽然不是一流队伍，但是感觉气氛很好，很团结，这应该就是团魂吧。

0: 那些最终走上金字塔尖的人，往往都是孤独的。成绩和友谊，很多时候只能二选一。
1: 他这么严格要求你，应该是出于对你的爱护，希望你的未来更加顺遂。

0: 太谢谢了啊！好好好，拜拜。
1: 爸，
2: 你回来正好。程教练刚来电话，下周六，宇东那边最后的面试。
1: 好，我会去的。
3: 那就好。
1: 那我先回屋了。

0: 下周六就是第一场淘汰赛，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加油！
1: 教练，您对替代过场的人选有想法吗？
2: 我再想想。
3: 你看这里的数据，其实应该调整到这儿。
4: 这是我们班的读书周报告。

0: 二学长，这样真的好吗？哎，别谦虚了，你明明就可以。哎，走吧，别看了。
1: 可以啊，刚才那个拍的可以。嗯。哎，我喜欢这的。

0: 你爸都跟我说了，雨东那边呢，条件确实好，你去了会有更好的发展。所以你们大人都觉得，那里是更好的选择。
1: 不是我们觉得，人家条件在那摆着呢，那我也不能否认啊。
2: 苏教练，你之前说你妈妈偷偷帮你报的一个实习，你是过了多久才觉得这个选择没错的呢？
0: 说实话。

0: 实话就是，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当初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人生那么多条路，你不走到头，你怎么知道是对还是不对呢？况且也有很多事情也没有绝对的对错，正所谓福祸相依。所以你问的问题啊，我回答不了。
1: 那照您这么说，不就很难权衡利弊了吗？
0: 所以你要听从自己的内心啊。我当时可能打心底还是想回到以北吧。

0: 爸，早。
1: 嘿，帅。走。
0: 爸，我今天可以自己去吗？
2: 自己去？
0: 嗯。
2: 为什么？
0: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想自己去面对。你放心，我不会乱来的。你要是实在不放心，可以全程给我打电话。
2: 那倒不必。爸相信你，自己去。
0: 好。对了，爸，读书心得我放桌上了，你等我走后就可以看。
2: 嗯。有事给我打电话。
0: 嗯，爸，再见。

0: 师傅，雨冬中学。
1: 哦，好。
2: 也因此相传熟悉。

爸，对不起，这不是一份读书心得，而是我写给你的一封信。坦白说，这段时间我一直在为转学的事苦恼着。妈妈说，这就是成长。你教过我，遇到难题该如何处理。但是这次成长，我不知道该怎么规划和应对。但我一直在思考，就像你平时鼓励我的那样。前几天，妈妈给我看了很多年以前的东西，跟我讲了你奋斗的来时路，这让我更加了解你，了解你对我的培养和期许。然后，爸爸，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从小到大，你陪伴我，教育我，引领我，这当然是你对我的爱。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你也在用这种方式治愈过去的自己，那个从老家开始咬着牙孤军奋战了很多年的自己。你对我未来的无比关切，我觉得也是对那段漫长岁月里不安的延续。不知道我思考的对吗？爸，我想告诉你的是，你不用再担心了。你现在打开书桌上的那个盒子，我有东西想给你看。

0: 你刚把电脑关上干什么？我们又没做什么亏心事。
1: 给他个惊喜嘛，我怕提前暴露了。
0: 可是这样，我怕他更误会了。

0: 小宋，怎么样？有点专业反馈。
1: 学长，我对这方面真的不太了解。
0: 别跟我谦虚了，都学那么多年篮球了，交给你了。好好想想。
1: 好。

0: 我们拍那些视频，你打算啥时候发呀？
1: 做了一个二维码，还看完计划一扫就能看到。
0: 厉害啊！
1: 继续看吧。

0: 哎，兄弟，我们之前真的很生气，不过我给阿姨打了一个电话，开始慢慢理解你了。所以大人不计小人过，还是拍了个视频给你。
1: 你看到那份训练计划，是我们学着你所有人一起努力完成的。我们是想告诉你，即使你转走了，我们也会连着你的那份一起努力。
2: 顾世阳，鉴于我们这么厉害，你可以放心的远走高飞，飞黄腾达了。哎，而且啊，我也会坚持训练的。
3: 嗨，郭晨阳，我支持你的选择，就像你当初支持我那样。
4: 抱歉，我是不会继任队长的。不管你在哪，以北的队长，第三十号球员，永远都是你。所以你在雨东，可别给我们丢脸。
5: 顾晨阳学长，篮球社的故事我已经全部写完了，下次我的剧本演出，你一定要回来看哦。

0: 今天面试的人不少，你先等一下，准备准备。上一个结束了，我来喊你。好，谢谢程德林，不客气。
1: 你把我培养成了优秀的人，而现在，我也影响了我的队友们。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不会带歪我，也没有离开我，而是会和我一起往前走。

0: 你这零件都停产了，修不好了。你没有能替代的吗？没有。修好它比我想的要困难。师傅说里面有个原件已经绝版了。我在网上找到了这家公司当年的供应商，又顺着法人信息联系到他们，兜兜转转，最后找到了原件的替代品。
1: 这才终于修好了它。你可以啊，小伙子，这停产的零件都让你找着了，你挺厉害。
0: 我能完成这件事，是因为从小到大您教我的那些方法，拆解问题，找到突破口，坚持到最后一刻。爸，你教我的，我一直记得，而这些。 足以让我在任何处境中走下去。我能修好好兄弟，也能守护我的梦想，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所以，爸，你能不能相信我一次，让我在以北创造一次属于自己的奇迹？
2: 非常感谢你们给我这次面试的机会。
3: 但我最后还是决定，爸，洋洋，把读书报告我看了，写得很好。运动还是以北，你自己选，不用考虑我。

0: 欢迎回到舞蹈新风暴，
1: 只为争取那1%的站在光里的机会。
2: 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1: 可高光之下，只有生存博弈。
3: 陈天在这个舞台里，他是无敌的。
4: 如果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站在光里，那我这么多年不白混了吗？
2: 如果你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
1: 风暴评审团有着近乎苛刻的评判标准，在这场光影博弈里，谁能掀起最强的风暴？
5: 无可挑剔，上来就把我点燃了。
6: 你早生几年，还有咱俩啥事儿啊？
5: 用生命在跳舞，
7: 不是喜欢，我是爱你。
0: 准备好掀起新风暴了吗？
8: 准备好了。
9: 今晚10点，卡氏舞蹈新风暴，湖南卫视提示：
10: 祝福。
9: 接下来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2: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13: 复古夜
14: 是干嘛呀？复古，
12: 好喝。
15: 来呀，来抓我呀！
13: 可以啊，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14: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12: 来呀，赢起来。
14: 今天学的那个
16: 蜜信，
17: 天上掉了封蜜信啊！
16: 哦，粥好好喝呀！
3: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14: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6: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13: 我们又可疑上了，
18: 什么情况？
9: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9: 非常感谢你们给我这次面试的机会，但我最后还是决定。爸，
20: 洋洋，读书报告我看了，写得很好。豫东还是豫北，你自己选，不用考虑我。
9: 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1: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耶，营业吗？啊，
22: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21: 我来学习。啊？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还忙什么呢？
19: 去补的给机会。
21: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19: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23: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21: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19: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3: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24: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9: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
25: 我没有想到自由排那么后面，你不向往自由吗？
26: 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
25: 丁程鑫是会拒宣的，他说徐若涵最近最哭的原因是被王星月帅哭了。
9: 王子的对决，谁能与公主默契一致？呱呱呱呱
27: 呱呱呱，就像老鼠，
28: 老鼠爱蛋了。
25: 好，回答正确。哦，
3: 厉害厉害。
29: 睡觉。哦，若涵和星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25: 都在看迪哥，
30: 他们都想跟我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
9: 周六晚8:10，他 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开学大红包。

0: 都精神点啊！
1: 苏教练，请你给我选一下首发名单。
0: 名单哈，
1: 对。
2: 哎，不行不行，我肚子疼，我得上个厕所。
1: 苏教练，哎，苏教练，你签了呗？要不同学你，
3: 我只是个学生。各位老师们好，我叫顾晨阳。
4: 请坐。
3: 非常感谢你们给我这次面试的机会。但我最后还是决定。爸。
5: 抱歉，抱歉，各位老师，我就跟孩子说一句话，谢谢。洋洋，读书报告我看了。写得很好，云东还是一北，你自己选，不用考虑我。
3: 爸，比赛快开始了，又赶不上了。
5: 爸陪你去。
3: 好。
5: 抱歉，真抱歉，程教练，咱们赛场见。

0: 教练，你还有多久？裁判一直在等你。
1: 马上，马上，你再帮我顶一会儿。
0: 教练，你这样一直拖，会有用吗？
1: 试试吗？万一呢？
0: 不好意思啊，再等一会儿。
2: 糟了，我没带球衣，
3: 放哪儿了？我去取。
4: 不用去了。
2: 谢一周，你怎么在这儿？
4: 我跟他们打赌，如果你今天来了，我就把衣服还给你；如果你没来，他们就送我当纪念品。
0: 抱歉，那球衣现在得还给我了。
4: 本来是该给你的。

0: 来吧，赶紧签吧，别耽误时间了。
1: 教练，我来晚了，
2: 一点都不晚，
0: 来吧，
2: 一杯。

0: 后卫二十五秒，职业五中领先两分，并且手握球权。而怡北这边，他们已经是站在了悬崖边上。今年联赛最大的两匹黑马，究竟谁能闯到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好的，球发出来，很顺利过了半场。尝试往篮下蹲，哎，这陈思一个关键的抢断，球被断了，拿到球权，哎呦！
1: 伊北今天的小球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他们能创造奇迹吗？
0: 好的，球给了林星源，林星源一个漂亮的后手传球，我这样三分势头。

0: 这段时间，因为我的事影响了大家的训练和状态，虽然我知道你们已经原谅我了，但我还是想当面说清楚。对不起。哎呀，行了行了，再说这就肉麻了，大家都懂。坐。
1: 没事儿，坐吧。
0: 家里的事儿啊，有时候确实很难讲，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
2: 不会怪你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大家现在都已经在一起了，这就足够了。
3: 就是，过去都翻篇了，来，咱干一杯！干杯！
2: 干杯！哎，这个真心话是不是可以过了呀？

0: 丝，点赞、评论、转发都爆了。哎，还有人拿我们的视频素材做切片，热度非常高。
1: 哎，给我看看。忧郁王子傅冰岩，酷帅鼓手李浩宇，可爱甜豆林心源，这大家也太会取外号了吧！
2: 我看一眼，我看。
3: 温柔暖男，周洋。
4: 高冷队长，郭晨阳。
5: 摄影小太阳，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这也太会夸了吧！这。
0: 来，
6: 大众喜欢看有戏剧性的故事，加上许安博学长拍的视频，更加丰富了我们在球场外的形象，确实容易受到关注。
7: 嗯，王老师也跟我说了，现在很多媒体都想来学校采访，学校正在谨慎筛选呢。
8: 明天苏教练就有一个采访，现在开始选衣服了。
0: 他还给我和傅冰岩发了他试衣服的照片呢。
1: 天哪，王博要火了吧？
5: 什么叫要火啊？
2: 我们已经火了，兄弟。
5: 来跳一下，
2: 来。

0: 真是好！哎，你们好，真是好！你们好！啊，热烈祝贺武校篮球社闯入重点八强，
1: 没想到你们真的做到了。
2: 之前听说篮球社目标八强，我还以为是开玩笑呢。
3: 这不妥妥的黑马逆袭吗？太人，太热血了！
4: 我也想加入篮球社，但我一个，我也想去，是不是？
2: 好，好，好，好，非常好，咱们先关注咱们篮球社的。
5: 班长，真的感觉特别帅。哎，就等我了，我早上弄头发弄好了，先请跟大家说一声，完事儿了我请大家吃饭啊。
6: 吃完饭好，
5: 行。
6: 家人们，还记得当年大学生篮球联赛赛场上的一北大学 MVP 球员苏力吗？ 曾经他是风光无限的天才球员，却在事业巅峰把队友打成脑震荡，直接被球队开除，远离赛场，消失在大众视野。谁能想到，他竟然偷偷回到母校当起了高中篮球教练？而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他所带的队伍竟然也陷入了打架风波，以北和雨东的交流赛就因为不满对方派出二队球员，直接集体围殴。
7: 钱主任，热搜我看到了，咱们的球队刚刚进入八强，孩子们在网上热度正高呢。
8: 这个节骨眼出现这种爆料，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这个不是咱们能控制得了的，马上通知所有相关的教室到我办公室开会。他出来了，就是他，真没事儿。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散吧，解
0: 小范啊，跑得够快，应该就没事儿。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一、二、三，跑！
1: 哎，他俩是篮球社的。看，这俩就是篮球社的，跑得这么快，也太有心虚。
2: 你看，
3: 林浩宇以前就爱惹事儿，现在这种球社打人更合理了。那真什么人进什么社。
4: 看什么看啊？有什么事不知道当面说。深圳不派你这些。
0: 走走走

0: 为什么突然会变成这样？打架的事，明明不是报道说的那样。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网络暴力吧？我们能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啊？我不想出去了。肯定有人想整我们，但是不知道是冲我们，还是冲苏教练。
1: 我们和苏教练是一体的，就是冲一边篮球社来的。苏教练已经去找前主任和校长了，我们等他消息吧。希望今天这里不会再来人了。
2: 就知道你们在这躲着，给你们买了点吃的喝的。哇，简直了！你从哪儿弄的这些吃的？
3: 小卖部那里。你一个人去小卖部？没人看你，没人讨论你吗？有啊，跟我有什么关系？
4: 不愧是你。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聚餐吧。嗯，好。那为了我们六人患难小分队，干一杯吧。来，
5: 干杯！
6: 干杯！
4: 我和前卓已经去过保卫科了，打架的完整监控已经下载并上传网盘。接下来我负责学校官网和公众号的澄清内容。 我负责学生会的公众号，我会把视频发到各班群里，也让同学们加以传播，还事件影真相。
7: 联赛那边我来解释，篮球社还有网络账号是我哥在管，他们也会一起发布澄清视频的。
4: 现在我们是篮球队的后援团了，那我们都是他们的头号粉丝，也是最坚实的后盾，一起加油！

0: 要吗？
1: 谢谢。
2: 天都已经黑了，还没人找到我们，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
3: 我不想走，不想一个人待着。
4: 我也是，要不今晚我们就住这儿吧。
2: 不行吧，保安夜查会把我们赶走的。
5: 没人会赶你们的。
6: 兄弟，
7: 苏教练。
8: 抱歉，我来晚了，我还欠你们一个解释。
9: 教练，大家都理解。
8: 差点忘了，还俩人呢，别藏了，
2: 进来呀。
9: 你们怎么来了？
10: 我一直都很担心你们，今天初中部在进行月考前自习，现在才结束。
2: 体院附中本来在考试，考完听到你们的事就过来看一下，看起来你们过得还挺好的。
1: 坐吧。
2: 好。
8: 哎呀，网上那件事儿啊，我逃避了很久。
11: 当时不想回一北，不想打球，也都是因为他。对不起，没想到最后把你们给。

0: 连累了。
1: 教练，那件事是不是另有隐情啊？
0: 算是吧，但人也确实是我打的。当年在校队里，风头正盛，那我绝对是当之无愧的 MVP 啊，那就连 CBA 都给我抛来橄榄枝。哎呀，树大招风啊！队长特别不喜欢我，他是校领导的孩子，球打得确实不错。如果没有我，那些光环理应都是他的。他拿我没招儿，所以啊，
2: 他就开始找我身边朋友的麻烦。我在以北高中的时候，有个喜欢和我一起打球的学弟，关系很好，就像陈颂和你们一样。他家境不好，被奶奶拉扯大，性格也内向，一直依赖我，还跟着我进了大学的球队，队长不敢动我，就老欺负他。
0: 他又欺负你了？
3: 是我自己不小心，练球的时候打到人家了。我没事儿，哥。
0: 这能叫没事儿吗？他欺负你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是，那我们在的时候能保护你，那我们要是不在呢？你得自己站出来，懂不懂啊？说话呀，懂不懂啊？这很重要。
3: 我知道了，哥。
0: 我没想到后来还是出事儿了。
4: 胆儿挺肥呀，哈，敢跟我动刀子了！
0: 学弟生日那天，队长把他奶奶寄来的礼物给毁了，他恼羞成怒，想起我的话，拿了刀要跟队长拼命，结果被打得面目全非。
4: 这可是你学弟先动的刀，我这是正当防卫。
0: 就是那一拳，把他打成了脑震荡，也毁了我的一切。后来，队长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我身上。当然了，打人，我也变无可变。这也是我听到雨冬挑衅为什么会生那么大气的原因。我是怕你们太冲动，还好，你们心里都有数。后来，我就被球队开除，留校查看，能顺顺利利的毕业，那就算万幸了。我不希望你们和我一样。
5: 那个学弟呢？他没有替你解释吗？
0: 他被威胁了。如果说真话，队长会起诉他持刀伤人。他家里就他和他奶奶，经不起这么折腾。
5: 听我妈说过。划开一道口子算轻微伤，属于治安案件，后果是行政处罚加民事赔偿，这都承担不了。
6: 对啊，这不就是出卖了你吗？
7: 真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0: 都过去了。后来啊，队长因为他那个臭脾气，进入社会之后
2: 就犯了更大的错误，连家里都给连累了，
0: 也算自食其果吧。我的事情也跟学校说清楚了，网上那些人啊，他们爱怎么讨论就怎么讨论吧。学校也已经发了完整的监控视频和澄清声明，效果还行。也有些人说事情已经反转了，接下来让他慢慢平息吧。
1: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篇报道，上面说一个网络事件的热度持续时间也就三天左右，过后讨论度自然就下降了，等五到七天基本上已经翻篇了。今天是第一天，大家都坚持一下吧。
0: 对，我当年那事儿闹得不比这大多了，你看我现在不也好好的吗？所以咱们要振作起来，下一场比赛对战雨冬，那关注度肯定爆棚啊，所以咱们要好好打。
1: 如果能打的话
7: 放心，一定能打他。
3: 哟，时间不早了，你们也赶紧回家吧，那还有俩初中同学呢。
8: 相信我，
3: 从明天开始，一切都会变好。

0: 你做这件事有意义吗？找到那个学弟又怎样？难道是他给苏教练磕头认错？
1: 不知道啊，但就是想找。总觉得这事儿不该就这么算了。
0: 你这爱管闲事的毛病，可真是没救。

0: 怎么，心脏不舒服啊？没事，低血糖而已。哦，快喝点。
1: 怎么样，好点没？没事儿，但篮球队出事了。什么？不是杨晓去的吗？你看到消息了？网上都在传。
0: 嗯，过来一下。啥呀？你班里气氛有点诡异啊。嗯。我来的路上，好多人都在讨论你。他们现在就看着你。是挺奇怪的。先别管了，跟我走吧。去哪儿？秘密基地。周洋和傅斌也说了，午休有事要商量，快走。
2: 在看什么？我们的 live house 就是之前跟你们说过让你们去，不让演了对吧？别泄气，不就好起来了？演不了就去打球，后面不还有比赛呢吗？但是也不一定能打。
3: 傅斌言。 今天的小提琴比赛，我先带其他学生去了，参赛名额难得，希望你理解。
4: 傅斌言，听说学校可能要我们退赛，而且终止社团活动。
5: 高中篮球队要数据分析师，简直搞笑！咱这社团里混学分的吧？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舞蹈新风暴。
1: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2: 哇，风筝音乐节！哇
3: 哦，好高啊！
1: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2: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4: 选店长，
5: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6: 我全部写米卡。
7: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2: 一点都不意外。
8: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1: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2: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9: 车呢？我要去机场。
5: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
7: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我的
8: 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明晚7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2。
10: 傅冰言，今天的小提琴比赛我先带其他学生去了，参赛名额难得，希望你理解。
11: 傅冰言，听说学校可能要我们退赛，而且终止社团活动。
12: 高中篮球队要数据分析师，简直搞笑，3届社团里混学分的吧。

0: 明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祝福啊！
0: 卡氏舞蹈新风暴马上开始，我是卡氏，我为舞蹈新风暴独家冠名，酸奶喝卡氏，美味好品质。
2: 舞蹈风暴第二季就这样结束了，祝福大家的2021年顺顺利利。
3: 巴黎奥运会霹雳舞铜牌。
4: 时隔六年，终于我们回来了。舞者一辈子一直在做一件事，对抗重力。但比重力更难缠的是时间。六年过去了，这群了不起的舞者还在用舞蹈突破身体的极限。为什么我们离不开舞蹈呢？
5: 舞蹈就是人类最本能的语言，哪怕他从来没有接触过一秒舞蹈的人，他的身体都有语言。
6: 语言的表达有时候可能会有偏差，但身体是诚实的。
7: 开心的时候摇头晃脑，疲惫的时候伸展身体，其实它都是一种本能的表达。
4: 是的，舞蹈生于本能，却在漫长的时光里变成了一种修行。习武11年、16年、18年、22年、27年，甚至35年，他们用99%的时间在暗影里淬炼，只为争取那1%的站在光里的机会。这一次，我们甄选了来自全世界的27组顶尖男舞者，他们当中有的在舞蹈学府里蓄势待发，有的在各大院团的最深处蛰伏前行，有的在剧场不被照亮的角落沉默坚定，有的在世界级比赛的较量中无惧无畏。他们都在等，等待一个期待已久的舞台，站在光里万众瞩目。可高光之下没有欢迎仪式，只有生存博弈。此刻9位舞者坐镇光区，他们是影区必须翻越的高山。什么样的舞者才能成为光区舞者？
8: 国家级院团的首席，
9: 荷花奖、桃林杯，国内外各大赛事你都得大满贯。
8: 观众我看他跳舞就会很激动，会很兴奋，会发疯。
6: 听到他的名字就会不自觉地走进剧场，想要去观看他的演出。
2: 集万千荣誉于一身的光区舞者已经就位，他们是现代舞金奖收割机陈天。
8: 陈天在这个舞台里他是无敌的，
9: 2次拿到了中国舞蹈荷花奖，这也是中国现当代舞的最高的奖项。
10: 我觉得他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一种外星生物。
2: 破亿票房舞剧男主演罗玉文。
8: 罗老师是古典舞蹈美学的代名词，观众们因为他而买单进剧场。
2: 中国街舞里程碑黄景行。
11: 景行哥已经是我心目中街舞最顶端的舞者了。
2: 中国舞剧出海新名片咏春男主演常宏基。
12: 常师傅是国家级晚会包括外交场合下的常客。
2: 美国费城芭蕾舞团首位亚洲首席梁泽成。
12: 华人芭蕾男舞者里面梁老师绝对是首屈一指。
2: 中国暗黑系街舞代名词顶尖全能编舞师昂昂。
13: 现在很多一线大咖邓紫棋、陈伟霆都会找昂昂老师合作，又能编又能跳又能创作，这就是他非常恐怖的一个点。
2: 创纪舞蹈领军人孙涵硕。国标甲 A 3连冠龙永坤。古典舞教科书苏海璐。
8: 能站在光里的都是佼佼者，靠近光我才是影，离光很远的我可能连影都不是。
4: 在舞蹈的世界里，光和影从不对等。9位光区舞者将分别接到3组影区舞者的战书，
1: 去年我们俩参加的一个比赛里，九星老师给我们的分数是最低的。
14: 棒球来了，
1: 九星哥 ，Super Dino Caught。哇！
15: 海卢哥是教科书，如果你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
16: 红鸡师哥，我想要翻过你这座山，让大家听到我的故事。
17: 芭蕾都是比较高雅，在光下面的，我们钢管它是站在光的背面，我希望去借一点点光的力量。
2: 钢管舞打芭蕾，我都觉得好精彩。请问大家准备好掀起新风暴了吗？
18: 准备好了。
4: 光影初定，但答案未定。风暴评审团有着近乎苛刻的评判标准，要独一无二，要让人挪不开眼，要极致细节，要呈现绝佳创意，把舞跳进人心。他们将决定光影的流向。这一次我们不只选一个人，从独舞到共舞，从我走向我们，在这场光影博弈里，谁能掀起最强的风暴？
19: 不可挑剔，上来就把我点燃了。
20: 你早生几年，咱们在一季风暴上，还有咱俩啥事儿啊？
21: 用生命在跳，惊为天人。
22: 不是喜欢我，是爱你。

0: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冠名播出的舞蹈新风暴，齐军匹配健康美味，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会员尊享舞蹈风暴更多精彩内容。
1: 打扰啦！哇！耶！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这一次的风暴助理吴泽林。
2: 各位舞者们好。
1: 对，这一次呢，我会在舞台上一直陪伴大家。在这儿呢，就由泽林来陪伴大家，有任何的需要，有任何的要求，都直接跟他讲。
2: 对。啊，
1: 他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叫无助。
2: 对。
3: 无助。
1: 有了无助，绝不无助。
2: 绝不无助，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不用客气啊，朋友们。接下来有一个礼物要送给大家。好的，影区的各位，新的风暴已经出现，怎么能够停滞不前？所以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特地给大家准备了卡士加油礼包，来人手一份，极致美味，信心加倍，来吧！
3: 哇，卡士真是太贴心了，
2: 是不是？
3: 好多绝美实用的周边啊 ，kiss kiss。
2: 大家现在开始买这个卡士酸奶，就能获得节目选手的同款周边。
1: 这个可以，朋友。
2: 卡士007小奶罐还可以背着走，背在身上就可以了，既时尚又实用，奶罐背着走，随时随地来一口。七菌匹配，健康美味，这奶香浓郁丝滑的口感真的很不一样。
3: 泽林哥，我感觉大家都已经等不及了，
2: 等不及了，
3: 要我们
2: 一起喝一个，
3: 一起喝一个吧，
2: 来吧，朋友们，
3: 来吧，
2: 让我们一起举起卡士007酸奶，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卡士加满，风暴登场，影区突围，我们来啦！

大家好，所有热爱舞蹈的朋友们，欢迎回到舞蹈新风暴。在这里，我们又即将和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优秀的舞者重逢。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独家冠名播出的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我依然是各位的风暴伙伴何炅。全新舞者，全新赛制，全新风暴即将开启。我们这一季的舞蹈新风暴当中，我们会以光影法则将所有的舞者分为光区舞者和影区舞者。如果说影区是无人看见的沉默，那么光区可能就是万众瞩目的主角。通过赛前的选择，我们27位的影区舞者已经跟9位的光区舞者形成了对决的关系。3组的影区舞者会率先的依次登台，获得风暴见证官推杆数最多的那一位成为突围的舞者。而接下来，突围舞者向光区的舞者发起1v1。

0: 的挑战，同样由风暴见证官在这两组舞者当中二选一，胜者占据光区的席位。如果出现了2-2平的情况，就由现场的风暴值来决定。我们现场的300位观众将会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实时投票，你们将决定我们舞者的风暴值，同时也会影响到最终淘汰人选。我们这一轮要在影区舞者当中淘汰8组。我们这一次有个非常残酷的对影区舞者的30秒骤停机制。我们300位的评审们，如果在影区舞者表演的前30秒，少于一半的观众为他投票，
1: 音乐停止，直接下台，淘汰回家。
2: 这个情况会很恐怖的，
3: 对不对？所以我就
2: 在台上那一瞬间，你的音乐停了。
4: 其实我觉得舞蹈一直都是残酷的，舞台上的表演的骤停更像是一个具象化的一直存在的现象，只不过我们现在把它更清晰地搬到了舞台上。
5: 我们现在刷视频也一样，也许它是编好的内容，但其实我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4: 3秒完播率，
5: 对，我就滑走了。
0: 在这里呢，我们的风暴学长就拥有特权了，我们每位风暴学长拥有一次，请注意，只有一次，叫等一灯特权。如果行使了这唯一的一次权利的话，这位舞者可以留在舞台完成他的表演，但是他们有且仅有每人一次的救一个人回来的机制，一旦用完就没了。赛制基本上就这样发表完毕了，有任何的疑问吗？请问各位。
6: 没有。
0: 其实你们主要现在就想看跳舞了，对不对？好的，朋友们，是的，舞蹈时间到了，让我们马上开启舞蹈新风暴。我们第一组对决关系，我们要参与的舞者有影区舞者
1: 陆奎文、清新、刘野贝和我们的光区舞者昂昂。哇，
7: 那就是街舞对3个中国舞，
8: 3-1。
9: 大家好，我叫陆奎文，今年22岁，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
10: 大家好，我叫清新，今年19岁，来自北京舞蹈学院。
11: 大家好，我是刘远贝，然后今年22岁，就读于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
12: 3个中国舞大战，
13: 都是舞蹈学院，
14: 都是舞蹈学院，
15: 全是师兄弟。
11: 如果跟同龄的人相比的话，那不好意思了，前前秒了吧。
10: 在我同级里面，我是唯一一个拿了金奖，
14: 突围成功，我肯定是有信心的。
4: 他们3个是新鲜的面孔，是新鲜的舞者，但是在跳舞的时候，他们可未必有那么新。包括陆奎文是跳过舞剧的了，他的谢幕其实很出圈，大家或多或少可能都会刷到过。
9: 我觉得这次我不会空着手回去，怎么样我也得添2件衣服。我想多录2期，然后这样等那个换季我就可以换别的衣服了。对，
0: 有请影区舞者陆奎文。

小黑马，这是个小黑马。我作品它叫《少年行》，每个人都经历少年的时候，我就会希望大家能在这里面找到自己。

0: 稳定输出。
1: 好，来掌声给我们柯文。作为今天的开场，真的是像早上的一杯冰美式，非常的清新，然后非常的提神。刚刚一上来亮相的时候，然后底下就一片是很帅啊，不只是形象帅，他跳的这个舞就给人一种非常向上的少年感。这个表演其实对你来说也很有意义，对不对？这个作品，
2: 对，因为这是我的第一个原创作品，其实从零到一是最难的，它见证了我的成长，是我永远挥之不去的印象啊，
1: 挥之不去的印象。然后呢，这次奎文每次都会准备一些非常深刻的语言，然后讲的从零到一见证我的成长，说得非常好。
3: 我第一次看陆奎文跳舞，没有想到他能够把中国古典舞能跳得很有当代的少年感，这一点特别好。就是我们古典舞不是说是停留在上个世纪，它是随着我们不同年代的古典舞人在与时俱进，所以我觉得在你身上我看到我们古典舞的现在和未来。
2: 谢谢老师，
4: 一上来就把我点燃了，很有少年气，很有朝气。我很喜欢中间有一个设计，在舞台的我的左边你有一个停顿，然后也有一点像春风得意的这样一个情绪的表达，包括你用了马鞭，好像是在鞭策着你。刚刚你说从零到一是最难的，就像在讲你自己的故事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寓意是非常好的。
2: 谢谢老师。
1: 那么大家记不记得我们的风暴时刻？这一季当然有，而且我们升级成了风暴实况。它跟风暴时刻不一样的地方，它是不只是记录一个动作的瞬间，而是一连串的动作，从酝酿到高处，然后到完成最后的呼吸中的过程全部呈现。我们整个的过程从一秒的瞬间变成了五秒，是一个完整的实况的展示。来，请分享我们一下陆奎文的风暴实况。
2: 我觉得在空中翻转过来，倒着用另一个视角去看这个世界，是很符合我对少年天真烂漫的一种想象。
1: 少年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这个世界。我觉得那个少年感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完全通过技巧，就舞蹈作品里面就是某一个细节它其实刚好就打动人心。我想奎文是拥有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潜质的，请先去等待区等待，谢谢。那下面要登场的这位舞者，三天前刚刚拿了国际金奖，很多人都说他人清新，舞清新。这位清新的少年名字也叫清新。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影区舞者清新。

0: 可爱捏，很可爱。
1: 他好帅，真的好帅。
2: 刚刚如果说奎文是个冰美式，这就是一个非常清香的一个龙井茶，真的是人如其名。首先祝贺你刚刚拿了国际金奖，祝贺祝贺祝贺祝贺！
3: 我真的没想到能被节目组选上，就开始找到我的时候，我以为是诈骗，我不太敢相信能找到我，
2: 太可爱了。那我们的见证官们看完这个作品是什么样的感觉？
4: 特别的清新，然后他所有的动作就是很舒适，表达一种非常浓浓的春意，一种清凉感。在这个夏季，唯一就是那个扇子的地方，你刚刚那个扇子是有意掉的还是真掉了？
3: 老师，那个是
4: 掉了，
3: 失误了。对，
4: 其实我以为你掉了以后你会演一个掉，掉了你就演一个吃惊好了。哦，你多一个吃惊的表情，不就以为你是故意要掉吗？哦，下回就是有道具的时候一定要思考，如果道具出了问题到底该怎么办。
3: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5: 他这个实际上就是赣南地区的采茶舞。其实他这个舞蹈里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单袖筒，就是在左袖这儿。对，实际上要有单袖筒。好，把它拉下来。对，好，它现在的这个形态才是赣南采茶舞的完整形态和风格。
2: 你还有哪个地方可以打开啊？这是一件魔术的衣服耶，好高级啊。好的，我们赶快来看看我们清新的风暴实况。是一个打破平衡的一个姿态。
3: 那个琴导重心，我觉得它是自由的，是放肆的，是享受的。其实也像我来到这里，我享受舞台，享受在这里的每一刻，可以跟各位哥哥们学习交流。其实对于我来讲，机会非常难得。
2: 我们掌声谢谢清新的演出，
3: 谢谢老师们。谢谢。
2: 那下面要登场的这位舞者呢，他能够在高手云集的北舞青年舞团里面被大家记住，而且透出一种鲜活劲儿，这个人一定不简单。我们有请影区舞者刘演蓓。

0: 就停了吗？停了，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啊！这是什么情况？那一秒停了，然后当时我觉得好可惜啊，我说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往下跳了？可能就要告别舞台了，然后就觉得那就优雅谢个幕吧，要从容一点。
1: 因为在30秒内没有能够有一半以上的观众，没有一半的观众为，No，是不是忘了？我觉得他们被吸引以后忘了。哦，你们一群忘了的人指着我们两个说忘记了，忘记我让你忘的。哦，
2: 我觉得可能是看进去了，就忘摁了，
1: 感觉像是看进去了。
0: 就我的表情跟静静一样，我的嘴都没合上。 因为我太喜欢他整个传递出来的意境了，真的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你们忘了点赞？
3: 对，再来一次。
0: 被吸引了，被吸引住，就忘了。我们今天第一次触发骤停的景象，30秒内如果票数不够一半，舞者直接离场淘汰。我们两位学长分别都有一次，哎，等一灯的这个权利。
4: 给机会，给机会，不能，不能，不能。怎么办？来，理想怎么说？他从上来，我就觉得他不一样。然后他站在那儿，举手投足间，透露着一个成熟舞者该有的沉淀跟底蕴。观众一定忘记了，所以我补回来，可以吗？
0: 你补回来是吗？你想清楚，你只有一次机会。
4: 快等一灯，快等一灯，等一灯，快等一灯。我虽然只有一次权利，也许后边还有更值得的，但是我一定会珍惜住眼前的这一位舞者。哇！刘远贝的这个作品，目前它可能只是一种感受，甚至它没什么动作。
0: 而朝鲜舞本身又是含蓄的、内敛的，我们要给观众带入的时间，但我们必须也要尊重一个作品原有的结构逻辑。
5: 理想学长行使了他唯一的一次等一灯的机会，将刘演贝拉回到我们的舞台。还好，急死了。
0: 我其实现在最担心的是，因为舞者其实我知道，不管暖身还是聚气都要很久。然后他这个作品叫做《墨梅》，它其实里面有一种清冷的气质。可是现在他要重新开始，我特别担心，能不能找回你的表演状态，假装刚才没有发生过，没问题是不是？
5: 没问题，没问题，
0: 没问题。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好，请。
5: 这么滑，你不要受影响，好的，你不要受影响，因为我觉得刚刚就是观众忘记了，然后你气息一定要沉下来，好，不要紧张，好的，谢谢老师，
0: 加油。
6: 刚才我是真忘了，
5: 对不对？为什么要忘？
6: 谢谢我没有。
5: 在到侧台准备的时候，这个时候理想老师来安慰我吧，其实当时我感觉就很蛮温暖的，会让我感觉心是踏实的，是落实的。

0: 好，今天这个故事不知道能不能在演贝的表演这个生涯当中留下一个记忆啊，但是非常戏剧性。然后刚刚看到你的演出，他真的在舞台上做到了自己是那一朵墨梅，而这个墨其实你用的是安静的那个沉默的那个墨，确实你的舞蹈也洋溢出这样一种气质。
1: 美术它生长，它经过一年的轮回，风吹然后雪的不断的积压，当它在开花的时候，它才终于可以把那些积雪抖落下来。因为作为舞者，我们需要不断的继续跟进，但是这个过程它其实是需要时间的，然后需要去沉淀，就要一直一直反复，然后滚轮一样的让自己去刷新。
2: 这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孩子，他的艺术表现力、感知力都是非常强的。但是，我可以说但是吗？
0: 当然，
1: 可以，可以，老师。
2: 朝鲜舞也是我的，真的是最爱。我对他的态度就是无比敬畏和虔诚。朝鲜舞的灵魂就是呼吸，你吸有，沉没有。所有的光有提没有沉。就没有朝鲜舞。还有啊，脖子朝鲜舞是在一个气场里头球形状里演的，它所有的起始动态它都不可有，加了这个就变成了中国古典舞。我知道你脖子长不大好控制，但是你必须要控制，因为这是风格。
1: 好的，老师。
3: 好严厉，你看真的很严格。
4: 我呢，因为沈老师在这里坐镇，我不敢造次啊。但是我个人作为一个看官，

0: 好不好？
1: 对，我觉得沈老师对你的这些指点，从朝鲜我这个角度，但不是说要刻板，
2: 不是刻板，对，不是刻板。
1: 传统它不是说，
3: 其实就是尊重，
1: 对，
3: 对每一个民族文化、
1: 就是、
3: 地域风格的尊重。
1: 我并不是非常赞同沈老师的观点，贝贝跳的这个朝鲜舞，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个创造性，带有朝鲜风格的当代舞蹈，民族民间舞蹈，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像我的孔雀舞，孔雀的肢体的这些动作，以前民间舞没有的，它会成为新民间舞蹈。
4: 李想学长，这是您行使权力拉回来的舞者，对他的表演你满意吗？你觉得这一灯值得吗？
5: 值得，我不后悔。而且我觉得对于刘演贝来说，我觉得也是值得的。就是你能听到沈老师、杨老师这么专业的意见和建议指导，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我今天一点儿也不后悔，我把我唯一的这一次权利留给了你。
6: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我们接下来要请出这一场的所有的影剧舞者。那么他们三位当中，到底最终会有哪一位得到我们见证官的更多的肯定？
0: 我把这一票推给陆奎文。
4: 陆奎文得到了沈培毅老师的支持，
7: 谢谢老师。
1: 刘演贝，贝贝给你。
6: 谢谢老师。
4: 杨老师支持了贝贝，好。
2: 刘演贝，
6: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8: 演贝，你是一匹黑马，在我心目中。
4: 刘演贝得到了雨欣的支持，那么三杆胜出，最后这一组突围成功的是刘演贝，祝贺！
6: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恭喜我们刘演贝获得了与光曲舞者对决的机会，有请光曲舞者昂昂。
9: 我觉得昂昂是一个很厉害的编舞师。他的表现力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的。
10: 如果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站在光曲，那我这么多年不白混了吗？我近几年可能参与幕后的事情会比较多吧，就是比如说给艺人编舞呀。
1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跑不动。
12: 舞蹈也是我在找我信任的一个昂昂，之前我跟他合作过，然后他来帮我做整个演唱会的编舞。
11: 亲爱的昂昂，听说你要参加舞蹈新风暴，我希望你在里面取得非常好的成绩，我对你很有信心，加油。

0: 郎朗老师，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的整个的概念跟创造力我都非常的欣赏，所以我觉得他是我心目当中当之无愧的明星舞者。
1: 掌声给他！哇，这位艺术家还在自己营造的氛围当中。我听说你之前的表演吓到过雨欣，是不是？
2: 因为过往在昂昂的造型上面，他会用很浓的眼妆，然后会穿相对暗黑的服装，结果一上来穿得很轻松，不像他过往的风格，然后音乐一起来是刚好很具有反差的一首比较欢快的音乐，你用这么轻松的方式跟全场互动，
1: 他甚至抽空跟观众互动说来鼓掌嗨起来。
3: 他的舞蹈太有感染力了，这对
4: 你最后是怎么躺下的？
5: 就是下腰。
4: 你走。
5: 走。
4: 也就是什么意思？他时时处处都在出乎于你的意料之外，
1: 铺满每个细节。
4: 对，其实这就是编导的天才才能具备的，他就是看得见的音乐。哇，就是这样。
1: 哎呀，好看，看他的手。
5: 我的这个作品叫《偶》，在网络用语当中，其实这个字更多表达的是我的意思。
1: 对，
5: 我一直在用一种类似于游戏里面的角色，但是其实内心有一个真正的自己是想迸发的，就像每个人他都像向往自由的野马一样，但是尽管我们身上有很多束缚，很多枷锁，但是我们内心还是想冲脱这个牢笼。
1: 对，
5: 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1: 我们不是 NPC， 我们是自己的主角。
5: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
6: 我刚刚有看到你那些，我觉得好难。
5: 很简单，很简单。
6: 因为在女团里面跳过一小段 Viking， 但是就是那个30秒的，我学了十多二十天。
5: 我完全可以把你教会，马上就可以把你教会。
1: 真的能马上教会啊？
5: 你都可以学会？
1: 我都可以，我是有多差？
5: 就那四拍的动作，超简单。来，你们看好，左手拿出来，左手手心对前，右手手背对前
1: ，OK，
5: 放到胸口，合并，
1: 合并，
5: 交换，
1: 交换，
5: 这就学会了，合并交换。哦，对，然后右手往上，左手不动，右手往左推，对，然后完了之后两个手腕交换。哦，对，学会了。哇，杨老师做的好棒。哇塞，完全完全，哇，太棒了太棒了。哇，我好荣幸啊，杨老师在点评我的时候跳了一段舞蹈。
1: 对对对，
7: 我早就想跟你学了。
5: 不敢当不敢当，我也很想学。
1: 好，我们接下来到了最终这一轮的光影抉择的时间。
5: 弟弟辛苦了。
1: 接下来交给老师们二选一，我们哪位老师先来？
2: 就我自己想要在这个舞台上看到的很多融合的、有利益的、有个性化的舞台，我觉得昂昂身上都具备了，所以我一定把这一票投给昂昂。
1: 刘雨昕支持昂昂。
6: 我非常喜欢贝贝，非常爱贝贝的舞，但是昂昂真的是他有跳到那个人的心尖上面，就是我没有什么词，无语了。我就是爱贝贝，选昂昂。
1: 这会成为一个名言，
8: 爱贝贝选昂昂，
9: 都是叠词，
1: 爱贝贝选昂昂，对不对？我跟你说，静静就是大人，大人就是都想要。
3: 哎呀，就是喜欢昂昂，但是像刘演贝这样这么玉树临风，但是绝不甜腻，他透着一种清冷感，
4: 这个孩子的审美是很高级的。你说呢，昂昂？
5: 完全正确。
4: 所以昂昂，尽管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想投你一票，我把这票投到下面偷偷给你。我现在我给我们中国舞的优秀的后生刘演贝。
1: 好，一个爱贝贝选昂，一个爱昂昂投贝贝啊。
7: 卡西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

0: 齐菌匹配，健康美味。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
3: 么高？哎，
1: 哇！
4: 明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5: 傅冰言，今天的小提琴比赛我先带其他学生去了，参赛名额难得，希望你理解。
6: 傅冰言，听说学校肯定要我们退赛，而且终止社团活动。
7: 高中篮球队要数据分析师，简直搞笑，三届社团里混学分的吧。

0: 明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
1: 我没有想到自由排那么后面，你不向往自由吗？
2: 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
1: 丁程鑫是会拒宣的，他说徐若涵最近最哭的原因是被王星月帅哭了。
0: 王子的对决，谁能与公主默契一句？呱呱呱呱呱
3: 呱呱呱！就像老鼠，
4: 老鼠挨蛋了。
1: 好，回答正确。哦，
5: 厉害厉害！睡觉。哦，若涵和新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1: 都在看迪哥，
6: 他们都想跟我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开学大红包。卡诗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7: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冠名播出的舞蹈新风暴，齐军匹配，健康美味。
8: 两位舞者我都非常的喜欢，然后安安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哈，已经到了金道这样的一个这个程度，
1: 金道，
8: 所以对，所以我觉得我选安安。
1: 那么恭喜我们的昂昂首位成功，光依然站在你这边，
9: 谢谢谢谢。但是我其实很想再讲一句，
1: 您说，
9: 其实我并没有觉得贝贝他属于影区舞者，我觉得他是站在影区里面的光舞者，就是我看了他的舞蹈，我并没有觉得他输给了我。
1: 那我必须说这个我可以补充，因为投票完了，我们贝贝在27组的影区舞者当中舞者内投第二名，大家非常欣赏他，很年轻啊，非常欣赏他，所以呢我们同样也把掌声送给贝贝。
9: 弟弟打我也辛苦了。
1: 来，掌声祝贺昂昂。

0: 完全这个不是，三个中国舞仨站。是的，他们跳的都是中国舞，但可不是一种中国舞。中国舞有两大门派，其中古典舞有一大特点，看，头在画圆，手在画圆，脚在画圆，身体也在画圆，俗称画圆的艺术。这些圆来自戏曲、武术、文物和壁画。 而中国民族民间舞可就管不了那么多圆了，怎么开心怎么跳，动脖子的、甩头的、抖肩的，还有动手的，地方一换，自动切换成舞蹈方言版。看懂这些门道了吗？下一支舞带着这些知识点细品吧。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组的光影对决。 他们分别是我们的影区舞者徐君凯以及由贾成业、阿诗蕾组成的夜师 OK
1: 组合和张晋浩。要迎战的光驱舞者是常红金。大家好，我叫徐君凯，然后是一名谐星舞蹈剧场前职业舞者，然后现在是自由舞者。 是这两周飞了4个城市吧，就北京飞昆明，昆明飞上海，然后上海再飞长沙，这样子。
2: 为啥给自己的日程排这么满呢？
1: 你要是不工作，你没有钱呀。我现在赚的是下个月和下下个月的房租。我不开玩笑，我最差的一个月真的是余额里面只剩38块钱。北京住排练厅很贵，一个小时差不多在120左右。 但是我如果说我能坐地铁去到我昌平的学校，回到中戏，然后我相对就有一个免费的练功房，就相对会好一点。对，但路途会很远，要2个小时。没办法呀，因为你得练功啊。确实，舞蹈收入很少很少很少，但是我又离不开这个舞蹈。我爱舞蹈，因为它是我表达我自己的方式。 它让我把自己的内心所有的挣扎、热爱与渴望，都变成一种嘶吼。

0: 帅了帅了帅了，
1: 帅不帅？帅呀，朋友，哇，
2: 帅呀，这个劲。
3: 要不要许光汉？
1: 帅啊。
4: 少爷，何老师，我在太
1: 缓缓缓缓，
4: 我太累了，不好意思。
1: 来，我们掌声给许艺珍。

0: 燃尽了是不是？
1: 对。大家好，我是许君凯，现在是一名自由舞者。西装下雄狮说就是我自己，西装是我要成为一种大人的模样。当你离开象牙塔过后，没有人再为你遮风挡雨，这个社会不断地在提醒你，你要学会独立，自己去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可是我现在是一个自由舞者，有时候也会是想换一份更赚钱的工作，但是我每天睡完觉起来，我依旧会回到练功厅。我内心一直有头雄狮，一直告诉我，你不要放弃，你要继续练功，你就要赢一次。它是我整个作品里面情绪的最高点。
2: 这个动作其实很自由，就是那种不是那种控制的那种姿势，它反而是那种有态度的那种。
3: 在这个风暴实况里，我看到了坠落，但我也看到了生长，我看到了生命的张力。
1: 谢谢李强老师，
0: 说得好。
4: 君凯是我们舞剧系2019级的优秀的毕业生。哦，他真的如他所愿，潜心在现代舞的钻研里，好好的认识自己的身体，好好的感知身体和环境和空间更多的可能性，让观众从你的身体里看到音乐。君凯，你这一切都做到了。
1: 谢谢沈老师。
5: 凯凯，你是在我眼里是会跳舞的人，为什么你会觉得没有饭吃？
1: 其实我们的现代舞市场很差，我们团23年经历大火，我们20年重建了一个地方，2000平，我们有了很大的排练厅，有自己的剧院。当你看见一个能坐200个座位的一个剧院里面，你卖的作品它只能卖出1/10的票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它还有可能吗？我自己作品在团里演出，他就只卖出9张，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因为新歌他也没说什么，我们只是说，下次做得好，做好就行了。我想要感谢沈老师在我大学的舞蹈道路和我之后的舞蹈道路的帮助。其实再次遇见你，我十分的激动，但我也特别的害怕和坎坷，我会担心我会不会给你丢脸。
6: 不会的，
2: 你最强了，你是最棒的，凯凯。
0: 大家都说现在的演出市场很热闹，但是大家也知道现在我们有太多快捷有趣丰富的别的娱乐方式，有可能在家里你动动手指，你30秒钟一个世界，10几秒钟一个高潮，我们有太多太多可以愉悦自己的方式了。真的，我要在风里雨里穿过这个城市去到一个剧场吗？我真的要花几百块钱去看一些我可能生活当中跟他没有命运交集，我也不知道他是谁的人，用身体给我讲一个我可能听不懂的故事吗？其实刚才君凯说的谢欣，他是谢欣，谢欣尚且会面对现在的情况，我们可想而知，其实每一个舞者在和市场接触的时候，他需要做什么样的努力和什么样与市场的碰撞和试探，才可以保证自己走进剧场的时候

0: 我是知道幕一拉开，我可以面对那么多的支持，而不是稀稀拉拉的几个人。这就是我们现在要面临的现状。也许隔了6年，我们风暴没有再起，现在有可能就是提醒大家，剧场里有这样的人在等着你去支持他，也满足你自己。我觉得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1: 太感动了。
2: 到时候我能最后再吼一句话，
0: 他要吼一句话，他要吼一句话，你要吼什么
2: ？You can do it！
0: 接下来我们要上场的依然是影剧舞者，他们是大热舞剧《领一》的主演贾成业和阿诗蕾，掌声欢迎他们两位。
3: 你俩是双胞胎吗？
4: 同父异母。哦，
3: 说的。
4: 没有，开玩笑的，开玩笑。
3: 那就异父异母。
5: 我是夜市 OK 组合里的贾成业，在舞剧《零一》里面饰演少将。
6: 我叫阿诗蕾，在舞剧里边饰演的是将军。
7: 你们的演出应该都是5、6日吧？
8: 现在几乎不是了。
7: 就周一到周日是吧？
8: 对。
7: 我连演7天啊！
9: 其实现在这样的作品在市场上还挺多的。我觉得它可能会更偏向于一种秀，为了某些成分，然后牺牲掉了一部分的专业性。
2: 现在不得不承认，很多演出市场里边有很多很多赚快钱的舞剧出现，他们甚至从建组到演出1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太儿戏了。
10: 人家也是在赚钱呀，不然你让他们出去乞讨吗？那人家有手有脚可以跳舞挣钱，那为什么要去乞讨呢？
11: 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但他对于他的内容来说，我肯定是不会去选择的。
12: 那人家能卖出去票，就是说明老百姓是需要的。
6: 存在即合理吧，就看你怎么去批判或者说是欣赏。但是就证明这一层的需求被体现出来了，被挖掘出来了。
13: 我知道我们的舞蹈实力一定是够不到那个层面的。但是零一让我们能够自立，让我还清了大学的学贷，也确实能够保住我们的一个舞台梦。

0: 现在我要走过去了，你们就知道他们有多么高大挺拔了。刚刚讲到他们是大热舞剧嘛，对不对？所以现在的票房怎么样？
1: 很好。
0: 你们有看过的吗？哦，今天有这么多剧粉来了哈。其实有一点蛮觉得有趣又觉得心疼他们，就是这是两位在我们做舞者的调查当中写不出定居地的人，他们没有住的地方，就他们不是没有家啊，他们是没有定在住哪里，因为他们剧组一直在巡演，所以他们一人一个行李箱永远在路上。大概演过多少场有印象吗？
2: 半年差不多演100多场了吧。
0: 半年100多场，那几乎是每天都在演出。
3: 何炅老师，你没发现吗？他们在网上演出市场上相当的红火。
0: 是，
3: 这种舞蹈现在非常时兴，满足了大家的视觉。你看刚才他们很酷，像是漫画，所以呢，他们的票房或者他们的关注度就比较高。我也关注到他们了，你知道吗？
4: 谢老师，
5: 就是现在很流行那个漫剧嘛，那种阳刚气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很感染我，就是这个他的这个舞蹈的内容会大于他们俩的舞，我觉得内容我很喜欢，希望多看到。
4: 谢谢老师。
6: 我觉得你们的整个表演还是完整的，我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哈，因为你们演的都是一些武士将军啊这样的角色，它里面有很多的要叫硬功夫的东西，所以你们的核心力量不够，乃至你的身体的空间运动幅度不够，你们还年轻哈，完全来得及下去好好的进行基本功训练，你的表现力都会大大加强，好不好？
4: 好的好的老师，好的。
7: 就是能有这种上台的机会真的就是很不容易，对于我们这种条件不是这么好的，就特别想找一条出路嘛，然后01剧组就是给了我们这么一条出路，然后也能让我们登上这个舞台。
4: 其实身边也有好多没有被发现的一帮朋友，然后呢他们其实心里也是怀揣着舞台梦，所以没有被发现，选择被沉沦，可能转行。所以说我们两个既然能站在这里，就是想说哥们俩能站在这儿，你们也能
8: 好。
0: 请先去等待区等待。接下来我们要上场的依然是影曲舞者，他是德国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首位中国芭蕾首席，有请影曲舞者张晋浩。哇
9: 哦，拉丁，哇哦，41岁，哇哦。钢管舞，哇哦！
10: 我觉得我跳舞的时候还是很帅的。

0: 重心歪了，气太高了。
1: 其实你这一段我觉得难度是非常大的，在相对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依旧还是能够完整的完成下来，就可见你的基本功还是非常扎实的。
2: 我们掌声给靖浩。现在我们影区的三组舞者都已经表演完毕了，我们要在这三组当中进行选择。
3: 就你们二位还会就是，如果今天你们成功了，你们还会有类似好的题材吗？好，你们俩。
4: 哇，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君凯，如果你下次还有演出的话，即便台下没人，但是一定有我会坐在台下看你的表演。但我相信会有更多人。
6: 我徐君凯。
2: 徐君凯。
7: 小徐吧。
2: 徐君凯拿到了三位见证官的支持，在我们这一个影区的舞者当中突围成功，将会挑战长虹姬。
8: 我知道这小子一定会选我。2019年他进校的时候，我刚好参加我们的舞蹈风暴的第一季，也是我以师哥的身份然后跟他们交流。
9: 虹姬师哥，现在我想要翻过你这座山，让大家听到我的故事。
8: 他想翻我这座大山的时候，他也激起了我的战斗欲望，我们就是强强对决才好看。
10: 深圳原创舞剧《咏春》在加拿大多伦多迎来海内外巡演的第300场演出。
8: 我是舞者长虹姬，我来自深圳歌剧舞剧院。时隔了这么多年，其实我对这个节目还是有感情的。不管是现在我们去到任何地方演出，大家都会说一句话：我从2019年就看《舞蹈风暴》。也是通过的那个节目让自己变得成熟，变得成长。现在我也没有说是满足我的现状，我还是想寻求一个饥饿感，这个就会让我觉得我在成长。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舞台，因为这个舞台诞生了我，那个战斗机回来了。
11: 光脚跳，

0: 哇，我上一次看到陈鸿基跳舞是6年前，最近不是传说他成为江湖上的一代宗师了吗？但我在他的动作里依然看到生猛、不顾一切、真实的摔打和热忱的投奔，但是呢，又看到他更多的准确性和稳定性，所以这个时间确实在他身上留下了什么，但是又没有带走他太多什么，所以这是对于老朋友来讲，我觉得这是最感动的事情，就是他成长了，但是他没有变成另外一个人。可是你现在还可以有无名之辈的心情吗？
1: 我觉得我的无名之辈的心情一直都在，就是我不管在舞蹈过程当中我们出现了多少的跌倒，但是我们都可以立刻爬起，都有那种不服输要翻越自己的那种感受。
2: 鸿基他真是一个把自己的生命跳进去的一个演员，你看刚才他呐喊之后紧接着起身，就是非常细微的动作，乃至他的微表情都是细如游丝一样的细腻，这个落差和对比才让这个戏剧性得以完全的表达出来，这非常高级的表演。

0: 感觉就是用生命在跳舞，虽然小小的一个个子，其实那种气场一下子就拿捏住整个舞台。
1: 我觉得他可以把他身体当成一种机器一样，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最大的魅力，是他能控制他的身体。哦，
2: 哇，太帅了这个。
3: 我们从技术的角度来给你分析，因为你把每一个动作的试探边界你放到了人类尽可能想要去的最大的值啊，比如说我们一个倾倒的重心，为了安全可能我们会以取巧的和技巧的方式，但是你突破了这个边界，所以你的舞蹈让我们看起来你很凶猛，你很爽。
2: 其实看长虹基本上就是有这种感觉，你会觉得他在畅快淋漓跟行云流水般的在表达，所以这个是一个让人看完之后很爽的表演。接下来到了我们光影抉择的时刻。其实刚刚从幕后消息透露也知道这两位师兄弟的关系，而在这两位当中呢，我们到底是选择光还是选择影呢？
0: 我觉得沈老师最难写，沈老师手心手背，对对。
2: 您最后好不好，沈老师？
4: 好，我纠结一下。
2: 我们从雨欣老师先来，请问君凯和洪基，你选谁？
5: 首先是因为洪基这个表演太强了，刚我看风暴实况的时候，不光是在现场的震撼，而且透过镜头其实能量也非常强。但是我自己希望把这一票投给在影区的君凯，希望你越来越好，要自信。
1: 凯凯，我刚刚说你跳得有点好，是真的有点好，但是小常一上来的时候我就蒙圈了。我觉得我要遵循我的内心，我不能说谁更好，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要选洪基。
0: 长洪基
2: 好，坚定地选择了长洪基。目前场上概数是2-1。下面来到我们微笑着但很难的沈老师。
0: 君凯，你不是刚才说希望老师在这里给你一句肯定的话是吗？是这样说的吗？老师爱你。一定要好好的坚持加油，向你的师兄们学习，好不好？那我在艺术这个层面，我们必须要本着一个高的标准。我给你诗歌好吗？洪基，
2: 为什么这么好哭啊？我给你诗歌好吗？好像个妈妈只有一块糖，不知道给谁。好了，祝贺长虹基首位成功，光依然站在你这边。当然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同样非常优秀的徐俊凯。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一组的光影对决，下面要登场的首先是影区的舞者王思龙、姚亮和由丁朗、吕小龙组成的东北二踢脚，而迎战的光区舞者是黄景行。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的演员王思龙。花鸟鱼虫市场，对，因为我老饰演非人的一些角色，因为我的自身的优势，手长胳膊长腿长，它会更贴合。
7: 王思龙肌肉线条非常的好，
8: 思龙有九头身，漂亮的大脚背，人的这个脚背应该是浑身上下最难解决的柔韧性软开度的地方。思龙的脚背是属于这个地方就天生稍微高一些的，在这种难得的肢体条件的基础之上，还能把这个条件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个事情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
4: 龙哥，我很喜欢他的孔雀。
9: 很感谢我能遇到男孔雀这个角色，但我觉得坏的点在网络上会有一些网友就在我的服装就关键部位打了码，发到网上之后就说我们这段非常的色情，当时也带来很大的一些争议吧。但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反而我们票房变好了，然后就会有更多人走进剧场，他们看完之后就是跟网络上是两种声音，就是你必须要走进剧场来你才能感受到我们这份艺术的魅力。舞蹈它是一个美的艺术，我觉得我需要别人看到，向别人展示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嘴真的合不上，真的。
1: 来，掌声给斯隆。
2: 你有多高啊？
3: 188。
2: 所以我其实没有那么矮，你们知道吗？都是他们高个惹的祸。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的演员王思龙，同时我也是杨老师的男孔雀。
4: 还是云南人。
3: 对。
2: 那我也想问一下杨老师，今天看到他的表演，我想先听您的感觉。
4: 我觉得今天不行，跳的啊，
5: 他胆子太小，
4: 永远紧张。
2: 你紧张吗？今天
4: 你都没在舞台上看过他跳一支舞蹈叫孔雀之死。哇，那个简直是鸡皮疙瘩。你别怪杨老师对你那么严格，因为你是我的老乡啊。
3: 是您，
4: 我就是对你啊非常的苛刻。
3: 是的、
4: 尤其是这件裤子怎么那么丑，我的天哪，他这个腰结太高，高了以后他就这样，太不好看了这条裤子。
3: 那跳的好不好，杨老师？
4: 没有舞台上那么好。那你们没看过他在舞台上。
6: 杨老师对你不满意啊？我还是很满意。
4: 高要求。
6: 他真的是有一种欲飞飞不高，鸟儿的身体太小，但是他的志向非常的宏远，所以他的那份苦闷忧伤是动人的，所以我很喜欢。
2: 老师裤子怎么样？
6: 确实不咋地。
2: 哎呀，好了，
7: 完全讲的实话。
8: 这条裤子怎么了？这条裤子很像他的舞蹈啊，但是我深深的明白了一个，
4: 把他的腰结给遮了。
8: 这个我不反对，肯定会更帅。
2: 明白。
8: 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年轻，只有那种长成熟的男性会把腰结穿得比较低，就是小孩和老人容易穿得高。他是小孩，我觉得。哦。但是你真的跳得很好，而且他把那种雏鸟首次飞翔的那种享受的感觉，我有看到。
2: 好，谢谢。我们赶快看一下我们斯隆的风暴实况，来，请看。
9: 我很喜欢这个舞台。第一次副歌的时候，你是不断在跌倒的，但是到第二次你不断的在爬起来的时候，其实你把你的为群友打开，像鸟儿一样张开翅膀。所以我觉得细节的设计上是很有你自己的想法的。
2: 好，那么掌声给王思隆。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隐居舞者，他在这个舞台上曾经留下遗憾，但现在他带着更好的自己回来了，有请隐居舞者姚亮。
10: 这回回来就想跟六

0: 变成胡子，这个 ending 好好。
1: 何老师，我回来了，
2: 回来了，我真的为你高兴。对，
1: 谢谢您。
3: 你上次是跳的是一个朝鲜舞，是不是？
1: 是的，老师。
3: 啊，你看我还记得你。
1: 谢谢老师。
3: 他实际上是用的是山东海洋秧歌里的一些元素。
1: 其实我融合了很多，有安徽花鼓灯，有山东海洋秧歌，然后有我们的采茶江西。
3: 特别可喜的是，姚亮，你在做一些融合，但是我希望你无论它是哪一个少数民族的舞蹈，再融合得更好一些，我相信会更有吸引力。
2: 好，谢谢，来掌声给姚亮。
1: 谢谢何老师，谢谢何老师。
2: 接下来这个是我个人非常非常期待的，他们的舞蹈风格可能大家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包括他们的组合的名字也非常独特，很带劲儿。有请丁朗、吕小龙组成的东北二踢脚。
4: 我们是
5: 东北二踢脚，蹦蹦蹦
4: 蹦蹦。借这次的机会，然后让我们俩的这个东北二人转街舞更走进大众的视野，
6: 给大家带来最简单、最纯粹、最直接的爆笑。看到我们的作品绝对是不能自闭，他必须得掌声鼓励。
5: 我们是东北喜剧人。
6: 这俩好，这俩特别好，气氛组。

0: 哦，
1: 观众没通过，
0: 没有到150。
2: 啊！我们出发就停的景象，学长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决定？
3: 卡式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明晚7:3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4: 傅冰言，今天的小提琴比赛，我先带其他学生去了，参赛名额难得，希望你理解。
5: 傅冰言。听说学校可能要我们退赛，而且终止社团活动。
6: 高中篮球队要数据分析师，简直搞笑！三届社团里混学分的吧？

0: 明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
1: 我没有想到自由排那么后面，你不向往自由吗？
2: 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
1: 丁程鑫是会巨轩的，他说徐若涵最近最哭的原因是被王心月帅哭了。
0: 王子的对决，谁能与公主默契一句？
3: 呱呱呱呱呱呱呱，
4: 就像老鼠，
5: 老鼠挨蛋了。
1: 好，回到正确。哦，
6: 厉害厉害，
7: 睡觉。若涵和心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1: 都在看迪哥，
8: 他们都想跟我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开学大红包。卡诗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9: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冠名播出的舞蹈新风暴，齐军匹配，健康美味。
1: 学长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决定？
8: 躲我眼神。
10: 我们如果说是用喜剧街舞来定义的话，观众觉得它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仅仅只是用一些讨巧的音乐和比较夸张的表情，没有完全那么他们揉到一起，确实还没有达到喜剧的一个效果。
1: 非常残酷的是，东北二踢脚也成为我们这一场比赛当中率先出局的第一组的舞者，掌声送给了不起的认真的舞者东北二踢脚，谢谢你们。
11: 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很纯粹，快乐就是我们的底色，你们喜欢快乐就好了。
1: 东北二踢脚的完整舞台会在芒果 TV 会员 Plus 中呈现，
12: 有点道心破碎，
13: 道心破碎了。
12: 我们认为的受众不太喜欢我们，这个是我对我们冲击比较大。
14: 我们也是会回去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包括重新打磨一下我们自己的作品，
12: 拿出更高水平的作品出来。
14: 对。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刚刚在舞台上完成表演的女区舞者，他们两位当中获杆更多的这位会突围成功，要面对他们的光区舞者，
15: 都是北京舞蹈学院
16: 同事之间的 PK 啊。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四位见证官来表态了，沈佩仪老师，
17: 四龙，
1: 沈老师为王四龙推杆，杨丽萍老师的选择
17: 是四龙，
2: 王四龙，

0: 全球各个地方去比赛，去验证自己的街舞水平。
1: 他在中国街舞的地位就是一座泰山吧？
2: 他应该是我的师傅的师傅了 ，OG 那一辈的 OG， 不是一个这种。
3: 锦行哥已经是我心目中最顶端的舞者了。
0: 这些都是过去式了，不断的让自己提升维度，提升你的本身的舞蹈水平，那才是最重要的。现在变得越来越内求了，更注重怎么用我的肢体去更好的表达一段故事。我带来第一个作品是代表民族烟火气的那么一个作品。
4: 裁判来比赛，
0: 如果不懂跳舞的人看了我这段舞蹈都能被感动到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成功。
4: 大师网课

我懒在，没我活不到久。我咋死也舍不得，都是们全家喊快。

0: 走马了，
1: 好强啊！
2: 他的眼神好有力啊！街舞的身体控制啊，这个画面。
3: 因为这首歌所带来的情绪和人物刻画，导致他必须要用很收敛的肢体和内敛的情绪去表达这些质感。想要在那种极小的肢体状态下去做出连续的震动，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4: 我们把掌声给景星老师，谢谢您，谢谢。为什么看这个我有种想哭的感觉，不知道说不出来，因为其实老师刚刚表演的这个舞蹈叫是苗生的一种舞种，它其实与旋律、与歌词、与舞者的心绪的表达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更像是在用自己的身体在讲话、在倾诉。那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音乐呢？
5: 那因为我一直特别想尝试把街舞结合中国音乐，咱们自己的音乐，然后我觉得贵州话有烟火气中的疲惫感，就特别像我们每一个在外闯荡的人。
4: 我们的见证官雨欣老师啊，一直站着看完了这个表演，是什么样的感觉？
6: 我这个一定要站起来啊。

0: 因为 Dino 哥其实是在全球的街舞的赛事里面都是做裁判的，所以我先要致敬。哦，其实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景行哥会选择来到这个舞台。
1: 因为我觉得舞蹈风暴的舞台艺术感特别强，尤其昨天彩排的时候，导演给了我一个就刚刚开场那个特别冷的那种一个追光，我又觉得导演很照顾舞者想要的那个艺术意境，所以我觉得这点就是让我觉得舞蹈风暴这个舞台艺术高度是最高的。
0: 最后有一个走出光影的设计，然后再回眸，我看到景行哥有一个非常坚定的眼神，那一刻我是很感动的。
2: 我被你震动到，是从很专业的那个从头哆嗦到尾，那个很难啊，那个是不是一般人可以哆嗦的出来的，不是说
0: 可以试一下，
2: 那我是真哆嗦。最后又被你那一眼看清醒了，我真的是觉得哇，我太爱这个舞者了，真的。
3: 苗生他这种舞种吧，就给你感觉有巫气，它是从身体里面颤抖传出的一种信息。黄老师40岁，你感觉他跳舞，他不是在跳舞，我感觉他的身体就像那个普洱茶发酵过的，就他特别有感染力，所以呢我觉得我特别的感动，非常喜欢你的表达。
1: 感谢姚老师。
4: 在我还是很小的时候
1: 看着我跳舞长大的是吗？
4: 就是你改变了我。何老师应该知道我有个外号叫五谷鸡柳。
5: 五谷鸡柳
4: 是因为看了你。
5: 你抽掉了他的骨头。
4: 因为我看了你的视频，我后来把这个所有的 wave 包括 pop 做到往小了做，还释放能量，这是极致难的事情。
1: 这个是特别难的，
4: 所以
5: 好感动啊。好，我们马上来欣赏黄景行的风暴实况。
1: 想的是一个醉拳，其实街舞最早来自西方，但是他们受到启发最多的是中国功夫跟成龙大哥的醉拳，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作为中国人，我们结合西方的东西，我们自己为什么不用自己的中国元素呢？所以我想要告诉街舞圈的人，其实我们的 popping 的跳法融合艺术的方法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5: 说得好。现在到了我们最终光影抉择的时候了。
6: 你希望谁赢？
7: 我希望龙龙赢，因为我跟龙龙是同事嘛。对，然后龙龙是我师弟。
6: 圆儿呢？
8: 景行哥吧。
6: 认为黄老师赢的请举手。这么多，只有龙龙的同事亮哥支持他吗？
9: 亮哥只是没听见。
5: 我们四位见证官又会怎么选择呢？应该是雨欣先来。
0: Dino 哥，
5: 黄景行得到刘雨欣的支持。
2: 黄老师，那个灵魂的震颤，真的就只能给贵，没有办法。黄老师，
5: 黄景行拿到了第二杆。
3: 从某种角度上，确实是棋逢对手，那你只能选一个呀，对吧？那我还是偏心一点吧。好不好？你给他点勇气，啊，那我给斯隆吧。
10: 蓝孔雀它是一个东方的对美的一种定义，加上它的舞感，还有加上它的技术，所以呢，我觉得斯隆是一个非常好的年轻的舞者。
11: 我很喜欢街舞，舞蹈风暴的舞台从开始到现在，我认为完全不是一个维度的街舞终于出现了。哇！斯隆一个非常全面的优秀的舞者，他同样也渴望突破自己，在我们舞蹈界能够有这样全面的男舞者现在好缺啊。
12: 斯隆的条件，身体的可塑性， 都是前几名，我希望他能走得更长远一些。
11: 思龙，
5: 王思龙得到了肯定。因为场上现在出现2-2，所以我们要解锁舞者的风暴值，来决定最终的赢家。我们来首先揭晓影区舞者王思龙的风暴值。265，非常高，来，掌声给思龙。
13: 谢谢谢谢
14: 谢谢大家。
5: 接下来我们来揭晓光区舞者景行老师的风暴值。景行老师的风暴值261。这个结果您会意外吗？
1: 这个就是看现场的作品让观众带过来的感受怎么样，好的话票就高，不好的话票就不高，这很正常。
5: 有过这个心理准备吗？
1: 这个不用准备吧，因为像我们街舞舞者上台 battle 的话很快的，一 round 跳完裁判直接判你输了就是输了。
5: 下次我们在光区等着您回来好不好？来，掌声给黄景行老师，谢谢。那么也恭喜王思龙替位成功，登上光区席位，请点亮卡式流光之路，迎接属于你的卡式光耀时刻。
15: 有，等会儿，加油加油！
5: 同时，我们把掌声送给景行老师，请景行老师回到舞者大厅。
0: 加油，景行哥！
16: 逆境里边再去拼闯更适合我了，包括整个人的一种松弛感跟拼劲会更大，慢慢往上爬呗。
15: 一哥老师，我终于加入大部队了。
17: 感谢感谢感谢。哇，
5: 接下来我们下一场的光影对决马上开始，下一组的光区舞者陈天。
18: 哇，打陈天，
19: 我觉得天哥已经饥渴难耐了。
5: 首先要欢迎的这位影区舞者，来自大草原的少年南丁。
20: 我叫南丁，来自中国东方影集团，今年22，出生内蒙古，是一位蒙古族。
12: 一个词来定义你自己的舞蹈风格，你觉得会是什么？
20: 亚的。可能我从小在辽阔的大草原上，蒙古舞的韵律啊，已经带入到自己的身体了。我会把很高难度或者很复杂的东西变得让人看得很简单，当然我也会做的也是很简单的。我人来疯。可能在现实当中可能就是腼腆的呀，不爱说话，但是让我上舞台的话就是另外一个我。我想把草原搬在这个舞台上，让大家爱上蒙古族。我希望观众们看我跳舞就像在大草原一样。

0: 南京跳蒙族确实有一把手。
1: 各位评委老师们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
2: 要喝个水吗？
1: 不
2: 用，
1: 没事
2: 啊，不用不用啊，好。
1: 我叫南丁，今年22岁，来自内蒙古，现就职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一名舞蹈演员。
2: 东方演艺集团22岁的舞蹈演员南丁，来自内蒙古。我们的见证官看完有什么样的感受？
3: 就是他跳他本民族的舞蹈啊，真的就是一种享受，不刻意，不造作，然后完全还原你家乡的蓝天白云大草原那种辽阔感。啊，技术极其全面，这个训练有素，这东方歌舞团把你给那这必须得主要演员，太好了，才22岁，多年轻啊！喜欢你的舞蹈，
2: 喜欢，好，谢谢老师，谢谢。
4: 我觉得没有什么挑剔的，你今天在这个台子上，真的让我看到了什么是舞感，什么是技术，非常的精彩。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我好像看到一个最真实自由的表达，我觉得南丁给我一种很像草原王子的感觉。哎，
2: 有人这么说，很多人这么说。好，来，我们看一下来自南丁的风暴实况。
6: 他最难的是不是刚才那个围着圈然后单手翻那个？
7: 其实最后脚背转是更难。
6: 我觉得应该是最后的那个转。
2: 哎，很漂亮啊！
6: 哇，看，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8: 在脚尖上吗？
6: 对，
8: 它是这么转的，这么转的。
9: 我这次风暴实况更多是从技术上面出发，会用到脚背上的高难度东西。
2: 请注意这个动作的重点，它是在旋转当中保持了一个平衡，而在这个平衡过程当中，其实没有哪一个部分是完全直立去支撑平衡的，是靠着那个离心力。
10: 大家说很好，我再加一个好，就是蒙古男生其实脖子最漂亮，就是他们那种很昂扬的很拽的，不知道是看蓝天还是看马匹还是看草原，就那种感觉就是蒙古壮汉的那种，就那个脖子太漂亮了，就是很有魅力的那种。其他的我觉得就是他们说的太好了，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可挑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2: 谢谢，谢谢您的肯定，也请南丁先休息，谢谢。接下来依然是隐区舞者要登场，这一组呢是从对手到队友，这一组的组合交情匪浅，所以呢他们这一次要强强联手，所以来了一山二虎。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晨，跳 popping， 然后跳了大概10几年吧。
12: 钟晨他是我学生嘛，所以我非常了解，学习能力非常强，他包括在别的节目也是非常厉害的战队里面的一员。
13: 我先选你，
12: 小王。OK。
14: 钟晨加入阴阳千玺战队，
13: 都是小王。Hello。
15: 大家好，我是周玉翔，我今年22岁，我主要是跳 popping。
6: 周玉翔。

0: 也属于新生代里面的佼佼者。
1: 在那时候才16岁，然后连打了2个外国人。
0: 他们两个结合起来，我觉得会是非常强的一个组合。
2: 我觉得 Popping 是一个自主被定义的舞种，就很多人会觉得 Popping 是很直接的，但是我觉得其实 Popping 是有很多情绪化表达的。
0: 我会希望能够让观众打破对 Popping 这个固有思维，就是大家能够通过你的身体看到音乐。

0: 我想问一下，雨昕看到他俩组队，是不是很意外的感觉？
1: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欣姐。
1: 我其实没有想到你们会组在一起，是什么样的一个？
2: 因为之前我们可能在另外一个平台，我们是对手，就是那种我绝对不跟你玩。对，但是后面就是在私下一些活动，我们发现我们性格很投得来，也是想趁此机会跟他一起合作一次作品。嗯，
0: 前面是不是我感觉你们好像在把身体当乐器在弹奏的感觉，是有这个创意吗？
2: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是想

0: 其实今天刚开始的设计高于我的期待之上，一开始的编排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而且在 pop 的质感上面，我觉得今天两个人都非常的完美。但是我对我来说有一点点小可惜的是，中间那一段我觉得在起舞的部分，在一些动作的整齐度上面，我觉得稍微有一点欠缺，这个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小可惜，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你们今天的表演。
1: 谢谢。
2: 我倒是觉得 Popping 他们两个人跳得好齐啊，就我觉得已经很齐了，刘老师。
0: 我是很喜欢前面的设计 ，popping 的设计，但后面跳了一段编舞。
2: 好，
0: 对对对。
2: 当然，他们不是双胞胎，他没有跳的说齐到说完全没有毫发的区别。嗯。但是他们俩，我感觉到就是都还蛮强的。我会被他们有所感染。
3: 谢谢老师的肯定，
1: 谢谢老师，谢谢，
3: 辛苦了，来掌声给他们，一生和我们的征程和翔仔。接下来是这一组的最后一位的隐居舞者马大军，掌声欢迎他。
4: 我叫马大军，今年27岁，是一名拉丁舞者，然后我的舞龄已经20年了。我很坚信我自己未来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舞者。
0: 大军有一个优势，就是他有一种绅士的一种独特的气场，而且他的眼神会说故事，所以他有在即便是放掉的部分，他都有用眼神把他抓回来。
1: 谢谢。
3: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最后的推杆确认，有请男丁征程还有翔仔请上舞台。首先是静静，您的最终选择是
2: 真的不一样的，我没有办法表达，我觉得不同的舞种放在一起，但是男丁
5: 还是男丁。
6: 这个杆儿给我们民族舞者男丁。
0: 直观给我最大的冲击是男丁。
3: 男丁成为本轮突围成功的舞者，请男丁等待迎接你的对手。
7: 你觉得国内现在最厉害的舞者是谁？
8: 陈天老师。
9: 这一票给到陈天。
10: 我觉得陈天蛮厉害的呀。
11: 陈天老师。
12: 陈天老师。
13: 陈天。
14: 陈天。
15: 陈天哥。
16: 陈天哥。
9: 天天是身体开发到极致的一个舞者，
17: 每一个肌肉都绝对的拥有完全控制权，
9: 他满足了我对于舞蹈艺术家的所有的幻想。
18: 他对他的身体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我可能永远达不到的一个境界。
19: 同时国际上的顶级奖项他拿遍了。
17: 我觉得陈天就是最强的那个光。
20: 我觉得这个光对我来说是一种认可，也是对自己过去的努力的一个见证。
21: 你必须把你的能量通过跳舞也好，通过舞台也好，你这么去带给大家，然后你才能吸收更多的能量。

0: 是人类的变态。
1: 成天最厉害的是他的脊柱运动，从胸腰、中腰、尾椎独立发力，层次是非常清晰的。
2: 他是用身体本身的肌肉，他就带着一种思绪，一般人是根本做不到的。
3: 拜了，磨了，磨了。
4: 来，掌声给成天。太精彩了，来，欢迎天回到风暴。其实感觉你这次回来整个人格外的淡定，
5: 其实都是装的，
4: 淡定是装的，是不是？
5: 但确实心态已经不一样了。再一次看到何老师，还有沈老师，然后还有很多新的各位老师们，还有何老师您依然这么严谨的对待这个舞台，
4: 是不能穿鞋上。记住啊，各位进舞蹈的地胶是不可以穿鞋的，所以你知道我家里买了好多增高鞋没有用。你们如果发现有增高的袜子，给我推一下链接好不好？所以其实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对不对？
5: 对，是。
4: 但是我们很多熟悉你的朋友都觉得这些年你有在打开更多一点，是因为什么？
5: 哇，真的，这个说起来就要说到风暴二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更加的内向，就也是不敢去跟何老师您还有各位老师们表达自己真的想表达的东西，但是就是因为在风暴当中遇到了非常多的哥哥姐姐们，霍春元老师、响哥、黎星哥、谢欣、昂昂老师，看到他们在舞台上把自己的能量打开，把我从深渊当中真的是抓了一把。包括我表演的这首歌是我的朋友昂昂老师帮我编曲制作的，跟他们在一块儿，我觉得我不再是世界当中只有黑白灰三个颜色，认识他们过后，我的世界开始变得彩色的。
4: 太好了，太好了，你本来就是彩色的。
6: 你知道刚我一直拿着扇子干嘛吗？就从他开始跳我嘴巴就没合拢过。然后我赶紧拿扇子挡一挡。你这样一个舞者能跟一个我是个观众，跳出了距离感，你知道？就是你感觉他跟我这个普通的人类没有关系，就是太吓人了，太吓人了。
4: 好，谢谢静静，谢谢。
7: 我的老天爷耶！天天呢，你莫要再进化了。真的，天天啊，就是我觉得你也做不了人了，你就供人欣赏，我觉得已经精美到就是让人欣赏足矣。
8: 成天身体的出现，在中国现代舞行业的一个。

0: 新的里程碑的开启。
1: 你知道刚刚在讲话的时候，我就看沈老师一直就啊，笑的心都化了哈。
2: 怎么看怎么满意。
3: 天儿真的不负众望，他确实没办法。但是天儿啊，我真的觉得你要感谢杨丽萍老师。
4: 是的，是的。
3: 他能够看到你的才华，看到你发光。杨老师是站起来为你鼓掌。对，
5: 那杆儿早就推完了。
1: 你推完了，
3: 杨老师已经按耐不住的，就中间就推了。
5: 哇，我的天哪，推了。
1: 其实之前杨老师您跟他有过合作，让他演过您的很重要的角色，对不对？
4: 我是14岁的时候，我在台上，杨老师有一个比赛叫小孔雀杯，我参加了那个比赛，然后也拿到了名次，颁奖的是杨老师。然后他说，你把那个电话给另外的老师，让他记着，万一以后有合作。结果电话搞掉了。哎呀。然后呢，在2021年的时候，再次跟杨老师搭上线了。当时就参演了杨老师的第一部那个生肖的系列艺术片《虎啸图》《玉兔》还有《伏羲》，非常感谢杨老师能一直的这么去带领着我追求艺术。
5: 我就特别吃惊，他怎么一直在进步，一直一层楼一层楼的往上走。不是说他跟我合作过，我才认可他。我觉得
1: 当然，
5: 是因为他擦亮了我的眼睛，他吸引了我。
1: 我们先。看一个10年前天儿和杨老师的合影，好不好？不好看，好想看看当时什么样子来。
4: 当时我最后跳的一个傣族舞，
1: 好可爱呀、
6: 啊！好小啊！
7: 我都感觉没咋变呢。
1: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最后的光影抉择时刻，我们有请刚刚四杆胜出的我们的男丁回到舞台。哦，好的，那请问我们的四位见证官最后如何评判，到底是选择光还是选择影呢？
3: 男丁是让我看到就是少有的跳蒙族舞啊，这么干净的，这么俊朗，你很宝贵啊。你要知道，就是因为所有凡是稀有的你都要知道要怎么珍惜自己，但是呢，在艺术面前，我们必须是公正。好的，陈天。
1: 好，
8: 就是我选陈天。
1: 陈天也得到了静静的支持。
9: 就独立风格，我会选择陈天。
1: 好，祝贺。陈天首位成功，光依旧站在你这边。来，同时我们掌声送给非常优秀的男丁。
7: 他这个算什么舞种？就是
10: 现代舞，
7: 纯现代舞。
11: 现代舞是19世纪末对古典芭蕾舞的一场大型反抗，束缚我跳舞的都不用。100年前的邓肯，足尖鞋一甩，光脚上台，现代舞由此诞生了。舞剧里山盟海誓、苦大仇深的故事剧情不要，现代舞靠身体讲故事。经过艺术家们的不断探索，现代舞终于将芭蕾舞的复杂套路简化为站、走、停的身体语言，没有前因后果，没有主角光环。舞者在台上翻滚跌倒，别猜剧情，看身体怎么说话就行。
12: 现代舞不是看懂，是感受。
11: 现在你懂现代舞了吗？
1: 本节目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独家冠名播出，酸奶和卡士美味好品质。接下来开启我们下一组的光影对决，这一组的对战关系是影区舞者李东炫、吴宇辰、罗源，光区舞者孙涵硕。

0: 你一定可以的。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走你！
2: 走你！
3: 大家好，我叫李东炫，今年22岁，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舞龄现在是10年。之前在中专学习过程当中，没有跟现代舞有关的课程，真正去看，其实是《舞蹈风暴》，郭雪岩老师的各种舞台，在那个时候突然哈，一道光就打进来了，就那种感觉，现代舞它就是出现在我的选择里了。我们总说见字如见人，那舞蹈也是骗不了人的。你真正的跳出那样子真诚的作品，相信观众真的能感受到你的情真意切。这是舞蹈献给我身边所有的家人们、朋友们，把你尽可能最大的能量、最真诚的心态放上去，回馈他们的爱和对我的帮助和奉献吧。

0: 哇，这个镜头我给的，哇，九哥，太酷了，就是一种情感的触动。这是一个，哎呀，看完想抱抱他的表演，嗯。这个主题讲到家人，讲到奉献，讲到回报，然后也不确定是谁，也不确定在他的舞蹈当中你最先想到的是哪一个，就会跟随他的动作，跟随他的情绪，好像看到不只是你的一生，或者你爱的人的一生，好像用一个舞蹈作品可以承接那么多的生命里的爱和痛。所以这首大家最熟悉的奉献还可以在这个时候点燃我们。你最后手上抓的是什么？很用心的抓回来，真实的放在你的心口。
1: 其实是我妈妈的手。哦，因为妈妈的手是我牵过最久的手，无论就真人是否在我身边，她

0: 感觉永远都在。
1: 所以为什么说有感染力，
2: 就是他其实就是跳了一个自己最知道的事情，所以一下就被你感动了。而且我很喜欢你整个的身体的运动轨迹，
0: 这个动作代表着一种我内心的转变和成长。以前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其实经常跟妈妈拌嘴，就非要争，非要说，非要变。但是有那么一瞬间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跟你最爱的人，跟你的家人争输赢，输了赢了都是输了。所以它是我作为一个转变的开始，也是一个我心态上的变化。所以我挑了这样的一个技术作为我的风暴实况。
3: 东炫，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情感非常丰富细腻，并且你是可以掌控你肢体的演员。我特别喜欢两个地方，第一个原地的三步，哎呀，他尽管是原地哈，但是我们从他的整个表演里，他恨不得全身心都要扑到妈妈的怀里，四两拨千斤啊，太好了，这鼓掌着得，真的。还有一个好，就是最后的转折，突然一下变成了回转向婴孩，就撒花一样的跑到中心来，就这些处理拿捏得太好了，表演也好。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我看完真的想说，不愧是呼呼的徒弟。
0: 没给您丢人啊，老师。
5: 因为这支舞是他自己编的，哇！而且我没有任何的给他改动。我觉得这个孩子，他当时他大一有特别可爱，问过一句话，他说：“老师，我毕业了以后我去哪儿啊？”因为其实他这样的条件，说实话很难有团会要。
6: 你俩差不多条件。
5: 是，我也没有团要，所以他也没有团的话，我就说，那我就建一个团。
7: 你知道你们团是为你建的吗？
5: 为他这样的人，这样的孩子。
7: 其实就是在风暴的舞台上，我们会看到这些闪光的演员，闪光的舞者，但是并不是建的所有这些会闪光的舞者都会有舞台，所以这也是让我格外珍惜风暴舞台的一个原因。
8: 其实刚刚好多老师包括在下边的时候，有很多舞者跟我说东炫跟胡胡很像，但是东炫我必须要讲，你的技术比胡胡好，真的。所以我觉得10年之后你会超过他。
6: 谢谢。他在我旁边我也敢说
5: 他不用10年。
8: 你给他点时间嘛，你别着急。所以很看好你，希望你能早早的超越他，但是做你自己，永远要做你自己。
0: 谢谢老师。
7: 谢谢。
9: 东炫的这一支舞蹈并不是单纯的使用了西方现代舞的技术，在他个人成长和训练的背景里面有很深厚的中国文化的色彩。而在这一支舞里面，我们最难的是他能够通过他的舞蹈和观众之间产生共鸣与通感，这是他很了不起的地方。
6: 作为观众，我们第一步最先看的是舞蹈演员的肢体，但是越过了这个层级之后，其实我们在看他的表达。那我认为东炫为我们传递了一个有故事感的能够打动人心的作品。
7: 先请东炫先到台侧稍作等待。接下来这位既是小生，他也可以是花旦，我们欢迎我们的隐区舞者吴宇成。
10: 我是舞者吴宇成，今年28岁，带来的作品叫做角儿，
8: 以虞姬作为出发点来表达我对过去的角色和舞台的一个怀念。
3: 男演员扮演女性角色是非常难的，我刚刚看到你的身体的条件，柔韧度、软度都太好了。
8: 谢谢谢谢。
7: 接下来这位，他曾经一身泥泞只是为了种下种子，而今天他一身白衣只为了证明自己，请通过卡式流光通道与卡式一起逐光而来，有请隐区舞者卓元。
11: 我是卓元，年龄27岁，舞龄12年。
9: 是一个非科班出身的舞者。之前大家认识我是通过一档综艺节目上。从小的时候就觉得舞台对我来说就很神圣，所以舞蹈算是我被大家认识的一个纽带吧。所以我觉得很想要一个纯粹的舞蹈的舞台，可以让我去展现一下。
11: 大家好，我叫张耀元，今年16岁，
12: 今年20岁，
13: 今年21岁。
9: 享受在台上去跳舞，享受那种被聚光灯照着的感觉。跳舞确实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14: 听说我们的圆儿要参加舞蹈新风暴了。7岁的小圆儿在家里对着电视学跳舞。
15: 12岁的他第一次在商场登上了小小的舞台。
16: 15岁的他就成为训练生，继续为梦想加油。
17: 现在的他站在万人场的舞台上，为大家带来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舞台。
18: 他在追梦路上一步一个脚印，闪闪发光。
19: 这次烛光少年将回归舞者身份，
20: 在风暴的舞台上留下他此刻最好的少年模样。
21: 相信卓元，卓元想要，卓元得到。
22: 你是我们心中最好的少年，加油加油加油，卓元加油
9: 加油，舞者卓元。期待自己能够配得上这个名字。

0: 天还没亮，一个少年就醒了，在没有人的地方一个人站着，像草尖上那一滴刚拧好的露水，那么小，那么安静。
1: 为什么？三十秒了吗？
2: 刚刚在三十秒的时候，点赞数没有超过150，所以触发了骤停机制。我会把这个话说给学长听，请问您要在此刻行使您的权利吗？
3: 我从你的脚底下，包括你的身体的动作，在所有的专业舞者面前不是很够。但是我非常尊重你来到这个舞台，所以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舞台对你非常的重要。
4: 这是我唯一的选择。哦，
5: 哇，他可能要行使那个权利。
6: 卡式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
7: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耶，营业吗？啊，
8: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7: 我来学习。啊？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还忙什么呢？
8: 去骨的给鸡用。
7: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8: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1: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7: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4: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9: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10: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6: 今晚10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1: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哇，
7: 风筝音乐节！哇
8: 哦，好高啊！
11: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7: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12: 选店长，
13: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14: 我全部写米卡。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7: 一点都不意外。
14: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11: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7: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14: 车呢？我要去机场。
13: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14: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我的
15: 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6: 明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卡式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16: 欢迎回到舞蹈新风暴。
17: 一上来就抓住了我的心。
18: 你在舞台上有棱角了，有锐气了。
19: 我要 PK 郁文哥。哇，
20: 我们都是跳柳梦梅。
21: A 角和 B 角要对决了。
17: 我觉得要打败你真的很难。
18: 我会给。
16: 哇，有请光驱舞者苏海璐。
22: 照场子都来了。
23: 啊，他有2次没有站稳，
24: 我一下受不了了，跳不下去，
18: 确实没有发挥到他真实的水平，
24: 一团糟。
16: 各位舞者，光影轮盘现在开启，现在我将揭晓光影 TV 赛的结果，影区舞者当中淘汰8组。哦，哎呦我天哪，到底是谁抓住了最后这个安全的席位？
25: 我已经开始在想一会儿我走的时候该说点啥。
26: 上芒果 TV 搜超级现场，抽节目现场入场券，还有各大演唱会音乐节等你。芒果 TV 会员参加舞蹈新风暴光影榜互动，助力喜爱的舞者登顶光影 TOP 榜，首轮互动排名第一的舞者解锁精彩独家专属内容。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舞蹈新风暴，解锁节目嘉宾惊喜互动和网友讨论热搜名场面。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舞蹈新风暴，解锁更多幕后花絮及风暴时刻。打开百度网盘搜索项目主话题舞蹈新风暴，高清物料全盘掌握。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不想睡的星期五。

0: 我希望国产舞可以给到我四个八拍的 solo 啊。
1: 坐这一声没有，都是吃。啊。
0: 郑飞，
2: 你打一个，我打一个，对。
3: 这个技巧在哪？
4: 你怀疑老师，老师他怀疑你。
2: 他说这有什么技术含量？你怎么会切这么快呢？
0: 哎呦，
5: 我当你的小弟，就只有一个不当女士。
6: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5: 轮值制，
3: 哇，好难锤啊！
2: 好重这个，
1: 钱不够是吧？
4: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7: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不想睡的星期五行业指定力量 ，Less is more， 青年商务男装。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每周五12点会员抢先看正片，更有加时版心愿宅宅乐超前营业等超多精彩内容。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
8: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今晚7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9: 傅冰言，今天的小提琴比赛我先带其他学生去了，参赛名额难得，希望你理解。
10: 傅冰言，听说学校肯定要我们退赛，而且终止社团活动。
11: 高中篮球队要数据分析师，简直搞笑！三届社团里混学分的吧？

0: 今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1: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 在一个月黑风不高的夜晚，业务员们来到了一扇可以回到过去的神秘大门前。
3: 到了吗？
2: 他们会如何选择？
1: 欢迎开启夜时空大门。
4: 在家里我哭了。
3: 这是什么时候啊？
5: 我本来是想喊，希望你们的愿望都能实现。
6: 觉得时空穿越了。
7: 那一刻是会被打动。
8: 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
9: 我的十八岁还蛮幸运的。
7: 我好像又回到大学时候那种状态一样。哎，我还有好多事情想去做。

0: 一般人能跳
1: 是吧？
0: 这真不是一般人。
1: 扎星，你就是你头几年就碰到这样的对手，心里也胆颤吧？应该。
0: 我现在碰到我也胆颤。
2: 你跟他 battle 他都不敢出来，
1: 胆颤吧？
0: 太胆颤了。甘拜下风。
3: 这世界上没有人能跟住我的舞步，我会让整个世界颤抖。
4: 你瞅着还有喝这姑娘嘿，
5: 这是什么？
6: 就是等我的所有的歌唱完了之后把她拉起来。
1: 广场舞大赛之夜在明天晚上8点四川音乐学院，
2: 好像去别人学校里边。
6: 我们所有人一起准备一个1分半的团舞啊，
7: 除了浪姐还要干这事儿。
8: 1分半还行，咱都4分起步的，1分半还行，明天准备来得及吧？
2: 明天来不及，
6: 不行，咱得编舞啊！
9: 哎，这人真认真，要不然你能成事儿呢？
6: 人家的团都准备得很好玩，然后就显得我们很糊弄。
8: 来这还要跳团舞，天哪！
6: 他有很多团有比赛，明天是一个比赛。
7: 那我觉得我要小考了，就是今天睡觉，明天就要小考。我跟你讲，
6: 那曲目怎么搞啊？
5: 我们不直接跳那个不想睡的星期五就行？
6: 那歌适合广场舞吗？
1: 适合，非常适合。嗯。
6: 可以啊，
1: 可以。那这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排。
6: 咱们团舞是肯定大家都要一起跳的。如果每个人有点想 solo 的部分，也可以给大家加 solo 的部分。那个小人姐要不要 solo？solo
7: 就跳 disco。
6: 你可以在我们那个舞蹈里面跳这个，也可以的。
7: 我看你说这些话的这个画面好像
6: 很熟悉，是吗？
7: 回到了乘风，
6: 是吧？就感觉是我之前的3个月的日常工作又回来了，但是很得心应手。我觉得我就是那一个舞台总监。你会跳舞吗？
2: 我跳得很烂，但我可以跳。
6: 跳得很烂。
1: 我希望广场舞
6: 你需要 solo 吧？你需要 solo 吧？
2: 我不喜欢突出自己。
1: 我希望广场舞可以给到我4个8拍的 solo 啊。
6: 可以啊。
1: 这世界上没有人能跟住我的舞步的。
8: 你是舞王，你必须给你 solo。
1: 一定要相信我，我会让整个四川音乐学院颤抖。
9: 我们听一下那音乐，我们听一下那音乐，
7: 来吧，放吧。
2: 时针跳过6点。这女声音啊，哥。这谁啊？
6: 小然姐。
2: 是我。的浪漫，压力全都被冲散，摘下面具和防
9: 备。哎呦，好听。
2: 是谁？
6: 我
9: Sweet， 你没听出来吗？
2: 很甜。
6: 这个节奏很快呀。
2: 没关系，
9: 就到这儿。
7: solo
2: 是你的 solo。
6: 哇塞 ，Let's win！ 哎，舞王，你有什么大招吗？
1: 我有大招。
8: 什么大招？什么大招？
1: 最狠的大招。
8: 哦，真的？
1: 好多年不搞了呢。
6: 怎么？
1: 期待。
8: 卖个关子，
6: 咱们先把这个编了吧。
1: 行，
6: 1分半。嗯，我觉得我们可以排一点带互动的在里面，就不要6个人一直站在什么队形里面啊什么的。
2: 然后我，然后我们3个一起来。压力全都被冲散就行了。
7: 这也太简单了吧。像我们浪姐，我跟你讲都通不过，到时候这个水平差，他会质疑我成团的身份。
10: 是的，
7: 对吧？
6: 对。
2: 这样，我们站在飞哥前面。
7: 什么动作？
2: 就这样吧。然后你甩给我。最后一下甩给我，对，然后我就嘟嘟嘟嘟嘟嘟嘟，然后我们就压力全都。
3: 被解散
2: ，OK。
7: 哎，这个好，我觉得这个好。
11: 我是卸掉面具和防备，
6: 无所谓，就动作好看就行。
11: 你这样，摘下面具和防备。
6: 你稍微里面有点舞蹈的感觉行吗？
11: 就没有吗？
1: 还有一个备选。
8: 备选？你还有备选？这么厉害？
1: 有，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啊。或者可以这样融合在一起，就这样的。
7: 这个好，我觉得这个好。
8: 这个。
10: 就要这样挑是吧 ？OK，
12: 可以是吧？
10: 你觉得可以就行。
11: 觉得行。
10: 你不想要是帅气一点？

0: 动作吗？
1: 我不想要，
2: 我只要不拉低你们的档次就行。
3: 错了，
0: 没有那么多，就三下。
3: 错了，
4: 你拍子错了。
3: 不想睡觉，我只想凑热闹。
0: 左边，从这边来这边，大大
3: 跳一下。不想睡觉，
0: 我你就想凑热闹，我知道了。
2: 是啊，这三下。
5: 没有，你刚才回了一下。
3: 凑热。不想睡觉，我只想凑热闹。凑热闹。
0: 不是，没有那一边。咱不要浪费时间，还有第二轮，套马杆。
4: 来，家人们，
5: 来
0: 吧，
4: 从头啊，
6: 从头来，
4: 可以，
5: 行，
6: 所有人集中注意力啊。
5: 好。
7: 从前夜的单行道，
0: 我很怕大家练一练就累了，不想练了。过程中我感受到大家还是非常积极配合的，就是每个人在尽职的、尽心尽责的，想让我们这个舞台完成的更好。
5: 来，我们从头顺一下，然后给他们，
0: 不是他不知道干嘛，你不知道干嘛，我们就要这样，然后他会指我们，
5: 来我来教你，
0: 我们就跳一下，
5: 我们是然后指给你们，
8: 我们就做，
0: 然后咱们就做这个动作，
5: 就这个，
0: 对，然后
5: 对，不想睡觉。
0: 两个手姐，
5: 我们尽情的吗？
4: Nice， 完美，可以吧？
6: 可以
4: 吧？
0: 可以。你不跳完？
6: 我意思。
5: 后面还有呢。
1: 快来给我看看，我这身行头怎么样？
9: 可以啊，帅。哦，
1: 怎么说？
9: 就你穿上以后吧，整个人就是松弛、时髦、有态度。
1: 那可不，这一身都是我的好朋友丽娜 Less is more， 上班穿自在，出来玩有型，什么场合都能轻松驾驭。
9: 真好看，手动给你点赞。
1: 哥们儿，你果然有眼光，青年商务就应该这么从容，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9: 那哥我也整一套。
1: 好的，
9: 走。
4: OK，Let's go，Let's
0: go，
4: 走。你们期待吗？
5: 我超期待。
6: 太期待了，哥。
4: 我们特别期待的你那个 freestyle，
0: 这是我今晚最期待的环节，我跟你讲。
10: 不简单，
11: 没想到会是一个校园广场，
5: 应该有各种社团吧，有街舞社团、爵士舞社团。
0: 哦，可能会是这样子的。唐，真的，
5: 对，他们肯定很专业。
0: 我知道我们自己的能力在什么界限，所以我们必须要整点别的来撑撑场子，加了一点道具啊，加了点礼炮啊，尽量不让气氛掉下去。哎，一会儿那个拉横幅，最后上场的时候，我觉得两个男生拉横幅，剩下的四个人拧礼炮。
4: 行，咱们就尽量的跳得好，是吧？
5: 那肯定跳得好，咱俩肯定能跳起。
0: 对，
5: 咱们专业的啊，忘了。
4: 哎呦，这阵仗，哎，
6: 哇，这么多人啊！
0: 哇，好热闹啊！
6: 演唱会啊，这是。
0: 大家好，我们是
7: 不想睡的星期五。
12: 欢迎各位来到四川音乐学院青春就要燃广场舞大赛之夜。在我们四川成都，哪个说广场舞只属于娘娘们？
5: 对头。
12: 那么今晚我们川音的大学生们就要掀起一场校园广场舞的新风暴。五支队伍已经集结完毕，我们的评判标准就是我们在场所有人的分贝值。今天的比赛将通过两轮的比拼，最终决出本届广场舞大赛的最强小队。首轮对决为创意广场舞团秀，首先让我们有请的是啦啦操队登场。
3: 一个一般都蛮牛的。
5: 对，
0: 啦啦操很厉害吧？
5: 对，啦啦舞很厉害。
12: 好，请啦啦操队准备。

就是待会儿的你，待会儿的你。哇，他们好齐啊！

0: 喇叭呀、啊，我们别去了。
1: 好丢人啊，我们。
2: 咱热闹吧，主打一个，好吧？
3: 但有点那个啥。心虚，你知道吗？音乐。音乐，热闹。

0: 让我们有请街舞队登场。
1: 哦，街舞，街舞肯定很帅。
2: 我觉得人把咱们团灭，你知道吧？
3: 靠你救命了，
4: 兄弟！我现在偷学两招啊，我偷学两招吧。我想对你焕然一下。

0: 么办？
1: 我怎么这么好？
2: 年轻真
3: 好，太年轻了，
2: 看您这劲儿啊！
3: 说了太年轻了，
2: 真的是。
0: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拉丁舞队。
3: 我好漂亮啊！
0: 音乐，热。

0: 谢谢，再次感谢拉丁舞队，让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他们的分数到底是多少呢？
1: 喝野一会儿，你别站那。
2: 我站那个学生那儿，我跑上去了。
0: 好，此刻我们的星期五队已经蓄势待发了哈。
3: 好吓人呐！
4: 不行了，我现在我也不行了。
5: 还蛮大压力的，毕竟咱就练了一晚上，第二天就直接上台了。
3: 真的就像小考一样，比小考时间更短。
6: 就太想回家了，我一直在跟家他们说，跟野哥说我们快走吧。我看他们真的跳得特别好。
1: 一会儿别忘了拉横幅啊！
3: 我会发现周逸然就有点紧张了，他说啊。我们站哪边来着？我们从哪边上场来着？贺野说，也没想到这个场地这么大呀，就感觉他们会稍微有一点紧张。但是我是谁呀？我是浪姐出来的，下面1000多个观众呢，我就觉得小场面没关系，别怕弟弟。
7: 因为他们也很热情，那我觉得我们也是一样的，要展现出最棒的一面。
3: 都是觉得不能丢人，不能丢脸吧？
1: 那试一下。
0: 星期五队，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

0: 可以了，可以了。来吧，我们揭晓最终分贝值的时刻到了，请看大屏幕，149分贝。
1: 我以为只有46，
2: 那也太低了吧？
1: 我们是最高吗？
2: 咱们现在就是最高啊，
1: 是吗？
2: 那个是144。同学们，刚才他们跳的精不精彩？还想不想看？想！跑马杆，跑马杆。我们第二轮的表演马上开始，我们即将进入的是广场舞童曲领舞 PK， 每一队派出领舞员，带领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一起跳套马杆。

0: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最高的分贝，达到了多少呢？149分贝！祝贺祝贺我们的星期五队！我们来看一看各支队伍最终的分贝值是。两轮比拼结束，总分贝最高的队伍即为今晚获胜方，恭喜不想睡的星期五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颁奖嘉宾——四川音乐学院舞蹈学院院长、硕士生导师黄进教授。
1: 我们一起拿，谢谢。
2: 漂亮。
1: 今天我觉得我们获得了这个奖的第一名，但是我知道肯定是还是因为现场这么多观众对我们的喜爱，是不是？
3: 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同学们，看到我手里的大神功了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玩一把青春就要燃接力喊话。此刻请大家不要害羞，不要犹豫，把你的梦想、你的热爱、你的目标全都喊出来吧。

0: 我希望我的音乐让全世界听到。哇！
1: 我希望我可以站上 WOD 全球总决赛的舞台。
2: 哇！
1: 加油，严可欣，让全世界看见。

0: 军。我要站上黑池的舞台，得到属于一份自己的荣耀。
1: 我想提高自己的阅历和胆识，成为能为自己兜底的人。
2: 我要成为优秀的街舞舞者，我要为国争光。Let's go！希望所有同学们的梦想都能成真。希望所有的同学们都开心，我好想回到十八岁。
3: 希望大家以后都可以成为了不起的人。
2: 希望大家可以一直朝着自己的梦想努力，永远不放弃。
3: 希望大家一直都快快乐乐，从慢慢聊。
4: 姚队，
5: 希望每一个同学都可以做更好的自己。
0: 无论你们未来活成什么样子，你们都应该是快乐的人。你们的命由你们不由天。
2: 最后，我为我自己说一句：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
6: 飞哥，飞哥，
7: 年轻真好。我是觉得，就是我。可能说不出这样的话了，但今天身临其境，我也确实有这样的想，有这样的感慨。
0: 哎呀，年轻真
8: 好，太年轻了，
0: 那个劲
8: 儿，说的太年轻了，
0: 真的是。
9: 我觉得他们就是真的很有自信，很有青春，所以我那一刻真的挺羡慕他们。
10: 最感动的时候，其实就是看到他们一个个在那边说自己想说的话的时候，因为我能感受到他们骨子里面的那种就是渴望、热情，对未来充满憧憬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还蛮有回忆感的，就想到我好像那时候也是这样子。有一个梦想，我想要去追，那是一个非常单纯、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

0: 来瓶不含糖的回甘原味王老吉，清凉畅爽，配料表干净，不冰也好喝。
1: 兄弟，我腰闪了。
2: 闪了，刚才那一下嘛啊！我们到现在也没看到你到底跳成什么样。
0: 对，没机会看。
2: 对。呀
1: 果然，这几天吃了，今天一晚上消耗了。
0: 我也是。哦，
3: 你们又饿了，年轻人们。
2: 对。
4: 走，
5: 回家了。
6: 太饿了，
7: 饿成干了。
2: 啊，到了。
1: 饿了，饿了，饿了。哎呀！哇！哎，还都是热的呢。热的呢。哇，
0: 也太丰富了哦！鸡蛋、鳝鱼。钵钵鸡、烧烤啊，香辣蟹、冰粉、凉虾，太爽了！
3: 来吧，兄弟，
0: 川味
5: 开吃。
1: 好吃。
0: 让他嘴了。一群恶鬼。
1: 烧烤很牛。而且咱们这是打包的了，如果是有锅气儿的话，那更牛。
8: 太香了，兄弟。
5: 孙姐来最后一串，快，就你没吃的。
9: 谢谢。
5: 你吃了吧，留住了。
1: 好吃吗？
8: 挺香。
1: 幸福。
10: 就今天这一趴，
3: 这一把很燃。
10: 今天还挺有意思，我的眼泪都涌上来了。然后一看孙怡姐已经，
1: 对她就是一种，她就是一种感动，就是她没有什么
8: 具体的，就是那个情绪到了，大家那个现场那个气氛，你知道吧？烘托到了。
1: 你倒没事，你永远年轻。
11: 不是，我喜欢一个人在
12: 偷偷哭。哦，
11: 有的时候晚上回想起来会哭，但是
1: 不想就是沦为别人的笑柄。
5: 因为大家嘴都很恶毒。
8: 我觉得这样可以拉近我们彼此，可以更近一点。
10: 因为我觉得跟好玩的人不管玩什么都很好玩，就算可能在家里面只是待着也很好玩，
5: 就是很发自内心的快乐。我觉得在平时生活中很少会有这种感觉。
11: 像我以前不怎么出来，我真没想到晚上有这么多好玩的，真没想到。
1: 对，给大家有更多的选择。
11: 我觉得成都的这个夜生活太丰富了，对我来说真的是有点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感觉。
0: 这是干嘛的？
8: 密室逃脱啊。
11: 第一次玩密室逃脱，第一次一个团出去看到日出，
12: 哇，好红啊，好好看。
11: 卡丁车也是第一次开，
5: 四个轮子我第一次跑，第一次边蹦迪边打羽毛球，我觉得还挺新奇的，挺好玩的。
10: 第一次拿下我的羽毛球胜利，我觉得还是蛮开心的。
11: 好疯狂啊，全都是第一次。我以为这是白天做的事情，原来也会有人在晚上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10: 我觉得吃是夜生活必不可缺的一个环节。
12: 哇，好好吃啊，这个糍粑。
13: 坐这儿一声没有，都是吃。
3: 对啊，太好吃了，
1: 有那种满足感。
11: 我觉得主要是有一种烟火气吧，
3: 这才夜生活。
13: 那对，
8: 这就是大家真实的生活。
5: 这次的夜生活之旅让我对夜生活有了很多新鲜的认知，然后我们也可以在夜晚里被别人打动。
14: 我想拥有很多钱，把我妈妈重新养一遍。哇，
8: 这个夜晚就我想传达给大家的观念就是活在当下，享受当下，难过的时候就大声哭，开心的时候就尽情笑。
12: 对，
10: 哈哈哈哈，更多的是在享受玩的一个过程。
5: 所以不想睡的夜生活源泉就是快乐。
12: 你就想凑热闹，就
5: 所有的夜生活融合在一起，算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行程。
3: 这几天就让我很充实，让我每天睡得很香，每天都有时间期待。
15: 这是花钱买不来的体验。这几天住下来，我觉得还挺开心的，还有点不舍。
1: 我岁数大了以后，我一定得找点事儿干，让时间更有趣。走进真正的人生的夜生活。
11: 是，你太厉害了。
4: 说明那时候我们都上火星了。
11: 啊，上火星？
4: 对啊。
11: 这扯远了。
1: 所以我觉得深入的了解四川成都，这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生活的地方。
11: 那可太适合了。
4: 我说打打麻将，吃火锅是吧？吃小面，很适合养老。
1: 哎，就我觉得年轻人不一定非得要吃苦，也可以张弛有度。你看这儿有这么多的有趣的夜生活，也有奋斗的，也有很多的工作。
11: 对，
1: 我觉得呢，少可入川，老不离蜀。
6: 就来这就不走了是吧？
11: 我觉得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魅力。
1: 对，
11: 而且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1: 对对，因为下一站咱还得再去别的地方呢，对吧？
11: 对呀、啊，憧憬一下还想玩啥？
4: 我好想去荒岛生存，
10: 我想冲真浪，
4: 赶海。
6: 哦，赶海，赶海可以，
11: 可以吗？
6: 咱们去抓海鲜。
11: 我也想去，
6: 可以，我也想。
10: 那我们其实可以来一个厨艺比拼。
11: 可以可以，我好期待下一站啊！
10: 我也期待下一站。

成都人讲情义，是火锅里最后一筷子肉夹到你碗里，盖碗一掀，龙门阵摆到天亮。但我们偏不信邪，非要往东飞两个小时，继续去找一座越夜越有情义的城市。那潮汕人呢？他们的情义写在骑楼下深夜那盘生烟里，写在寒江边晚归的渔船里，写在百年前的潮汕码头。桥上们载着整船乡愁，驶向南洋彼岸。车马很慢，路途很远，一等就过去一生。百年后，斗转星移。

0: 哇哦，拍不出来，能拍出来一点。哦，开始了。Hello，Hello，Hello， 我们为什么叫不想睡的星期五？
1: 其实它就是现在很多人觉得白天工作很忙，夜晚其实就是想要有一点自己的时间。
0: 哦，我本人，
2: 哎，有彩虹哎，拍得出来吗？哦，拍得出来。不想睡的星期五，看得出来吗？快点，快点，我想出门了，我想出去玩了。
3: 黄明昊在群里嗨了，你看，特别像一个激动的泰迪。
0: 怎么有人在群里发自拍？
4: 那就是你的群里发个自拍呀、啊。哦，这个可以给大家看吧？这个应该是可以给大家看的。
5: 黄明昊发起了语音通话。
6: 嗨，
7: 你要干什么啊？
8: 大家好，我是孙怡。
0: 姐姐好，姐姐好，我是林一。
4: 大家好，姐姐好，姐姐好。
9: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这里最最凶的孙怡姐，你们小心点她，她脾气不太好，不要惹她。
8: 你有病吧，小贾？
5: 你完了。
9: 周老师好高冷，周老师好高冷啊，
10: 好吵。
4: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啊？
7: 然后现在是要等那个
11: 出发
7: 那个东西吗？
4: 所以现在我们所有的 delay 都是赖他，
9: 赖伟明吗？
4: 不赖伟明，赖那个，我看看他备注叫什么，别赖伟明，赖那个。
10: 哦，来了，挂了，挂了，挂了，挂了。
12: 五人正在语音通话，啥意思啊？那我要加入吗？哦，总部发消息了。潮汕有情有义，这里的人们互帮互助。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10: 轮值制。
13: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长轮值制，两人一组，带领大家共同度过一整晚的夜生活。潮人夜、海岛夜、复古夜、宅家夜四大夜生活主题的车已经在一楼等待你们，现在赶紧出发吧。
4: OK， 我们现在下去看一下我们跟谁一辆车。
10: 来了，潮汕的深渊一个都跑不掉。
9: 出发，
3: 我先上个厕所。
13: 知道你有三级，但这车可等不及。
14: 星期五的晚上不想睡，吃点好的，想吃什么用 AI 帮你的。上千万 APP 发送不想睡五五，领最高55元，周末1000金。不想睡，看场大片，选想看的用 AI 帮你买票。上千万 APP 发送不想睡55，领最高55元，周末立减金。不想睡，打车出门，马上出发，用 AI 帮你打车。上千万 APP 发送不想睡55，领最高55元，周末立减金。回答聪明，办事靠谱，千万 APP， 阿里 AI 助手。
13: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今晚7:3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5: 傅冰言。今天的小提琴比赛，我先带其他学生去了，参赛名额难得，希望你理解。
16: 傅冰言，听说学校肯定要我们退赛，而且终止社团活动。
17: 高中篮球队要数据分析师，简直搞笑！三届社团里混学分的吧？

0: 今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嗨，大家好，我是叶童。
2: 你好，
3: 你好，
2: 你。
4: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
5: 我们中餐厅的就可以开在传奇之类。
0: 中餐厅，老板娘来了。
4: 今晚客人很多哎，大家要认真一点啊，运营官。哦，太年轻了吧，这运营官。
6: 是，现在年轻人职那个整顿职场嘛，这样。
0: 是。
4: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0: 点钟给大象做蛋糕，之后给人做饭。
1: 来一个巨无霸大汉堡。
2: 哇，对 no， 来看吧。哎，
3: 下一道菜，荷塘月色，
4: 是狼牙土豆。It's my hometown dishes.
5: I love Chinese food.
6: But thanks to you and the pork, I've learned to appreciate vegan food.
7: 今晚十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8: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哇，
9: 风筝音乐节！哇
10: 哦，好高啊！
8: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9: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11: 选店长，
12: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13: 我全部写米卡。
14: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9: 一点都不意外。
13: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8: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9: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15: 车呢？我要去机场。
9: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14: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我的
16: 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7: 明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17: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福利来袭，请注意！披荆斩棘2026，不想睡的星期五，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正在热播中。芒果周五一键三连活动已火热开启，三档综艺祝你愉快过周末。打开芒果 TV APP 搜索一键三连参与互动，有机会解锁公演门票惊喜。
18: 出发，我先上个厕所。
19: 知道你有三级，但这车可等不及。
20: 19层。怎么了？你笑什么？你在高兴什么？
9: 他们说要抢。
20: 对，你想要去哪个？
9: 我想去潮人或者复古，你呢？
20: 我想去海岛啊。
9: 海岛？海岛干啥？又不会游泳啊？关键是。
20: 玩啊！我觉得去海岛玩多好玩。你想去潮人复古？潮人是啥呀？潮，
9: 我就是不知道是啥，我就很好奇是啥。
21: Hello，
20: 赖伟明啊
9: ，Hello，
20: 你好，
9: 你们认识是吧？
20: 我认识，前几天见过一面，
22: 在上海见过一面，
20: 我们参加活动见过一面，也是刚认识。
9: 海岛是吧？
20: 我要去海岛，
9: 这一路不会一直遇到人吧？
20: 你要去哪一个呀？
22: 什么去哪一个？
20: 就是哪一个夜，主题
22: 海岛夜。
20: 我也要去海岛夜，
9: 你想干嘛呀？
23: 嗨嗨嗨
9: ，Hello。
24: 这么多人啊！
9: 你这么兴奋，
20: 你要去哪一个呀？啊，你要去哪一个？
24: 什么去哪一个？
22: 哪一个夜？你要选哪一个夜？
24: 还有这个玩意儿吗？啊，
9: 你在干啥？
20: 有4个夜，
9: 海岛，
20: 我要去海岛。
9: 你想海钓是不是？
20: 对，我想去海岛。
24: 孙怡姐，她想去海岛，我想宅家。我觉得其实跟谁一对也不重要，我一看到那个宅家二字已经击中了我。宅家，我就是灵魂的关键。
20: 我要去海岛夜，因为我想去海岛，我想想会不会有什么啊，海边生存啊，荒野求生啊之类的，然后坐坐渔船钓钓鱼啊什么的就好了。
24: 你今天这个穿搭就是为了去荒野求生？
20: 没有，我这个是西施的装扮。哇，
24: 你好，这是我两个好弟弟。
20: 啊，他俩比你小？
24: 对，他们俩比我小。
22: 是吗？我俩比你小吗？
24: 你们俩比我小，对啊。
20: 你是哪一年的？
24: 他们俩这个是04的，哦，这个是03的。
25: 我是01的，
20: 你是01的，
25: 对，我
24: 叫，所以他叫01嘛。
9: 哦，真的？
24: 没有，
9: 骗人的。
24: 我99年的。
9: 哎，你嗓子好了。
24: 哎，你嗓子好了。
25: 死了都要爱，不淋漓尽致葡萄快。哎，
22: 他们还没来呢。
9: Hello，
20: 这是我的一个弟弟，给你们介绍一下。
9: 这是我的侄子，给大家介绍一下。
24: Oh my god， 我们这边这么混乱吗？这是我儿子。小超，
25: 我们这一期好闹腾啊！
22: 我到一楼了。
20: 我要去抢了
24: 啊！
20: 我要去海岛，
9: 这个需要抢吗？
24: 这不用吧，我们商量商量。
9: 商量一下吧。
20: 他们说可以把人赶下去。
9: 哦，是吗？
24: 什么意思？
22: 干嘛？
24: 还有这样子的呀？
22: 搞什么？
24: 什么情况？
9: 这个人，我要捏着我的裙子啊！我穿的这么好看的衣服，不能！啊啊！什么东西？
0: 我是海岛。
9: 那也要去海岛？
0: 好好，海岛海岛好。
9: 我去哪个啊？我去个潮人吧，复古也挺好玩的。去潮人、复古，我去哪个？好犹豫啊！哎，
1: 你们可以争取过来求我一下，我让你们争取一下，可以过来求我。
2: 你是突然后悔了是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想戏耍他们一下。可以过来求我，
24: 不不不，
1: 我让你们争取一下，
24: 千万别跟他们去。
2: 不是，你们就说你们谁想上来
24: 的，没人想上，
2: 那就你们就走，你们就离开这里。
9: 哎呀，下雨了下雨了，我上潮人吧。
2: 啊，好，关门了关门了。
1: 我怎么一见到你就下雨？我身上现在白白又白涂了。
2: 我刚在酒店，我看着还是大太阳呢，是你来了就下雨。我可能是我们俩在一块儿就会下雨。
1: 下雨是吗？真是。哎，你怎么也想去海岛夜？我最想去的就是海岛夜，那几个我都不感兴趣。
2: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你上次不是说你想去海岛生存？
1: 哦，对啊，我还想去海钓。
2: 我觉得还挺好玩，他这次好像就有海钓。
1: 对，肯定好玩。
2: 他们说要去钓那个鱿鱼。
1: 可以啊，我特别想。
3: 海岛，我是想给孙怡姐看一下我上鱿鱼的速度，一雪前耻。
2: 哦，这有这个音乐餐厅，不错不错。哦，
1: 然后海钓，然后赶海。哎呀，赶海我也想。你有赶过海吗？
2: 赶过啊。你知道有那种盐吗？就你要拿那个盐
1: 尝那个口，那个撑子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9: 哦，潮人夜是潮汕人的这个潮人。
1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9: 这是什么？你好你好你好。
24: 林一，这是我弟弟林一，小然姐，这是我弟弟赖伟明。
9: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4: 对，这小然姐
9: 在等我是吗？
24: 对啊，我们在等你啊。啊，
9: 我上了个厕所哎，你们就，那我们还有人要欢迎吗？我们站在这儿。
11: 小然姐居然先下来了。
2: 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飞哥，你要选哪个？飞哥，
24: 我不想出门，我只想宅家，宅家是我的终极目标。哎，
11: 林一，你跟我，还是你们俩在一块儿？
24: 我都行，我都行啊。
11: 你们俩熟吗？
24: 刚认识了一下。
11: 刚认识是吧？
24: 之前见过啊。
11: 你们要不然你跟我在一块儿也行。
24: 也行。
11: 那没人跟你在一块儿了。
23: 那我跟Justin好了。
11: 你跟Justin，你跟他熟是吧？啊，你去跟他对。
23: 行，
11: 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熟，得玩起来。
24: 行，咱俩复古，
11: 走啊！
24: 完美。
9: 哎，咱俩超人啊！咱俩超人，挑人啊！
26: 咱俩是超人，
9: 咱俩超人哦，超人对啊，我去超。
26: 走。
27: 哇，龙舟宴也咽口水。
9: 对，是的。
27: 这是孔明灯吗？
9: 哦，这是孔明灯，
26: 是孔明灯啊，对啊，
9: 可以许愿的，
26: 对啊，对啊，然后可以飘到天上去的那种。那我还不得买999个灯，许999
9: 个。15块钱一盏。
26: 没事，有钱。
19: 不好意思，小人姐，你们现在还没有钱。那么该从哪里生钱呢？每组部长将通过牛气比赛赚取各自的夜生活经费。注意。每个主题业之间的经费不可互通，那么哪一组的经费会最充裕呢？

0: 哎，咱俩分配一下吧，我是正部长，
1: 没问题，我当你的小弟。太棒了，哎，姐，你是不是那种特别喜欢安排的、规划的？
0: 我不是，我是特别不喜欢规划的人。
1: 那我也是，我们俩完蛋了。
0: 但是你要到那个就是地步了，不得不安排的时候，也得硬着头皮上。
1: 那幸好你跟我一个车。那幸好这正部长我当不了一天。
2: 你是多大？
3: 27。
2: 属虎
3: 的。
2: 属虎。27也不小了，该结婚了。
4: 我小时候特别想这个，就十几岁
2: 上，是是是，
4: 上小学初中的时候，感觉
2: 那是一个成功的标志啊。
4: 对，后来长大发现，哎，跟小时候想。

0: 完全不一样。我家这种任务可能都被我姐完成了。
1: 哦，那还
0: 行。我姐三胎了已经。
1: 哇，好福气啊，真的是。
0: 哟，这是到了。
2: 到了到了。
1: 这还是一个制帽厂。
2: 这可以啊。
1: 很美。
0: 这是打牛玩呢。
2: 真不错。
0: 这是打牛玩呢。
2: 这也不会让我们敲吧？
3: 潮汕牛肉丸以手工锤制而闻名，需用特制铁锤，十千克，对锤肉者的臂力考验十分严格。
0: 完了完了！包了，
4: 这是我今天的穿搭。
0: 你现在不是当 rapper 了吗？你怎么回事啊？
5: 为什么神仙拍手手会疼？因为仙人常有刺。
4: 我的网速可是很快的。
0: 为什么
6: 神仙拍掌
0: 会疼？
6: 不知道吧？
0: 不知道吧？因为仙人掌有刺，
2: 真无聊。
0: 飞哥受不了这种烂梗。为什么小周会火？因为周易燃。哦。为什么全都是伟明的错？
7: 因为赖伟明。
4: 飞哥听不懂，没事没事。飞哥听不懂，没事没事。
1: 为什么矮的人喜欢游泳？
2: 为什么？
1: 因为 I love you。
0: 我们看谁最无聊。
8: 哇哦，好好看。哇哇，好好看。
1: 哎，你也好好看。
8: 是吗？
1: 鞋跟好高啊。
8: 我就喜欢穿这种。我来了，我来。
0: OK，
8: 你看他们在打牛肉啊，
9: 打牛肉丸，
8: 打牛肉丸。对，哎，我以为他们在敲鼓，原来在打丸子。
0: 我以为是敲鼓，战鼓擂。哇，
9: 这也太有气势了吧！
3: 宝鸡出品超 Q 弹，师傅没加弹簧，只加十年功力，限时两小时的时间赛跑。要想赚得足够的经费，就来感受感受潮汕人的手艺吧。
8: 墩子，
6: 哇，这是铁的，
0: 铁的，这是，
6: 好重。
10: 好，接下来我们马上进行的就是本站的牛气比赛，通过输赢来赢取夜生活的经费。游戏一共分为三轮，第一轮的比拼是手锤牛肉丸，大家需要在15分钟内完成。第二轮的比拼是手挤牛肉丸比赛，限时5分钟内完成。第三轮为牛肉刀工切配摆盘比赛，限时10分钟。然后我们业务员们分为4组来进行比拼，每一轮都有专业的评委进行评比。根据最终排名，4组轮值业务部长将为自己的主题之夜赢得不同的夜生活经费。
0: 300元我们也够了吧？
6: 300元我们够啊，
0: 我们俩够了呗。
8: 要照那个灯，照那个灯。
10: 明白了哈。
8: 什么什么？
9: 反正就赢就行了，
8: 没事儿，我没钱我们就蹭，对，
9: 有多就多花点，少就少花点，没事儿，
0: 没钱够玩，
6: 没钱有没钱的玩法。
10: 那么首先有请第一届汕头牛肉文化节手锤技艺特金奖得主方小淼，
9: 金奖，
10: 为大家进行讲解和展示。
11: 我们汕头的牛肉丸最讲究的就是一个千锤百炼的过程。举过头顶，下垂的时候它会更有力道。我的评判标准只有一个，打牛肉打到细腻粘稠且无明显颗粒状。
9: 哦，就是把这个肉锤成泥。啊，
8: 真的？
9: 把这个锤成泥，
12: 这还不锤明天早上
6: 去。OK， 这好，正好今儿没健身呢，我试。
13: 咱俩行，咱俩男孩，咱们唯一要 PK 的就是他们。小贾不健身，我有健身的习惯，咱们又赢了，而且咱俩在一起是很幸运的。
14: 这败了他们，
13: 所向披靡，对。
15: 这个我可以，
6: 你来啊。
15: 因为我小从小学打鼓的。
6: 真的啊？你学什么鼓？
15: 退堂鼓。从小打退堂鼓。
6: 那我来，我来，我来。
15: 加油啊，真男人。
16: 我来试一下吧，举过头就行。
6: 那我先来吧。
16: 来吧。哇，好重啊这个！哇，好重这个。
6: 很重，真的很重。
16: 好重。看我的肌肉，看我的肌肉。我赢你，我赢你。哎呦
13: 呦呦，给你厉害的。
10: 好，来。比赛开始。
6: 才15分钟。哇，好难锤啊！
9: 我觉得得有节奏，你一边唱歌一边锤。啊，
14: 这玩意儿不轻啊，姐。对，
16: 好重啊，这个枪。
17: 哇，糖糖，你不用举那么高，你们这儿，你们这儿。
16: 是我举过头顶。
17: 不是，你举过头顶，胳膊肘弯，不是这儿弯。你看，你看，你看郭京飞，你看你飞哥是这样，
14: 好像也打架子鼓，要翻了吗？
13: 翻。对，好。
14: 郭京飞，郭京飞，郭京飞，
16: 主要太重了啊。
15: 来，姐，我帮你打一打。
16: 我要这样，我两个手，你打一个，我打一个，对。
15: 因为我们在宅家确实不需要很多的经费，所以说我们特意就是把这个经费让出去给他们，对吧？我希望他们能争气一点，多赢一点，把我们的经费都赢走。
6: 哇，好累啊！
15: 还行吗？
6: 好累。
15: 来吧，我们换下。
6: 来来来，你来试一下。
17: 哎，是好重哈、啊，
16: 好重这个，好重。
17: 我们把这往边上放点呗。
16: 太沉了这个，
17: 好重啊，
16: 不行。
9: 哎，咱俩这样锤也，我觉得也可以。
14: 没事，我来，我来，我快一点，我快一点，这样快一点。
6: 正好今儿没健身呢。
16: 还有几分钟？
10: 10分钟。
16: 还有10分钟？
9: 还有10分钟？
6: 还有10分钟？
16: 哎，我感觉就一个小时过去了。
9: 哎，终于还要晕倒了。哎，不错了，你看你比飞哥锤得好一点。
6: 飞哥的节奏有点慢，
15: 慢工出细活。
9: 我们砸的最好，真的。
6: 我也觉得。
9: 你锤的最好，真的。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给我锤一会儿吧，我帮你锤一会儿，你休息一会儿。
6: 没事。
9: 你攒点力吧。
6: 没事。哎
9: 呦，哎呦，听到鼓励了，这是。你怎么了？怎么了？
6: 我在想一种最
9: 省。别栽到这个板子上。
6: 汗水
9: 看进眼睛了，哎呦这！
6: 眼睛要死。
17: 翻面翻面。
18: 翻翻翻。
19: 我都觉得我那么累了，我觉得他那个手肯定更不行，因为他那个如果不用力敲，其实敲着没啥用，你知道吗？
9: 你休息一会儿。
18: 你来，你来，你试。
17: 哦，好沉啊！我能不吃这丸子吗？我能再吃一次火锅吗？
16: 打完吃。

0: 汤冒了，汤冒了！哇，他们那个炸的好好啊！我们这个才好呢！嘿，我们赢了，
1: 这个颜色都炸出来了。
2: 最后一分钟，
0: 快坐两边，我来。
3: 你有嘛？等一会儿，我把肉翻一下。汤冒了，汤冒了！
4: 受不了！汗都流下来了，我这一分钟也赶不上人家呀！我比摆一个爱心吧。
0: 老师，你看，看见没？哇，
1: 看见了，厉害哈！
0: 可以，
1: 看看，看我们都多丝滑。哦，
3: 杀死比赛了吧，老师？可以，
1: 可以。
4: 这个一般。
0: 老师，你看我们对你的爱满满的。
1: 肉都没打开呢，这。
0: 打开了。
1: 可以。
4: 这个没我们打的好。
1: 没问题。
3: 我希望你们打得最好，我不想去海清又海棠。三号他们打的是最好的，你看这个肉的细腻程度，明显是这四组当中最好的。
1: 这个还是你看这个，
4: 它的更碎一点。一号的话就是还有明显的颗粒感，不够绵密。
1: 我们是比较有质感，有颗粒感。
3: 我们有颗粒感，有质感。
0: 对。
3: 二号的话还有少许肉块没打散。
0: 哎呦啊，都错了！哎，人家组里边全有女孩，你们两个大小伙子砸成这个样子，其实 PK 就咱们两组，你们还年轻，我还老，哎呀，倒反天罡，倒反天罡了。<笑>
5: 那么我们第二轮的手挤牛肉丸，有请我们沈方勇大厨来为大家进行演示和讲解。
6: 接下来由我给大家讲解如何手挤牛肉丸。首先，肉浆反复拍打、捞起，反复揉捏。哦，这什么？啊，左手还是？
1: 评判标准第一，完整的塑料、大小一致，表面光滑程度。
3: 哇，老师好厉害啊！
6: 哇，好难啊！
4: 我们把这个手套挤一个洞，然后一起，
6: 挤出来就是圆的。
4: 我觉得我已经会了，
1: 好，来，
6: 比赛开始。看好了，给你表演一下。
4: 哎，好难啊！
1: 完了，我一个都捏不出来。
6: 盘它。
1: 怎么转来的？就是这样。
6: 转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让它，就是均匀挤一下，就它就光滑。哎呀，我这个可以了。哎呦，这完美！哎呀，
4: 不行，带尾巴了怎么？
6: 这个有个尾巴，把它弄掉。哦，烫里面，它最后评判标准是要圆，你知道吗？圆的就可以。
4: 圆一点，
6: 你还可以，还可以，你圆的。哦，可以，可以，可以，你这个像汤圆啊。咱俩有一个目的啊，就是一定要都一样大啊。哇，这个好圆。
4: 怎么做到的？可以吗？太大了。
6: 太小了。
4: 汤了，
7: 哎，他这怎么能不起球呢？
4: 圆的呀，都有个尾巴。
8: 这一盆够不够我们弄的？
1: 不管怎么，数量上我们要先。

0: 进行一个连接。
1: OK， 没问题。
2: 哇哇，好大一粒啊！嗯，
1: 隔壁这个拉出来的，
0: 你别管了。
1: 这盘不够我们弄的，
0: 你去偷点肉，
2: 给我们点肉呗。
3: 怎么的呢？他们肉用完了，我又端锅了。
0: 来了来了，
2: 可以可
4: 以。哇，你这锅好丑啊！啊，
3: 这是什么？这是你干的？
0: 不是不是吧？是吗？
4: 哇，你这锅也还行，都挺圆的。到时间了，你快点儿。
5: 你别姐。你们一锅都捏完了是吗，姐？啊，
4: 我们那可圆了。9, 8, 7, 6, 5, 4, 3, 2, 1，
1: 我们第一，
3: 难了，这我们难了。
5: 我们提前完成了，
4: 对。
5: 耶，真的，哦，这么厉害！
6: 第一名，他表面光滑，头发的这些都比较细腻。
4: 我用了小聪明。
3: 你还有聪明呢，
4: 当然了，我把那个煮了的那个有尾巴的那个都把尾巴给掐了，我太聪明了，这就是聪明的脑子。
3: 非得要显摆呀，这人。
4: 因为我上一把太不公平了，我跟糖糖，我一个老女人。
3: 对，哎
5: 呀，你别这样说，那个东西可嫩了，好不好？
4: 但是脑子是好使的，
5: 不用强调。
3: 人缺什么才想要什么。
6: 第二名他是数量比较多，然后。大小均匀，稍微侧一点。
0: 看吧，我的策略是对的。
6: 这道组它就是大小比较均匀一点，它虽然是挤得少。
1: 他说我们的大小均匀是最好的。
2: 我们是最后一名吗？
6: 你这边的大小均匀还是，而且还是比较粗糙。
4: 你们这太丑了，太丑了！
5: 你们这种歪瓜裂枣的，
7: 哥从丸子就能看出来比较粗糙。
3: 我们就是手工感强一些，哎，
0: 一看就是纯手工制造的，哎，
3: 对，
0: 没有那种科技感。
8: 终于吃到心心念念的潮汕牛肉火锅了，在打牛肉丸的时候就想着这一口，
7: 来尝口地道的牛肉火锅。不过光吃肉是不是总觉得少点搭配？
8: 那必须的呀，来吃潮汕牛肉火锅必须得有王老吉。听说潮汕本地人都这么搭，鲜嫩牛肉搭配清凉畅爽的王老吉，吃着才过瘾。
7: 那是，来罐王老吉，一口鲜香味浓，一口清凉畅爽，清润又解渴，更不怕上火。
9: 周王爷怕上火，
7: 怕上火喝王老吉，
8: 干杯。
10: 接下来也就是我们的最后一轮任务了。
11: 那接下来呢，由我为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的新切牛肉。但是不是横着，对不对？那我们就应该站着竖的给它切下来，切的大小均匀的薄片，控制在2毫米以内。哦，那切出来的横截面嘛，它是比较光滑的，对不对？
1: 好漂亮啊！
7: 哇哇，好好看啊！
11: 这就是我们汕头牛肉切片的一个标准。对，然后最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个摆盘。
0: 这不就是平铺吗？这个技巧在哪儿？
7: 你怀疑老师，老师他怀疑你。老师，就这个个子最高这个，他说技巧在哪儿？
5: 他说这有什么技术含量？
0: 对，就是那个个子最高的。
5: 三号老师记住三号啊，三号。真的太难
11: 了，太难
7: 了。太好看了，老师。
11: 像这样就是一把。
5: 好美味啊！
11: 像这样就是一份很精致的牛肉，对不对？反正摆盘我们尽量做到，让它立盘不倒。
0: 老师，我是三号，做的太棒了吧！我天哪，没见过这么好的肉，
1: 厉害啊，老师！哇，
5: 好棒啊！
11: 对，好不好？看着你们也喜欢，对不对？
0: 老师好厉害，
5: 太厉害了
11: ！OK，OK，OK，OK，
5: 太厉害了！
0: 老师好厉害，
5: 又俊。
11: 哇，谢谢你，谢谢你。
7: 好可爱啊，对对，老师、啊。那像，
1: 而且我觉得你长得好帅啊，老师。
11: OK，OK，OK，OK。那期待你们的表现，好不好？
10: 好，来，比赛开始。
0: 你知道哥当年就在那个大排档炒菜的时候，你估计还在上学吧？给你展示出神的厉害。
1: 加油！
0: 咚。
12: 你第一套我感觉问题很大。
5: 摁紧一点，摁紧一点，姐摁紧一点，
13: 绝对没问题。
5: 哎，可以可以可以，
13: 绝对是可以的。
12: 哇，然姐切的好厚，好厚。
5: 闭嘴。有点厚，姐。不是，这玩意切不切不薄啊？
12: 你看看冉姐，你看看。
14: 我找到感觉了。

0: 哇，巨无霸后，巨无霸后，不行，这块太大了。
1: 是不是我这个太斜了？太，
0: 这是不是太厚了？这太宽了。那厚肉厚才好吃啊。
2: 说的有道理。
0: 肉厚吃的爽啊。
2: 是的呢。
0: 肉厚真的爽。
2: 太厚了。比盘子都厚。
3: 我先找找感觉，你别急着。
2: 你们怎么那么多了？
1: 对啊。
4: 你切的好薄啊！你们怎么切的那么薄啊？
1: 我们练的呀。慢一点切，慢一点就能下刀薄。
2: 飞哥他们是作弊了吧？全也都好了那盘，假的。
5: 这个好难看啊，这个好像是他们自己切的。
0: 厉害厉害了，
6: 老师好厉害。
7: OK OK OK OK， 那期待你们的表现好不好？
8: 谢谢老师。
7: OK OK OK。
9: 做做假动作就行了。这个咱们拼个字儿。
1: 林大叔，
9: 抬爱，
5: 不行，不能让他们赢。
2: 你怎么会切这么快呢？
10: 哎呦，要是您可是亲眼看见他抢我们东西的啊，我们就剩了半盘，证据还在这儿呢。我们切的被李院长抢走了，老师亲眼看见的啊。
2: 老师，他们作弊，他们该把你那盘切过去了。
11: 我知道，我看到了。
12: 好，最后三十秒。
4: 反正太少了，人家都切了一整盘。
0: 你看老师在偷光。
4: 我们精益求精，我们不追求数量，我们只追求质量。
1: 哎，这片薄，这片薄。
0: 哦，这片薄，这片薄，这边可以单独裱起来了。
2: 哎，你看我们这盘，惊艳不？哇塞，我们这个可以了。
1: 放心吧。
10: 好。
0: 还是装饰一下吧。
8: 哎呀，太好看了，
13: 无敌了我们。
12: 好，时间到。
2: 好，切完了，正好完事儿。你们都没切完。
10: 输赢已经不重要，
1: 不重要了。
10: 我们要点
1: 艺术，我们是做艺术的。
10: 做艺术。
12: 好，请我们的林大厨每一个逐个进行点评。
11: 那像我们这一组，其实它的摆盘也是很精致，但是它就是有一些纹理没有切对。
1: 我切错纹理了，这块就切错了，这块应该这么切。
11: 但是整体来说，在这四组当中还算是可以的。然后像他牛肉切出的纹理是最正确的，啊，摆盘呢也是摆的是不错的。
2: 听见没有？
11: 四号选手的话，他虽然说哎呀没有完成我们的最终的一个精致的摆盘，对不对？
0: 没有很精致啊，
8: 这不是精致的摆盘吗，老师？
11: 但是它分量不太够。
1: 我很想知道老师怎么评价我们的。
10: 对啊，
1: 作品
11: 就还没有摆盘，所以他比赛也是还没有完成。
10: 但是老师，你可以着重看一下我们的刀工啊。老师，你会否定这种刀工吗？
11: 这个绝对是可以的，但是
10: 对对
11: 是您的吗？
10: 怎么说呢？
12: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成绩。
2: 好紧张。
1: 我觉得我们肯定是前二，
0: 我们第一。
12: 那么获得第一名的是
14: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今晚7:3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5: 傅冰言，今天的小提琴比赛我先带其他学生去了，参赛名额难得，希望你理解。
16: 傅冰言，听说学校肯定要我们退赛，而且终止社团活动。
17: 高中篮球队要数据分析师，简直搞笑，三届社团里混学分的吧。

0: 今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嗨，大家好，我是叶童。
2: 姐，你好，
3: 你好，
2: 你
4: 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
2: 姐，
4: 我们中餐厅呢就可以开在传奇岁。
0: 中餐厅，老板娘来了。
4: 今晚客人很多哎，大家要认真一点啊，运营官。哦，太年轻了吧，这运营官。
5: 是，现在年轻人只那个整顿职场嘛，这样。
6: 是。
4: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7: 一点钟，给大象做蛋糕，之后给人做饭。
5: 来一个巨无霸大汉堡。
4: 对。What do you know? They come. 哎，
8: 下一道菜，荷塘月色。
9: 是狼牙土豆。It's my hometown dishes.
10: I love Chinese food.
11: But thanks to you.And the pork, I've learned to appreciate vegan food.
0: 今晚十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2: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1: 哇，风筝音乐节！哇
13: 哦，好高啊！
12: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1: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选店长，
14: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15: 我全部写米卡。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竟然是这样的，
1: 一点都不意外。
13: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12: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1: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13: 车呢？我要去机场。
14: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15: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13: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0: 明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16: 那么获得第一名的是二号组，二号组。
5: 恭喜！
17: 千年老二。
4: 哦，又是第三名，
18: 至少不是最后一名。
19: 他们有更差的在这。
17: 哇！咱们最少啊，咱俩不是在一起稳赢吗？一提赚钱就不行了。
15: 哎呀，现在又不行了，飞哥。
17: 够了。
1: 2300。
16: 那么接下来。大家就可以前往我们本站的业务部入住了。哇！
4: 走啊，走走走。
10: 哎呦，你是那肉吗？
1: 哦，是肉。
10: 吓我一跳。
1: 谁有纸啊？
10: 哎，
4: 快一下，
10: 快一下。我以为你长疮了呢。
4: 你耳朵眼里也有。
10: 真的假的？
4: 真的。
15: 回去玩啥？
19: 回去玩啥都行。
4: 还能玩什么桌狼人杀？
15: 他说有 KTV 唱歌。我想听那林一跟那个。
19: 想听林一唱离歌。
4: 啊，我听过林一唱歌。
15: 唱可好了。嗯，唱可好了。他唱歌的时候，在他技术已经就是如火纤烧了，所以他现在就是已经返璞归真。
10: 死了都要爱。
15: 他那个是和嗓，
19: 和嗓是什么？
4: 啥叫和嗓？
15: 就是唱摇滚和嗓。
19: 我出生第一声就在练声。
10: 妈妈，妈妈。
4: 那你现在可以变成那种声音吗？
19: 那是需要一些这个着凉跟这个细菌感染辅助我。
1: 细菌感染。
15: 而且林一他有绝对音准。
4: 他有绝对音不准。他有绝对音不准。
15: 对，因为他知道音准在哪里，所以他每次可以跟他不一样。
4: 避开。
15: 哦。这叫绝对的音准。
4: 难呀，这个。我。林一，咱俩参加的那个叫什么？
19: 我是歌手吗？
4: 是叫我是歌手还是就叫歌手啊？
19: 我就是歌手。我就是歌手。是吗？我忘了。哦，叫你好歌手。把心声说出来了。
4: 歌手，你好歌手。一不小心。
16: 预定了。
3: 歌王李毅，
6: 好。
18: 歌王不是你，是我。哦、
3: 不是我叫的，是
17: 我跟你说，你们老埋汰人林毅，人林毅真认真在练，现在有进步，
19: 真的
17: 特别棒。
20: 我已经开始期待咱们业务部的样子了。
1: 到了吗？
18: 到了。哦，我们在一个老街里面的感觉呀，
1: 有种回到上世纪的感觉。

0: 到了吧？应该就是这儿。
1: 这儿应该是这儿。我看见了星期五业务部。
2: 哇，这地儿怎么感觉那么老啊？
3: 我也感觉
2: 像那种80-90年代的居民楼。哇，
4: 老宅子！
5: 我为什么一到这儿觉得要拍年代戏？
4: 真的是，我也觉得。
6: 阿妈给你打，做咱吃药的有情义，咱们自然有技能来辅助。

0: 想换旗袍，你知道吗？
1: 哇！哇！哇哦，这个太好了吧！
2: 这是我们的客厅。耶！哇！
0: 哇！
2: 哎，我们上一期的。
3: 这样这么爽吗？
2: 哎，嘉靖怎么哭了？这个
1: 啊，哭了
0: 啊，真的。
4: 来吧，弟弟，开始嚼吧。他眼泪都出来了。
0: 我在哪儿呀？
1: 厉害了，
0: 你知道吗？我转着气球摔了，就自己不知道就躺地上了，
5: 对，晕了。哎，这张，哎，
2: 这依然给我拍的。
5: 看你拍我都糊了。
6: 孙怡姐，看我给你拍多少个？
5: 你拍我都糊了。
0: 好看，
7: 这谁？这你给他拍的？
2: 我一个热爱拍照的人，我们这几张照片你拍的没有一张是实的。
6: 哪儿这不实的吗？
5: 对啊，都糊的。
2: 哎，没有一张是
0: 哎，这个是我们那天得的奖啊，
2: 一等奖。哎，
0: 这是我们那天得的奖，
8: 是奖也是奖。
2: 这是哪个来着？咱们
9: 星期五，
0: 咱们跳舞，咱们在
2: 大学。
0: 你真的比我还老啊！脑子呢？
2: 瓦特了。
0: 哦，这个能弹。
5: 我演一个八音盒的芭蕾舞。
2: 你俩一块儿弹的特别像坏了的八音盒。
5: 对，
10: 我们的水平到这儿了。
2: 哎，看我的。哎呦，
0: 哥。哦。呦。噔噔噔。啊！我也是。
2: 钢琴
0: 是这样，走到圈里以后，
5: 那儿呢，
0: 转身。咱们住哪儿啊？
6: 住那儿吧。
0: 那我就这儿吧。
6: 哎，我感觉这儿真可以躲猫猫哎。
10: 这就是你要的健身房吗？

0: 但只有五公斤的啊，这只有五公斤的。真的，我现在都有力气泡完澡，都有力气健身哎。
1: 哇，这么厉害！
0: 但只有五个五公斤。我把拿走
1: 了。这是干什么呀？
0: 他拿我房间去。哎
2: 呀，你就在这儿练呗。
0: 我不想在镜头下展示。
1: 他回去展示，就是大家都在休息了，他自己一个人在健身。到时候节目组剪我们镜头，大家都在睡觉，然后他自己在这
0: 儿。凌晨三点依然健身。哇，好累啊！哎，我想买个泡脚桶。
2: 真好，哎，但真的，你泡完以后，我真不骗你，状态是好了。
0: 真假？
2: 而且你真的阳光了，也有可能咱们熟了。
3: 不，
2: 他第一次来是不是很阴郁那种？就是
1: 很装。
2: 你打得好吗，羽毛球？
4: 我打巨好。
2: 是吗？哎，听说你玩赛车。嗯，问你是专业赛车手啊？
0: 可以这么认为。
1: 很装，
0: 想骂我就直接骂吧，不用拐弯拐弯抹角。
2: 你看这次来笑的贼灿烂。
5: 咋了？
2: 哎，来了来了，给宵夜了。
5: 我们查收一下。
2: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6: 复古夜。
1: 这干嘛呀，复古？
5: 好喝。
7: 来呀，来抓我呀！
6: 可以啊，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1: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8: 赢起来！
1: 哇！今天学的那个
9: 蜜信，天上掉了封蜜信啊！
10: 哦，粥好好喝呀！
11: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1: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0: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12: 我们又可疑上了，
8: 什么情况？

上微博参与不想睡的星期五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2026年8月5日上午，由东方新链抓总武汉大学研制，地位二提供 AI 能力和国际合作的东方新链0506星搭乘捷龙3号遥12运载火箭成功入轨。
1: 大家平时看新闻，估计对卫星啊都不陌生了，但在咱们以前的印象里面，卫

0: 就像个挂在几百公里高空的超级照相机，只要不停地按快门，然后呢把海量的原始照片一股脑地传回地面，再由地面的工作人员慢慢去分析。这次不一样在哪儿呢？他们居然直接把 AI 大脑搬上了太空轨道上，这就让人好奇了。同样是对地观测卫星，非得把算力送上天，这到底改变了什么？
1: 这次发射的两颗卫星呢，它是多光谱的遥感卫星哈。以前的遥感卫星呢，拍了照呢，要等卫星经过接收站的上空，它才把数据传下来进行计算和分析。现在它是不仅能拍照，而且带了大算力的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可以在天上呢进行人工智能的计算，可以实时的对遥感图像进行处理和分析，把分析研判的结果再传回地面。这样它解决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它不需要传那么多数据了。
2: 这次发射的东方星链双星不仅搭载了400 TOPS 的强大新载 AI 算力，还配备了 10TB 的存储空间和22个精密校准光谱通道。这意味着卫星在天上就能完成从拍照到分析的全流程，只把最有价值的研判结论下传。
0: 直接把照片传回地面算，难道不行吗？这天上和地下到底有啥区别？
1: 以前传统的遥感卫星有一个瓶颈，第一个就是海量数据下传时间长，很多数据来不及传到地面，灾情可能就已经过去了。特别是高光谱的遥感卫星，数据量特别大，卫星传到地面传送的带宽有限，所以现在就实现了天感天算，天上遥感天上计算，这样的话就缩短了这个预警的时间。
0: 感觉呢，这技术确实是挺硬核的。那跟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到底能扯上什么关系呢？
1: 它不会直接说这个结果就传到我们的手机上，但是它对比如饮用水的污染，它能够及时的监测；森林的火灾、地质灾害以及一些灾害天气，它能够准确的定位，能够及时的识别，而且能够把早期的预警信息处理出来以后，能够非常及时的传到专业的机构，就能够提高灾害的救援的效率，能够减少这个灾害的对人的影响。
2: 过去几十年，遥感卫星的核心竞争力主要围绕两点，一是看得清，二是看得多。但随着卫星数量的爆炸式增长，数据越来越多，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越来越难及时获取。新载 AI 的出现正在改变这一局面，未来卫星可以在轨完成部分数据处理，再将关键结果传回地面。这一改变让数据利用率从传统卫星的不足10%飙升至80%以上，响应时效从数天、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更重要的是，其搭载的物理 AI 模型遵循数据驱动加物理约束的技术路线，将光谱物理定律嵌入人工智能算法。卫星捕捉的不只是地物的形态与色彩，更能定量繁衍其内在属性，比如植被的叶绿素含量、水分胁迫程度、水体的富营养化水平、悬浮物浓度、土壤的有机质占比以及矿物的成分与品位等。对于遥感卫星而言，这是从拍照片到理解地球的变化。
0: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网上也有不少网友在担心，让卫星带着 AI 自己去做分析，万一它脑子一热识别错了怎么办？
1: 是有这个可能的。第一，就是在太空环境中是有比较强的宇宙辐射，不能够把地面的计算机直接搬到天上去用，要对它进行抗辐射加固。第二个就是人工智能的计算，它是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有虚警，也可能会有漏报，所以经常这些处理结果呢也要传到地面，还是要有人去进行复核。但是它作为一个早期的预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星上 AI 的定位是线索发生器，而不是最终决策者。当卫星发现疑似异常后，会先将标记信息回传地面，由地面结合更多数据和实地核验来完成最终确认，从而杜绝 AI 误判直接驱动业务的风险。目前全球在轨的绝大多数星载 AI 算力普遍低于20 TOPS，而这两颗卫星的400 TOPS 算力尚处于技术验证阶段，硬件的抗辐射加固、算法的交叉校验、地面的人工复核，这三重安全防线共同确保了系统的可靠性，而更多的可

0: 可靠性边界数据还需在轨持续测试来积累，卫星负责发现线索，人类负责最终决策，这就是所谓的人在回路。有了这套人在回路的机制，大家心里的石头啊可算是落下一半了。不过咱们这次发射的只是两颗验证星，据说呢未来还要搞上千颗的
1: 太空智能体，这么多带着AI的卫星密密麻麻的挤在天上，会不会衍生出什么新的麻烦事儿？所谓挑战就是说，这个这么多卫星太空碎片会日益的增长，只要有一颗很小的碎片，毫米级的碎片撞上了这个卫星啊，就会让卫星解体，产生更多的碎片，然后呢，这更多碎片又去撞击其他的卫星，就是叫凯斯勒效应，也就是一种 太空环境的一种失稳的风险，所以现在未来能够让更多的卫星进入太空啊，而不破坏太空的这个环境啊，让保证卫星的安全，也是各个国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这正是商业航天蓬勃发展背后必须正视的问题。根据规划，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将在2032年前完成258颗卫星的部署， 而太空之弦计算星座的目标更是超过1000颗太空智能体。当大量智能卫星在轨运行时，考验的就不再是单颗卫星的技术，而是延伸出轨道资源分配、太空交通管理、跨境数据使用、 AI 责任界定等一系列全新的课题，可以说商业航天的发展、硬件发射只是第一步，与之配套的管控机制和数据规范，同样决定了整个体系能否安全可持续的运行。确实啊，造卫星容易，管好卫星难。咱们回过头来看，跟欧美那些老牌的高光谱卫星比，咱们这次上天的双星啊，在算力和轻量化上算是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那放在全球来看，咱们现在在这条星在AI的赛道上，到底处在什么位置？现在这个 AI 算力上的太空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啊，它还是在处于试验阶段，它到底能带来多大的效益啊？能够实现多快时间的早期的预计？应该说现在都是还在发展时期，都依赖于这个算法的不断的进步 和实践的检验，今后会有更大的算力啊，有更智能的这个处理算法啊，上太空。高光谱加这个 AI 这个技术，我们中国应该说是处于比较早期的啊，在国际上比较领先的这个水平啊。这次发射的双星，标志着我国在高光谱加
0: AI 领域已跻身国际领先行列。 与传统卫星功能在发射后基本固定的模式不同，具备新载 AI 能力的智能卫星，可以通过在轨上柱来更新算法模型，不断升级其识别能力。这意味着卫星正从一台功能固定的太空照相机进化成一个可成长的太空智能节点。这么看来 ，AI
2: 卫星有广阔的前景，但也确实存在着不少现实的挑战。
1: 作为空间科学的研究者，咱们应该用一种怎样的心态去看待算力上天这件事儿呢？算力上天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同时也是在不断发展之中的。未来啊，会有多少的 AI 算力上天？会不会像马斯克声称的那样啊，将来超过10000颗 AI 卫星，这个还有待观察。但是呢，这次的这个路径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天上的数据天上来算，然后将处理结果往下传。因为还有另外一条路径，就是地面的数据都送到天上去，让天上来算啊。这条路径其实还是现在来看还没有实现啊。这个未来会怎么发展，应该说还有待这个进一步的观察。
2: 最后啊，还有个科幻电影里常出现的脑洞问题：既然卫星已经学会了自己思考了，那未来会不会有一天，它们彻底脱离地面，完全自己说了算？咱们有没有必要担心，太空里的 AI 一旦放飞自我，权限太高，管不住了？现在的
1: AI 还是一个算法和工具啊，还不存在 它自己做决策啊，比如它卫星要飞走，现在还是一个程序，就是基本上还是在代码，就它产生什么后果是我们可以预期的，但未来要怎么发展，这个还很科幻。
0: 这两颗星的发射成功，标志着太空之弦计算星座正式启动。

0: 组网，根据规划，该星座将部署超过1000颗太空智能体，打造一套覆盖全球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这套由上千颗智能卫星构成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建成后，不仅能大幅提升地球观测数据的在轨处理效率，还能支撑海量卫星协同完成复杂度更高的太空探测任务。 为灾害监测、气候研究、导航服务等诸多领域提供更高效的智能算力支撑。眼下，手机防偷窥膜成了不少人的隐私保护标配，可最近不少网友反映，贴上防偷窥膜后，视力明显下降，眼睛频繁酸胀，甚至近视度数都涨了。
1: 防偷窥膜真的会伤眼吗？长期使用又会带来哪些眼部健康风险？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去一探究竟。好了，那么现在在胖坤面前的呢是两种常见的手机膜。 钢化膜以及防窥膜，哎，那么这两种膜的结构呀是十分类似的。那么当我的手指划过它们，我们可以发现，哎，这钢化膜好丝滑呀，而这个防窥膜也很丝滑，甚至没有指纹，验过无痕啊。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玻璃材质啊，哇，这可真是滑都滑不动，哇。 我用力一划，手指头都要冒火星了。所以说呀，尽管你看不见，但是手机贴膜的最上层，也就是表面层，有一层涂料，帮助减少指纹和油渍的附着，让你触摸起来更顺畅、更丝滑。而这个贴膜的底面呀，是一层粘合层。 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哈，这一层呢是为了将膜牢固的粘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而这两层中间的夹心就是这每一种膜功能不同的关键了。那么接下来，胖坤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膜它究竟是什么材质。咱们先来看一下这钢化膜哈，这钢化膜呢，敲一敲。 有点像是这种亚克力或者是那种硬塑料的材质啊。接下来呢，胖坤要来一个迷之操作了，咱们先把这底膜撕掉啊。3、2、1。

0: 大家刚刚听到没有？这玻璃碎裂的声音，这个钢化膜在破碎的时候，不是那种碎成一大片一大片的玻璃，而是碎成了这种特别像是蜘蛛网一样的棉絮状的东西。
1: 简单来说，手机贴膜分为三层：表面层、粘合层和中间的功能层。功能层的材料和工艺的不同，就会导致贴膜的不同特点。
0: 很显然，钢化膜的夹心呀，是一层钢化玻璃。接下来咱们来试一试这防窥膜。这防窥膜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呢？咱们把这个底膜先撕掉它啊。三、二、一。那么胖坤刚刚呢试着破坏了一下这个防窥膜哈，我发现它在碎裂之后的这个状态和效果跟我们这个钢化膜碎裂以后效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除了这个防窥膜它的颜色要比钢化膜深一点以外，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了。那为什么这防窥膜的颜色会深一些呢？这防窥膜之所以可以防窥，难道还另藏玄机？
1: 正因为防窥膜中有隐私保护层，所以当我们通过一定角度来观察屏幕时，屏幕就会越来越黑。在观察夹角接近45度时，屏幕就全黑了。
0: 你别说哈，这个还真挺神奇的。但是呀，这原理呢并不是很复杂，我拿个道具给你演示一下。我来了！
2: 你怎么把你家窗户给搬下来了？
0: 哎呀，这个呀，因为它呢就和这防窥膜有点像，正好拿来做道具。你看这个防窥膜啊，其实就有点像这个我竖着拿的百叶窗。你看，当我隔着百叶窗从正面看我的时候，哎，像这样，你是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我的脸？但是呀，如果你要是从侧面看我的话，来，摄像老师，往这边走一走，你看，如果你要是侧面看我，是不是我的脸就被完全挡住了？嘿嘿嘿，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呀，如果我的脸换成屏幕的话，那屏幕不透光，也就相当于看起来是全黑的了。
3: 那这里边有一个专利技术叫超细微百叶窗光学专利技术。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我在这个防窥膜上面啊加了一堵一堵一堵的墙，那么这个墙都非常非常的矮，也非常非常的细，间隔也是非常非常小的，它就构成了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百叶窗的结构。只有我平行百叶窗那个折角的这个角度的时候，我才能看到对面的这个事物。那么当这个角度比较大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看不到。那么有的朋友可能还会说那我既然有这个东西在这阻碍着，我为什么还能把屏幕里边的信息全都看到呢？不会出现说屏幕有一些黑条我是看不见的。那么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格栅啊，相对来说它的距离是比较近的。当格栅的距离特别近的时候，大家知道光是有玻璃二象性的，那么它会产生这种光波这种效应，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衍射，给我阻碍的这个格栅特别细的时候，那么我光是可以绕过这个格栅，它可以发生偏折，所以这个时候光线其实能够把整个屏幕里边的信息都反馈到我的眼睛里来。但是由于光栅的这个阻隔，会降低它的光的亮度以及它的分辨率。
0: 确实哈，贴了这个防窥膜呢，屏幕不仅看起来模糊了，亮度更是大大降低了。而且呀，现在的这手机呢都有一个亮度自适应调整的开关，据说呀会根据环境光调整手机屏幕的显示亮度，听起来挺高级的啊。但是这个程序它并不知道你贴了防窥膜呀，所以啊，当你开了这个开关，你无论是到任何场合，这屏幕都会比正常情况下暗。哎，那这个时候呀就得手动调节了。但是对比来看哈，这台防窥手机的屏幕亮度啊，就算是我给它调到最高，嘿，你发现没有，也仅仅是相当于正常情况下的75%的亮度。而且要注意了，这还只是模拟，这是你从正面直勾勾看着这屏幕的一个状况。如果你的手机稍微有点倾斜，那防的就不是别人了，而是你自己。
4: 正面看的话，就像我们平时看屏幕一样啊，只是在保证光的亮度的情况下，它的光线是可以直接射到我们的眼睛的。 如果我们在贴了这个膜以后，光亮度是降低的，那我们需要把这个光亮度调到刚好好。如果你从侧面看，就会散射走，引起你投入眼睛的光线不足，同时因为这个光线不足导致你看到这个屏幕明暗不一，那这时候会引起一个视觉的混淆啊，你会觉得视觉很疲劳啊，长期的疲劳可以引起眼睛干呐、眼睛的累呀、你的近视度数的加深呐、这些视觉的困扰的问题。所以防偷窥膜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我们需要正确的使用它。
0: 屏幕过亮或者过暗都不好，防窥膜之所以会影响眼睛，主要是因为它大大降低了屏幕的亮度。假如你没有手动把亮度调回来，那这个过程就类似于你在昏暗的环境下看书，长此以往，那肯定会影响视力的。假如你真的有特别隐私的需求，那在使用防窥膜的时候也要注意，一，要记得调高屏幕的亮度，二，晚上看手机记得开灯，三，不要等眼睛出现症状再停止看屏幕，如果眼睛干涩、疲劳、胀痛、模糊的话，一定要记得休息一下，放松眼睛，眺望远方。最后，希望你既保护好隐私，也一定要注意爱惜好我们的眼睛哦。

0: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1: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0: 真真，最近你有没有和你的动物朋友们聚一聚呀？有没有什么新的有趣的朋友？
1: 哎，你别说，还真有。哎，前两天不是七夕吗？我正跟我的玉兔朋友见了个面呢。
0: 玉兔？哎，这玉兔不是跟嫦娥一样，都是中国古典神话故事吗？还真有兔啊。
1: 那你说说你心中的玉兔是怎样的？
0: 哎呀，那肯定是得首先身形啊格外优美，然后呢肯定得通体雪白，白得令人心醉的那种。
1: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0: 这兔子也太可爱了吧，还确实是身形优美又白得发光呀，这是什么兔子呀？
1: 它的名字叫北极兔。
2: 北极兔呢是一种兔形目动物，顾名思义了，北极兔呢分布在北极地区，尤其是呢在这个北冰洋沿岸。北极兔呢和我们常见的家兔啊还是有一些肉眼可见的区别。首先啊，北极兔的个头呢不算小，站在地上的话，它们的头的高度差不多能到我们的膝盖。成年的雌性兔子的体重最大可以达到7公斤，跟家里养的某些中小型的狗的体重呢都差不多了。那么最明显的特征呢，其实还是它的体色，除了耳朵尖上一点黑毛之外啊，是一身雪白的。这个在各种各样的兔子里面呢，算是相对比较罕见的。北极兔呢，是它为什么显得这么 Q 呢？其实呢，这里面是有一个物理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在里面。因为科学家们很早就发现了，同一类的动物啊，比如生活的范围越靠两极，然后它们会表现出这种圆滚滚的特征，就是四肢相对比较短，然后耳朵、尾巴这种突出物都会相对比较短一些，因为这些都是非常容易散失体温的啊。在这种寒冷环境里面，它需要保持自己的体温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些突出在身体外面的这些啊变得更加的圆滚滚的了，就是变得更小了。大部分的兔形目的动物啊都是不太爱出远门的啊，但是北极兔呢是这个所有兔形目里面啊最爱出门旅行的。科学家们在2019年的时候呢，在加拿大的北部的一个岛上呢，抓到了一些兔子，带上了这个 GPS 的项圈。后来发现呢，有一些兔子啊，可以在冰天雪地当中呢，可能会迁徙100多公里，甚至就走得最远的一只兔子走了300多公里啊，这在兔子里面绝对是远行者了。
1: 没错，它不仅走得远。它跑起来啊，就和袋鼠一样，是用后腿支撑的，平均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64公里。
2: 兔子的这种奔跑的方式呢，是以跳跃为主，所以说呢，它们后肢在它们运动当中扮演的角色呢，要更重要一些。甚至呢，北极兔呢，还能够像我们看到的袋鼠一样，只用2条后腿蹦在这跑，这样的时候呢，他们的运动速度呢可以达到每小时将近40公里啊，已经比我们人类跑得最快的，不管是苏炳添也好，还是博尔特也好，都要更快了。单纯用2条后腿来这种蹦跳的这种方式有什么好处？很多人呢认为这个其实可以让他们扩大视野，他们两腿着地呢，头部的位置要更高一些，可以有助于他们观察到敌人。在这种冰天雪地当中啊，没什么遮挡，没什么障碍物啊。如果北极兔四脚着地了啊，那速度就更快了。科学家们测算过啊，这个北极兔在冲刺的时候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啊。如果我们人不踩雪板，不用雪橇或者是雪鞋，就很容易陷到雪里面。那么北极兔啊，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它是自带雪鞋或者是自带滑雪板的。相比于其他兔子来说呢，这个北极兔的后脚啊，占着身体的比例呢是非常大，好像穿着一个大雪鞋一样。这样大脚呢，就可以分散它们在雪上行走的压力，让它们不至于陷到雪里面去。
0: 真是没想到，这北极兔是完美的诠释了动如脱兔。我突然想起来哈，这个北极兔呢，我以前好像在动物园里边见过，但是我怎么记得我见到的是灰色的呀？不会是假的吧？
1: 那这个倒不会假，只不过是因为这北极兔啊会换衣服。
2: 北极兔的这个颜色呢，并不总是一身白色啊，在某些北极兔的这个区域里面啊，尤其是相对比较靠南的一些地方，到了夏天，他们会换上一身，棕色或者是灰色的皮毛啊，看起来呢，其实跟其他的野兔呢就更接近一些了。 这样的皮毛呢，在那些冰雪消融的地区啊，在北极的夏天还是更容易隐藏自己，但是到了冬天啊，换上冬毛啊，这个时候白色的皮毛是最容易让它隐藏自己的啊。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在这个相对比较靠北的这些北极兔呢，可能它们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都会是一身白毛啊，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隐藏自己。耳朵尖上呢有一小片黑毛，这片黑毛有什么用啊？科学家们呢有两种猜测，一个功能呢就是它可以吸收更多的阳光的能量，让这个耳朵尖儿这个末梢不至于冻僵啊。另一方面的原因呢，就是北极兔呢其实是一种这个社会性很强的兔子，更多的靠肢体语言，耳朵的这种位置是浮起来了还是竖起来了还是在摇晃啊，这些呢是它们互相传递信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0: 哇，这北极兔可真是神奇呀，不仅有大长腿，还是时尚先锋呢。
1: 可不是嘛。嗯，好了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呀，
0: 让我们来帮您解答。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你说我这实习到底上哪儿好呢？我难道真进厂打螺丝啊？
1: 打螺丝现在都不用人啊？那我这儿不行，我换一地儿还不行吗？
2: 往哪儿换？往海里换？我跟你说，现在海里打螺丝也不用人。啊？没错，就算是深海，它也能做到。 它就是由湖南国天科技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套履带式作业级水下机器人，一举改写了我国深海软泥礁石区浮式机器男驻足的历史。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呢？

0: 车头在哪儿啊？
1: 国天科技海洋技术中心总体部副部长谭辉，
2: 我们这边是头，因为我们的侧扫声呐在前面，它就

0: 需大角度回转，直接反向行驶即可。大副提升复杂海底环境的作业效率。但是，它是怎么下到海里面去的呢？难道是从岸边开下去的？
1: 我们在目标的海域，我们会用船先把它运过去，以后，然后从海上面通过凯装缆把它吊放下去，然后在下降的过程中，我们会通过这些垂直推进器跟水平推进器来保持它一个姿态，让它在海里面像鱼一样慢慢的游，游到了我们的一个目标的区域以后，然后再进行一个下沉沉底。
0: 哦，原来如此，所以它其实作业的时候不是像水母啊或者鱼雷一样飘在海里边，而是像坦克一样如履平地。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履带的话，它其实就是模仿的一种特殊的那个仿生花纹设计，它可以有更好的抓地力。像坦克一样，可以在海床里面抓住那个泥沙，然后不会打滑。
1: 简单来说，浮式机器人像是在深海放风筝，虽然灵活，但受力有限。而履带式机器人则是贴地飞行，特别是在海底铺设海缆，检修风电桩基时，需要巨大的下压力和抓地力。只有这种硬碰硬的履带式设计，才能扛得住复杂的作业需求。哎，那老师，我们这个机器人它可以下到这个深海多深的深度呢？
0: 目前的话，我们这一台设备的话，可以下到海底6000米。6000米什么概念？那就是相当于我们人啊，一般是潜水在300米左右。那6000米的压强是不是就特别特别高了？那这机器它会坏吗？
1: 不会的。其实下沉到6000米的海域，相当于意味着它已经能够满足了全球97%以上的海底区域进行一个运行。它的 系统做了一个内外压平衡的一个设计，所以它完全不用担心说它会在水压过高的情况下造成损坏了。
0: 哎呦，老师啊，生锈了，你看看。
1: 我们金属呢，在海底的高盐度的环境下是很容易生锈的。普通的钢铁的话，在海底可能几个月就已经锈穿了。而我们这个设备的话，因为它是采用的超强的钛合金以及液基金属，然后表面还做了纳米级的防腐涂层。
0: 所以呢，它的耐腐蚀性是非常强的。
2: 不仅如此，它还搭配了牺牲阳极防护工艺，依靠牺牲阳极优先被海水腐蚀消耗，以此保护主体机身不受侵蚀。多重防腐手段协同工作，就算长期裸露深海作业，整机也不易锈蚀。保障设备可以长期在恶劣海底环境稳定工作。
0: 但是这个线。
1: 什么都裸露在外面，
0: 它安全吗？我也觉得这看起来跟我们以往印象里的那种潜水艇一体式的，好像有点不一样。
1: 对，因为我们这个设计是一个外放的一个设计，我们这个设备的话有7吨，它要能抵抗它在海底行驶的过程中不会受到侧面的一些洋流、暗流的冲击导致它侧翻。
0: 不同于潜艇的密闭舱体，这台机器人采用开放式外放结构。
1: 这样的设计可以疏导海底洋流，化解暗流带来的侧向冲击力，避免机器行进时被洋流冲得侧翻。同时，全套线缆直接外露，配合整套防腐防护体系，既能抵御海水侵蚀、海洋生物附着，也保障设备在复杂海况下能够常年稳定开展海底作业。 7吨的自重为机器人在海底稳住身形打下基础。
0: 它身上像扳手一样的机械臂，才能够真正发挥实力。扳手比我这个大，比我这个还大，这么大，它好拧螺丝吗？
1: 我们这个机械手的话，它是一个高度模块化的一个组件，它可以更换成不同的一些精细化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的机械手可以更换成一个液压的一个切割器，包括我们的一些开沟泥，或者说一些采样夹等等。
0: 哦，所以它的角色很多，又可以当工人，又可以当医生，还可以当这个夹垃圾的手。
1: 功能丰富的模块化机械臂在海底完成各种精细操作，但它自身并不会自主思考。那这套深海机械手究竟是如何精准完成各类动作的？所有操作指令并不诞生于海底，而是来自海面船只的操作舱内。 操作人员就在这里远程操控这台深海机器的一举一动。我一直好奇这个东西是
0: ROV 的哪儿？这个是我们
3: ROV 的蘑菇头，它其实是主要的 ROV 下沉的一个承重点。
1: 其实也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的设备在海里面碰到了一些沟壑，

0: 悬崖，我们可以通过它通知船上的一个吊放系统把它拉上来。
1: 海底这么黑，那光是我们操作员盯着这几块屏幕看是不是还是有点不够？在它之前我们会不会有什么先行的排头兵呢？
0: 探测设备除了摄像头声呐以外，我们还有磁力仪、一些力学的感应设备等等。我们在海底面作业的时候，我们都是把多数率融合在一起，更好的帮助我们的操作员。在我们真正作业的时候，其实我们还会布放 AUV， 携带一些合成孔径声呐，对整个海域进行一个探扫，知道大概的地形以后，我们的设备才会到指定的目标区域去进行一个作业。这个就是我们的深海探测的一个浮标，也可以理解为 ROV 作业前的哨兵。它的主要作用呢，在深海里面可以进行深度的剖面的一个悬浮，它可以探测整个海面的流速，为我们的设备作业前做一些准备。
2: 它在海里面，它也是这样子把它就直接放下去吗？
0: 对，我
1: 最深可以下到多少呢？
0: 我们这个可以下到1000米。
1: 哦，1000米，光这个小小的就可以下1000米哈。
0: 对。
3: 浮标从船上投放入海之后，便会在不同深度层之间循环浮动开展探测。传统探测设备更换作业往往要耗费数小时，而这款浮标可以自主驻留海中，持续采集不同水层的海洋环境数据，大幅提升深海前期勘测的工作效率。
2: 我们的机器人现在其实它已经是比较完善的一个状态了，那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点吗？
0: 我们主要是根据需求上面然后进行一个定制。传统的 ROV 的话，它都是浮式的材质，它没有下面的履带式的作业底盘。有了履带式的作业底盘，可以在更复杂地形的情况下作业。第二个的话，传统 ROV 的话，它体积小，它的工作时长包括它的作业的工程区域、工程种类的话，它也会受限。
1: 以前小的它就可能会侧翻，但现在咱们这个七八吨，对啊，大块头就不容易被洋流影响。
0: 对，
2: 那这个作业时长呢？
0: 我们这个作业时长的话，因为它是通过船端供电，所以只要船一直在运动的话，它可以在下面一直工作。未来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增加一个 AI 大脑。在未来的话，像海底算力中心、未来的海洋城市建设，或者说深海采矿，我们全部都是通过这种智慧的一个大家伙去进行自主的工作。其实这就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3: 从自动化到智能化的演进，标志着深海装备正在经历一场认知革命。未来的深海机器人将搭载边缘计算芯片与深度学习大模型，具备环境语义理解和自主任务规划能力，让人类真正实现对深海未知疆域的规模化、常态化探索与开发。
0: 在过往的试验过程中，因为我们经历了水质试验、浮式以及浅海或者深海的试验，攻破了在浅海的一个淤泥环境下，我们设备能够进行锚定的作业，然后进行行驶。
3: 这台装备依靠履带底盘突破传统悬浮 ROV 的局限，结合多元数据融合探测，蘑菇头可承受数倍自重载荷，历经水池、湖室、浅海到深海层层验证，能够在海底稳定锚定行进作业，向深蓝海洋进发，深耕深海关键技术。眼下正是夏秋蜱虫活跃高发期，小区绿化带、郊野草丛都暗藏风险。近期，杭州一名孩童在绿化带玩耍时遭蜱虫叮咬，家长徒手硬拔，导致虫体口气断在头皮，挤压伤口后红肿发炎，紧急送医。暑期户外出行增多，面对蜱虫叮咬，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正确处置？错误操作会带来哪些风险？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去一探究竟。
4: 蜱虫在每年四月开始活跃起来，蜱虫的嗅觉非常的灵敏，在15米之外就能够嗅到人体的汗味和二氧化碳。有博主称，在新疆被一种沙漠硬蜱追着跑，
5: 我一挪位置，它立刻就会拐弯跟过来。
4: 大多数情况，蜱虫潜伏在草叶、树叶上。等人经过的时候呢，伺机跳到人的身上吸血。在野外待过以后，回家一定要仔细检查。
6: 蜱虫病呢是一种新型的布尼亚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蜱虫叮咬人体皮肤，蜱虫的针尖上面呢毒素进入人体血液系统，导致人体的一种局部过敏反应，还有一种神经毒素的一些症状。 早期的表现呢，有发热、全身酸痛、乏力啊，有病人呢还会引起白细胞、血小板下降，甚至啊消化道一些症状，严重的还可以引起多器官功能的衰竭，它的这个病死率啊可以达到10%，往往就是老百姓没有引起重视，一部分病人呢他是没有发觉到被虫子咬了。有一些病人呢用手拽呀，不小心把这个蒸汽流到皮肤里面，这种情况下面就会导致他病情的加重。有一些病人早期呢可能出现低热啊，然后全身的酸痛啊、乏力啊，以为就是感冒，没引起重视，导致这个病情的加重。所以一定要在这个专业医师的指导之下取出皮层，我们会用利得开烟麻醉这个虫子，以后啊再用镊子去轻轻的取出。
4: 最后，新闻大求真给大家支个招，一旦发现有蜱虫叮咬钻入皮肤的情况，不要用手直接接触甚至挤破，更不能在被咬的时候用水冲，可以用酒精涂在蜱虫的身上，使蜱虫的头部放松或死亡，再用尖头的镊子贴着皮肤夹紧蜱虫的头部取出蜱虫，不要生拉硬拽，以免将蜱虫的口气留在皮肤内。取出后再用碘酒或酒精做局部消毒处理，并随时观察身体的状况，如出现发热、叮咬部位发炎、破溃及红斑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并告知医生被蜱虫叮咬的部位。

0: 小时间
1: 到。宝贝们，这儿呢有一把魔壶，里面装着紫墨水，来看看这个神奇的紫墨水，要不要尝一尝啊？
0: 不要。
1: 要说呢，你老爸我也是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我先尝一尝。哎呀，味道不错呀、啊！
0: 爸爸，有妖灵！啊！
1: 我现在就要把魔壶里的紫墨水依次的倒到这些容器里面，一个一个来啊，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的变化呢？哇，
0: 变绿了！
1: 再来看一看这个，
2: 小蓝色。
1: 哇塞，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为什么会染出不一样的颜色呢？这个有点蓝紫色，是不是？
0: 对。
3: 最后一个呢？
0: 黄色。
1: 是的，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但是呢，滴到不同的液体里面，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颜色。现在呢，我有一个问题要考考你们了，这神奇的紫墨水到底是怎么获取的呢？我们有四个选项 ，A 选项，它是墨鱼的体液。B 选项它是蓝矾溶液 ，C 选项是茄子和葡萄榨汁榨出来的 ，D 选项是熬煮仙人掌的果实，到底是哪个呢？
0: 我选墨鱼的汁。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闻起来臭臭的，很像墨汁。哦，
1: 那你选哪个？
4: 不知道
1: 啊。正确答案呢就是 C。你比如说在茄子呀、葡萄啊。火龙果呀，紫包菜当中都会有大量的花青素，这可是天然色素。我们这个紫墨水呢，就是用这个紫包菜榨汁做成的。接下来就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紫墨水是怎么做的。我们撕几片紫包菜到这里面，只要取它这个有颜色比较重的部分啊。哦，开动喽！
0: 妈妈，这个有点像那之前的墨水了哎。
3: 是。
0: 哇，真的有点像那个墨汁了哎，
5: 气味也很像。
1: 紫墨水做好了。哇。小镇，这花青素呢是天然的酸碱指示剂，在不同酸碱度的液体当中呢，呈现出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呢面前摆的这几个杯子里面装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液体，你们猜一下它们都是什么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啊。这个你们猜猜是什么？
0: 雪碧吗？
1: 里面有气泡是不是？
0: 对。
1: 那我来揭秘一下，到底你们猜的对不对呢？哎，猜错了一点啊，小苏打也会产生气泡，对不对？小珍把墨水倒进去，看看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0: 难道是绿色吗？
1: 哇塞，
0: 果然不是我所料，是绿色。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0: 这个应该是用面粉搞的吧？
5: 有点像。
1: 好，打开看一看啊。哎，洗衣粉水又猜错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洗衣粉它的酸碱度会怎么样呢？
3: 哎，
1: 呈现出了蓝色，那就说明它也是偏碱性的，是不是？越是偏碱的，它越往这个蓝绿这个颜色走；越是偏酸的，越是往红色那个方向，是不是？
0: 对。
1: 好，那这一个呢？再来猜一下。
0: 这个难道是纯净水吗？
5: 这水滴吧？你看。哎，
1: 消毒液。怎么猜的？消毒液都能闻出雪碧的味道。好，那我们再来试一下，消毒液会是什么颜色呢？ 没有太大的变化，是不是？那为什么它会没有变色，甚至还水变得更清了呢？这是因为啊，这个消毒液呢属于强氧化剂，它把我们这个花青素的成分给氧化掉了，所以呢颜色就变得透明了。哦，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6: 纯净水，
0: 纯净水吧，
5: 我闻一下。不对，这还有酒的味道。
1: 酒的味道啊？你喝过酒吗？
0: 应该是酒的味道吧。
1: 酒的味道，好，看一下啊，是不是掺了酒的水呢？洗洁精。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洗洁精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2: 哦，
1: 会变成紫色。再来猜一下这个呢会是什么？
0: 飞沫气泡。是
1: 打开看一下啊。哎呀，终于猜对了一回。那看看雪碧。
0: 我找
2: 找哎，粉色。
1: 好，这个呢，这个长得倒是很像雪碧了，但是你们猜一下它是什么呢？
0: 什么味道？
5: 这个味道有点古怪。
1: 这个味道是有点怪啊。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它是面粉。我们试一下面粉，它的酸碱性呢？
2: 紫色。哦，
1: 它变成了
0: 偏酸性的呀。
1: 是啊。
0: 这是啥？
1: 这个呀，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猜的。就是我最不喜欢吃的东西，酒我多喜欢呢。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白醋。这么强烈的酸味没有闻到吗？我们用这个花青素来检验一下就知道了啊，它是不是会变得比较红呢？果然，是不是？
2: 红色。
1: 对，它是最红的，所以它的酸度应该也是最高的。
2: 最高的。
1: 花青素分子结构在酸碱条件下的变化，导致它对光的吸收和反射不同，从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简而言之，遇酸性溶液变红，遇碱性溶液变绿，遇中性溶液保持紫色，而遇到消毒液这种含强氧化剂二氧化氯的溶液，被氧化成近乎无色，

0: 这个小蜘蛛的颜值好高啊，还会像孔雀开屏一样的跳舞。
1: 我们的美丽不相上下了。
2: 这个蜘蛛就叫孔雀蜘蛛，像孔雀一样，它们的雄

0: 性体色丰富艳丽，雌性体色朴素暗淡。
1: 哎，那刚刚这个舞蹈就是雄性孔雀蜘蛛性雌性在找对象了。
0: 哎，没错，不夸张地说啊，孔雀蜘蛛是我们动物界找对象的天花板。雄性在求偶的时候非常的热情主动，他们遇到雌性会举起两条腿，展开瓣膜，绚丽的色彩跟孔雀开屏一样，然后呢跳一段动作非常复杂的舞蹈，这个舞蹈的难度啊不亚于你们人类的街舞。
2: 我的心上人，对我的才艺还满意吗？
3: 你再跳会让我考虑考虑。
1: 哎呦，真厉害，这又是滑步又是挥手的，他们的舞蹈确实精彩啊。
0: 哎呀，这还不是最精彩的部分，就算雄性跳得再好，在雌性眼里他们也不过是一段美味佳肴而已。
3: 你再跳会让我考虑考虑考虑考虑。
0: 雌性突然跳过去把雄性吃掉是常有的事儿。
3: 你这么有诚意，先喂饱我再说吧。
1: 啊，那他们这么用力吸引来的可能是致命的危险啊。
0: 对哦，所以这些雄性的孔雀蜘蛛会一边表演一边防着雌性扑过来，随时准备闪躲。
2: 你过来呀，我跑，我跳得怎么样？再见。你慢点过来，我害怕，生命是场赌博，我长这么大不容易，只想谈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恳请你善良些。
0: 不过就算是这样，雄性也不会放弃，他们会冒着生命危险接着奏乐接着舞，直到雌性接受他为止。
2: 故事的结局就是抱的美人归，嘿嘿
1: 嘿，还真是为了爱情不顾一切呀。
0: 哼，胖坤，你关注的可是蜘蛛界最特别的存在，跳蛛家族哦。孔雀蜘蛛它就是其中的一员。跳蛛不仅会跳舞，还是蜘蛛界的颜值担当。它们有大大的眼睛，会直勾勾地盯着你，偶尔还会来个歪头杀，让你过目难忘。
4: 我很可爱吧？
1: 长得确实可爱呀，和别的蜘蛛画风不一样。
0: 而且啊，别的蜘蛛会织网，跳蛛却只会吐丝儿，不会织网。
1: 蜘蛛不就是靠织网来捕捉猎物的吗？跳蛛不织网，那它们怎么吃饭啊？
0: 跳蛛它们就靠跳跃来捕食哦。一旦发现猎物，确定位置，跳蛛就会灵活走位，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跃而上，猎物都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跳蛛牢牢抓住了。
5: 也都在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头的上部，整个呢看起来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区域里面分布着八只眼睛。这八只眼啊，首先给它提供了一个360度的视觉毫无盲区的一个视觉空间，这样呢不管是你从什么方向接近跳蛛，它都可能会发现你。其次呢，就是跳蛛的这个最重要的也是最显眼的这一对长在前面的这个大眼睛是非常有用处的，可以提供一个精确的立体视觉，他们只是用立体视觉就可以测距。科学家也发现了呢，这个小跳蛛虽然很小，但它对于它周围比如说30厘米左右的物体呢是可以非常准确的定位的。那么经过精确定位之后，他们就可以一跃而起啊，准确的抓住那个猎物。
4: 你逃不过的。
5: 对于跳蛛来说，它就是用液压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远距离的跳跃。在他们的这个后两对组里面，有这样的单向阀存在啊，他们把这个体液啊注入到这两个腿里面去，然后呢只进不出，让他们可以在一瞬间的时间里面呢释放出这样的能量，把液压的能量转换成机械能，然后就变成了他们这个跳跃的动力来源了。
1: 哇，好厉害呀！既然捕猎不用织网，那跳蛛的蛛丝是不是就没有作用了呢？
0: 那当然有用啦，跳蛛会把蛛丝编织成带状的小窝，用于蜕皮、产卵、交配以及休息。
4: 自己做的小窝就是舒服。
0: 它们的蛛丝啊，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用途。
1: 难道跟蜘蛛侠一样用蛛丝当安全绳，帮助自己穿梭在草木之间？
0: 哈哈，没错。

0: 其实跳蛛才是真正的蜘蛛侠哦。
1: 这些跳蛛呢，在跳跃的时候，同时它们尾部的这个所谓的纺织器啊，也就是它们产生蛛丝的那个结构，在它屁股上啊，会同时分泌出一根蛛丝，让它们可以作为安全绳来使用。啊，一旦它们跳跃失败了，不要紧，它不会掉到地上，而是会挂在这根蛛丝上，然后它可以顺着这个蛛丝再爬回到它的起点。除此之外呢，这根蛛丝呢起到了稳定弹道的作用。跳跃的时候，它们身后啊分泌的这根蛛丝啊，能够让这跳蛛飞行呢更加的稳定啊，不至于经常的这个比如说翻滚或者打跟头啊，可以让它们的这个跳跃呢方向更稳定。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2: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2: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烧伤病人。如果要进行治疗，需要从身上取一块完好皮肤去补创面，但是取皮处又会新增一道永久伤疤，说白了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全球每年有数百万烧伤患者一辈子被疤痕、关节僵直、无感知困扰。如今瑞典科学家造出一款细胞墨水，往伤口一注射， 3D 打印一铺，就有望直接长出完整真皮，不用再割肉救人。那生物墨水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1: 你好 ，My name is Yuan Junker. I'm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2: 烧伤是全球范围的重大医疗难题，患者往往要承受巨大的终生身心创伤。我们想要研发全新的技术，生物墨水来治疗重度烧伤，依靠细胞加生物材料重建完整皮肤。
3: So this material, this cell ink or micro.
4: 我们把这款材料命名为微墨水，核心成分是患者自身的细胞。我们只需要取患者的一小块皮肤组织样本进行活检，就能在类似人体胶原蛋白的微球上培养扩增细胞，获得大量可供移植的细胞，然后与人体皮肤原生的透明质酸结合在一起，形成可使用的生物墨水。它既可以装入医用注射器，由外科医生直接注射到创面，也能送入 3D 生物打印机，打印出可移植的皮肤组织。
0: 那传统的烧伤治疗是什么样的呢？又存在哪些局限呢？
1: It varies a little bit around the world.
2: 如果面部、手部等部位的深度烧伤，医生会优先选择从患者身体其他完好区域取一块完整厚度的皮肤移植到创面，因为这些部位对外观和功能要求更高。但这个方案有致命缺陷，取皮位置会新增一处同等大小、同等深度的创伤，等于拆东墙补西墙。更棘手的是大面积烧伤，如果烧伤面积超过体表50%，患者身上根本没有足够的皮肤用来移植。目前临床通用标准疗法是韧后皮片移植，用取皮刀从患者后背、腿部切取一层厚度仅0.5毫米左右的极薄皮肤，只包含表皮和极少一部分真皮，用来覆盖创面，以保住患者性命。因为如果完全没有皮肤覆盖，患者可能面临死亡风险，所以这无疑是一种救命手段。但问题在于，这种方法只能修复表皮，无法重建真皮，皮肤会被瘢痕组织所替代，永远无法恢复如初。瘢痕组织并不具备正常皮肤的功能，还会持续收缩。如果烧伤累及手臂、颈部，瘢痕收缩会导致患者无法伸直手臂，抬起下巴，带来终身功能障碍。儿童烧伤后遗症尤为严重，瘢痕无法随身体生长，会终身限制肢体活动。真皮是皮肤深层的组织，占了皮肤总厚度的95%。长期以来，业内都在攻克真皮再生难题。为了解决这一痛点，我们研发了生物墨水，从患者自身采集细胞进行移植，实现真皮再生。
0: 光说理论没有用，效果好不好还得是实验数据说了算。
2: 我们已经完成小鼠创面实验并发表论文，实验中已经观测到血管能自主长入移植材料，保障细胞供氧功能。生物墨水细胞全部取自患者自身，墨水载体由胶原蛋白微球和透明质酸组成，都是人体真皮成分，不会引发免疫排斥或重度炎症，也不会触发过激疤痕修复通路，而是激活人体自身组织更新机制，修复出原生皮肤而非疤痕组织，这是核心优势。
4: 移植后的细胞存活稳定，会自主分泌各类胶原蛋白，这代表细胞具备完整再生功能。同样重要的是，移植后的细胞也会新陈代谢、降解更新、替换成自体机制，这说明这种材料被认可并接纳，融合效果十分理想。
5: 其实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就是我听到用墨水去修复伤口，那是什么类型的伤口都可以修复吗？
6: 我之前就有被烫伤过，然后这个烫伤伤口它在治疗的时候真不算轻松。那这个生物墨水它操作起来简单吗？
7: 因为我自己就是那种一留疤的疤痕体质，就是经常在这个膝盖啊、手肘上面就经常会留一些疤痕，有磕碰什么的。那这种情况，这个生物墨水也可以有用吗？
1: But I mean, in principle,
2: 理论上所有皮肤创面都适用，需要任何植皮的伤口都可以用生物墨水治疗。传统分次植皮需要多次手术，清创抗感染，整体住院周期极长。体外表皮需要培育3到4周才能用于极端大面积烧伤，而生物墨水仅需1周就能完成细胞扩增培育，大幅压缩术前等待时间，为危重烧伤患者争取救治窗口。流程简单，成本更低，普通医院、基层医疗机构都有条件开展。这款材料未来也可以用于糖尿病足、静脉溃疡、压疮等慢性创面，成为难愈创面的全新治疗方案。
3: So, I mean, of course, there is.
4: 这套理论不仅适用于皮肤，未来可拓展至人体器官修复，比如人体骨骼、其他软组织。我们已经搭配多种人体细胞开展实验，均取得不错效果，未来有很大拓展空间。
2: 暑假是青少年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如何更好地保护孩子，防溺于未然呢？今天的新闻大求真的防溺水必修课，赶紧来看看。
8: 其实呢，在游泳的过程当中，泳衣的颜色是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护和警示作用的。那么哪些颜色的泳衣存在着安全隐患，哪些又相对比较安全呢？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室内游泳馆，可以看到大家的泳衣颜色啊，真的是五彩缤纷。
9: 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小孩子穿颜色比较鲜艳的泳衣，这样安全性更高一些。颜色鲜艳的泳衣在水池里面，它的可见度更强，救生员更容易观察到它的情况。
8: 要知道泳衣颜色对于游泳安全的影响，还是要靠实验说话。我们选购了14种颜色的泳衣，基本上呢涵盖了市面主流的泳衣颜色啊，有红色、紫色、蓝色，还有一些深色。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模拟一下不同颜色的泳衣在水下它的可见性有什么不同呢？大家注意看啊，这是一个浅蓝色池壁，光照非常充足的室内泳池。现在呢，14种颜色的泳衣都已经下水了，它们在距离我大概15米的位置。我现在肉眼来看啊，在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水面条件下，那个红色特别明显啊，啊浅黄色也不错，绿色我也看得到，就是那个浅蓝色，还有白色吗？中间，它们不太明显啊。那接下来呢，实验升级，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来制造一下我们在游泳时产生了水波纹和浪花的情况下，结果又会有什么不同呢？来，我们制造一些浪花。当我们模拟游动起来的状态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啊，刚刚很明显的鲜艳的颜色现在依旧很明显，但是呢，那个浅蓝色和白色几乎就在水里面隐形了。还有一个新的情况，就是之前还能够看到的那个青绿色现在也看不太清楚了。
2: 为了让大家看清效果，我们在5米处再进行拍摄。在浅蓝色池壁、灯光明亮的室内泳池内，我们发现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水面、有波浪的水面的可见性，得出结论：白色、浅蓝色、青色，泳衣是很容易在水里隐身的。
8: 因为户外水域和室内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性，为了实验的严谨性，我们来到了一处户外水域。一会儿呢，我们就将14种颜色的泳衣再次的放入水中，再来观察一下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在这样的条件下呀，我们看所有颜色的泳衣，它的可见度都要大打折扣，很多颜色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如果要说哪些颜色相对比较容易被看到的话，那些比较鲜艳的呀，像红色、黄色、荧光绿啊，尤其是带有荧光色的，确实更显眼一些。
2: 求真实验员在室内泳池和户外水域中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水面、有波浪的水面的可见性，得出结论：在泳池、水上乐园等地方玩水，不要给孩子选择白色、浅蓝色、青色的泳衣。
8: 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对比度更强烈的荧光色泳衣，这样呢，无论是在室内和户外都更容易被识别到，比如说霓虹黄啊，还有荧光绿、荧光橙这样的，或者呢，选择有大面积荧光色拼配的花色泳衣，这样呢，都可以让孩子更容易被家长和安全人员识别到，提高他们的安全性。如果意外落水了，你会怎么做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孩子们怎么说。
10: 我会先把头先往上抬，想让自己先浮起来就可以呼吸，再大声呼叫。我会举起手来，让别人看到，他们就可以救我起来。我会大声呼救吧，吸进海水，然后，要使劲往上蹬。我会把自己身上的重物都取下来，然后呢再去大声呼救。
8: 刚刚呢，有孩子说到了要双手啊举起来呼救，同时呢要双脚使劲的踩水。那我觉得我的水性还不错，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模拟一下，在意外落水的时候，不同的姿势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好，那我接下来呢，先是踩水啊，之后将手慢慢的举高，看看结果会怎样呢？好，我先踩水，踩水啊，让自己尽可能的浮在这个水里面。好。不行不行，孩子们这个方法呀太危险了。
2: 实验中，求真实验员模拟落水后高举双手，发现身体反而沉得更快。虽然在用同样的力持续踩水时，将手依次从水中慢慢举高，我们会发现人的身体在手举高时会慢慢下沉。当手完全举出水面，水基本漫到了求真实验员的下巴，这对于自救来说非常不利。那么一旦落水，如何自救最省力？答案就是仰漂。首先将双手放于水中，人往后仰，保持口鼻浮出水面，进行缓慢换气。当下沉时，闭上嘴巴，鼻子出气，微微推水，等待上浮。漂起来的技巧是在水中让身体放松，待吸满气之后，头部慢慢后仰，避免身体重心集中在身体下部，同时调整呼吸的节奏，只有在吸气时空气贮存在胸腔，让胸腔充满了空气，才有办法带动身体上浮。学游泳的过程中，大家首先会的一定是憋气，那

0: 听说过潜水晕厥吗？潜水晕厥是指在小于5米水深的潜水中，潜泳者大脑缺氧引起的意识丧失。目前潜水晕厥被认为是经验丰富者的头号溺水原因，而且因为它发生的无声无息，所以很难被发现。曾经我们就做过实验，我们请来了3位志愿者，他们的泳龄分别是1个月、2年、10年。为保证自身安全，我们的教练将不断和水下的实验者进行憋气实验的安全确认。第一次实验是在正常情况下进行憋气，他们的憋气时间分别是34秒、1分30秒和34秒。而第二次，3名志愿者分别会在憋气之前先快速的深呼吸。结果惊人，3位志愿者分别得到了1分01秒、2分15秒和1分05秒的好成绩。经过2次实验得出的结论就是，深呼吸之后他们憋气更容易。
1: 很多人在潜水之前都会深呼吸，深呼吸的时候呢，不是吸收更多的氧气，而是来排出更多的二氧化碳了。我们在医学上面来讲，过多的二氧化碳排出之后，二氧化碳浓度过低了，我们叫做一个呼吸性碱中毒，就它导致头晕。我们的呼吸的启动是靠二氧化碳浓度增高来启动的，但是我们把二氧化碳排出来之后，要达到这样一个启动的标准，要的时间相对比较长，所以往往我们把氧气消耗完了，二氧化碳浓度还没有达到要启动的标准，它还没有启动呼吸，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吸收氧气。
0: 善泳者溺，游泳最好选择安全正规的场所，有专业人员看护下进行。如果发现他人溺水时，我们又该如何实施有效救援？有哪些简易道具可以帮助溺水人员呢？
2: 通常强调啊，能用这个物品来救的，就尽量不要去直接来救人。第一时间我们要拨打110和120。比如说你在岸上看到有人溺水，你可以通过给他递一些竹竿、绳子，一头把自己固定好，另一头的话递给这个溺水者来救他。那么我们在救援的时候，不管会不会游泳，一定首先是要保证我们自身的安全，才能去施救于人。通常我们手边可能会随手触及的一些小东西，比如说现在我手里，我有一个瓶子，空瓶子，有一个这种塑料袋子，那么我可以多拿两个空瓶子塞到这个袋子里去。当我把这个袋子扎紧之后，那么抛给在水里面的溺水的人员，他会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救生浮球抱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样子可以保证自己的头部露在水面外面，那么腿在交替蹬几下的时候依然可以游回岸边，所以这是一个简易的一个救生装置。

0: 哎，这暴雨下个不停，路上难免积水。哎，我就想知道，遇到积水路面，我怎么开车才能安全通过啊？
1: 尾气管的高度是25厘米，轮胎一半的高度是35厘米，前车牌的高度是45厘米。
0: 以上三条线积水淹到哪一条就不能过车了呢？燃油汽车的涉水极限深度又是多少呢？接下来我们用实验告诉大家。在接下来的实验中啊，我们会分别看到三种不同深度的积水坑，分别是35厘米、60厘米和80厘米。稍后实验车辆会分别涉水通过，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2: 刚刚我们已经用卷尺测量了轮胎一半的高度是35厘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车辆涉水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好了，话不多说，实验开始。

当积水没过轮胎一半的时候，我们的车辆啊还是可以正常驶出水坑的。那现在我们来加高水位，把水位调至60厘米的深度，让它没过前车牌。

0: 已经开始进水了。在实验测试中可以看到，当积水没过前排罩时，车辆已经将近一半都泡在水中了，车内也开始进水，但是车并没有熄火，还是继续开了出来。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加高水位。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1: 积水池里面的最高水位深度已经达到了80厘米，完全可以没过车轮。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车辆还可以顺利的通过吗？这会是车辆的涉水极限吗？我们拭目以待。

0: 上面在点火了，停了别动，我们用车给你拖出来。
1: 实验结果证明，当积水深度达到80厘米，淹没整个轮胎的时候，涉水中的实验车辆就发生了熄火，失去了动力，停在了水坑当中。
2: 其实车辆可以承受多深的水，完全是靠进气口位置决定的。那么在刚才的实验中，积水没过了轮胎的1/2，排罩甚至排气筒都没有熄火，原因就是因为积水没有超过进气口位置。当水位完全没过轮胎后，积水就会涌入进气口，造成发动机熄火。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要尝试二次点火，因为此时发动机已经进水，二次点火会给发动机带来更大的损害。那么在这里我要建议大家，在经过涉水路面前一定要先预估下水深，当水位超过1/2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不建议贸然前行了。
3: 说完了燃油车啊，不少人也很关心新能源电动汽车它能不能涉水啊，毕竟它是以锂电池作为动力系统的。锂电池一般是存放于车辆的底盘或者是后备箱，这样的车啊是没有进气口还有出气口的，所以不存在因为进气口进水而导致熄火的情况发生。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它的涉水极限深度会有所不同啊？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实验。
1: 首先我们要测试的是水位深度15厘米的位置，大概在车轮的1/4处，那这辆车能否顺利通行呢？

汽车涉水到十五厘米水深时，虽然水花时有溅起到车门三分之一处，但是引擎盖内、底板电池都还未接触到水面。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把水加到三十五厘米，水深大概半个车轮左右，看看电动汽车是否能安全通过。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到，在电动车驶入涉水隧道最深位置时，车内是没有进水情况的，车辆顺利通过。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三次测试，这次水位在60厘米，60厘米相当于半个车身的位置了，还能顺利通行吗？

0: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当半个车身都行驶在水里的时候，车辆依然没有熄火，可以安然通过。这是不是意味着新能源电动车拥有比机动车更好的涉水性呢？
1: 新能源汽车在涉水的情况下，它发生故障的概率比燃油车要低得多，因为它这个电池包的防护等级达到了一个标准的 IP67， 它可以在一米深的水下长时间才能待30分钟。但如果说水过深的话，纯电动汽车尽量不要在水里面去跑。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像高压线束的接头啊，这些防护的级别都没有达到这个级别，它几乎不防水。那么一旦有水溅入或者说浸泡在水里面的话，它就有可能会产生短路，甚至造成零部件的损坏。
2: 最后提醒大家，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在涉水行车时啊，最重要的是讲究预判。如果这个水深超过了车轮深度的2/3，就不要贸然行动了。而即便是在安全水深之内啊，涉水行车也是要讲究方法的。一是将时速保持在10公里每小时以下，避免车前激起水花。二，涉水过程啊，尽量一气呵成，避免中途停车、换挡、急打方向盘。三，在驶出积水路面后啊，低速行驶一段时间，轻踩几次刹车踏板，让上面的水分挥发，尽快恢复车轮正常的制动力。当然，下雨天如果您的车啊不是在积水路面行驶，而是奔驰在高速上，那就更加要注重安全了，小心车辆打滑失控。
0: 现在我们以100公里时速驶入积水路段，开始急刹车，让车辆打滑失控。好的，已经打滑失控了，现在握紧方向盘，然后松开刹车。5秒后，车辆恢复了控制，成功通过了积水路段。再次，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是，雨季行车时还必须要检查轮胎的轮沟槽深度要高于1.6毫米，因为胎纹磨平的轮胎几乎没有排水能力，抓地力会变得很差，非常容易导致车辆失控。所以轮胎的轮沟槽深度要高于1.6毫米是最低的安全标准。发生事故后该如何处理？因为高速公路全程封闭的特点，所以高速上发生事故的危险程度远高于普通公路。一旦发生事故，我们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第二步就是在车后150米处放好危险警告标志牌。第三步就是迅速撤离至护栏外，避免造成二次伤害，切记不要继续待在车内，最好是立即拨打高速交警电话报警。
2: 新闻大就真提醒大家，雨天行车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不要急刹。
3: 新闻大就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便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道光29年，公元1849年，38岁的曾国藩通过正月官员考核再次升职，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升任礼部右侍郎，后兼署兵部右侍郎，手握实权。这只是他踏上仕途的第10年，却10年7千，连月10级，可谓平步青云，春风溢满。从四弟曾国璜寄到北京的家书中，可见全家人的反应。侄兄于正月廿二日补本部右侍郎，举家为之狂喜。信中称，这是本朝200年来整个湘乡县仅有的荣耀，连病重的祖父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好了许多。但是让家人们倍感意外的是，曾国藩回信中丝毫没有高升的喜悦，却充满了忧虑。他在苦苦思索着一个比自己当大官更为重要的事情。吾细思天下官宦之家，多指一代享用便尽，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3-4代，耕读之家能延5-6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10代8代。曾国藩在信中写道，经过他多年观察思考后发现，官宦之家的荣华能延续1-2代的很少，其子孙因骄奢淫逸甚至不得善终，只有孝敬友善的家庭，福分可以延绵10代8代。在仕途正盛的时候，曾国藩已经开始思索如何找到福泽延绵、人才辈出的治家密码。正是因为曾国藩的思索与探寻，让其家族延绵近200年而不衰，涌现了大批杰出人物和国之栋梁，其中就包括清代著名外交家曾纪泽、著名数学家曾纪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曾任新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的曾昭伦、新中国第一位女性考。

0: 这是一个寒冬时节的夜晚，位于江宁的两江总督府内，纺纱织布的声音总是不间断。这是因为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有个家规，家中男子每天要保持耕种的习惯，家中妇女则每天要纺四两线。这一天，长子曾纪泽的夫人刚刚从老家过来，便发生了一件趣事。
1: 曾纪泽的这个媳妇呢，也是出自这个大户人家的，在家里从来不做这个活的，到曾家现在要做这个活了啊。然后一开始就动作慢啊，跟着婆婆在那纺织，纺到很晚了，婆婆呢就可只要陪着她一起纺，对吧？你想想，曾纪泽新婚不久啊，新郎官，然后天天这个和新娘子那叫如胶似漆的时候，每天到子夜时分见不到新娘子，就听着老婆在那边跟着自己的妈一起啊这个纺织。所以到这个曾纪泽有一天终于忍无可忍的时候，然后就听着那边这个纺车吱呀吱呀的声音啊，突然发作了，怒了，要说妈，你儿媳那个纺车吵死了，你听给我把它砸了吧。这一喊子嗓子喊出来，所有人都惊到了，这个特别有意思，就这时候体现出曾国藩的这个持家的智慧啊。你说他是不是在教训儿子？哎，他其实也要休息了，他突然也在房间跟着他儿子喊了一声，老婆，你那个纺车声音吵死了，这么晚还不睡，你也一块把你那砸了吧。
0: 尽管是个玩笑，但曾家家规之严由此可见一斑。对此，郭云的体会格外深切。1867年，19岁的郭云嫁给了曾国藩的次子曾纪红。作为两怀盐孕时的女儿，郭云不仅条件优渥，而且是有名的才女，写诗作文样样精通，后来成为我国近代有名的女诗人。出嫁前，她只需读书吟诗、弹琴画画。结果，嫁给盛极一时的湘军统帅之子后，生活竟突然辛苦了许多倍。事实上，作为掌管当时最为富庶之地的总督，早已不需要靠家人劳动来谋生，但他却坚持让家人保持劳动的习惯。根据1868年5月24日曾国藩为家里女眷制定的日课表，可以知道郭云嫁入曾家后的日常生活。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以午课纺花或系麻，中饭后做针指刺绣之类，有课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或缝衣。吴家男子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家勤则兴，人勤则进，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1: 曾国藩家训里头有很多内容啊，其实我们今人很少关注的一点，确实就是他对家中的女眷非常关注，包括他们的修身，包括他们每天要干一些什么，比如说粗活细活，他就说衣食粗细分四大类要干活啊。这个倒不是专门对女眷有这样的要求，因为家中的子弟包括曾纪泽、曾纪红，他们都要干活的，都像老师给我们布置作业一样啊，做一个日程表。
0: 于是每晚江宁城的两江总督府内就出现了

0: 了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画面。曾国藩在总督府秉烛夜月公事，全家女眷则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系马。响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平添了许多击筑声。
1: 我们说这个安宁的安啊，为什么宝盖头就是房子，房子就是家的意思，那底下为什么一定是一个女呢？家中安不安宁关键在这个女性身上的。所以啊，我突然想起总书记这个在中央纪委全会上曾经引用过清代的一句谚语，说莫用三爷废职王家。三爷就是少爷、姑爷、舅爷，对吧？作为官员这个清廉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莫用三爷。你细想一下，少爷、姑爷、舅爷得以横行霸道，关键倚仗的是什么？少爷倚仗的是妈的疼爱，姑爷不用说是女儿的骄横，对不对？哎，舅爷倚仗的是老婆的威势。所以你看，其实少爷、姑爷、舅爷的背后是母亲、女儿和老婆的关系的问题。
0: 事实上，曾国藩不仅对家中女眷要求严格，对于家中男性更是严厉有加。他自己以身垂范，每天黎明即起，要求儿子也不许睡懒觉。每天处理公务之外，全家人都必须亲自参加打扫卫生、养猪养鱼、栽种蔬菜之类的体力劳动。
2: 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不允许坐轿子，不允许使唤别人去取水添茶。而且当年曾国藩在外带兵打仗，他的这个夫人和孩子住在房金堂，房金堂与祖宅白玉堂有一定的距离。曾国藩在家书里面明确地要求自己的这个儿子从新宅的老宅，也就是从房金堂到白玉堂，不可骑马，不可坐轿，要找路，而且要翻山越岭，锻炼自己的筋骨，养成他们这个强健的身体。
0: 这一切的背后，源自曾国藩长期观察思考的总结。他发现，许多官宦富贵家庭的子女，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便逐渐成为四体不勤、骄纵奢靡的纨绔子弟，也就难以善终。他曾在日记中引用《易经》“劳谦君子有终”一语，认为勤劳而谦让的人才会有好结果。这对家人而言不是苛求，而是惜福。
1: 为什么一定要劳动呢？他说习劳而神清嘛，他临终的时候说，就是说他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啊，我觉得非常深刻。他说人啊，一定要做一些小的事情，他做的时候才有生机，才有活力。
0: 在治家问题上，曾国藩很注重榜样示范，要求子弟们做到的事，他和夫人首先要能做到。吾夫妇居心行事，各房妻子孙皆依以为榜样，不可不劳苦，不可不谨慎。
3: 我们看啊，曾国藩长期大病在外，和他的家人是聚少离多啊，他怎么教子啊？他是没办法，他不得已啊，只能够写信来教子。而他的夫人在家里一落实啊，我把他夫人啊称之为曾国藩治家的首席执行官。
0: 因此，对于妻子的理解和支持，曾国藩饱含深情。
2: 曾国藩在自己的日记里面也经常在记载，他说夫人的家里又生了什么病，然后这个服要服的药，这个药方都达到了几十味之多，所以类似这样的记载在他的日记里面屡屡可以看到，也足以说明曾国藩当年对自己的这个夫人是非常的惦记和牵挂，也体现了他与夫人的这个感情。
0: 接济则禀，指内人目及日具，书以为律，丸药方至三十四味之多，亦绝非良方耳。刚开始不理解和不习惯的郭云，渐渐明白了曾国藩治家之道背后的智慧和深情，不仅极为欣赏，而且还对曾国藩的家训进行了修订，将曾氏家风加以发扬光大。
2: 在先辈的这种家训之上，他亲自制定了一个富豪的日程六条。首先他就很明确，就是男女已经很平等，每个人都应知悉一样手艺，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个立身处世的一个本事，家中的孩子每一个人都要有敢于找出去，找出远门去学习的这个才识和能力。
0: 一是男女皆应知悉一样手艺，二是男女皆应有独自一人出远门之才识，三是男女皆应之简朴，每月所入必要付每月所出，人人自立一账簿，写算不错。四是男女皆应侠义性诚，不应行为有亏。五是男女皆应抱至公无私的心肠，外乎自不能入，而自强不求自治矣。六是我家行之，异乡风化，则强国之根基于此矣。
4: 顾太夫人是我的高祖母，她从家看到了乡，最终想到了国。日课六条除了找到前面男女平等的感觉以外，我们更找到了老人家家国情怀的感觉。而这个家国情怀的提出，也是和文正公对他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0: 在郭云的悉心教育下，曾宝孙在英国伦敦大学获理学学士，是中国女性获此学位第一人。曾月农获伦敦大学理科工程科学士，成为台湾东海大学首任校长。曾昭全获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电机工程学士，1930年任湖南大学机电系主任，分别在不同领域扎根中国教育事业。曾宝孙在回忆录中深情写道：“盖吾等对国家如有贡献，悉一方老人所赐也。”郭云受曾国藩家风影响，又将其继承延绵下去。他一直牢记着曾国藩写给自己丈夫曾纪鸿的一句治家名言。1856年9月，曾国藩给年仅9岁的曾纪鸿写信道：“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3: 齐家思想里面很重要一条就是勤俭。他说：“勤字啊，为人生第一要义，历览有国有家之心，皆由克勤克俭所具。除勤俭二字，别无做法。”只有勤俭这两字呢，能够使这个家庭啊真正的呢走上正道。

0: 真使这个家庭呢真正能够和睦相处。
1: 中国这个文化它是一个亲情文化，是个血缘文化，就是父母呢对儿女呢是有爱护之心啊，在这种文化之下它特别的强烈。所以就是说父母要想把子女的这一生都把它包下来，讲自己赚的钱还要留很多钱财给这个儿女，那么这样这一种理念的话就不好，是吧？第一个就害了子女啊，他们就不需要奋斗，他就躺平；第二个也害了自己，是吧？你为官就贪。
2: 因此曾国藩一生并没给家人留下什么物质财产，他将人生境遇总结为三怕：少年时怕遇顺境，中年时怕遇险境，晚年时怕遇到逆境。天一帘幽草，人间重晚晴。曾国藩十分看重晚运和久运，而严苛要求的背后都源自他对家人一份异于长远的爱。论语有言，孝悌也者岂为人之本与？对后代关爱，对兄弟敬爱，对长辈孝爱，是曾国藩治家之道的情感根基。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8月19日晚，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晚会如约上演。这场以好车上场为主题的年度汽车盛会，用综艺化的方式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趣味性与专业性的汽车盛典。晚会播出后，本栏目记者带您重返彩排现场，回顾这场全民汽车狂欢，并近距离感受四台好车的真实实力。
1: 欢迎大家来到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好车上场。大家好，我是海涛。
2: 大家好，我是傲然。
3: 8月19日晚，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晚会在多平台同步直播。今年恰逢汽车之家成立21周年，818全球汽车节也已迈入第8年。晚会以好车上场为主题，搭建豪华、满电、全能、智能四大实景体验专区，用综艺挑战的方式，把枯燥的汽车参数变成观众看得懂的真实场景。
2: 汽车之家一路见证中国汽车市场从选择有限到现在的好车层出不穷啊！究竟什么才叫做好车呢？
1: 咱们现在马上就要请出四位我们的好车合伙人了，好车准备
2: 上场。
3: 四位明星好车合伙人：李莎、敏子、奚梦佳、谭威、王凯、

0: 分成红蓝两队，分别代表四种典型购车人群，通过四轮实景对决，为直播间观众解锁大额购车券和实物福利。
1: 我希望啊，我的爱车是内外兼修的，比如说出门在外，它要撑得起2.8米的气场。哎呀妈呀！但是这个里子呢，又要给得起头等舱的豪华。
2: 那我喜欢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说呢，只要这个续航不焦虑啊，日复千里 so easy， 这就是我想要的梦中情车。
3: 其实呢，我是爱组局的 ENFP 快乐小狗，对我来说，全家出游要装得下。闺蜜 party 要玩得开，才是我选车的硬指标。
4: 我的要求很简单，车要比我停车灵，车就自己倒腾进去，我呢就负责拎包、甩头发，美美的下车啦。
0: 晚会设置了四轮红蓝对战游戏，仰望 U8L 顶舱版的红毯过山车，女明星手持高脚杯坐进车内，通过交叉轴、挂壁坡、驼峰坡考验底盘滤震。
5: 它是用电机以最快的速度要匹配四个轴，让它保持最好的状态。哎呀！
6: 上坡啦，抓紧扶好。
7: 我觉得对这台车来说还是太轻松了。哇
8: 哇！你看它哎，好厉害！
7: 其实这个车它有陡坡缓降功能的。
0: 蓝图追光 S 的外放电跑步机答题，车辆外放供电带动跑步机，展示稳定供电能力。
9: 波浪，吹波浪，吹浪姐，乘风破浪，
2: 耶，过了，好，
10: 推背感，耶，
2: 三二一，挑战开始。
0: 一汽丰田格瑞维亚的极限收纳，第三排纯平放倒，可容纳最大2112升魔术拓展空间。
6: 大件了，只给我
5: 感觉这个车好大，好空间好多。好，现在还有30秒啊，这个门也可以打开。10秒倒计时，3、2、1，好。
0: 魏牌 V8X 的智能泊车挑战，在人工设置的严苛障碍中，48秒自动泊入。
11: 现在是他自己在停吗？
12: 对，而且大家可以观察他这个后轮，你看他后轮也是在转的。
13: 哦，我知道了，他躲开了那些障碍。
12: 是的。
2: 太聪明了。
13: 哦，那这不一把就成功了。
0: 整场晚会中，四台车的核心卖点都通过一个个直观的游戏场景呈现出来。而早在晚会播出前，本栏目记者就赶赴彩排现场，和四位汽车达人、三位汽车之家专业编辑一起逐一解读四台重磅车型的性能。
14: 我现在在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的彩排晚会现场。那这次晚会主题是好车上场。作为汽车行业的年度盛典，818全球汽车节每年都会如约的拉开大幕。
0: 仰望 U8L 顶舱版百万级国产豪华旗舰，东方美学内饰，云辇 P 加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四座行政座舱，高端豪华与商务舒适兼得。
14: 嘉宾老师 ，AK 老师，你
15: 好
16: ，Hello，
14: 你们在研究什么？
16: 竞标啊，
7: 说个冷知识，这台仰望 U8L 顶舱版，它这个车标24K金的，
14: 纯金，
16: 纯金，
14: 那这台车有什么比较厉害的点？
16: 就是它的云辇 P 加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就是过沟过坎的时候，整体的悬挂它就能够很高效、很好的吸收这个路面的颠簸。无论是你开它还是你坐着它，感受都特别好。
7: 从坐的体验上来说，它的这个云辇 P 能把很多路面的这种细碎的震动啊，都基本上给化解掉。而且这台车它的座椅也非常牛，就是又有支撑，然后它的包裹性也非常好，所以你久坐呢也不会特别累。我觉得是这台车它因为定位就是更高端的一个型号，所以其实这台车对于它目标消费群体的私密性照顾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它第二排有一个智能调光的玻璃，然后那玻璃只要一键你按下去之后，它就能从比较通透的模式转为很私密的就一键隐私的模式，然后这时候你人从外面看里面是完全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人在的。
16: 这辆车最大的变化就是它是一个四座版嘛，然后它各种的配置啊都会更加丰富一些，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对生活有一定需求、经常商务接待的人的话，这辆车还是挺适合你的。
0: 仰望 U8L 顶层版，面向追求极致豪华与私密性的商务人群，云辇 P 加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兼顾舒适与从容，四座独立座舱配合智能调光隐私玻璃，也是移动的私密商务空间。蓝图追光 S 开创 FUV 新品类 C 级豪华新标准，98.1度电池包，700公里续航，5C 超快充，10分钟左右补能近500公里，低风阻轿跑造型，乾坤 ADS 5智驾系统。
14: 我一过来看到这辆车，我的目光被它吸引住了，它的整个造型非常的流线。
10: 这台追光 S 整体的长度其实更长，然后你像车顶这个区域，它是往后有一个延伸的，后边还有这种往下斜的快背的设计，你的风阻系数就低。纯电车啊，高速行驶你怕的就是风阻大，你风阻大，你高速的时候你续航就不扎实，就哭哭往下掉。
14: 那它的电池会不会小一点，或者它充电会不会慢一点？
10: 那不是，它是支持5C 的超快充的。你找到合适的充电桩，你插上开始充电了之后，你旁边喝杯咖啡，10分钟左右，500公里续航就能补上。
14: 哎，我发现一个亮点，它有一个拨片。
16: 对，很少有在新能源车上有这个拨片的这个东西。它是通过动能回收，然后它会模拟 V8 的声浪，就是昂，就降档和升档，昂，然后可以减档。对，我觉得它是极致硬核的一台车，然后又保持了一个就是特别适合家庭那种车，然后又保持硬核。我觉得这个很少有车是这样同时兼顾的，因为这台车它搭载比较领先的乾坤 ADS 5的一个系统，然后我自己就比较向往，所以超喜欢这台车。而且像有些女生她有长指甲，对不对？很多车它是开不开的，但是这个就可以很轻松，这个就能开得了，就对女生特别友好。
0: 蓝图追光 S 面向热爱长途自驾、追求驾驶乐趣的年轻消费者，低风阻造型搭配 5C 超快充解决里程焦虑，模拟 V8 声浪保留驾驶激情，乾坤 ADS 5智驾减轻长途疲劳，是兼顾个性与实用的双面选手。一汽丰田格瑞维亚中大型 MPV 七座大空间，第三排纯平放倒可容纳最大2112升魔术拓展空间，纳帕航空真皮座椅，16点按摩通风加热，15.6英寸翻转大屏，混动系统省油可靠。
11: 就你现在这儿能看见所有东西，全是从这辆车里卸下来的。然后这个第三排呢，我觉得它这个空间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它这个座椅不是像其他的似的要往前推，它这有一个内藏的这么一个东西，它能折叠到后边，这里边就直接是一个特别大的超大的后备箱。
15: 而且你看到这个空间啊，叠起来以后这个纵向高度会变得很高，有时候咱们出去玩可能拉个什么小自行车、孩子的东西什么的，这高度很关键的呀。
11: 就我对这台车用了一天以后呢，我就觉得首先就是大，然后开起来非常舒服，即使调到了我最舒适的位置，我后边1.9米的人也是随便正常乘坐的。
15: 是，
11: 对，而且第三排这个给它全放平以后呢，有一个超大的储存空间。你像我们如果说去机场，我们带的行李比较多，弄个7-8个箱子肯定是没问题的。然后它肯定细节上面还是挺多东西的，比如说那杯托啊，它可以放很多瓶子，不同环境你可以放杯子、奶瓶、茶杯，它最起码得有十几个。
15: 日系车大家一直以来啊，这个公认的质量好、省油，它的这个市场认可度比较高，而且大家都认识这车。其实这车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它的车宽比较宽。你坐起来在车里，你横向宽度其实也是体现一个车是否是真大以及是否真豪华的这么一个小细节、小标准。
0: 一汽丰田格瑞维亚七座可变空间，丰田混动系统省油耐造，宽大的横向空间与丰富储物设计，是一台安心可靠的出行伙伴。魏牌 V8X 智慧驾控5座旗舰，激光雷达加26个传感器，后轮转向蟹形模式，园区漫游泊车，英伟达 4U 芯片 VLA 大模型支架。
17: 首先我啊，代表着广大的新手的司机来体验了一下这台车在长沙的魔鬼停车场啊，以及走街串巷这些窄路，这台车的表现真的很不错。它的激光雷达还有26个传感器，在感知上面，在一些摄像头的体现上面都非常的清晰。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
15: 夜市，四方坪夜市。
17: 对，四方坪的夜市，
15: 人很多，车很多，有很多外卖小哥，而且并没有很多特别标准的车位。我们在穿行这个夜市的时候，会用到车辆的蟹行功能。就是像螃蟹一样行走，车辆可以近乎于平移的这种方向去挪动。那后轮 其实也是带有双向一共20度的这种后轮转向的能力的。比如说我往左打方向，后轮也会跟随你前轮的方向一起向左，最多有一个10度的范围。
17: 这个在窄路啊，以及说我们在躲避一些左右同时出现的障碍的时候，它是非常方便的。
15: 这台车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在支架方面用的是英伟达的索尔优700 TOPS 算力的芯片。那其次呢，它有 VLA 大模型，也就是说它的辅助驾驶的能力也是表现非常不错的。空间以及说外观的设计啊，前排什么座椅通风、加热、按摩等等，这些你想要的、需要的其实都有了。
17: 小薇同学，开启漫游泊车，
18: 园区漫游功能启动，车辆自主巡航。
0: 魏派 V8X 激光雷达全域感知覆盖200余种泊车场景，后轮转向带来楔形平移与更小转弯半径，高阶智驾与豪华配置下放至亲民价位，用智能降低日常驾驶门槛。一场2小时的晚会，四台覆盖全场景的好车，背后是汽车之家对当下汽车消费市场的深度洞察。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迈入第8年，今年好车上场的主题又传递了怎样的新理念？
19: 今年汽车之家818的购车节，我们与芒果超美开启战略合作，扩大了内容生态，引进了超过2500名的创作者入驻。第二个变化就是今年的818全球汽车节，汽车之家的商城可以在线上直接买车了。海尔在去年8月27号战略入股了汽车之家，当时我们提出来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新零售，一个就是 AI 转型。线上商城现在已经有79个品牌，覆盖712款车型，我们的用户可以搜索你喜欢的车，直接在 APP 上直接下单。深圳、西安、苏州、济南、石家庄、50%我们在试点送车上门。
0: 在 AI 大模型时代，专业内容的价值如何体现？汽车之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19: 汽车之家的主 APP 的 DAU 在5月份开始持续的上升。今年的 QM 发布了中国的互联网 AI 的数据。国内的5大 AI 主流的应用商，汽车之家是超过84.5%的引用率，位居 AI 平台汽车咨询类信研引用率第一，比第二名高出了25个百分点。
0: 从内容平台到一站式汽车生态服务平台，汽车之家用了21年。21年间，汽车之家始终用专业的内容和服务，帮每一位消费者找到适合自己的那台好车。当豪华不再遥不可及，当续航不再让人焦虑，当全能装下全家幸福，当智能降低驾驶门槛，汽车改变的不只是出行方式，更是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汽车之家818，让每一台好车都不缺席你的精彩生活。
20: 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名录迎来首个陶瓷主题遗产。这座拥有2000年制陶史、600年御窑史的千年瓷都，一边守住古法手工瓷根脉，一边以数字科技、年轻创意激活瓷文化新生。本期首发走进景德镇，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这座适宜城市的活态传承之路。
0: 景德镇能拿下世界遗产，底气就来自这片珍贵的古代窑业遗址。作为申遗的核心部分，地上地下留存的窑炉、作坊，还有成堆的瓷片，都是古时候最高规格制瓷生产留下的实物。想要读懂完整的手工制瓷体系，就离不开这些遗址。从唐宋一直到现在，景德镇的窑火就从来没有熄灭过。
21: 今天非常荣幸请到翁院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来，翁院你好。
22: 肖老师你好，欢迎来到御窑厂。
21: 今天我想要请邀请你帮我们讲一讲怎么样，到底怎么样看这些遗址，然后它这到底有什么重大的意义、特殊的意义。
22: 所谓世界文化遗产，它一定要是有物质遗存，有形的物质遗存来支撑它的价值。简单说了，您看啊，最靠近我们的那些个有2堵墙， 最外这道呢是御窑藏的藏墙，里面那道呢是宣德到万历时候的窑炉的护窑墙。这个护窑墙里面呢就是一排馒头窑窑炉，馒头型的，叫马蹄型的窑炉。
21: 它原来的藏址大概有多大呢？
22: 它整个藏址面积包括南北加起来呢至少有13万平方米。然后在这里刚才说的两道墙之间就填埋了大量的落选瓷片。在明早期时候呢，它的拣选制度特别严格，要分类掩埋，挖坑分类还不能混了，比如说红色归红色，黄色归黄色，蓝归蓝，白归白，因为不同的祭祀对象。后来呢到明中期时候，这个正统开始，它的填埋方式就变了，往后院堆，堆着堆着就起了一座山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诸山，那座小山坡全是御窑落选的碎瓷片堆起来的。
0: 一处处古老窑基、斑驳的窑墙，还有数量庞大的出土瓷片，实实在在见证了景德镇手工制瓷绵延千年的发展历程。几百年来，窑火代代相传，新工艺不断出现，新的瓷器样式不断诞生，人们的审美也一直在更新。景德镇的制瓷技艺向外传播，带动了民间各个窑厂，慢慢形成官办窑厂和民间窑厂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千百年生生不息的创新发展，也正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能够入选世界遗产最关键的原因。
2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底气，来自于它是连续创新、包容、活态，就它上千年它没中断，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创新，并且它这种创新、这种延展，它是通过包容的方式不断的吸收，一直到今天都是活态的存在。就这点也是在世界上它是独一份、无可比拟，而且最能打动人的地方。
0: 对于千年的陶瓷文化来说，保留老手艺固然重要，但更难得的是让这些古老手艺在今天能有一批愿意学习、愿意实践、愿意创新的传承人。景德镇的传承早就不只是传统师傅带徒弟这一种模式，这里既有本地匠人一辈辈坚守，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景漂创作者，大批年轻人带着新的审美和多元的艺术想法投身陶瓷行业。传统不再是封存在过去的老东西，而是一场跨越地域、跨越时代的文化接力。
1: 景德镇的活的传承根源一句话叫匠从八方来，因为现在我们手工业者里面大概理了一下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我们讲师徒关系，也是最传统、最有魅力、最有根基的，我们讲非遗传承。景德镇据不完全统计哈，现在有国家级的是50多个，省市非遗传承人有3000多个，这个是我们景德镇活代传承最根本也是最核心的一个基础。第二个我们讲师生关系，占最核心也是最大量的也是最活跃的，我们讲创客。我们景德镇创客现在已经达到10万之多，他们是大量吸引年轻人，富有青春、富有活力、富有创造力。正是因为他们扎根于景德镇，在景德镇开花结果，常常这一份职业活代传承更充满魅力。
0: 老师傅口传心授，学校系统培养，年轻创客踊跃加入，几股力量汇聚在一起，让古老的制瓷手艺一代代传下去。什么叫活态传承？不是原封不动照搬古时候的做法，而是守住手工制瓷的根本，让千年陶瓷文化真正融入现代人的生活。无数景漂从四面八方来到瓷都，带来不一样的艺术思路，给陶瓷创作注入现代的创意。而土生土长的本地匠人，靠着家族代代传下来的手艺，不再一味地模仿古瓷，而是结合现代人的生活需求去做创新。两群人互相碰撞，共同给传统陶瓷艺术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篇章。文祥就是景漂创作者里的代表人物。2015年，他拿下米兰世博会金奖，在国际舞台展示东方陶瓷美学。同时，他用跨界融合的创作思路，也拓宽了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发展道路。
21: 这是您独创的一个瓷版画吗？
3: 其实泼彩这个工艺呢是都有在我们、嗯。

0: 绘画里面呢、啊，
1: 嗯，
0: 都有。但是呢，在右下像这样坡的话呢，外面可能见的还不多。坡很关键，就是坡你要能够铺出它色彩的所有的结构变化来。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画家来画这些东西，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材料的运用呢，跟其他的画家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个你看到现在画的是这个颜色，但是它烧出来以后呈现出来又有变化，
1: 嗯，
0: 这才是我们跟其他的作品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因为它那个画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还通过烧出来以后，它这个颜色，你像我们现在这里所有的成色都会起变化，这就是陶瓷它的火的魅力。
2: 外来的景漂带来新颖的创作理念，本土代代相传的匠人也在家族手艺的基础之上不断求新。熊岳就是土生土长的景德镇手艺人，家里五代人都做瓷器，他们有一位复刻古董瓷器，而是围绕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搞创新。
3: 我们讲创新有一句话叫笔墨当水时代、
1: 哦、
3: 那么我的父辈爷爷辈他们是一座高山，在这个收藏期被国家博物馆啊，以及这个名人收藏出口创万会啊，国礼瓷等等等等，他们的荣耀已经有很多了。我是14岁随父亲学艺的哈，
1: 嗯，
3: 就是我们通过工艺到美术去系统化的了解了，所以我就有了自己的一个大胆的这个突破。当时我们家的很多器物它是要在博物馆当中或者用这种玻璃罩去收藏起来的，
1: 嗯，
3: 那么我有一个自己的愿景，就希望通过我们窑口品牌化之后做到让国胎瓷赋予更多可能性，走向千家万户，
1: 嗯，
3: 所以我提倡了做到了喝茶不烫手，薄胎不易碎。我付出了近20多年的努力跟深耕，就是我一直在把这个原材料做升级，提高它的硬度、密度、烧成温度，所以我们做到了我们的瓷虽然薄但它不烫手。
2: 在御窑博物院的古陶瓷基因库里存放着大量瓷片标本，把古代制瓷的工艺密码好好保存了下来。光靠实物保存还远远不够，想要把这份世界遗产长久保护好，景德镇也用上了现代科技，为浩如烟海的陶瓷文化建起一套全新的数字记忆档案。
4: 像现在我们所处的就是古陶瓷基因库的1期库房、
1: 嗯、
4: 里面存放了3400套我们的古陶瓷标本、
1: 哦、
4: 然后时代序列从晚唐到民国涵盖了各个时期、
1: 嗯、
5: 像这一片的话就是明代御窑1221号白釉的碗，我们的命名的话它是有规则的、
1: 嗯、
5: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从名字上看出这是一件什么样的器物，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大明成化年制的一个底款，所以它是一个碗的底部、
1: 嗯、
5: 对，它是用青花双圈的一个款
1: 啊，那这个又是什么呢？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5: 这个是它的一个截面形态，它是取自我们的标本。通过这样的制作的话，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它的胎、釉、彩等等，它就可以涵盖掉它可以检测的基因信息的部位。
1: 哦，
2: 依托八价 X 基因信息框架，每一件标本都会完整记录它的考古出处、胎釉特点、花纹款式，同时还汇集了全世界博物馆同类瓷器的资料。通过三维扫描、显微检测这些技术，破碎的古瓷变成可以查阅、可以研究、可以复用的数字资料，既方便专家研究文物，也能给现在做陶瓷的匠人提供古人的工艺参考。
1: 我想请问一下，像这样一个数字资产版本库一共有多少件这样的作品啊？
6: 这个2年多，
1: 嗯，
6: 我们一直在针对景德镇这个申遗的这个项目啊，景德镇陶瓷研究在做配套的数字化的这种工作，
1: 嗯，
6: 像我们也是采取了这种最新的具有国有知识产权的这种技术，我们突破了，去掉了原来我们在数字采集过程中有人工干预的，
1: 嗯，
6: 不能真实反映的，不能高清还原的，
1: 嗯，
6: 这种技术，我们采取的是更加符合我们陶瓷数字展陈的、
1: 嗯嗯、
6: 配套申遗的这项工作，积极开展这个数字化的这个数据版本库的这个建设、
1: 嗯、
6: 所以这个整个数据版本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涵盖了有很多，有古陶瓷、艺术家陶瓷，还有我们在50、60、70年代我们的这个十大瓷厂的大师的参与这种设计的国礼瓷、
1: 嗯、
6: 出口陶瓷、
1: 嗯、
6: 还有80年代以后这个个性化定制的高端的艺术陶瓷。
1: 哦，那我们总共有多少个作品呢？像用了2年多功夫，
6: 断断续续的， 我们采集的有近万件。
1: 现在还
6: 在。目前我们在这库里面比较好一点的，大概5000件左右吧。针对的我们的这个各种工艺、各种材料、各个时代，还有它的艺术特点。特别是围绕着我们景德镇的四大名瓷，我们来配套书籍版本库的这种建设。
2: 景德镇号称千馆之城，这里也是千馆万瓷项目的起点。项目从本地馆藏资源做起，联动全国各地文博机构，实现数字让文物回家。现在还对接上不少海外机构，面向全世界推广，借助数字技术，让更多人看见景德镇陶瓷的千年魅力，把中国陶瓷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申遗成功对景德镇来说并不是终点，而是做好遗产保护、利用后半篇文章的全新开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能够入选世界遗产，不光是因为地下出土的古遗址，更来自这份绵延千年、从未中断的活态产业，以古法为根基，靠匠人不断创新，用科技做好守护。站在世界遗产这个新起点上，景德镇正在向全世界讲好属于中国的陶瓷故事。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测它的温度，箱内的温度。这个我们就9:10再开始第二道。
2: 从给草原测呼吸到用机器人放牧，他们扎根草原，探寻草畜平衡的最优路径。
1: 我看着他们给我们竖大拇指的时候，我特别欣慰，觉得我们这项工作真的做得有意义、有价值。
3: 要把这个水样采集回去，做一个它里边的一个成分分析，特别是硝酸盐氮这块的这个污染物。
2: 从摸清施肥增产门道，到深耕农田面源污染防控，几代科研人接续长跑，交出一份从吃饱到吃好的答卷。
4: 做有组织的科研，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我们中国独特的这个体系优势。
2: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继续向下扎根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首先去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呼伦贝尔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该站是我国温信草甸草原地区唯一的国家级野外观测研究站，主要承担草原长期生态定位监测、草原修复与合理利用以及生态遥感与智慧牧场等任务。在这里，有一位女科学家，18年前第一次踏上这片草原，就被它的辽阔与丰饶深深吸引。从此，她把青春和梦想交给了草原。她叫严瑞瑞，是呼伦贝尔草原站的监测副站长。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她和同事们如何扎根草原，奉献青春。
1: 测它的温度，箱内的温度，来，这个我们就9点10分再开始第二道。
0: 在呼伦贝尔草原的生长季，每周五早上9点，严瑞瑞和学生们都会来到这个放牧实验平台，给草原测呼吸，
1: 进行测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浓度，然后氧化氩氮的浓度和甲烷的浓度，就是综合的来说反应就。

0: 你说这个草原它的温室气体整个这个大气循环是什么样的？
1: 每75亩草原有三个采样点，每个点隔10分钟采样一次，需要重复4次。而这样的实验地在这里有18块，每一块每一周都在做着同样的实验。
0: 我们整个放牧强度实验呢，设置了6个放牧强度，然后3个重复，每个75亩地里头分别是2头牛、3头牛、4头牛、6头牛、8头牛这么一个梯度。我们希望就是定量化的放牧强度呢，长期的去研究揭示到底哪个放牧强度下比较最优。这中间那个
1: 严瑞瑞是内蒙古乌兰察布丰镇人，但他出生的地方并没有草原，他的硕士和博士阶段研究的是荒漠草原。2008年，严瑞瑞来呼伦贝尔草原站做博士后，初次来呼伦贝尔，他被草甸草原资源的丰富性震撼到了。
0: 呼伦贝尔草原是非常丰富的，它的降水比较好，相对原来研究的荒漠草原，所以它这个草原的一个物种多样性呀、草地的生产力呀，都是偏高的。
1: 正是因为呼伦贝尔的资源丰富性，让老一辈科学家前赴后继来到这里做科研。早在1956年，我国著名植物生态学家李继同先生就来到谢尔塔拉开展草原植被调查，后续李博院士、首任站长唐华俊院士先后实地踏勘调研，最终于1997年建站于此。几代科研人接续深耕，通过几十年对水土气生的长期定位观测，累积了2000多万条数据，摸清了草原变化的家底。
2: 那时候我们真的很艰苦，那时候就是包括住宿的条件也不行，到当地做实验去，我们中午就不回来了，就带点那个饽饽呀、咸菜呀、就榨菜呀、葱袋的那种的，我们就在野外就吃了。
0: 站上呢，当时我们就是一个小面包，我们拿那小面包车跑遍了我们各个样地的取土取样，取完了回来，我们觉得实在是累了、脏了，然后就站上的小面包车，再带着我们去下面的谢尔塔拉镇的公用浴室啊，或洗个澡。
1: 一代代人默默坚守，沉淀出台站独有的精神底色。扎根草原，奉献青春，而这片丰饶草甸的科研价值和前辈们吃苦实干的精神，也指引着严瑞瑞沉下心深耕草原科研。长期放牧、割草等人为活动叠加气候波动，持续引发呼伦贝尔草场退化。为厘清不同放牧强度对植被、土壤、大气、家畜的综合影响，找到兼顾生态稳定与生产效益的再出标准。2008年，严瑞瑞和导师、现任站长辛小平一同搭建起这个放牧梯度试验平台。那到底养一只羊或者一头牛，给它多大的草原最合适呢？
0: 应该是6.5到8亩地每只羊单位，转化成牛就是32到40亩地这么一个跨度。
1: 依靠试验结果，团队形成了地方标准，来指导当地牧民科学放牧。那不同退化程度的草场又该如何修复呢？2012年，辛小平、严瑞瑞和同事们开始做改良、修复与对照示范实验。
0: 我们也设置了不同的改良的方法，针对这个看哪种然后比较更优。有的就也许就直接就有机肥，然后这个呢我们就是通过疏松解决它土壤的板结问题。
1: 团队还配套研发草原打孔疏松一体机及草场改良专用有机肥，制定打草场修复与合理一割技术标准，分区施测治理退化草场，经过切根、松土、施肥结合科学一割的综合改良修复利用措施，草地草产量提升2到3倍，羊草等优良牧草占比大幅上涨。
0: 就是去的一个是呼伦贝尔承巴尔虎旗的一个家庭牧场。
1: 这些改良修复和合理利用技术也辐射到了当地。这些年，严瑞瑞和团队伙伴在呼伦贝尔牧业四旗的家庭牧场、企业谢尔塔拉国营农牧场开展了十多万亩示范推广。
0: 做的，就那头还有四个，是吧？明天能完事儿。
1: 2023年以来，团队为牧民尔登的几千亩退化草场定制改良修复和合理利用方案，利用阶段性禁牧、分区轮牧、异牧轮换的方式，让草场样貌焕然一新。相较于未改良的区域，草地产量实现1到2倍增长，牧场经济效益提升20%到25%。眼下，科研人员正在开展有机肥巩固修复。
0: 对，你看这效果，尔登你没看过吧？
3: 嗯。
0: 改良以后和没改良以后它的差别，你看这一条一条这个。
3: 我像发抖音。
4: 大哥，你看上我们这个黄花，真的好。
0: 你要是发个抖音，我们家草场改良了，这家我没有。
3: 我
0: 要来你家看草场。
3: 我明天就给你看。
1: 要想把牧民家的示范做好，首先还是得牧民有保护草原的意识。根据计划，这片放牧场第一年修复后没有放牧，第二年草场进行了打草，第三年才进行放牧。而今年专家的建议是让它再休息一年，看到效果了，尔登自然是欣然接受。
3: 密度也上来了，秧草也足够了，比以前好多了。因为就是操场好了，就当然就是那好了。
1: 鄂温克旗西尼河西苏木的牧民巴图家的草场，今年专家们也帮他改良了250亩。
0: 5月6号我们进的这儿，
5: 所以它有个明显的对比。我们动完了以后，它的那个密度和那个高度，还有那个
0: 优势种、
5: 生物的多样性都提高了。那个优质牧草的这比例也提高了。
0: 它这个高度是高的呢，高度、密度和盖度它都增加了。我今年会
1: 亲眼见证草场蜕变，巴图满心欢喜。更难得的是，他还把这门技术学到了手，自己切根，把牛羊粪利用起来当有机肥，极大降低了成本。
3: 并不是我自己，挺多他们家的都想改良的。给我来电话，他们说他们还得来不来，都欢迎这个改良的草场的
0: 牧民对我们这个工作，挺认可。我看着他们给我们竖大拇指的时候，我特别欣慰。我觉得我们这项工作真的做得有意义、有价值。
1: 得到了牧民的肯定，严瑞瑞也很高兴，但在他的故事里，也有着难以平衡的羁绊。
0: 没接到你的。电话实在抱歉，
6: 没关系没关系，就是我一会儿如果我需要打车的时候我找你，你可以就是你可以随时接到电话
0: 啊？可以可以，随时啊。妈妈这会儿把它调成有声音。
1: 每年放牧季，严瑞瑞绝大多数时间驻守草原，陪伴孩子的时间十分有限。好在女儿从小跟着母亲往返试验样地，理解母亲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十分自律懂事。
0: 我觉得现在她也长大了，内驱力更关键吧，自己能懂得学习，我觉得我们就更欣慰。
1: 辽阔草原，地广人稀，传统放牧全靠人力长时间野外值守，风吹日晒，人工成本高，年轻人不愿留在牧区放牧，劳动力缺口越来越大，这些现实原因加速了人工智能在牧区的应用。
7: 大哥，你家养了多少只羊啊？
8: 600多只。
7: 你能接受这个无人机放牧和机器人放牧？
8: 肯定能接受啊，以后都是机器人了，说这个无人机了，现在顺丰啥的送快递都有机器人了，都
9: 能行吗那玩意儿？这羊毛一见的，我羊还老实呢，别让你看看像兔子似的，都能跑。
7: 没你赶得好啊？
9: 你要人圈那和机器圈能一样吗？
1: 202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联合北京理工大学等单位，在呼伦贝尔做智慧牧场技术示范。老牧民的疑问，也正是科研团队想要攻克的。

0: 生成、轮木、修木方案，大幅减少牧民实地巡场的工作量。
1: 我们这个精准管控不是凭空说来的，是依托于我们长期的实验科学数据建立的模型，所以说我们是升级了，但是这个升级以后也是离不开我们前期的这个大量人工监测获取的数据。
0: 严瑞瑞说，18年前初见呼伦贝尔，望见无垠的草甸与待解的生态课题，有一种一眼万年的触动。从此他的青春、他的事业都和这片草原一起变得丰盈。严瑞瑞的坚守是几代草原科研人的缩影，未来也还需要更多草原儿女扎根草原，一同绘就草原永续发展的牧歌。
1: 我老跟我学生说，不要怕辛苦，我当年也是青春，从青春来到了现在，但我现在依然在做这项工作。草原生态变化、草畜管理是个永恒的话题，它有它的价值，它会去揭示一定的大自然的一个反应的一个规律。来到草原上，你就想想，就感觉到啥都不是事儿了，一望无际，天苍苍，野茫茫的，风吹草低见牛羊。

0: 接下来我们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昌平土壤质量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从1987年开始，几代科研人在这里做着同一件事，给土地体检，给肥料打分。将近40年来，台站紧跟国家农业发展需求，围绕土壤回答着如何从吃饱到吃好，从增产到环保的问题，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土壤健康、生态安全三条底线。下面我们去看看昌平站的科研人员深耕土地的故事。
1: 取一个20公分的，
2: 这是 CK， 这个就是什么肥都不施的一个空排处理。
0: 北京昌平这片玉米地远看起来和华北平原上任何一块农田没什么两样，但走近一看，同时期种下的玉米长势却各有不同。
2: 氮磷钾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就是只施氮不施磷钾，只施钾只施磷，然后氮磷氮钾不同的这个组合的方式。
0: 这里在做的是褐土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长期定位监测试验，13个不同施肥方式的处理连续观测几十年，要回答的是长期施肥对作物产量、耕地地力的影响，为农民科学配肥提供依据。
2: 和单施化肥相比，那么我们这个配施了有机肥，它的这个增产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大家知道了，这个
0: 昌平站站长刘洪斌今年56岁，每年有200多天泡在田间。但早在学生时代，他并非最初就选择了农学方向。
3: 当年我们比较喜欢学化学，报的全是化学化工一类的专业，但是高考嘛，调剂就调剂到了这个农业大学。农业大学里边这个专业里边又带化学，原来就叫土壤农业化学。
0: 1995年研究生毕业后，刘洪斌进入北京市土肥站工作，为期1年的基层田间蹲点经历彻底改变了他对农业科研的认知。
3: 这些年来，我都深深感到这1年虽然时间不长，只有1年的时间的蹲点，但是确实是接触到了，比如说在北京这小麦是怎么种的，经播的量是多少，播种以后该怎么进行镇压、水分管理、越冬等等，就是这一系列的生产实践的活动，实际上是从实验室的盆盆罐罐走向了真正的生产实际，也真正的认识到农民的需求和我们的能够做些什么。
0: 农民的真实需求正是昌平站科研的出发点。

0: 上世纪八十年代，化肥大面积推广，科研的首要目标是要提出科学施肥和土壤培肥方法，保障粮食安全供给。于是布置了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试验。2001年，刘鸿斌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这一时期，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成为时代新考题，他便把科研重心转向农田面源污染防控。如今，他同时兼任农业农村部面源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首席专家。这块玉米地看上去平平无奇，它的地下却另有玄机。
1: 昨天啊，下了一天的雨，要把这个水样采集回去，做一个它里边的一个成分分析，特别是硝酸盐氮这块的这个污染物。
0: 上世纪末，水污染问题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在治理过程中发现，即便是关闭了工业点源，城镇的污水处理厂也建起来，部分流域水质仍未实现根本好转。科研团队意识到，农业面源污染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诱因。为了搞清楚不同施肥方式对水污染的影响，2007年，团队布设了褐土硝酸盐磷溶长期监测试验，理清了施肥与水污染之间的关系，为全国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
1: 从我们20年的实验上来看，粪肥和化肥各占一半，这个比例是最佳的。吉林0到20厘米，90年10月采样人采样的位置。
0: 昌平站的土壤库不仅存放着本地褐土样本，还包括吉林公主岭的黑土、湖南祁阳的红壤、陕西杨林的黄土在内的我国9大土壤类型的土样都在这里有保存。
1: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便于追溯，随着社会关心的这个角度不同，有了这个基础的样品，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样品在必要的时候给它拿出来，做一些包括土壤的污染元素、重金属啊，或者是有机污染物啊等等这些个检测。
0: 这些泛黄的历史资料揭开了昌平站的身世。
1: 从87年到现在，将近40年，当年为申请肥力网撰写的整个的任务申报书。
0: 1987年，刘耕令、李纯忠、陈子明三位土壤科学家牵头申报全国肥力监测网络，申报方案规划布局了9处观测场地，代表全国70%以上的耕地土壤类型。所有站点统一建设方法，统一试验设计，统一监测规范。从吉林的黑土到广东的赤红壤，用同一把尺子丈量中国耕地的肥力变化。
1: 这一份就是当年国家纪委对这个申报书的一个正式的一个批复答复，总投资是878万元。
2: 在当年那个经济条件下，国家能拿出这么样一大笔钱来建设这个9个站点的肥料效益和肥力的这个观测基地，下了很大决心。我想这也是国家这个系统长远的谋划，也是老一辈科学家把他们的专业所长所学贡献给国家智慧。
0: 经过多年发展，昌平站成为了这张监测网络的核心大脑与数据中枢。各观测点既独立保存土壤样本，同时每5年还寄送一套完整样本到昌平站。受城市化进程影响，广州赤红壤监测基地已被征占，昌平站保存的广州赤红壤样品也成了了解当地土壤肥力演变的珍贵历史资料。吉林公主岭，我国黄金玉米种植带，脚下的黑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肥力网黑土监测基地就坐落于此。
3: 这氮磷的，这一到秋收的时候，如果有风，1到5的这个处理。
0: 和昌平站一样，这里开展了30多年的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监测试验。主持项目的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科研人员换了好几代，无论人员如何更迭，这份科研使命与协作传统始终在传承。在公主岭的土壤库，建国初期的土壤依旧保存完好。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老一辈科学家就已经开始为土地建档立卡，而肥力网

0: 运行的30几年里，各个基地都经历过人员更替、办公场所搬迁等各类难题，但长期定位试验观测从未中断。
1: 任何一个事儿都是一个团队、一个专业、一个人所不能够全面完成完善的，实际上就是做有组织的科研，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我们中国独特的这个体系优势。
0: 长期定位试验不仅系统阐明了我国土壤肥力和肥料效益变化规律，更重要的是给农民带去能直接落地的科学用地养地技术，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2: 这个量非常大，你看这密度、这高度。
0: 李振军是公主岭朝阳坡镇东新村的种植大户，今年种了1500亩地。从15年前开始，他就和公主岭黑土基地合作，做有机肥、化肥配施和秸秆还田示范。养殖场的粪污和农作物秸秆处置不当，是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成因。只要方法得当，两者均可变废为宝。粪肥下地能化解养殖污染难题，秸秆深埋更可提升地力。李振军家的农田采用2项还田技术后，每亩能增收100-200元。
2: 我们深翻秸秆旱春旱年头，那有可能能增产30%-20%都不止，雨水调和年头也能增产5%-10%。
0: 从吉林的黑土地向南2000多公里，湖南祁阳肥力网红壤观测点所在地，一场秋水切埋秸秆还田技术现场会正在这里举行。该技术的主要负责人是昌平站90后成员樊炳前。
3: 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这种长期悬耕的这种背景下，现在耕程的厚度呢普遍在降低，威胁的是我们水稻的产量。
0: 秋水切埋技术起源于东北寒地稻区，秋是把传统的春季还田提前至上一年的秋季，水指的是秋收后田间适量补水。东北地区气温低、秸秆腐解慢等问题，导致很多农民不愿还田。昌平站创新秸秆切埋还田方法，借秋冬春三季200多天休闲期的积温腐熟秸秆，既避免伤苗又培肥改土。目前这项技术正加快向长江流域试验示范，测产显示每亩产量增幅达到12%左右。
4: 稻田耕成的变薄，特别是输黄基稻区还可能面临着土壤的酸化、重金属的提升，那么这是影响稻米质量的，秸秆的这种剪断、秸秆的压埋进土壤，有利于这个双基稻区跟稻油农作区产量的提升和土壤的保护。
5: 这个蛮好，压得实，这个就是像那个草在里面，它有机质多一点，它就透气一些，透气好一点。
6: 团长你好。
7: 哎，你好。
0: 在昌平站有一个面源跑团，刘洪斌是发起人，樊炳前是团长，团里每个人每周至少要跑15公里，每年会评选出年度最佳跑友。
7: 这边有56个人，然后每周日的话会统计大家的跑步成绩。今天早上起来跑步，一方面是唤醒自己，另一方面是开始思考昨天的工作有没有做完，然后今天有什么计划。所以我经常跑步的时候就在想这两件事。
0: 刘洪斌已经坚持跑步10多年，在他看来，跑步不仅能锻炼身体，更能锤炼韧劲儿。而从1987年老一辈科学家起草监测网申报书算起，这场关于耕地守护的科学马拉松已经跑过了将近40个年头。跑道上有人接过接力棒，有人正在冲刺，他们跑遍全国，让脚下的土地越种越肥。
1: 我觉得只有一个字儿，是干，一切都是干出来的。遇到困难就是用来考验你的，只有走过了这个坎儿，你才能够更进一步。一旦心有所属，那我想你和你的团队在做这个过程中就不会感到苦了，就会其乐无穷。
0: 一张深耕近40年的全国土壤肥力监测网，一群跨区域并肩同行的科研工作者，从老一辈科学家高瞻远瞩布局肥力网，到新时代科研人接续创新，几代人以长跑般的韧劲儿持续为耕地体检，为种地开良方。 他们把实验室搬到田间，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看得见的增产实效，为子孙后代留下一方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切实干出实效，这就是他们交出的答卷。
6: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这应该是很多人梦想当中的工作室吧。
1: 飞机机翼改造的工作台，涡轮改装而成的茶几，满屋子手搓的机架。
2: 欢迎来到机械的世界。
1: 在技术飞速迭代的今天，人类最不能被替代的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一间工作室就能完成从创意设计到制造的全过程，这是否预示着超级个体时代的到来？
3: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哇、
0: 你有算过你在这里做过多少个机器人？
3: 大几十件，反正将近100件应该也是有。其实我做东西非常快，就是我想到东西，我一定要立马去做，不然我不能带着想法去睡觉。
1: 今年46岁的周明轩并非机械科班出身，而是一名主修汉语言文学的文艺青年。白天他是按部就班的外企高管，夜晚他便化身机械世界的追梦匠人。
3: 这是一个人机交互机械手，这个是2012年，14、15年前的东西。最初是给小孩一个生日玩具，然后做就后来就收不住了。然后同时后来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关于那个消防队员灭火那个报道，非常有感触，所以我就想到要做一个消防救援机器人，从一些局部开始做起。对，
0: 先做一个手臂。
3: 对对，刚开始的话就是做一些远程的人机交互，比如说我这个手怎么动，它另外一只大机械手就是可以跟着我一起同步。也就是说，假设我要救援，我就不用进入火场，比如说我戴了 VR 眼镜，我可以远程操控这个机械手去做一些救援的动作，这样就避免人的伤亡。
1: 从汉语言文学到机械设计、编程、3D 建模，周明轩用16年的自学打破了专业壁垒，而他的很多灵感源于对现实痛点的关注。
3: 这个戴在拇指上面 ，OK， 然后我把这个打开。好，给你手的姿态就可以控制了。
4: 我怎么
3: 前后左右都可以。这个是主要作为一个勘探，就是去查那个地形啊，包括一些运送一些简单一些运气物资之类的这一块。
0: 仿生类的机器人。
3: 对，所以它适合在一些崎岖的山路上爬行，然后可以去一些狭小的空间。
0: 这个当时做了多久？
3: 个把月吧。我做东西很快，因为我本身也3D建模呀，包括编程都自学的。
0: 学中文的，但是你却现在选择做一个机械方面的创客。
3: 对，我父亲是工程师，所以说他小时候会让我去做一些尝试，然后甚至我小时候，我8岁的时候，我画了一张效果图，我爸就直接标了个尺寸就拿去生产，导致我就从小有一种好奇心。
0: 所以并不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上，
3: 以一种玩的心态去的时候，往往他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
0: 这点对于成年人来说很难，因为一旦过了中年之后，你可能所有的倾向都会更加接近于实用，或者是更加接近于现实。
3: 本身创造这个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过程，就你常规的思考只能带来常规的结果，就区别于常规思考，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天马行空的思维，然后不断的跨领域跨学科，以这种方式，或者甚至有时候切换一下视角，比如说以童年的视角，以那个不同的这个环境，不同的这个思维模式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1: 在无数个夜晚的潜心打磨中，一个个脑洞大开的机械造物陆续落地成型。这是周明轩最近刚完成的作品，一台类似仿生章鱼的机械臂，在他的操作下能够轻松夹取物品。
3: 这是柔性机械臂，然后它主要我的

0: 设想就是会以一种用脑波控制的方式去做一些比如说微化品实验之类的，代替人的双手去做，这样可以规避一些风险。然后因为它是柔性机械臂，它可以去深入到一些受限空间，也可以背在身上，或者说可以装在某个装置上面。但是呢，这个柔性臂如果说要真的实现在这么细的这种体积下能做到这种柔韧度，其实还是有难点。对，
1: 就比如说其实原型机它普遍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量，
0: 一个是重量，对，因为电机说实话我没办法去买，你像机器人光学电机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昂贵的，如果说我全部用那个的话一下子十几个可能成本上会很高，但 我功能实现我可以第一步先用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式先实现。
1: 我觉得你学美术的话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所有的设计会和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设计不一样。
2: 刚刚有关注到你的那个控制器，
1: 我们印象里面的那个遥控器一定不是这个样子。
0: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当时问自己一个问题，比如说遥控器，我们一般电视遥控器是一个长条形的那种遥控器，它为什么不可以是圆的？
1: 这样其实好像会更贴合人的手掌一些。
0: 没错，而且一切的设计它做的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比如说我当初设计是一个球形，但球形一个麻烦，就是握在手上的时候啊，它会打滑。哦，
1: 所以你添加这个是添加阻力。
0: 对，我正好这四个固定螺丝孔的话，正好做一个手指可以做一个限制。那如果说我换一个角度，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1: 在这个时代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 AI 如果什么都可以做的话，那么人类到底有哪些能力是在未来不会被它取代的？
0: 提出一个好问题。那么如果说我能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就会给我一个好的结果。那把 AI 利用好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些创新啊，包括一些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3: 那么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呢？在钟明轩看来，答案藏在终身学习与跨界探索之中。
0: 我父亲以前也跟我说过一句话，广而专，涉猎面要广，然后你就才能做到某一方面的专业。
4: 比如我学解剖，
0: 学美术，我去了解人的这个那个肌肉的构造，骨骼的构造，比如说尺骨、桡骨，它旋转的时候会有什么动态，那手腕的动作，就靠这些积累能跟我的这个机械设计会带来极大的帮助。不断的积累沉淀之后，那我就能提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问题，然后我就会描述的更加细致更加准确，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我就会去一直保持好奇心，即便到现在这个年龄我还是一直在学习。
1: 其实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是在探索，
0: 我们要去选拔一些真正意义上人才的时候，那他的思维是否开阔，或者说我能不能把他引导到一个做一些创新的这种思维模式方面，往那方向去引导，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我关键是想给他们播下一个种子，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只要你敢想敢做，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可能。
5: 葡萄大家都吃得多，酸甜多汁，爽脆可口，但是从海里长出来的迷你绿葡萄你们见过吗？今天呢，晶晶就来到了湛江湾实验室，我们赶紧去看看这外号叫做绿色鱼子酱的海葡萄究竟是怎样培育的，又到底好不好吃呢？走。哎，那是谭老师吧？他怎么在池子里？我们快来过来。谭老师您好。您好
6: 你好，你好，晶晶你好。
5: 哎，您在这干嘛呢？
6: 我在检验这批海葡萄的生长状态。我拿一罐上来给大家看一看。
5: 好好好。哦，这就是传说中的海葡萄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呢，真的很像迷你版的绿葡萄。
6: 这个是一种海洋的绿藻，您可以试着用手捏一下。
5: 哇，很解压的感觉。哦，还有这种拉丝感。怪不得叫绿色鱼子酱啊。
6: 是，它因为它是植物的，所以成分会差别比较大。它是低脂肪的，低脂类的，胆固醇之类的含量没有。
5: 哎，那它既然是藻类，是不是和那个海带啊还有裙带菜是一样的东西啊？
6: 因为裙带菜啊海带之类的，它的水环境好一点坏一点它都没关系，它都可以生长。这个海葡萄呢，它必须要求水环境非常非常干净，如果水环境受到影响的话，它会爆一些细菌病或者一些杂藻污染生物。它这个确实比较娇贵的，我们养殖呢往往是用那个入基循环水养殖，先建厂房，通过设置设备 然后把那个水呢消毒杀菌，然后再过滤，维持好一个水的环境。但这种养殖方式它成本就高了很多。
3: 于是谭老师团队选择了成本更低的露天池塘，普通池塘稍加改造就能投产，综合养殖成本比工厂下降了80%以上。
5: 这露天池塘其实更难打理，是不是？
6: 池塘呢，因为是开放式的，它是比较难打理的。
4: 就比如说，刚刚可以下雨啊，它的颜色就会改变啊，啊，一年四季它有些温度的变化呀，河堤中有一些打倒的包子，还有我们的净水器，净水也会带来一些污染氧气嘛。
6: 所以整个一个水体是不稳定的。按养殖人的思路来看，这陆地池塘是养不了海葡萄的。
5: 那咱们这是怎么养的呢？还养得这么好？
6: 我们为了攻克这个问题呢，花了3年时间。一方面是从物化的因子去考虑，另外一个就是从生态的角度去考虑。海葡萄呢，大概是4000至5000多个时，生长比较猛。古台道的光照呢，大概是5000-6000多个时的时候，它会生长比较猛。把光照呢尽量控制在4000多个时，啊，这个时候呢，海葡萄长好，而古台呢不是特别好。那么我们怎么去控制在4000多个时之下呢？我们通过两个方式。第一个呢，整个池塘上面有一个遮阳网，这个遮阳网呢就可以控制光强。另外呢，我们还可以调节水深，啊，水越深，有部分的光就被散射出去了。生态角度呢，我举个例子，我们在池塘里面呢构建了藻床，利用海藻长成了一个优质水体。这个优质水体呢，它可以控制一定的样盐，也可以释放一定的氧，控制它的一些微生物的存落，尤其是控制厌氧的那些病菌，它的一个作用来去控病。
5: 我刚刚看您在池塘里边的时候，在池塘里边还有很多的鱼啊虾，生态非常的丰富，好多吃的。那我有个小问题啊，这些鱼和虾难道不会吃我们的海葡萄吗？
6: 其实不止放了鱼和虾，我们还放了一些螺类，还会放一些有益菌之类的。这个是我们的生态的调控另外一种手段。现在养了大概有1500多条虾，有200-300条的那个小鱼进去了。这些鱼和虾呢，相当于就是我们海葡萄的小卫士。这个虾的话，它首先它会吃一些我们杂藻，比如说青苔啊、硅藻啊。其次呢，那个虾呢，它排泄物降解之后呢，降解的溶解的氮磷，就是对于海葡萄就是很好的营养，这样就实现了一个营养上的一个循环，我们海葡萄就会生长茂盛。
5: 正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所以呢才会有我们现在长得这么好的海葡萄。
6: 水池那个水啊，它一直符合国家二类养殖水体，是非常干净的。总氮的话控制在0.5左右，所以养殖的海葡萄呢，我们也检测过它的那个微生物的含量，是达到了我们生食标准的。
5: 我可以生吃，早说啊，我早就看它很诱人了。怎么这么咸？好咸呐、
6: 啊！它是可以达到生食标准，是可以生吃，但是由于这个海葡萄呢，它是生长在海水里面的嘛，所以它的盐度会比较高，所以吃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用淡水泡一泡，稀释它的那个盐度。
5: 虽然刚刚吃到嘴巴里是挺咸的啊，但是我觉得它口感还是不错，因为它很 Q 弹，就很像那个什么波波那个奶茶里边那个。
3: 海葡萄经过在净化车间的无菌低温循环海水持续浸泡冲洗一晚后，表面菌群就能从大约4000降到2000以下，就能达到更高一档的自身级标准了。
5: 哇，终于到了我最喜欢的环节了，那就是吃。哎，我发现这个摆盘很漂亮，哎，你看我们的这个海葡萄，哇，比刚刚在岸边更漂亮了。
6: 因为我们放在这个冰上，然后它会显得它的颜色会更好看一些。其实这放冰上也是我们海葡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吃法，也是我最喜欢的吃法。
5: 冰镇海葡萄
6: 是
5: 我看这好像有酱油芥末，这个杆也能吃吗？
6: 我们这个海葡萄啊，它是我们自己培养的一个新的品系，杆也好，那个直立枝也好，都会有渣。嗯，
5: 好满足啊。一大串直接入口，哇，在嘴巴里直接爆浆，而且它很脆脆的，很奇特，因为它爆浆出来的时候是那种粘稠的那个绵密感，然后它又有一种这种 轻轻的这个海藻的味道，海带的那种味道。好，那我们和这个紫包菜还有这个生菜苦菊吧，啊，夹到一起啊。
7: 嗯，我觉得这个口感就更好了。
6: 这个就是以上午提到过，就是海葡萄奶茶，这个就是满足你的心愿，我们做了一款海葡萄奶茶。
5: 那来吧，干杯！
6: 干杯！
5: 嗯，我觉得口感不错哎，我觉得它已经和我们的奶茶融为一体了。我觉得口感要比那种像珍珠一样的那些口感要更好一些。淡淡的一点咸香味和我们这个奶茶的这个甜甜的甜蜜蜜的感觉融合在一起，其实还有挺奇妙的化学反应呢。
6: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创意。
3: 目前湛江湾实验室已掌握七个海葡萄种质资源，正整合无渣、高营养、耐高温、抗病、高产等性状，培育超级杂交品系。而六稳模块加藻床共生体系的核心是一套定制海水方案，这套方案已在对虾套养中验证成熟，以此为起点，海参、海马等娇贵难养的海水品种也有了低成本养殖路径。从喂一株藻、调好一池水，到为更多海洋生物在陆上安家，这片池塘里的探索或许才刚刚开始。
5: 手机是不是总能看到不少人提着袋子在山里寻宝呢？这个季节山里有什么宝藏啊？现在我们就把镜头交给岳麓山的神奇研究员，看看他们到底在找什么。
8: 哎，小姐姐，你在干嘛呢？
9: 捡酸枣子。
8: 捡酸枣？你来这多久了呀？
9: 半个小时了吧。
8: 你这真的有酸枣捡吗？
9: 有。
8: 这么多酸枣啊！这是你多长时间的劳动成果？
9: 一小会儿吧，你要看那棵树上面就会有很多，盯着地上看。
8: 哎，这地上真的有吗？哎，真有哎！来，你看，我帮你点了一颗。这颜色可不可以？这橙色。
9: 可以可以。
8: 哇，好黄，
9: 没烂。
8: 哎，这正好这里还有一颗，这颗是不是已经坏了？这颗能用吗？
9: 没问题，它只要皮没破，皮没破就行。它这个颜色没问题，这个斑点没问题。
8: 哎，你就完全忽视我的存在，你在不停地捡哎，
9: 酸枣，我的眼里会发光啊。
8: 那我们如何来区分生的和熟的酸枣呢？
9: 看颜色，
8: 黄黄的，
9: 捏起来比较软，像这种就是烂掉了，
8: 它颜色就变成褐色了。这个是青的，
9: 对，
8: 我按上去的手感还比较硬一点。嗯，这新鲜的酸枣，咱们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先剥开看看吧。
9: 剥开就是这种果泥。哇。
8: 它有点像那个李子的那种清香，它可以拉丝儿，
9: 黏糊糊的那种，它酸酸甜甜的。
10: 原来成熟度刚好的酸枣是酸酸甜甜的口感啊，好想尝一尝啊！九牛哥小姐姐看来是捡酸枣的行家了，不过关于酸枣，她也有一个小小的疑惑。
9: 就是我因为做了酸枣糕给大家吃嘛，然后有一个大哥是山东的，他就跟我说，北方的酸枣好像跟我们这个酸枣长得不一样。
8: 那北酸枣和南酸枣有什么区别呢？
11: 北方酸枣啊，比这个枣个头要小得多，圆溜溜的，这其实才是真正的我们叫酸枣的植物，它是大枣的祖先。我们今天吃的大枣实际上都是从酸枣这种植物驯化而来的，通常来说是分布在北方区域啊，比如说华北区啊、西北区啊，甚至东北的一部分区。南酸枣呢，它就是这个枣家族的成员，不同科不同属。南酸枣它是漆树科家族的成员，它以长江流域以南的区域分布为主啊，很广啊，东南沿海一直到西南。而且吃起来呢，这个口感也是很有意思，南酸枣的果肉里面啊有一定的营养成分，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C， 富含柠檬酸，所以它的酸味还是很有穿透力的。
10: 哦，原来如此，酸枣还分南北呀。那我们现在捡的这种就是漆树科的南酸枣啦。咦，等等，漆树科的植物好像大部分都有毒啊。
11: 吸入科的植物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毒性，绝大多数吸入科植物体内都还是会有一些七分类的物质啊，比较麻烦，大家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过于亲密的接触。我们很多朋友吃芒果的时候嘴巴会肿，就是因为七分类的物质会刺激我们的黏膜系统啊，引起一些过敏反应。而南酸枣呢，好就好在它的这个七分类物质的含量是极低的，它还是会有一些毒性的物质存在，主要是在它的种仁里面，它的种仁里面的这种皂苷类的物质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吃南酸枣的时候吃果肉就行了，不要接触到它的种仁就可以了。
10: 也就是说，捡酸枣的话，只要注意不和树亲密接触，不上手毁坏树枝树皮，就能很大程度避免过敏。吃的话，我们注意不把南酸枣的种仁壳敲破，你吃掉就行了。那我就放心了。神奇研究员，多捡一点，多捡一点。
8: 哇，这么多酸枣，难怪那么多人来捡。哎，瞧，那就是酸枣树，特别高。经过我半天的努力，你看，噔噔，这就是我的劳动成果，一篮子，哇，沉甸甸的。刚才我吃了一下那个黄色的酸枣呢，味道还不错。你看我摘的呢，这些，这里边还有一些青的，那我来尝尝。入口还是有点酸。刚才呢，小姐姐教了我们很多做酸枣的方法，要不我们回去试一试，走。我们现在把这些捡回来的酸枣先洗一下，

0: 已经洗好了，我们拿到蒸锅里去蒸一下。时间到，哇，都蒸好了，你看，有点像蜂蜜的颜色，已经都裂开了。我来尝一个，嗯，我觉得这个蒸完了之后，它更加的软糯，入口即化，但是就是好像感觉更酸一点。接下来我们将用紫苏、辣椒、盐和糖把它一起调制一下，就可以做出美味的紫苏酸枣粒了。开一个小火，
1: 放勺盐，
0: 这样呢就可以把糖慢慢的融化。
1: 紫苏、辣椒，
0: 把它拌匀。哇，做好了，把火关掉。嗯，现在有股浓浓的紫苏味儿。嗯，感觉紫苏真的是酸枣的灵魂伴侣啊。嗯，真的很好吃哎。不过我刚刚搅的时候太用力了，把这个有些已经搅破了。同时呢，我觉得我这真的30分钟好像感觉有点过了。我们先把它盛出来。剪了一上午，做了一下午，终于做好了。酸酸甜甜，又夹杂着紫苏的香味，还带一点辣口，很适合我们湖南人的口味。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辣椒的多少，你们自己来随意添加。虽然我们今天制作的过程还可以更完美一些，但是这个成品出来的味道我还是非常满意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制作酸枣粒的话呢，不妨可以借鉴一下我刚才的这个办法，其实这是最最简单的制作酸枣粒的方法了。你们学会了吗？
2: 酸枣虽然好吃，小提琴还是需要提醒大家，有一种苦楝果就和酸枣非常像，但是苦楝果是有毒的，野外采果需注意，千万不要采错，捕食毒果非常危险。
3: 当然大家也应该注意到啊，就是像南酸枣这样的一些野果，对于野生动物的生存是非常重要的，对很多野生动物的越冬是非常重要的食物，特别是对很多依靠南酸枣来获取脂肪来越冬的这些动物来说，那可能就是非常大的一个生存危机了。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我们在野外采一点儿尝尝鲜儿就可以了，你不要把它完全的采集干净，那更多的这些野果子还是交由大自然去保管的。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宽。真真呀，这神秘莫测的海洋总是会存在一些奇特的动物，比如说咱们之前认识的管眼鱼啦、安康鱼呀。但是最近呀，我发现海里居然还生活着会发光的巨型塑料袋。
2: 它一头大一头小，是个中空结构，看上去就像一个发光的塑料袋，静静地飘在水中，随波逐流。
0: 哦，这可不是什么发光的塑料袋，它可是我的动物好朋友们哦、是一种海底的虫类，叫做活体虫。
3: 大家在视频里面看到的这个巨大的像塑料袋一样的东西呢，我们称之为活体虫。它们其实是脊索动物，当然了，大家看到的不是一只活体虫，而是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上百万只活体虫形成的这样的聚落。活体虫呢单个呀很小，它的个体呢大概只有1毫米左右啊。它们的每个个体呢其实也可以看成一个小管子，这个小管子呢就是前头是口，那这个口呢就是把海水吸进来，吸进来之后呢通过它消化道里面的一些像过滤网一样的东西，把海水里面所有的这些可以吃的颗粒留下来，然后水就会排出来来到这个圆筒形的聚落的中央。它们靠什么东西来繁殖呢？主要是靠出芽的方式来繁殖，就类似于植物的分株一样，哎，这样呢很快就会把这个群体啊弄得很大。像这种十几米长的巨型的活体虫的这种聚落，可能很少有什么动物可以把它们一网打尽一口吞下，总会剩下点什么，剩下点呢它就可以继续的生长。
1: 哦，难怪它密密麻麻的，原来它是由一堆生物组合起来的呀，这也太神奇了吧。
0: 这个活体虫啊就像一个移动的海底灯管，在海里缓缓游动，照亮海底。
3: 那我们说活体虫为什么叫活体虫啊，或者为什么叫鳞尊海鞘，原因呢就是它们能发光啊。这个活体不是这个活的生活的物体，而是着火那个火，在很多文化里面呢甚至把它称之为海火。它们全身的闪耀着蓝色或者是绿色的这种磷光，身体的外面呢有一个专门的发光器，这个发光器里面有一些共生的发光的细菌，可以产生这种蓝色或者是绿色的这种磷光，让它们在海里面呢是非常的光彩夺目。这个呢也是我们称之为海火的原因。那么至于它们为什么要发光，现在科学家们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解释。一种可能性呢就是隐藏自己，是因为它们的猎物很多是从比它更深的海底来看它，因为海面相对是亮的，海底是暗的，说如果呢它们在这个海里游走的时候自己不能发光，不能像海面一样亮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在亮的背景下面一个很显眼的阴影，会很容易被它在它下方的这些捕食者发现。除了这种隐藏自己之外呢，还有呢是用来紧急避险，因为在深海大部分地方是非常非常暗的，这样的突然爆发的闪光就像闪光弹一样，会让它的这个捕猎者暂时的眼花，然后呢找不着目标，他们就可以借此逃之夭夭。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

0: 相信吗？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黑客帝国》里的数字虚拟世界，如今已经照进现实。最近一项火爆全球的 AI 研究刷屏科技圈，它就是 Matrix。 它一次性构建了83亿个独立的虚拟人格，简单说啊，电脑里装下了一整颗地球的虚拟人口。那现实版的《黑客帝国》到底是什么样的？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哈佛应用数学博士李孝明，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博士后郝月行。
0: 两位老师好，欢迎来到新闻大求真。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Hello 珊珊，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做了一个叫 Matrix 的项目，有83亿的虚拟人，83亿刚好比较匹配现在世界上的人口。这些虚拟人是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一个智能体，再加上人格，可以模仿各种各样的真实人类的用户的行为以及反馈。现在我们是基于1290个维度来描述人格，像年龄、以前读书的专业、教育工作的经历、出生地、生活中的喜欢什么样的音乐、食物、喜欢用什么样的 AI， 或者写代码的熟练程度、各个计算机语言的熟练程度，保障在各个层面上都有一定的维度来描述这个人。但是这只是第一个版本，在我们后续的研究中还会更加的细致，加上可以变化的人格的属性，包括我们的情绪、个人记忆模块、共享记忆模块，更接近真实的人类。
0: 项目一发布，国内外的讨论热度迅速冲了起来，大家最先被镇住的还是这个数字83亿，差不多相当于地球上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一个对应的数字分身。不过这么多虚拟人格，能确保每一个的特征都符合逻辑，符合他的人设吗？
2: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在一开始制造这个83亿智能体的时候，是用220万个真人的数据提炼出来相关的人格。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在用的是合成数据，主要是从一些像亚马逊购物的评论当中提炼出人格。那么很多时候信息是有缺失的，名字呀、出生年月呀、或者说出生地啊，所以我们就尽量把各个特质之间的关系呢，用图的形式给画出来。这样之后我们生成的时候呢，它就会避免一些不合理的情况，比方说他年龄18岁，但是他工作经历有17年。
0: Matrix 专门做了400次受控试验，最终有366次符合设定，整体人格遵循率达到91.5%。那为什么要设计一整个地球版本的黑客帝国呢？
3: 现在不管是 AI 模型的发展还是数字产品发展，它都还是要基于真实用户的反馈，需要真人做一些评测，适当的使用一下这个产品。但是真实用户的反馈永远都是非常贵的，可能需要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时间太长了，我们所有人的时间都有限。因为我们不可能让每一个用户都写一段话或者写一篇文章来解释他喜欢或者不喜欢是为什么。用虚拟用户的话，这一切都是非常清晰非常真实的，基于83亿人的数据库，可以抓取出符合我们用户画像的一个群体，让这个群体对产品做出评测。这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评测的系统，更加的高效，大规模在快速时间内就能够完成这个产品的迭代， AI 技术的迭代。
0: 感觉现在就是用 AI 来测 AI， 用 AI 来升级 AI 了。
4: 对，总结得非常好。
3: 包括有时候会不会有网络安全性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做评测，让 AI 本身作为评审来评审这个 AI 的行为是否是符合规定、安全、高质量。这些虚拟用户呢，可以在不同环境下测试，问卷类、 AI 类，或者是网页类，或者是 APP 类。我们这里先以问卷类做一个例子，让这个虚拟的用户 Rachel 回答问卷的问题，我们整个过程中能够看到他的一些思维链，最后的评测结果能够提供非常多的辅助的证据。我们也可以大规模的跑，比如说100万个智能体同时跑，最后呢得出报告，组成下来61个用户能够接受涨价。
2: 之后我们想讨论聊天机器人的形式， Rachel 这样一个虚拟用户在和聊天机器人进行一些沟通，给他打了一个9.1的分数。下一个呢，我们就展示在这个网络的一个情况下，比方说像亚马逊用户呢，他想找一个咖啡机低于200美元，他就在看这个各种的评分啊、评论啊。在右侧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思维链，他是为什么选择咖啡机，到底怎么比较的。我们最后一个环境呢，是做 APP 用户呢，他想要去收集很多做晚餐的食谱，在并行的去测试。所有的这些用户呢，有100万级、亿万级在测试，这就形成了我们83亿的 Matrix， 我们叫做探索未来，模拟未然。
0: 每项任务不仅包含待测评的 AI 模型或数字产品，还配有相应的评测指标和评分标准。团队运行了其中8项代表性任务，共完成了18189次用户交互。
2: 比方说这个是想测试一个糖果乐园的价格敏感度的一个调查，测试价格变化是如何影响 不同消费者群体的购买意愿。在左边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智能体编号大概的背景，这个编号是0007，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年龄、地区、语言。现在有3350万个智能体正在运行，虚拟的顾客他正在比较价格点，他在陈述购买意向，他在解释这个价格的敏感度，最后提供了调查。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前价格还是有更多人有购买意愿。某一个用户画像，像父母、礼品买家、教师和对价格敏感的家庭得分上的不同。像很多人关注金融的市场，那就比方说股票，我们可以让虚拟智能体去像人一样选择这个要不要购买或者是抛售股票。用户想要结合这个市场背景判断真的信息，会不会改变他们的信心或者是预期操作。我们就选择了一些个人的投资者，从初学者到活跃交易者，各种各样的一些背景，比方说他们的投资组合、金融知识、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以及对这个市场的情绪指标。然后我们根据这个用户画像筛选出模拟的用户，我们发现呢，20个这个虚拟用户当中有55%的人选择持有，然后有45%的人选择买，没有一个人选择卖，所以说明呢还是有强劲的基本面支撑的这个买盘的兴趣。还有一些这个个人的在经营一家印刷厂，他也想了解他的客户为什么流失，阿根廷跳探戈舞的一个老师，他想要了解他怎么去招纳更多的学生。
3: 以前我们用 AI 可能只是问一个人得到同一个回答，今天我们 Matrix 系统可以让你一下子问上万个人，直接得到一个群体反馈了，而不是个人反馈了。
0: 这个项目听起来像黑客帝国，不过玩法更像是西部世界。不过研究团队也表示，这不能等同于这些人格智能体可以替代真实人类。重大结论或涉及重要决策时，真人研究仍然必不可少。
2: 其实我也想分享一个小趣事吧，就是我们这个名字其实是来自于黑客帝国。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社交媒体画出来黑客帝国里当时的那个主角女友和一个这个虚拟的女友有交流，这也是我们在未来的工作里面想要在做的。也可以看到真正的人格在机器人身上变成了一个具身智能，未来5到10年也许就可以看到这样子虚拟人格真实出现在我们面前。
0: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给 Matrix 取个中文名字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们有想好几个方案，第一个就叫做境界。我们是黑客帝国迷，当时主角 Neo 把手伸到镜子后面，然后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也可以看到镜子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嘛。
3: 我们欢迎大家就是来贡献你们觉得好的名字，我们也可以让 Matrix 里面的虚拟用户给大家提供一下建议、
2: 可以让大家来投个票。
3: 在后续的项目当中，我们给这些人格加上一个形象，你可以看到他的脸，你可以跟他进行实时的视频通话，你可以感受到不同职业不同背景的人他的说话方式不一样，他有自己的口头禅、情绪和性格逻辑。虚拟人会越来越接近真实的人，各方面的行为评测甚至别的任务将会更加有意义。还有一个项目是跟斯坦福机器人实验室合作，给机器人也加上这样的人格，以后类似咱们语数科技，每一个机器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了，行为动作。
0: 那未来是不是可以量身定制人形陪伴机器人了，设定一个我喜欢的人格，包括性格、语气、思维逻辑等等。
4: 非常好的问题。
3: 加上性格和人格陪伴性的机器人，我们也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会参与到我们人类社会中的社交栏，提供情绪价值，包括行为方面也想要人格直接对它产生影响，做各种动作，而不只是针对每一个任务去做单独的训练。
0: 网友们对这项研究也有很多的评论和好奇，比如说83亿的虚拟人格背后肯定有海量的数据，那会不会有滥用数据的风险？老师们又是如何规避这些潜在的风险呢？
2: 这也是我们重中之重，数据如何变得更加的保护性、安全性。虽然我跟孝明的人格在里面，但是你并不知道哪个人格是我们的，所有的敏感的信息都是已经去掉了，也不可以从哪个人格当中反推出来这个人是谁。虽然1290维的这个维度听起来很广很多，一个人真实的人格的维度是更加大的。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只放出来了100万的数据，
3: 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评测系统已经用新的技术让它包成一个隐私的纱箱，对方知道的只是整个群体分布的一些信息，并不会到个人上的一些信息去。
0: 网友们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哎，其实珊珊当时读这篇论文的时候啊，也发现了。我们来看一下论文的作者名单，哎，看下来啊，几乎都是中国人名字的拼音啊。虽然说这项研究是在海外进行的，大家依然在感慨，看来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华人在 AI 界的力量真的是不可小觑。老师们怎么看待网友的评论呢？
2: 非常谢谢这个网友的评论，其实确实是如此。
3: 有超过一半 AI 方面的研究的话，华人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2: 一开始有200家的开源社区的成员，现在呢已经涨到400家了。这论文是15天之前发表的，发布之后呢，其实获得了非常非常多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邮件，大家都很感兴趣，电商各个平台他们都想要测试这样一个项目。在我们发布文章大概1天05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获得这个自然 Nature， 也就是学术界里面的顶刊资深的编辑的邀请，我们就非常的惊喜。
3: 学术界还有各个业界顶尖的实验室，大家都愿意来做贡献。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研究使得它变成非常强大的工具，非常聪明的一个个人助手，造福整个人类社会，给每一个人提供他需要的帮助，这是我们的初心。
0: 近日，广东深圳的刘先生一觉醒来，发现枕巾上长出了一串绿色多肉，圆滚滚绿油油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两排。于是啊，他就拍了张照片问 AI 说这是佛珠吊兰。可刘先生随手一捏，发现不对劲儿啊，这是臭屁虫的虫卵吧，于是赶紧把这枕巾给扔掉了。这条新闻一出，网友们也是纷纷现身说法，表示自己也见过这种绿色小颗粒。有人呢是在衣服上见过，有人在毛巾上见过，还有人啊在晾了一周的床单上。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呀？又为什么会偏偏出现在咱们已经晾晒过的衣物上呢？今天啊，咱们就来弄个明白。
1: 梁永轩，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4: 从报道中浅绿色球形成块排列的特征，再结合地域和季节来看，这是一种臭屁虫的虫卵，学名是立春，它属于半翅目立春科，是荔枝和龙眼上的主要害虫。一般情况下，雌虫会把它的卵产在寄主植物的叶片上，少数情况呢也会产在枝条啊、树干等其他的物体。虫卵出现在枕头上啊，应该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可能是雌虫误飞到了在室外晾晒的枕头上，然后产卵，也有可能是它直接就从室外飞到室内去。
1: 立春就是臭屁虫的学名，荔枝、龙眼是它的主食，所以南方城市绿化带里种的越多，它就越常见。
0: 大家注意看啊，这立春的卵其实挺有特点的，它们总是排得整整齐齐的，像一串串绿色的小珠子。有朋友就好奇了，它们为什么总是排成两排呢？而且它们的数量好像也差不多，有的是14粒，有的是12粒，这数字的背后有什么说法吗？
4: 不一定都是两排，常见的情况会形成2到3排，如果它产在细枝上的话呢，也会形成一排，就像一串珠子一样。14粒这个数字，是雌虫卵巢中成熟卵子最大的容量，这个容量的上限呢和它本身的身体构造有关，并且14粒呢也是它每次产卵最常见的数量。如果雌虫在产卵的过程中被打断或者是惊吓，产下来虫卵这个数量和排列方式呢也会发生变化。
1: 14粒是立春单次产卵的上限，也跟它的身体构造和产卵过程有关，排列方式也并不像网友们说的那么固定。专家表示，宽叶上2到3排，细枝上一排，数量也可能会变少，但不管怎么变，它永远排得整整齐齐，这是立春的一种基因习惯。那您是否会好奇，为什么它偏偏选自己晾晒的衣物毛巾产卵呢？是不是真的像网友们说的那样，是某几种特殊的洗液香味格外吸引它们呢？
4: 有研究表明，寄主植物叶片的背面才是立春最主要的产卵位置，但是目前没有可靠的实验可以证明洗衣液的香味或者织物的温湿度会吸引立春，所以不能说明立春对于人类的衣物特别偏爱，更像是一种偶然的误选。立春的一个产卵高峰，也是南方居民频繁换洗晾晒衣物的时候，可能立春在衣物上产卵这个现象呢，就更加容易的被大家观察到。
1: 立春不是在找衣服，只是在找叶子，如今正是它的产卵高峰，也刚好撞上咱们换季洗晒的高峰期，它

0: 因为它们在受到惊吓的时候啊，会释放出一种带有腐蚀性的臭腺分泌物。
1: Oh no！
0: 如果皮肤不慎接触到了这种分泌物的话，可以用清水或者碱性的肥皂来做清洗。如果进入了眼睛呢，建议用清水清洗以后，及时的去医院就医。
2: 还有朋友发现了一个现象哈，感觉这些年立春的数量越来越多了。那除了季节的原因，是不是也和咱们城市的绿化有关呢？立春数量的增多，又是不是反映了环境的变化呢？
0: 立春的数量变化受多方面的影响，例如荔枝和龙眼，作为行道树，小区和公园的绿植啊被广泛种植，可能为立春的种群扩张提供了食物和栖息地。另外也可能和一些气候因素有关，例如天敌昆虫的数量以及城市绿化的用药量等等。另外，立春成虫呢对光是有选择性的，所以白天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确实会更容易吸引来立春，但是它不像白蚁那样属于夜间趋光性害虫，所以在夜间关灯的效果并不好。其他简单的预防手段，比如我们可以将已经晒干的衣服啊及时收回到室内，在收衣服的时候呢检查一下上面有没有附着了虫卵，并且可以考虑在晾晒区覆盖一层防虫的纱膜。如果虫量很大呢，可以联系园林和植保部门去修剪一下虫源枝条，开展专业防治。
2: 一颗误入枕巾的虫卵，看似是生活里的一个小插曲，实则是城市生态的一面镜子。当我们把绿化树种请进城市，也就意味着要接纳它随之而来的小小房客。下次再看到枕巾上的多肉啊，咱们不妨一笑而过吧，那只是虫子们认错了家而已，而我们只需要轻轻地把它请走，然后把纱窗关好就行了。生活里的学问有时候啊，就藏在这不起眼的绿珠子里哦。假期游玩出远门，飞机是首选的交通工具。不过你有没有留意过机翼上、机身上那些用胶带打补丁的痕迹呢？有不少细心的网友就注意到了。前不久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贴满胶带的飞机照片，图片中机翼上密密麻麻贴了好几层银色胶带，周围也有明显的胶带贴痕。这位网友也是真诚发问哈，飞机贴成这样还安全吗？也有其他网友晒出自己乘坐飞机时拍下的照片，配文：用胶带打补丁，这么随意吗？哎，不瞒大家说，类似的事儿啊还真不少。就在前不久，一架民航客机从头到尾贴满了十几块银色补丁的图片引发了关注。难以想象，这位航司老员工就这样用胶带缝缝补补地穿梭在城市上空，服务了一批又一批的旅客。那说到这儿，有朋友就要问了，打了胶带补丁的飞机飞行安全还能保障吗？这些飞机上的胶带和咱们家里用的普通胶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用胶带修飞机真的能行吗？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疑问一起去一探究竟。
3: 胶带，一个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修补工具，真的可以用来修补飞机吗？为了弄清真相，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珠海市的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在这里，每一架飞机都肩负着海上救援的神圣使命，而守护他们安全的正是那些拥有着最高专业标准的机务工程师。那接下来就跟我一同走进去了解一下吧。王工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欢迎来到我们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3: 王小三，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机务工程部副部长，航空器维修高级工程师。
5: 其实我特别好奇啊，就是我们在海上执行救援任务与我们在陆地上执行救援有什么不同？
4: 最明显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海上的时候会这个海水啊、风浪啊，被救者都会随着海上的这个洋流随时在飘动，当我们到达救援现场的时候，可能它已经飘得很远了。那么在陆地上救援呢，被救者它是固定的，它会在相同的一个位置，这样呢救援呢会简单很多。
5: 像我们的直升机，它在海上救援当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4: 在我们国家呢，从2001年的时候才开始到有海上救援直升机，那么它

0: 最直接的就是高效、快速、准确，能够迅速的去执行任务，给我们的被救者多一些生还的一个机会。
1: 海上直升机救援是现代海事安全保障体系的核心环节，它凭借其快速机动的独特优势，主要承担着海上遇险人员转移、医疗急救转运和海上平台紧急疏散等关键任务。通过与船只协同形成立体搜救网络，救援直升机利用机载设备定位目标，并依靠精密的救援绞车和吊运技术，在目标上空悬停，由救生员将落水或被困人员安全提升至机舱，最终实现高效的生命救援，在挽救海上生命和财产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 王工，其实我今天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因为我们发现在新闻事件中，很多飞机都沾满了一些银色的胶带，就像我手中的这个胶带，这个胶带是可以粘在飞机上的胶带吗？
0: 这个不能用于粘在我们胶带，我们的飞机上使用的胶带呢，是有专用的胶带啊，那个也是通过航空标准验收的一些胶带，
2: 所以我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胶带。
0: 是的，
2: 那我们就进去看一看。
0: 好，主持人，不妨您在我们这架救援直升机上找一找，看看我们的胶带在什么地方能找到。
2: 我好像一眼就看到了，好像是三张胶带拼到一起的感觉，像要缝补一个裂纹一样。我从这个距离看，它是银色的，跟我手中的这个银色的胶带感觉没有什么区别。
0: 从外观上看是一模一样，但是它的功能和材质它是有不同的作用的啊。我这里正好有一转我们平时用到的这种
2: 就是我们飞机上贴的这个。
0: 对，
2: 来，我们给大家对比一下啊。这个是一个专用的一个航空胶带，一个是我带过来的一个普通的家用胶带。我们从颜色上看，这个金属质感更鲜明一点，我们看到这个可能更明亮一点，我这个一看就逊色了。那这个胶带是一个什么胶带呢？
0: 这个我们叫铝箔胶带，主要用途和作用呢是粘贴在我们的金属的表面，然后起到一个密封阻燃，保持一个气动性的这么一个作用，而且还有防水，还有一个它耐高温，还有一个保持直升机的一个气动外形啊，让它不至于被气流啊，然后影响我们的飞机的一些部件和结构。
1: 专家告诉我们，与普通胶带截然不同，航空金属胶带是一种专为航空领域设计的高性能材料，其核心差异在于它采用特殊的铝箔或镀金属复合材料制成，并涂覆了极其强韧的粘合剂，能承受飞行中的高速气流与复杂环境，确保牢固粘贴。而普通胶带则由塑料等金属材料制成，粘性远不能及，因此航空铝箔胶带造价也远高于日常使用的普通胶带。据了解，一卷10厘米宽、50米长的航空级铝制胶带的价格可能高达700美元，约合5000元人民币。
2: 王工，您手中的这个航空胶带，它一般会应用在什么场景呢？
0: 就是一些整流罩啊，这些盖板啊，大家能看到飞机上外表有很多流线很光滑的这种表面。那么表面和表面之间呢，它一定会有缝隙。那么有缝隙的时候，对我们的直升机的飞行呢，会受到一些气流的阻力。通过这种胶带呢，让它表面变得更光滑。还有就是高温区域的一些需要我们去阻燃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我们也会用铝箔的这种胶带对它进行一个保护。
1: 虽然飞机属于高精密航空运输工具，我们无法展开实验。但是专家告诉我们，航空铝箔胶带可以扛住时速900多公里的高空风速，相当于商用飞机的巡航速度。不管是-54度的极寒，还是149度的高温，它都能稳稳粘住，防水防紫外线，甚至还能短时间抗火焰，堪称航空界的全能选手。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贴有航空金属胶带的缝隙非常的平整，每一块胶带的拼接处都严丝合缝，从远看胶带与机身浑然一体。
2: 因为大家很多一听到胶，跟飞机这么庞大这么复杂的一个机械结构联系到一起，就觉得哇，那肯定是不是粘不牢啊，或者不结实啊。
0: 每一种胶带因为它粘的位置不是一个受力的一个位置，而且它不是飞机的一个主要结构，那么它只是起到一个流线型和一个保证它一个密封性，保证它的一个防水的这么一个作用。这种胶带是完全能够胜任它的安全性的，特别是在我们的气动部件的外表啊，我们需要它变得更光滑。如果没有胶带的这种快速的形成这种光滑的表面的话，是对我们直升机的这种飞行安全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那所以我们很多的位置都会用到这种胶带。
2: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样的航空胶带它并不是用来粘飞机，而是说来补飞机上的缺口，让这个飞机的完整性更高。
0: 是的是的是的，对。
1: 不过专家表示，快速维修胶带维修的能力十分有限，一般用于处理机翼、襟翼、整流罩、风挡边缘等轻微损伤，比如油漆剥落、小裂缝、表面孔洞等，只是一些在安全标准之内的轻伤，需要用这种胶带临时贴一下，这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应急处理措施。待飞机飞行任务结束开始维护时，工作人员会及时移除胶带，只要严格遵循操作规范，这种操作就不会影响安全。
2: 这种航空胶带在我们国内用到的时候情况多吗？
0: 都用的挺多的，根据它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这种部位、工作需求，都会用不同的胶带去保障飞机的完整性和它的安全性。大家有时候看到这种胶带可能会比较担心，特别是在我们飞机上啊，因为毕竟飞机在空中飞行啊。那么这种胶带呢，是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这是通过我们中国民航啊，通过我们行业标准的这种验证的这种专用的胶带，而且它的安全系数是通过很多的上万次的这种测试，那么是非常非常安全和可靠的。
1: 除此之外，专家还告诉我们，这种快速维修胶带在航天史上也扮演过多次救场英雄的角色。其最著名的案例之一是在阿波罗17号任务中，航天员巧妙利用地图和银色胶带临时修复了月球车上破损的挡泥板，有效防止了月尘飞扬。此外，在国际空间站上，航天员也曾使用特制的聚酰亚胺耐热胶带及铝箔补丁，对服务舱出现的裂缝进行紧急封堵，以阻止气体泄漏。这些案例共同印证了这些看似简单的胶带，实则是经过严格验证，能在极端环境下承担重任的尖端应急材料。下次如果您在坐飞机的时候看到机翼上有这种银色的胶带，完全可以淡定一点，也可以用今天学到的科学知识安抚您身边的伙伴。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2026年8月5日上午，由东方新链抓总武汉大学研制，地位二提供 AI 能力和国际合作的东方新链0506星搭乘捷龙3号遥12运载火箭成功入轨。
1: 大家平时看新闻，估计对卫星啊都不陌生了。但在咱们以前的印象里面，卫星呢就像个挂在几百公里高空的超级照相机，只要不停地按快门，然后呢把海量的原始照片一股脑儿地传回地面，再由地面的工作人员慢慢去分析。这次不一样在哪儿呢？他们居然啊直接把 AI 大脑搬上了太空轨道上，这就让人好奇了。同样是对地观测卫星，非得把算力送上天。这到底改变了什么？
2: 这次发射的两颗卫星呢，它是多光谱的遥感卫星啊。以前的遥感卫星呢，拍了照呢，要等卫星经过接收站的上空，它才把数据传下来进行计算和分析。现在它是不仅能拍照，而且带了大算力的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可以在天上呢进行人工智能的计算，可以实时的对遥感图像进行处理和分析，把分析研判的结果再传回地面。这样它解决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它不需要传那么多数据了。
0: 这次发射的东方新链双星不仅搭载了400TOPS 的强大新载 AI 算力，还配备了 10TB 的存储空间和22个精密校准光谱通道。这意味着卫星在天上就能完成从拍照到分析的全流程，只把最有价值的研判结论下传。
1: 直接把照片传回地面算，难道不行吗？这天上和地下到底啊有啥区别？
2: 以前传统的遥感卫星有一个瓶颈，第一个就是海量数据下传时间长，很多数据啊来不及传到地面，灾情可能就已经过去了。特别是高光谱的遥感卫星，数据量特别大，卫星传到地面传送的带宽有限，所以现在就实现了天感天算，天上遥感天上计算，这样的话就缩短了这个预警的时间。
1: 感觉呢，这技术啊确实是挺硬核的。那跟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到底能扯上什么关系呢？
2: 它不会直接说这个结果就传到我们的手机上，但是它对比如饮用水的污染，它能够及时的监测；森林的火灾、地质灾害以及一些灾害天气，它能够准确的定位，能够及时的识别，而且能够把早期的预警信息处理出来以后，能够非常及时的传到专业的机构，就能够提高灾害的救援的效率，能够减少这个灾害的对人的影响。
0: 过去几十年，遥感卫星的核心竞争力主要围绕两点，一是看得清，二是看得多。但随着卫星数量的爆炸式增长，数据越来越多，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越来越难及时获取。新载 AI 的出现正在改变这一局面，未来卫星可以在轨完成部分数据处理，再将关键结果传回地面。这一改变让数据利用率从传统卫星的不足10%飙升至80%以上，响应时效从数天、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更重要的是，其搭载的物理 AI 模型遵循数据驱动加物理约束的技术路线，将光谱物理定律嵌入人工智能算法。卫星捕捉的不只是地物的形态与色彩，更能定量繁衍其内在属性，比如植被的叶绿素含量、水分胁迫程度、水体的富营养化水平、悬浮物浓度、土壤的有机质占比以及矿物的成分与品位等。对于遥感卫星而言，这是从拍照片到理解地球的变化。
1: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网上也有不少网友在担心，让卫星带着 AI 自己去做分析，万一啊他脑子一热识别错了怎么办？
2: 是有这个可能的。第一，就是在太空环境中啊是有比较强的宇宙辐射，不能够把地面的计算机啊直接搬到天上去用，要对它进行抗辐射加固。第二个就是人工智能的计算，它是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有虚警，也可能会有漏报，所以经常这些处理结果呢也要传到地面，还是要有人去进行复核。但是它作为一个早期的预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星上 AI 的定位是线索发生器，而不是最终决策者。当卫星发现疑似异常后，会先将标记信息回传地面，由地面结合更多数据和实地核验来完成最终确认，从而杜绝 AI 误判直接驱动业务的风险。 目前全球在轨的绝大多数星载 AI 算力普遍低于20 TOPS， 而这两颗卫星的400 TOPS 算力尚处于技术验证阶段，硬件的抗辐射加固、算法的交叉校验、地面的人工复合，这三重安全防线共同确保了系统的可靠性，而更多的可靠性边界数据还需在轨持续测试来积累。卫星负责发现线索，人类负责最终决策，这就是所谓的人在回路。
1: 有了这套人在回路的机制，大家心里的石头啊，可算是落下一半了。不过，咱们这次发射的只是两颗验证星，据说呢，未来还要搞上千颗的太空智能体。这么多带着 AI 的卫星密密麻麻的挤在天上，会不会衍生出什么新的麻烦事儿？
2: 所谓挑战就是说，这么多卫星太空碎片会日益的增长，只要有一颗很小的碎片，毫米级的碎片撞上了这个卫星啊，就会让卫星解体，产生更多的碎片，然后呢，这更多碎片又去撞击其他的卫星，就是叫凯斯勒效应，也就是一种太空环境的一种失稳的风险。所以现在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卫星进入太空啊，而不破坏太空的这个

0: 这个环境啊，让保证卫星的安全，也是各个国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1: 这正是商业航天蓬勃发展背后必须正视的问题。根据规划，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将在2032年前完成258颗卫星的部署，而太空之弦计算星座的目标更是超过1000颗太空智能体。当大量智能卫星在轨运行时，考验的就不再是单颗卫星的技术，而是延伸出轨道资源分配、太空交通管理、跨境数据使用、 AI 责任界定等一系列全新的课题。可以说，商业航天的发展，硬件发射只是第一步，与之配套的管控机制和数据规范，同样决定了整个体系能否安全、可持续的运行。
2: 确实啊，造卫星容易，管好卫星难。咱们回过头来看，跟欧美那些老牌的高光谱卫星比，咱们这次上天的双星啊，在算力和轻量化上算是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那放在全球来看，咱们现在在这条星载 AI 的赛道上到底处在什么位置？
0: 现在这个 AI 算力上太空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啊，它还是在处于试验阶段，它到底能带来多大的效益啊，能够实现多快时间的早期的预计，应该说现在都是还在发展时期，都依赖于这个算法的不断的进步和实践的检验，今后会有更大的算力啊，有更智能的这个处理算法啊上太空。高光谱加这个 AI 这个技术，我们中国应该说是处于比较早期的啊，在国际上比较领先的这个水平。
1: 这次发射的双星标志着我国在高光谱加 AI 领域已跻身国际领先行列，与传统卫星功能在发射后基本固定的模式不同，具备星载 AI 能力的智能卫星可以通过在轨上柱来更新算法模型，不断升级其识别能力。这意味着卫星正从一台功能固定的太空照相机进化成一个可成长的太空智能节点。
2: 这么看来 ，AI 卫星有广阔的前景，但也确实存在着不少现实的挑战。作为空间科学的研究者，咱们应该用一种怎样的心态去看待算力上天这件事儿呢？
0: 算力上天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同时也是在不断发展之中的。未来啊，会有多少的 AI 算力上天？会不会像马斯克声称的那样啊，将来超过10000颗？AI 卫星这个还有待观察，但是呢，这次的这个路径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天上的数据天上来算，然后将处理结果往下传。因为还有另外一条路径，就是地面的数据都送到天上去，让天上来算啊。这条路径其实还是现在来看还没有实现啊。这个未来会怎么发展，应该说还有待这个进一步的观察。
2: 最后啊，还有个科幻电影里常出现的脑洞问题，既然卫星已经学会了自己思考了，那未来会不会有一天他们彻底脱离地面，完全自己说了算？咱们有没有必要担心太空里的 AI 一旦放飞自我，权限太高管不住了？
0: 现在的 AI 还是一个算法和工具啊，还不存在他自己做决策啊，比如他卫星要飞走，现在还是一个程序，就是基本上还是在代码，就它产生什么后果是我们可以预期的，但未来要怎么发展，这个还很科幻。
1: 这两颗星的发射成功，标志着太空之弦计算星座正式启动组网。根据规划，该星座将部署超过1000颗太空智能体，打造一套覆盖全球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这套由上千颗智能卫星构成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建成后，不仅能大幅提升地球观测数据的在轨处理效率，还能支撑海量卫星协同完成复杂度更高的太空探测任务，为灾害监测、气候研究、导航服务等诸多领域提供更高效的智能算力支撑。眼下手机防偷窥膜成了不少人的隐私保护标配，可最近不少网友反映，贴上防偷窥膜后视力明显下降，眼睛频繁酸胀，甚至近视度数都涨了。防偷窥膜真的会伤眼吗？长期使用又会带来哪些眼部健康风险？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去一探究竟。
3: 好了，那么现在在胖坤面前的呢是两种常见的手机膜，钢化膜以及防窥膜。哎，那么这两种膜的结构呀是十分类似的。那么当我的手指划过它们，我们可以发现，哎，这钢化膜好丝滑呀，而这个防窥膜也很丝滑，甚至没有指纹，验过无痕啊。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玻璃材质啊，哇，这可真是滑都滑不动，我用力一滑，手指头都要冒火星了。所以说呀，尽管你看不见，但是手机贴膜的最上层，也就是表面层，有一层涂料，帮助减少指纹和油渍的附着，让你触摸起来更顺畅、更丝滑。而这个贴膜的底面呀，是一层粘合层。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哈，这一层呢是为了将膜牢固地粘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而这两层中间的夹心就是这每一种膜功能不同的关键了。那么接下来胖坤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膜它究竟是什么材质。咱们先来看一下这钢化膜哈，这钢化膜呢敲一敲，有点像是这种亚克力或者是那种硬塑料的材质啊。接下来呢，胖坤要来一个迷之操作了，咱们先把这底膜撕掉啊。3 2 1

0: 大家刚刚听到没有？这玻璃碎裂的声音，这个钢化膜在破碎的时候，不是那种碎成一大片一大片的玻璃，而是碎成了这种特别像是蜘蛛网一样的棉絮状的东西。
1: 简单来说，手机贴膜分为三层，表面层、粘合层和中间的功能层。功能层的材料和工艺的不同，就会导致贴膜的不同特点。
0: 很显然，钢化膜的夹心呀，是一层钢化玻璃。接下来咱们来试一试这防窥膜。这防窥膜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呢？咱们把这个底膜先撕掉它啊。三二一，那么胖坤刚刚呢试着破坏了一下这个防窥膜哈，我发现它在碎裂之后的这个状态和效果跟我们这个钢化膜碎裂以后效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除了这个防窥膜它的颜色要比钢化膜深一点以外，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了。那为什么这防窥膜的颜色会深一些呢？这防窥膜之所以可以防窥，难道还另藏玄机？
1: 正因为防窥膜中有隐私保护层，所以当我们通过一定角度来观察屏幕时，屏幕就会越来越黑。在观察夹角接近45度时，屏幕就全黑了。
0: 你别说哈，这个还真挺神奇的。但是呀，这原理呢并不是很复杂，我拿个道具给你演示一下。我来了！
2: 你怎么把你家窗户给搬下来了？哎
0: 呀，这个呀，因为它呢就和这防窥膜有点像，正好拿来做道具。你看这个防窥膜啊，其实就有点像这个我竖着拿的百叶窗。你看，当我隔着百叶窗从正面看我的时候，哎，像这样，你是不是可以清楚的看到我的脸？但是呀，如果你要是从侧面看我的话，来，摄像老师往这边走一走，你看，如果你要是侧面看我，是不是我的脸就被完全挡住了？嘿嘿嘿，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呀，如果我的脸换成屏幕的话，那屏幕不透光也就相当于看起来是全黑的了。
3: 那这里边有一个专利技术叫超细微百叶窗光学专利技术。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我在这个防窥膜上面啊加了一堵一堵一堵的墙，那么这个墙都非常非常的矮，也非常非常的细，间隔也是非常非常小的，它就构成了我们经常看到那种百叶窗的结构。只有我平行百叶窗那个折角的这个角度的时候，我才能看到对面的这个事物。那么当这个角度比较大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看不到。那么有的朋友可能还会说那我既然有这个东西在这阻碍着，我为什么还能把屏幕里边的信息全都看到呢？不会出现说屏幕有一些黑条我是看不见的。那么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格栅啊，相对来说它的距离是比较近的。当格栅的距离特别近的时候，大家知道光是有玻璃二象性的，那么它会产生这种光波这种效应，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衍射，给我阻碍的这个格栅特别细的时候，那么我光是可以绕过这个格栅，它可以发生偏折，所以这个时候光线其实能够把整个屏幕里边的信息都反馈到我的眼睛里来。但是由于光栅的这个阻隔，会降低它的光的亮度以及它的分辨率。
0: 确实哈，贴了这防窥膜呢，屏幕不仅看起来模糊了，亮度更是大大降低了。而且呀，现在的这手机呢都有一个亮度自适应调整的开关，据说呀会根据环境光调整手机屏幕的显示亮度，听起来挺高级的啊。但是这个程序它并不知道你贴了防窥膜呀，所以啊，当你开了这个开关，你无论是到任何场合，这屏幕都会比正常情况下暗。哎，那这个时候呀就得手动调节了。但是对比来看哈，这台防窥手机的屏幕亮度啊，就算是我给它调到最高，哼，你发现没有，也仅仅是相当于正常情况下的75%的亮度。而且要注意了，这还只是模拟，这是你从正面直勾勾看着这屏幕的一个状况。如果你的手机稍微有点倾斜，那防的就不是别人了，而是你自己。
4: 正面看的话，就像我们平时看屏幕一样啊，只是在保证光的亮度的情况下，它的光线是可以直接射到我们的眼睛的。如果我们在贴了这个膜以后，光亮度是降低的，那我们需要把这个光亮度调到刚好好， 如果你从侧面看，就会散射走，引起你投入眼睛的光线不足，同时因为这个光线不足导致你看到这个屏幕明暗不一，那这时候会引起一个视觉的混淆啊，你会觉得视觉很疲劳啊，长期的疲劳可以引起眼睛干呐、眼睛的累呀、你的近视度数的加深呐、这些视觉的困扰的问题，所以防偷窥膜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我们需要正确的使用它。
0: 屏幕过亮或者过暗都不好，防窥膜之所以会影响眼睛，主要是因为它大大降低了屏幕的亮度。假如你没有手动把亮度调回来，那这个过程就类似于你在昏暗的环境下看书，长此以往，那肯定会影响视力的。假如你真的有特别隐私的需求，那在使用防窥膜的时候也要注意，那在使用防窥膜的时候也要注意。

0: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1: 大家好，我是牛珍珍。
0: 珍珍，最近你有没有和你的动物朋友们聚一聚啊？有没有什么新的有趣的朋友？
1: 哎，你别说，还真有。哎，前两天不是七夕吗？我正跟我的玉兔朋友见了个面呢。
0: 玉兔？哎，这玉兔不是跟嫦娥一样，都是中国古典神话故事吗？还真有兔啊。
1: 那你说说你心中的玉兔是怎样的？
0: 哎呀，那肯定是得首先身形啊格外优美，然后呢肯定得通体雪白，白得令人心醉的那种。
1: 你看看

0: 哎呦，这兔子也太可爱了吧，还确实是身形优美又白的发光呀，这是什么兔子呀？
1: 它的名字叫北极兔。
2: 北极兔呢是一种兔形目动物，顾名思义了，北极兔呢分布在北极地区，尤其是呢在这个北冰洋沿岸。北极兔呢和我们常见的家兔啊还是有一些肉眼可见的区别。首先啊，北极兔的个头呢不算小，站在地上的话，它们的头的高度差不多能到我们的膝盖。成年的雌性兔子的体重最大可以达到7公斤，跟家里养的某些中小型的狗的体重呢都差不多了。那么最明显的特征呢，其实还是它的体色，除了耳朵尖上一点黑毛之外啊，是一身雪白的。这个在各种各样的兔子里面呢，算是相对比较罕见的。北极兔呢，是它为什么显得这么 Q 呢？其实呢，这里面是有一个物理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在里面。因为科学家们很早就发现了，同一类的动物啊，比如生活的范围越靠两极，然后它们会表现出这种圆滚滚的特征，就是四肢相对比较短，然后耳朵、尾巴这种突出物都会相对比较短一些，因为这些都是非常容易散失体温的啊。在这种寒冷环境里面，它需要保持自己的体温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些突出在身体外面的这些啊变得更加的圆滚滚的了，就是变得更小了。大部分的兔形目的动物啊都是不太爱出远门的啊，但是北极兔呢是这个所有兔形目里面啊最爱出门旅行的。科学家们在2019年的时候呢，在加拿大的北部的一个岛上呢，抓到了一些兔子，带上了这个 GPS 的项圈。后来发现呢，有一些兔子啊，可以在冰天雪地当中呢，可能会迁徙100多公里，甚至就走得最远的一只兔子走了300多公里啊，这在兔子里面绝对是远行者了。
1: 没错，它不仅走得远。它跑起来啊，就和袋鼠一样，是用后腿支撑的，平均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64公里。
2: 兔子的这种奔跑的方式呢，是以跳跃为主，所以说呢，它们后肢在它们运动当中扮演的角色呢，要更重要一些。甚至呢，北极兔呢，还能够像我们看到的袋鼠一样，只用2条后腿蹦在这跑，这样的时候呢，他们的运动速度呢可以达到每小时将近40公里啊，已经比我们人类跑得最快的，不管是苏炳添也好，还是博尔特也好，都要更快了。单纯用2条后腿来这种蹦跳的这种方式有什么好处？很多人呢认为这个其实可以让他们扩大视野，他们两腿着地呢，头部的位置要更高一些，可以有助于他们观察到敌人。在这种冰天雪地当中啊，没什么遮挡，没什么障碍物啊。如果北极兔四脚着地了啊，它的速度就更快了。科学家们测算过啊，这个北极兔在冲刺的时候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啊。如果我们人不踩雪板，不用雪橇或者是雪鞋，就很容易陷到雪里面。那么北极兔啊，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它是自带雪鞋或者是自带滑雪板的。相比于其他兔子来说呢，这个北极兔的后脚占着身体的比例呢是非常大，好像穿着一个大雪鞋一样。这样大脚呢就可以分散它们在雪上行走的压力，让它们不至于陷到雪里面去。
0: 哈哈哈，真是没想到，这北极兔是完美的诠释了动如脱兔。哎，我突然想起来哈，这个北极兔呢，我以前好像在动物园里边见过，但是我怎么记得我见到的是灰色的呀？不会是假的吧？
1: 那这个倒不会假，只不过是因为这北极兔啊会换衣服。
2: 北极兔的这个颜色呢并不总是一身白色啊，在某些北极兔的这个区域里面啊，尤其是相对比较靠南的一些地方，到了夏天他们会换上一身棕色或者是灰色的皮毛啊，看起来呢其实跟其他的野兔呢就更接近一些了。这样的皮毛呢在那些冰雪消融的地区啊，在北极的夏天还是更容易隐藏自己，但是到了冬天换上冬毛啊，这个时候白色的皮毛是最容易让它隐藏自己。

0: 己的啊。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在这个相对比较靠北的这些北极兔呢，可能他们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都会是一身白毛，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隐藏自己。耳朵尖上呢有一小片黑毛，这片黑毛有什么用啊？科学家们呢有两种猜测，一个功能呢就是它可以吸收更多的阳光的能量，让这个耳朵尖这个末梢不至于冻僵啊。另一方面的原因呢，就是北极兔呢其实是一种这个社会性很强的兔子，更多的靠肢体语言，耳朵的这种位置是浮起来了还是竖起来了还是在摇晃啊，这些呢是他们互相传递信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1: 哇，这北极兔可真是神奇呀、啊，不仅有大长腿，还是时尚先锋呢。
2: 可不是嘛。嗯，好了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呀，
1: 让我们来帮您解答。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拜拜，
1: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4: 傅冰言，今天的小提琴比赛我先带其他学生去了，参赛名额难得，希望你理解。
5: 傅冰言，听说学校肯定要我们退赛，而且终止社团活动。
6: 高中篮球队要数据分析师，简直搞笑，三年社团里混学分的吧。

0: 今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嗨，大家好，我是叶童。
2: 你好，
3: 你好，你
2: 好。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我们中餐厅呢就可以开在传奇之类。
0: 中餐厅，老板娘来了。
2: 今晚客人很多哎，大家要认真一点啊，运营官。哦，太年轻了吧，这运营官。
4: 是，现在年轻人值那个整顿职场嘛，这样。
5: 是。
2: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6: 一点钟，给大象做蛋糕，之后给人做饭。
4: 来一个巨无霸大汉堡。
2: 对。哇 ，they know， they come。哎。
7: 下一道菜，荷塘月色，
8: 是狼牙土豆。It's my hometown dishes.
9: I love Chinese food.
10: But thanks to you and the pork, I've learned to appreciate vegan food.
0: 今晚十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1: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12: 哇，风筝音乐节！哇
13: 哦，好高啊！
14: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15: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16: 选店长，
17: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18: 我全部写米卡。
19: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3: 一点都不意外。
16: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11: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7: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14: 车呢？我要去机场。
17: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
19: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4: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0: 明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9: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述说中国，马上开始。
1: 每年秋天，人们计算着银杏变黄的日子，等待一场不会失约的重逢。秋风拂过，一片叶子飘了下来，像一把扇子。这棵树很老，见过恐龙，历经冰期，见过人类第一次仰望星空。

这棵树很慢，生长慢，进化慢，在漫长的岁月里从容不迫地成为了最浪漫的秋日诗人。

这里是云南腾冲的边地村落江东村。11月中旬已是暮秋，全村4万多棵银杏渐次变黄，此后的一个月，银杏也将为这个古村落披上金沙，招呼起八方来客。

0: 爷爷，你是在准备着火的柴火吗？
1: 不是，这个树是银杏树，
0: 怎
1: 它
0: 么
1: 没
0: 样
1: 有
0: 了？
1: 棵。这种银杏树，它的生长能力是很强的。就是头一年陷下去，它生了根，那到第二年才发，说发了芽了，就成活了。
2: 在江东村，有200多株300年树龄的古银杏，这里大多数的银杏树，就是通过这些看似干枯的枝条扦插而成的。

0: 我们的地基位置是那地面30公分处。那怎么？我来试试吧。转出来，啊，很大圈。这个就根系，所以这个树根的毛细血管更多的是在表层，20公分左右。下面基本上就到了那个火山灰了。这个是你当地的火山石，含有很多的矿物元素，风化以后沉积在土壤里面，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条件。这个呢，它是风物动，后续效果好，对根系的生长是有利的。 所以你整个村的银杏长势很好。我们呢，云南的银杏的垂直分布呢，从几百米高的可以达到将近3000米，这是零星分布。在银杏村那个这个地方，那么集中分布，其实打破了我们的认识。在腾冲，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栽满银杏的，只有江东村这一处。 他们为什么如此钟爱银杏？一段独属于江东村的历史记忆就此掀开。我是说，真的，家中父老莫牵挂，有人来了，我还有，人来人往，该处理，滚蛋滚蛋哦！每到银杏叶黄时。 村里人就搬着小板凳儿，坐在满地金黄的村口看皮影戏。好，好，好！善人将军，白布上光影晃动，演的是杨家将忠勇报国的故事。而江东村自己的故事，也源于保家卫国。600多年前，明朝为戍守边陲。 从各地迁来军民扎根腾冲，村里陈、黄、杨、张四姓的先祖就是这样落地生根，用银杏记住远离的故乡。
1: 这里是从桂林镇到石门营，一个古道，我们镇到石门营。 一个古道，我们镇到石门营。这些地方，调了大量的汉人来到这里，来自长沙南黄的，就是我们腾冲、广西人一代族。山珍路串。 胜利结束后，得获得了一个回乡探亲的机会。回来的时候，带了父亲割了的一包白果，交代到腾冲播种下来。以后一十年，银杏树长高，银杏树长高。当你看到这些金黄的树叶，品尝到。 软糯的银杏果的时候，你就永远记住了家乡。哦，家乡。

0: 要在旁人家那么地上我们都不可见，就是互相分着吃嘎。我们这风俗是老祖宗就传达下来的了嘎。
1: 我们这个银杏树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代一代的，目的是为了我们自己养老。那一个呢，我们种了，我们享受了以后，又有我们的下一代，一代一代的老人传下去了以后，给老人多养老钱了吧？
2: 在外边一回来，就有一种特殊的味道，非常清香扑鼻。哎呦，到家了，我们这个家乡那么美，舍不得离开。
3: 爷爷是八月十五，拜了我也顺顺利利，请你平安们大吉大利。
4: 每到中秋，江东村家家户户都会在银杏树下摆上一盘白果，这既是祈祷风调雨顺的祝愿，也是以一枚果实遥寄对远方故土和先人的思念。

1942年，滇缅公路这条抗战生命线被日军切断。为打通国际援助通道，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血肉之躯守住了家园的门户。江东村的子弟也曾走上那条烽火之路，他们从未忘记从明代屯边到抗日御敌，守护脚下这片土地是刻在银杏年轮里的誓言。

0: 这块碑呢，就是我们江东村的水源碑，最初立于江东村的白杨寺里。它上面呢有一句话：“
1: 先人蓄志根本，后世保养发茂。”
0: 在这里呢，江东村的先民就不断地提醒着我们，保护这个树木，保护这个银杏树的重要性。可以说，我们江东村的银杏，刻着保家卫国的传承之美，每片金黄都是戍边精神的延续，守着古树就是守着家国情怀的根。
2: 每年银杏叶落时，江东村都会在树下举行祭树仪式。孩子们捡起金黄的叶子，夹进书本。这个习俗源于明代，现在虽然仪式简化了，但敬天惜物的初心和耕读传家的祖训还在传承。
3: 家训说辞，
4: 吾家世代。
3: 吾家世代，
4: 立根以德，
3: 立根以德，
4: 传家以善，
3: 传家以善。
5: 边城的银杏黄了，故乡的秋。

在湖南永州双牌县的一个小山坳里，每年11月，总会有一群扛着长

0: 长枪短炮的人如约而至。
1: 哦，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个关全部打出来了，
2: 太美了，我这这个油画般一样
3: 漂亮。
0: 他们被戏称为老法师，而此刻镜头对准的正是满山流金，仿佛能听见时光声响的银杏。
4: 来的第一感觉就是童话般的秋天，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5: 太漂亮了，没想到我们家乡也这么好的个地方。
6: 阳光打在这个金黄的这个银杏叶上，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出片。
7: 这么漂亮的童子坳，到底有多少棵银杏呢？

0: 同道有银杏树3000多棵，面积60亩。其中100年以上的古银杏树有97棵，300年到800年的银杏树大约是82棵，年龄最大的古银杏树1600多年，树高33米，胸襟1.3米。
1: 这些老银杏，栉风沐雨，早已看遍山河的四季流转。如今，

0: 山穷水尽，路不通，条件很差，以种地为主，没有别的经济来源。2006年的时候，就有过这个摄影师到我们这里呢，发了很多照片出去，然后就一传十，十传百，这里就越来越火了。
1: 对我们搞摄影的人来说，这个非常的惊艳，满村都是金黄色的这个银杏树，确实让我们眼前一亮。
2: 2006年，唐小群第一次走进这片银杏林，用镜头定格了这里的金黄。照片登上《永州日报》后，摄影师们纷至沓来，童子傲就这样被一束光、一片叶、一张照片推成了秋天里的摄影圣地。
3: 11月份是来童子傲观赏银杏的最佳季节。
0: 往里面走。
2: 村里边那条曾经泥泞的小路，如今成了贯穿秋光的黄金道。游人寻它而来，赴一场与银杏的秋日之约。村民沿它而行，走向红火而踏实的好日子。
0: 吃早饭。
4: 我们同时有3家农家乐，最火爆的时候有100多桌，人又开发了嘛，生意越来越好啊。
5: 2016年，我们心里成立了专业的旅游公司，把童子傲村进行了这个整体开发，进行了产业升级，带动了这个旅游发展。旺季的时候，到这里的游客啊，达到了这个3万人次以上。不足5平方千米的这么个小山村，可以说是人山人海。
6: 以前这里啊，车子都来不了，现在呢，这里啊，家家户户都富起来了。
7: 以前是农村啊，他们种田种地啊，慢慢开发起来的嘛，现在就越搞越好了。
8: 小时候的时候，那个路全是荒山野岭的，然后现在的话，走路的完全是蛮方便的。
9: 小白果，银杏的果子应该怎么吃？
3: 来景区玩可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白果炖鸡，味道不错。记得银杏果要煮熟了吃，生吃有毒哦。
9: 几个呀，星？

0: 银杏有着最肆意的金灿灿，在秋日里释放灼人的光华，人们为它驻足，也为它所编织的金色梦想而停留。而这份灿烂也让我们更懂得珍视与守护。
1: 银杏基本上就是跟恐龙一个年代，但是呢，冰河世纪来，有些被冻死了，有些被掩埋。我们中国啊，它是有很多东西走向的山，可以阻挡北方的寒风还有冰川的一个来袭，所以银杏叫中国特有种，现在是我们所称的一个活化石，对整个地质历史古气候的一个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可以去反推我们历史的。所以保护这个古树名木，其实也是保护我们这个文化传承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行动。如今银杏独有的自然之美更化作了乡村振兴的鲜活底色，让山野乡村焕发出无限生气，为乡土发展点亮了满满的希望。

0: 银杏与北京相遇不过千年，却是这座古都华美的秋色记忆。从殿堂庙宇到街巷学府，北京登记在册的古银杏就超过400株。他们年复一年，用迷人的金黄，让北京的秋沉醉。齐莹，建筑策划师，他和团队参与了多个城市公共景观营造。
1: 银杏树在北京这种红墙的相互映衬下，特别有一种中国传统的东方美学的气派。它既能投射我们特别传统的美，也能彰显出现代的活力。正好现在就是金秋时节嘛，所以我就想在北京城里面去探寻一下北京最美的银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这本呢是中国银杏志，其实详细的介绍了这个银杏的它的一些特征啊，然后地理分布。海淀区大觉寺的这个银杏王，还有这个李自成拴马术600多年，据说李自成打仗的时候在这拴过马。北京的银杏有400多株，我觉得最漂亮的最有震撼的应该属咱们潭柘寺的这个帝王树了。

0: 潭柘寺的这棵古银杏栽种于唐代，距今约1310年，后被乾隆皇帝御封为帝王树，他身旁那棵则被钦点为沛王树。有趣的是，这两棵古银杏其实都是男儿身，当时被错点了鸳鸯谱。
1: 我们看到的这棵呢是帝王树，右手这侧是沛王树，咱们理解应该是夫妻树，但实际上是兄弟树。
2: 雌株的银杏树它会相对来说比较圆润，果实可以入药，雄树会比较高大，呈塔形，不落果。银杏具有较强的抗污染能力，能吸收有害气体，净化空气，是优秀的城市绿肺。银杏的叶片颜色的亮度比其他叶片更为亮丽，秋天的时候整个过程呢大概维持的有20天，观赏价值很高，所以在咱们园林绿化过程中更多的运用为行道树和景观树。
0: 潭柘寺自西晋起便扎根于此，成了北京最古老的寺院之一。千百年时光里，它顺着山势生长，殿宇亭台层层叠叠，大雄宝殿、毗卢阁连成的中轴线便是寺院的骨架。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凝着唐宋的韵、明清的质，而寺院的园林，更是将中式造景的巧思藏进了一草一木、一亭一宇间。
3: 与中轴对称的建筑格局相对应，寺内植物及其他造景要素的排布方式也十分严谨。唐宋之际特别喜欢用双塔来强调视觉的轴线。这两棵树它处在寺庙的中轴位置，高耸的两棵古树好似两座双塔，呼应了我们毗卢阁的和后方山岭的一线横陈。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绿植和建筑布局交织并美，但是又给了特殊升华的一个案例。
4: 帝王树它守护着潭柘寺的同时，也是在守护着树下面来来往往的人群。小白鸽在这个树上飞来飞去呀，这些动态生长的部分让这个年过千寻的潭柘寺还是这么的年轻。
0: 潭柘寺的银杏是北京古银杏里最厚重的一抹金黄，在这座古都的街巷、校园、村落里还有更多银杏，守着各自的时光，也绽放着独一份的美，藏着属于北京的故事和韵味。
4: 这两棵树承载了周总理和北京市民共同的记忆。1965年要修一号线的时候，本来是要把这两棵古银杏给移除的，周总理就驳回了这个方案，然后把这两棵珍贵的古银杏树保留了下来。它也是体现出了自然与城市和谐共生的美。唐子村的这棵银杏露出来的老根，包括它这个新长出来的这个小干，慢慢的和这个老的干融成一体了，好像看到了时间重叠的这种褶皱的感觉，有一种生命的坚韧之美。北京大学校园的西门，这里也有一棵非常漂亮的古银杏。北大校园的建筑风格是把中国的这种殿堂的传统的形式和现代的材料给它结合在了一起，色彩呀、形式上都是非常素雅端庄的这么一个校园氛围，但是因为有了我们金黄的银杏树的存在，而变得有了一些别样的生机。
0: 北京城的银杏就像一个脸皮薄的人，只要秋风多说他几句，他就会洒落一地的羞涩，然后躲到下一个季节去了。但人们从不去伤怀，因为知道来年一切又会 如期而至。银杏就这样陪着北京，在循环往复中走向深远。

0: 我们很喜欢说灵性代表着一种东方的美学，一年有四季，它都是有贡献着不同的颜色，黄是它一年中贡献给人的最后的一种颜色。这种从美学上说，这是一种崇高感，美不是说纯粹的是视觉的，它是故事的美。比如说永州的童子傲，乡村振兴它要保存这个老树，这个老树就会留住乡愁，就会有故事。潭柘寺它是和古建筑相映成趣，它承载的是北京的历史。腾冲的那个树，它当然是戍边，从抗日战争到后来发生过很多的故事。树是一个观众，它默默地在那看着周边发生的一切。当我们看到这个树的时候，我们会想着这个树它曾经经历了什么，这一切就给我们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跟古老的城市建筑相映成趣。所以说一看到银杏树，看到的就是东方，就是中国，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1: 在美丽的秋天看到美丽的银杏，总会有美丽的心情。时光的告白有时很浪漫，或许他只是想温柔地告诉你，不要焦虑，不用着急，只管平静地生长。生命会自己找寻出路，比如银杏。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万欣。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
1: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

0: 会议强调，扛牢防灾、减灾、救灾政治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沈晓明调研长沙市演艺新空间小剧场建设情况，要求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文化品位，助力建设年轻人友好城市。
0: 香企为世界最大规模海上换流站提供全套电缆附件及解决方案。
1: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27号上午，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在吉隆镇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据初步统计，截至8月27号上午8时，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各方力量迅速响应集结，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27号8时许，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吉隆口岸。13点02分，第一批次直升机抵达受灾区域上方，盘旋搜索、勘察灾情，研究救援和撤离路线。
0: 2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全省贯彻意见，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听取3个高地标志性工程、全省企业服务年行动推进情况汇报。
3: 会议强调，当前全省防汛抗旱形势复杂多变，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重点区域和关键部位，做到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要切实抓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严格执行值班代班制度，严格落实4个一律要求。要全面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动态优化应急预案，健全院前医疗急救工作体系，加强科技赋能，提升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质效。要持之以恒抓好受灾安置群众的生活保障、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抓实兵员征集、民兵建设、人民防空等基础工作，落实国防动员等跨军地改革任务，深化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贯通起来，与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六次全会部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0: 关学习教育成果等结合起来，做好深化、内化、转化文章，更好推进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要做深做实政治监督，坚定不移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会议指出，要强化正确政绩观引领，沉下心来，一步一个脚印，抓好各项标志性工程，推动三个高地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要用好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从体制机制上深挖问题根源，着力破解一批制约标志性工程建设的难题。要强化项目支撑和要素保障，谋划储备和落地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完善项目推进机制，进一步找准长株潭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要压紧压实责任，树牢一盘棋意识，加强统筹协调，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会议指出，要结合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紧盯企业反应强烈的重点难点问题持续攻坚。要健全服务企业常态长效机制，把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与深化重点事项改革等工作结合起来，及时总结推广各地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用好考核指挥棒，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服务企业推动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市调研演艺新空间小剧场建设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持续丰富优质演艺供给，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助力长沙建设年轻人友好城市。
0: 近年来，长沙市大力支持演艺新空间发展，累计建成111个演艺新空间项目。今年上半年演出达1.4万场，观演人次超360万，票房规模居全国前列。后湖戏码头演艺新空间由省话剧院利用闲置旧厂房改造，打造了一台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在街巷间演绎市井生活场景。沈晓明现场观看戏剧彩排，了解存量空间盘活、小剧场运营模式、政策扶持等情况，指出要支持文艺院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内生动力，传承发展戏曲艺术，将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城市活力。在粤方 ID Mall 购物中心集聚了芒果盒子、怪谈、开关等多家小剧场，带动形成购物加看剧加餐饮的消费链条。沈晓明走进商场查看小剧场布局和相关剧目彩排，鼓励进一步发挥文化企业资源优势，拓展创作空间，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引流，撬动文旅消费。德乐相声社都正剧场是长沙本土演员的聚集地，脱口秀、相声、小品穿插演出，有30多名专业演员常驻表演。沈晓明观看演出排练，了解剧场运营、艺术传承、人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湖南相声是南派相声的重要代表，既有湖南本土特色，又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要积极支持本土传统曲艺传承发展，激发创新活力，培育传承新人，吸引更多年轻受众。调研中，沈晓明指出，培育支持演艺新空间发展，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气质，促进文旅经济繁荣发展。要保持良好发展态势，进一步研究出台扶持政策，坚持市场化方向，探索可持续发展的运营模式。要立足深厚文化土壤，充分发挥小剧场独特的艺术魅力，激发文旅消费活力，为长沙建设演艺之都、打造年轻人友好城市提供有力支撑。省领导刘洪兵、王俊寿、陈静参加。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2026年春节假期后，湖南启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中央第九指导组精准有力指导下，省委全面加强对全省学习教育的组织领导。省委常委班子带头制定学习教育工作安排，明确25项具体任务，细化工作举措和时间节点。省委常委会会议11次专题研究学习教育工作。省委书记沈晓明靠前指挥，带头示范，落实4个深入学习、3个对照要求，围绕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讲专题党课，聚焦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14个市州调研指导，大力推动解决征收、拆迁、逾期未安置等8个方面具体问题。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扛牢责任，带领省政府系统一体推进学查改，加快解决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洞庭湖污染源综合治理、征地拆迁安置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举一反三，补齐制度短板，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省委常委班子成员认真履行一岗双责，既抓好自身学习教育，又督促分管领域部门落实各项任务，示范带动各级党委党组及其领导班子成员扛牢政治责任，推动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强化研督指导，省委精心选派6个督导组，对15个地方和单位开展督导，带动全省79个督导组履职尽责，与被督导地方和单位同题共答，共发现问题7278个，已推动解决6373个。
2: 一体推进学查改建和开门教育，攻克了一批陈年旧账，新办了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建立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制度机制，激励了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意的氛围更加浓厚。
3: 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才能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我们将推动党员干部持续学、深入悟、扎实干，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攻坚克难。
4: 我们深刻认识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群众呼声，把急难愁盼一件一件地解决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学习教育中，全省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入查改自身存在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中经受了一场深刻的政治教育、理论熏陶、思想淬炼、精神洗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服务中心大局，积极干事创业，锚定3高4新美好蓝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更加坚定。深查顽瘴痼疾，狠抓整改落实，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成效更加凸显。践行为民宗旨，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我们将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健全长效机制，紧盯关键岗位、重点人群，强化教育培训和警示引导，坚持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努力交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合格答卷。
6: 我们将始终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常态化推进学查改贯通落地，以实干实际诠释对党忠诚，用碧水蓝天彰显铁军担当，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美丽湖南建设取得新成效，
7: 持续落实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的期待。
4: 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引导干部既做醒功也做请功，切实把心思和精力投入到破解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上来，坚持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造福人民群众的实际成效。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 下一步，湖南将健全常态化开展正确政绩观教育机制，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8: 近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赴长沙理工大学就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开展专题调研。
9: 在长沙理工大学公路养护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调研组详细了解公路养护、固废再生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攻关进展。毛万春勉励科研团队坚持四个面向，聚焦交通强国、双碳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让科技成果真正落地生根，服务国计民生。座谈会上，毛万春指出，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论述的重大战略意义，深化政产学研金用协同创新，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和新优势。希望长沙理工大学扛牢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释放一加一大于二的乘数效应，尤其突出用的导向，让科研成果在服务经济主战场中彰显价值。毛万春强调，省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组织界别委员发挥自身优势，在重大科技任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勇挑重担，在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中建言献策，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8: 为激发全省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省委宣传部近日出台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若干措施，具体内容包括激发精品内容创作活力，深化新技术赋能内容创制，构筑新大众文艺集聚区，培育做强品牌活动，拓宽传播渠道，健全评论引导激励体系，拓展出海渠道，实施人才培育项目，扶持乡土文化能人，优化新文艺群体职称评审与入会制度，健全行业自律约束体系，加强版权保护与服务等。
1: 全球首个应用正负500千伏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海上换流站进入投产倒计时，由湘奇长缆科技提供的全套核心设备顺利通过现场交接试验，为深远海风电开发提供了关键支撑。
10: 位于广东阳江海域的青州577风电项目建设了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被誉为海上风电心脏。项目整体建成后，每年可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约60亿千瓦时绿电。在这项世界级工程中，长缆科技提供了全套电缆附件及解决方案，为长距离大容量输电提供了定海神针般的保障。
11: 长缆科技提供了正负500千伏直流海缆争端、500千�伏交流争端、66千伏可分离连续器及壁垒器等，均为自主研发，电气性能优于国标要求。
10: 如果把正负500千伏直流海缆比作一条横跨深海的电力高速公路，那电缆附件就是确保这条道路畅通无阻的关键枢纽。针对海上换流站对核心设备的严苛要求，长缆科技通过多年攻关，一举解决了直流电缆附件耐腐蚀、耐高温等难题。长缆科技1958年在长沙创立，不仅是国内超高压电缆附件领域的隐形冠军，也是世界上少数能够自主研发并生产500千伏及以上交直流超高压电缆附件的企业之一。
12: 500千伏的那个交流的电缆附件，也是国内首次用在海上平台。那66千伏是我们和三峡以及菏泽研发的首个全国转化的电缆附件。
10: 近年来，湖南抢先落子，苦练内功，将风电整机研发核心部件与材料牢牢攥在自己手中。从启航号漂浮式风电机组处理于山东东营海域，到深远海超大功率半直驱永磁海上风电机组关键技术通过省级验收，再到全球首次将浮空风电系统送上海拔4000米高空并成功发电，湖南正不断推动风电产业从追赶规模向引领标准迈进。
8: 面对转型升级关键窗口期，邵阳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全力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不断优化金融服务，推动经济稳中提质，向好向优。
9: 今天上午，在邵阳经开区，200台电动自卸车缓缓驶出三一邵阳工厂，发往南美市场。这款车型专门针对南美山区泥泞、重载上下坡等复杂工况设计，整车载货总重超70吨，而且相比传统燃油车型，运营成本下降57%。
13: 我们今年三一的海外的电动自卸车订单增长了接近100%，然后我们的国内的这个销售的增长也超过了50%。
9: 订单火爆的背后离不开产业链底盘支撑。邵阳专门成立服务三一集团工作专班，摸排锁定400多家上下游配套企业，覆盖结构件、液压件到涂装、物流全环节，
14: 找出了10家重点企业，争取招引4至5家企业落地邵阳，切实提高本地配套率。
9: 台径数控车间内，一批批精密零部件加紧生产，本月将有180万元设备发往佛山、浙江。就在几个月前，企业还因为一笔长期拖欠的贷款无法回笼，直接挤压企业原材料采购、生产周转空间。邵阳开通涉企案件绿色通道，优先立案、优先审批、优先执行。
15: 从立案到落地到执行，仅仅用了41天，让我们快速的拿到这笔钱，让我们的企业的资金运转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9: 邵阳市近日出台大抓发展、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工作方案，聚焦7大优势产业链及3优2新细分产业链，壮大链主企业、集聚配套企业，全力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同时深入推进企业原地倍增，不断优化金融服务，加快培速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今天南方列车白云号试运营旅游专列由张家界返抵长沙，本趟专列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与湖南核心文旅资源，通过定制化高品质的全链条文旅服务，拓宽海外高端客源渠道，助力湖南加快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
9: 南方列车白云号此次试运营，开启的是从广州到张家界到长沙再到广州的4天3晚体验行程，邀请了来自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92位境内外旅游行业从业人员率先登车体验。专列以一线穿南北、慢行粤古今为主题，车厢将湘绣底蕴、粤鲁文脉与岭南特色巧妙融合，打造独具韵味的东方文化出行空间，同时配备270度全景观景视野，让游客畅享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诗意美景。
16: 这趟是体验感非常强的一趟火车，它有湖湘的厚重，有岭南的繁华，有西域的辽阔，然后更像一个移动式的5星级酒店。
17: 跟正常的那旅游不一样，这个对于一些泰国就是追求心灵度假的那种旅行的人士是非常的合适。
9: 白云号依托铁路跨区域联动优势，通过夜间行车、白天游览的独特体验方式，将湘粤两地的核心文旅资源最大限度展示给游客。后续还将推出新疆18日深度游、滇桂11日文化体验游、西南探秘、湘粤深度游等定制线路，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文旅产品体系。该趟旅游专列共设18节车厢，其中餐饮、观景等功能性车厢6节，旅客车厢12节。全车仅设92个席位，客房全系全景落地窗、独立卫浴，同时标配24小时管家服务，最大化保障游客出行私密性与沉浸式体验。
18: 它面向的是境外的高端客群，我们把湖南打造成世界旅游目的地，我们都是从大湾区联动到境外，把更多的境外的游客和大湾区的游客向我们湖南进行输送。
8: 2026张家界新杂技戏剧周刚刚结束，戏剧周期间，从奇峰秀水到都市舞台，国内外的艺术家们用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新杂技演出，为观众带来全新的文旅体验。
9: 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门山、大峡谷、大雍古城等地，来自11个国家的19个剧组，采用室内剧场与户外景区点位联动的多元演出模式，为市民和海内外游客带来了超百场、风格各异、精彩纷呈的新杂技秀。
19: 通过我们新杂技戏剧周的一些展演，让观众能够感受到我们 商界的商情领袖啊，也能够带动当地的消费。
9: 昨晚本届戏剧周的表演团队还来到长沙，为观众带来诗意新杂技戏剧《梦幻》。这场表演由多国团队联合打造，实现张家界山水主场加长沙城市联动的双城互动，让新杂技艺术走进都市生活。
20: 我觉得今天杂技非常非常精彩，那下一次呢，我也想带孩子到张家界再去看一次杂技表演。
9: 今天上午，湖南省第十届爱我国防主题演讲比赛总决赛在长沙举行，来自不同岗位的12组选手围绕弘扬长征精神、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用朴实

0: 是真挚的语言，将长征精神与新时代国防建设紧密相连，让爱我国防观念入脑入心。经过激烈角逐，现场评选出一等奖两个，二等奖四个，三等奖六个。本届演讲比赛自今年四月份启动以来，累计组织各级选拔赛200余场，吸引了全省近万名选手踊跃参与。
1: 26号，怀化国际陆港会同港正式开通，项目位于交柳县连山站，近期设计年货运吞吐量260万吨，辐射靖州、通道及贵州天柱、锦屏等周边县市，改变当地长期依赖公路转运的物流格局，区域内企业综合物流成本下降30%以上。
2: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我走了，别找我。我撑着你九九六，撑着你熬夜到天亮，撑着你泡面、通宵、内耗。你说过太多，再撑一下。可都没问过自己，还能撑多久？所以，我走了。不是逃避，只是我想知道，不再是坐着等任务的日子。会不会也有别的模样？我不想只是办公桌的一米半径，还有山间的风、旷野、大海，还有你人生无限的方向。希望你也能看看。
2: 追寻梦想吧！
1: 我有轮子，你有梦想。别让固定的座位限制了你的人生。
3: 请大家注意安全，
4: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5: 大家都跟我们。
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6: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7: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你带什么东西？
9: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0: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0: 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 听我的，
2: 听我的，
1: 听我的，
0: 听我的，
2: 听我的，听我的。
3: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4: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手握镜头，一词三相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

0: 喂？啊？啊？怎么了？啊，你等会儿啊，等会儿啊，
1: 敏君，敏君，
0: 哎，哎呦，怎么了？我一个朋友有点事情，我得马上过去一趟啊。哎，你等会儿，改天再来看你啊，改天再来看你。
1: 哦，好，
0: 马上就来啊，你等我一会儿。哎，好嘞，好嘞。哎，敏君，改天见啊，改天见。
2: 那你慢走啊。
0: 哎，好。
2: 宝莲，你慢点啊。
0: 哎，好嘞。

0: 爸爸，哎，看什么呢？傻笑什么呀？
1: 你看，一会儿要约会。
2: 约会？叔叔，你要跟谁约会啊？
1: 在哪儿啊？哎，
2: 什么时候？
1: 带我吗？哎，
2: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闹了。啊，
1: 你们好好待着啊。
2: 我晚一点回来。
1: 哎，叔叔，叔叔。

敏君为什么约我来这儿呢？这儿比较偏僻，也没有什么人。是不是他愿意答应我求婚，还是他依然要拒绝我？

0: 怎么又吓我呀、啊？像个鬼似的。
1: 你胆子怎么那么小呀？怎么不把你吓死？
2: 我可不是胆子小啊，我这纯粹是配合你。哎，
0: 天都这么晚了，咱们把东西收拾收拾，准备回家了啊。
1: 不是不是，我爸还没回来呢。
2: 他是不是直接回家了呀？
1: 不知道呀，我给他手机打电话，他关机了。
0: 叔叔不是说他跟别人去约会了吗？你说他跟谁去约会了？
1: 哎呀，他肯定是跟敏俊阿姨去约会了呗。
2: 他是和阿姨去约会了。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
1: 你知道为什么你想不到吗？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笨呐。
2: 好好，你聪明，我笨，行了吗？
1: 哎，到底怎么办呀？
2: 刚不都是说你聪明我笨吗？这会儿你想不出办法来了，打电话给阿姨嘛。
1: 啊，对哈、啊，
3: 喂。哎，轩轩，
1: 你是不是把我爸爸约出去聊天了？
3: 没有啊，我现在在家呢。
1: 他收到短信说有约会。哦，
3: 那他跟谁约会去了？
1: 我爸爸只能跟你约会呀，所以我以为是跟你在一起呢。
3: 可是我真的没有啊。那你知道他现在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我给他打手机了，他关机。
3: 我想可能是你爸爸的手机没电了。
4: 我听你说话
3: 好像有点着急。嗯，有什么事儿吗？
1: 我不知道，我爸这次出去我就特别的担心，心惊肉跳的。
3: 轩轩，你说你觉得心惊肉跳的，为什么呀？
1: 我不知道，我就是心慌。
3: 你别着急啊，要不这样，你先回家去看看。
4: 阿姨马上就赶过去。
3: 如果到了家，你爸爸还没回来的话，咱们再一块想办法，好不好？
1: 啊，好吧，好吧，阿姨再见。
0: 怎么样？
1: 阿姨说让咱们先回家，说一会儿她也过去。
0: 那咱们赶紧回去吧。
1: 嗯。
0: 啊，走。
5: 天祥从来不曾一个晚上未归，就算以前出差去了外地，他也一定会打电话回来报平安的，不可能莫名其妙就这样失踪了。天祥，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出事儿了？
6: 叔叔，叔叔，叔叔，
1: 我爸去哪儿了？我爸去哪儿了呀？我找不着呢。
0: 轩轩，轩轩，先别着急，叔叔一定不会有事的啊！
1: 咱们都等了一宿了，他昨天晚上都没回来。
0: 咱们慢慢找，一定能找得到的。
1: 老天爷，你一定要保佑我爸爸平安无事。
0: 轩轩，哎，别哭，别哭，别哭。叔叔不会有事的啊，他不会有事的。
5: 天祥，你到底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
3: 喂，你好。什么？
5: 天祥，你可千万不要出事儿！加油，怎么进去这么半天还不出来？
3: 不能出事儿。
0: 好了吗？轩轩，你们都别哭了。

1: 爸爸，不行，请爸爸救一救！医生，医生，不管花多少钱，都请您一定要尽您的医治，好好说说。会的，这是我们的责任。
0: 医生，能不能让我们进去看看他？我们保证安静不吵。
1: 云香，云香，我们都赞成呢，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吗？
2: 大嫂江月，
3: 这里你怎么来了？
2: 我们警局接到报案，说有人溺水，怀疑是一起蓄意谋杀。我后来是从同事那边得知，这受害者是刘天祥，所以我就赶过来看看了。刘大哥，刘大哥他现在怎么样了？
0: 挺严重的，一直昏迷。
2: 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
3: 月月，病人现在很虚弱，你们安静一点，不要太吵。
2: 爸爸，天祥，天祥，我是明志，天祥，天祥，我是明志，天祥，我在，天祥，我在这儿呢。
1: 我终于等到你了，
2: 天祥，我在呢，天祥，我在这儿。
1: 刘大哥，你先不要说话，你好好休息。我们知道你没事就好了。
0: 叔叔，挺住，加油，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爸呢？

0: 奇怪，我爸人呢？慧姨，
1: 怎么了？
0: 慧姨，这是总裁办公室，你怎么进来之前不先敲门啊？
1: 可是爸叫我随意点啊。可是我看你拿着文件走进来了，我就赶紧跟过来了。
0: 那你跟着我进来干什么？
1: 我想跟着你啊。
0: 你想跟着我？为什么？
1: 英杰，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你，越来越不想离开你了。
0: 慧姨，你我可是亲兄妹啊，你说的话怎么像是情侣之间说的话？不太合适吧？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如果真的想做好的话，一定要从基层先做起。
1: 如果是叶琳在这里工作，你也会让她从基层做起吗？
0: 你就不知道，叶琳她根本就不缺钱，而且叶琳一直在忙着公益事业。
1: 那我们家不是更有钱吗？
0: 正因为我们家更有钱，所以爸才不宠着我们，不惯着我们，就好像爷爷当年对爸一样。
2: 奶奶，爸，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刘老师已经度过危险期，他已经醒过来了。
4: 哎呀，天祥没事了。
2: 嗯，
4: 真是菩萨保佑啊。
5: 是啊。嗯。
2: 妈。
6: 小林，怎么了？
4: 怎么了？啊？
1: 妈，你别坐呀，你放着给我坐就行了。
3: 哎呀，没事儿，我就刚才洗碗的时候，那个碗一滑掉地，都碎了，可以捡。
4: 静静，赶紧去拿创可贴来。
2: 好，
4: 来来来来，往那坐下。你平时干活不是挺小心的吗？今天怎么了？
1: 妈，以后你什么都不用洗了，你交给我就行了。
3: 看你们一个个大惊小怪的样子，没事儿啊。青青啊，刚才好像听你说你们刘老师醒过来了。
1: 嗯。
3: 那他醒过来有没有说怎么回事啊？
1: 他没怎么说呀，他只是说阿姨给他发信息了，所以他就去海边了。可是阿姨说他没给他发短信，手机里边也没有发出的短信。
4: 是不是别人发错了呀？
5: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不会那么简单，天祥也不那么笨，除非是从敏君的手机里面发出来的。哎，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挺奇怪的。金君啊，敏君有没有跟你说过那天有谁找过他？
1: 这个阿姨也没有说。
3: 糟了，林敏君一定会想到是我。
1: 哎，不过这件事情应该可以算是因祸得福吧，因为刘老师那天当时都撞到脑震荡了，特别严重，一直都昏迷不醒。后来呢，阿姨就说只要是他醒过来，他就答应他的要求，同意嫁给他了。你们说这算不算是因祸得福呀？
5: 天祥，这么看来真是因祸得福啊。
4: 嗯，可是我在想，如果他们俩结婚的话，那敏君更不可能回到王家了。我们俩还是再去劝劝敏君吧。啊，
5: 别劝了啊，敏君自己决定的事情呢，我们祝福他们吧。知道傻花心里肯定不会好受的，但是他们都是成年人了，我们就让他们去吧。啊，
3: 要不这样吧，崇明，在你住院的时候我和敏君见过几次面，我们也算是和好如初了吧。嗯，这件事情我去找敏君跟他聊一聊。
1: 好呀好呀，妈妈，我陪你一块儿去。
4: 看你的手还流着血呢，要不要我先陪你到医院去啊？
3: 你说我一家庭主妇到了医院，医生一问，打破碗划破了手，这多没面子啊。
5: 啊，金金，去把药箱拿过来。
1: 嗯。
5: 好了，宝莲，我来帮你包扎一下吧。
4: 哎，好好好，让崇明给你包扎一下。
1: 来来来，

现在对我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真的感觉到有老公在我身边，这个老公还挺关心我照顾我的，所以我不能让任何人破坏我的家庭。我怎么才能让林敏君不说出这些事情呢？

0: 姐，谢谢。加油！哇！啊，真好喝。哎，你不吃啊？
1: 哦，我吃够了，这份是给润宝买的。哎，
2: 燕玲也在啊。
0: Hello，Hello，Hello。慧姐，叶玲你来了。嗯。这个是什么？哎呀，你来的正好，这叶玲买给咱们家吃的，快吃去。那谢谢哦。肚子真的非常非常二，现在快吃去吧。慧姐，这份是给你买的。
3: 我不需要，既然你是买给他们三个的，何必当着我的面再送出去一份呢？
1: 对不起，确实是我漏算了。
3: 我知道是你漏算了，因为在你心里啊，只有他们三个才是你的家人，而我不是吗？
0: 别别别，薇姐，你别这么说。来，这个给你。
3: 我不要，你不吃的再拿来给我。
0: 慧姨，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来，哥这份没吃，给你。嗯，
3: 谢谢你们。不过我不吃嗟来之食。
0: 这怎么能叫嗟来之食呢？
3: 怎么不是？你们三个在那里让来让去，怎么好像我没吃过是不是？还是我稀罕吃你这东西？
1: 好了好了，加油，别说了。慧姨姐姐，对不起，是我疏忽了。这份你先吃，我一会儿再给你买一份。
0: 你至于吗？不就一口吃的，你至于态度这么差吗？
3: 我态度差？我进来只是为了公事，你们几个在爸不在的时候在里面吃喝，这成何体统啊！
0: 爸在不在用不着你来教训我。
3: 你，嘉佑，我是你姐，你敢这样说话？
0: 别跟我！哎，慧姨，慧姨。嘉佑，她可是你姐姐，你怎么这样？太鲁莽了吧！
1: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4: 没有，我一直在看，嘉佑也不是故意的。
0: 你没事吧？
1: 云姐。嗯。我好痛，我好痛，好痛。
0: 慧姨别怕，我送你去医院。

0: 加油，对不起，都是因为我。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可能是，我还是讨厌他而已。佳瑶，你不应该说你讨厌姐姐，这是不对的。
1: 对啊，佳瑶，她毕竟是你的亲生姐姐，都是一家人，怎么能这么说呢？
0: 道理我都知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她跟我格格不入，我也太讨厌她那种拜金主义了。
1: 他也不一定是拜金主义，也许是你胡思乱想了。好了，没事了，
0: 刘英姐在照顾他，应该没什么大事了。都是我，我就不应该来。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别胡思乱想，我送你回家吧。
2: 看来我还是把他打扫，免得uncle回来，知道了又要骂大家。
3: 慧怡，爸，怎么回事啊？爸，这次佳友实在是太过分了，他竟然把慧怡推倒，还会议撞了桌子，现在头都破了。
4: 爸，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佳友对我这么凶，我不过是……
5: 啊，别哭，别哭，别哭，别哭，我来处理这件事啊，看看你的伤口。 鞋止住了，待会儿好好处理一下，别发炎了啊！
6: 嗯，王慧怡，
0: 在这儿，爸，那我先带慧怡进去处理一下，
5: 快去，快去，快去。

0: 这是我真的是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啊，莫过如此。
1: 幸福？为什么呀？
0: 因为啊，我可以知道你亲手喂给我的水果。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应该多生病。
1: 别乱说话，还多病几次？你病了，谁照顾我呀？
0: 我照顾你。
2: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3: 复古夜
4: 是干嘛呀？复古，
5: 好喝。
6: 来呀，来抓我呀！
3: 周雨然，你走到哪儿锤到哪
7: 儿。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6: 来呀，赢起来！
7: 哇！呜呜！今天学的那个
8: 蜜信，天上掉了一封蜜信啊！
9: 哦，周涵好喝呀。
10: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7: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1: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12: 我们又可疑上了，
13: 什么情况？
14: 今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5: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幻世重建》。

0: 第三集，教育挚友。
1: 老爹，到我背上来，否则我们太慢了。
2: 啊，你是说这座上面吗？
3: 怎么，害怕了吗？
0: 害怕？开什么玩笑？退！退！